0: 另外就是严控源头污染，产地环境治理成效全域巩固。另外厚植生态本底，系统的修复治理能力也在持续增强，做强绿色产业共赴发展动能不断的集聚，强化科技赋能，绿色创新支撑体系更加完善。另外呢，就是深化改革创新，突出破题制胜，这也是浙江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招。应该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离不开支撑体系，一方面浙江深入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绿色的低碳关键技术攻关和集成应用，另一方面呢，也制修订了农业绿色领域省级地方标准360项，也建成了22套全产业链的标准综合体。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咱们先说一个开车族的好消息，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呢，全国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啥意思呢？就是您加完油付完款，发票自动开好，直接推送到你的手机上，不用再排队等着开票，哎，也不用担心这小票丢了没法去报销。不管是微信、支付宝扫码，还是加油卡，还是现金，全都覆盖。以前呢，加油站开票那得人工录入信息，高峰期呢还要排长队，消费者呢嫌麻烦，那加油站呢也累。现在系统打通了，全程自动，既杜绝了拒开漏开，又给加油站省了人力。税务部门说了，这既是便民举措，也能够规范行业的税收秩序。还没到11月啊，加油站呢得抓紧改造系统，到时候咱们加油真的可以做到加完就走，票已到手。从8月15号开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这里面呢有一条啊跟农村养殖息息相关的消息，就是呢禁止用没有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喂猪，违者呢最高罚款10万。很多人一听就急了，这猪吃剩饭不是几千年的传统吗？怎么突然之间不让猪吃了呀？别慌啊，法律禁止的不是喂猪，是裸喂，就是剩饭剩菜呀，不能够直接倒进猪圈，你得呢先经过高温的蒸煮，微生物的发酵，去盐去油去毒，然后呢再搭配全价的饲料限量喂养，还得留好溯源台账。为什么要管这么严呢？数据说话啊，2008年到2012年，我国前21年非洲猪瘟疫情当中62%都跟喂养有关，而且这里面大部分是厨余垃圾，没有经过处理的泔水呢，还有塑料剂以及呢洗涤剂的残留，这种高盐的高油的，它可以直接伤害猪的这个肾脏肝脏。传统的要守，但是呢科学更要听，合规喂猪，猪健康，那人吃了是不是更安心呢？所以说各位你看啊，这5000年养猪传统遇上了现代法典，看似呢矫枉过正，实则呢是用制度啊堵住了疫病传播的口子，养殖户呢多走几步流程，换来的是整个行业的安全底线。说完了喂猪，咱们接下来再说说车企。最近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车企的新车发布会是越来越低调了啊，不是那个什么 CEO 上台一讲讲好几个小时，讲一些这个大家伙听不懂的术语，各种吹牛，对不对？你像这个极氪 9S 5座版直接就来了一张海报，我已经上市了，哎，理想 i8 后驱的静静的上架。另外呢领跑的 A05 的发布会不到20分钟结束了。长城曾经呢也干过类似的情况啊，他说了，说这个直接跳过预售啊，直接开启预定，

也不搞什么这个发布会了。那业内人士也透露呢，说现在头部品牌一场技术发布会啊，这个费用呢大概要上千万，这个还不算什么场地呀、媒体接待呀、明星出场的费用。但是呢，这钱砸下去了，订单的转化率却越来越差，换句话说呢，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说与其这样，干脆咱就不开什么发布会了。而且呢，你像长城的董事长魏建军他也说，说今年上半年中国车市啊，平均一天就有2到3场发布会，同质化呢非常的严重，纯属就是劳民伤财。说白了，消费者呢已经对 PPT 造车、灯光秀上市已经审美疲劳了，你再怎么吹牛我也不太相信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车企啊终于意识到产品力才是硬道理，与其呢烧钱办秀，不如呢把预算、花在刀刃上。你把这车的安全给我们做到位了，大家伙呢自然就买单，而不是你拿个 PPT 在那上面口若悬河的吹一大堆牛，哎，又给你消毒，又给你安装大沙发的，这些其实都是扯淡。说到茶颜悦色，相信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熟啊，我从来都没有喝过，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网红茶饮品牌茶颜悦色的新员工培训最近呢上了热搜了，有员工呢就吐槽说，这个培训呢采用的是封闭式管理，手机呢要统一没收，言行就餐业务全部要纳入考核。具体有多细呢？哎，就是集体问好必须喊好、很好、非常好、 yes， 就餐呢必须要齐步走，进餐厅呢全程禁言，就不能说话啊，然后剩一口饭也要被当众批评扣分，被子必须得叠成豆腐块，晚上呢还要抽背企业文化，如果说你背不流畅，对不起，不能回宿舍，累计3次直接取消入职的资格。你想到我这个茶颜悦色当员工都不行。那有员工就觉得呀，说这种服从性的测试确实让人觉得有些难受啊，而且呢这些规则入职之前根本就没说清楚，到了基地呢才知道啊，跟军训差不多。那么茶颜悦色的客服回应啊，说我们有统一的规范，但是呢不对外公开。律师也表示啊，说服务话术规范呢没有问题，但是你强制没收手机、当众羞辱，然后呢占用休息时间、强制加练，可能呢是踩到了法律的红线。培训的核心呢其实是学技能，不是比谁更能忍。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个标准化服务呢确实是需要规矩的，但是如果说你非得把一个奶茶的服务员当成兵去练，然后呢用高压制服这种方式，只会换来表面的服从，内心的离职，对不对？好品牌呀，你先得把员工当人看。哎，你把他当人看了，他就会把客户当人看。其实这个事儿呢并不矛盾啊，但往往有些企业就觉得，哎，我必须要这么干。

0: 12: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新一周交易开启，我们先梳理周末全球市场走势、重磅宏观数据、产业政策以及多家头部机构最新策略观点，全方位拆解消息面对 A 股各主线的影响，把握本周市场运行脉络。首先回顾外围市场，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道指下跌0.2%，标普500下跌0.17%，纳指收跌0.28%。虽然大盘指数震荡走弱，但板块内部冰火两重天，存储、光通信赛道逆势大涨，闪迪涨幅超7%，算力硬件产业链依旧保持高景气。消息面上，英伟达正式官宣 Spectrum X 硅光交换机全面量产，联合多家海内外企业打通硅光产业链，光通信、硅光子赛道迎来实质性产业催化。与此同时 ，AI 巨头 Anthropic 交出亮眼成绩单，二季度营收同比暴涨1361%，并且成功实现盈利转正，市场再度热议或将诞生史上最大规模 IPO。黄仁勋近期持续发声，提出将为 AI 算力投资项目提供残值支持，推动算力资产化、AI 资本扩张的大逻辑持续强化。宏观层面传来重要信号，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市场大幅下调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外部流动性约束边际缓解。地缘方面迎来缓和契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持续扰动市场的中东航道风险有所降温。视线转回国内，央行周末发布七月金融统计数据，前七个月社融增量累计22.25万亿元 ，M2 同比增长7.7%。业内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下半年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望继续加大，持续托举内需。外汇市场表现亮眼，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升至3年半以来新高。两大央行外管局联合发文，在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持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便利外资资金流动。产业政策送出重磅红利，四部门出台税收扶持政策，2026至2028年期间，集成电路、工业母机企业开展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所得可分5年递延缴纳所得税，直接降低国内芯片、高端装备企业经营压力，助力行业兼并整合、产能扩张。地方层面，广东落地全国较早的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定向为算力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为 AI 算力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层面多条消息。

0: 消息引发市场关注，贵州茅台披露半年报，营收小幅增长，但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1.95%。中央汇金证金公司退出前十大股东。消费龙头基本面变化值得内需板块投资者持续跟踪。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敲定，将于8月18日登陆科创板，发行价格高达186.88元。阿里开源全新 Qvent 3.8大模型，全球通义千问系列模型下载量突破30亿次，国内开源大模型竞争持续升温。二级市场监管持续发力，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公告，对蓝盾光电、百花医药、爱立家居等多只异常波动个股重点监控，高位题材炒作监管保持高压，短线情绪博弈需要警惕风险。文娱赛道方面，暑期档票房正式突破100亿大关，动画电影《牛来》意外爆火登上热搜，题材带来影视板块短期事件性机会。十大券商周末集中发布最新策略，多家机构达成共识， A 股有望迎来金秋行情。科技板块修复进程尚未结束，但短期市场震荡加剧，主线轮动加快。机构普遍指出，海外 AI 产业链前期涨幅较大，赔率有所下降，资金存在调仓需求。配置思路上建议从单纯追逐涨价题材，转向布局业绩具备确定性的方向。科技赛道内部重点看好国产算力、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光通信，同时均衡布局出海高端制造、创新药、工业金属，中长期可以配置高股息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多家券商提醒，半年报披露窗口期来临，市场重心逐步转向业绩兑现，回避没有基本面支撑的纯题材炒作。综合来看，周末消息面多空交织，利好集中在半导体税收新政、英伟达硅光产品量产、海外 AI 企业盈利验证、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需要留意的风险点在于消费龙头业绩承压，题材股监管趋严。中期金秋行情的基础仍在，但短期市场震荡消化筹码结构，板块轮动会进一步提速。操作上建议均衡配置，重点跟踪存储、光通信、半导体设备等科技硬件主线，同时关注顺周期资源品与创新药机会，控制仓位，聚焦半年报业绩能够兑现的优质标的。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爬山看日出。北京最高峰东陵山海拔呢是2303米，自2019年开始呢就全面啊封山禁入了，至今呢仍然是生态恢复期。但是最近呢，一支近150人的徒步团队，在领队的带领之下呢，是夜爬东陵山。为了躲避检查，专门呢去绕行野路，路面呢是碎石遍布啊，而且呢照明不足，不少人呢都摔了跟头。更让人揪心的就是啊，这队伍里呢竟然还有多名10多岁的孩子。领队呢在行进当中也是多次叮嘱说，这个手电啊尽量少开，左右呢要这个照明啊，但同时呢不要这个乱晃，容易呢把管理人员给引上来。而且呢还临时更改路线，说北京呢不让上，河北呢也不让上，咱们呢就专门去找没有人拦着的地方上。封山啊不是闹着玩的，生态脆弱，路况危险，没有信号，没有救援保障。而且带领未成年人去走这样没有开发的野路，一旦说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这次呢是央视记者暗访，把整个这个行程全部都偷拍下来了，并且呢在电视上进行了曝光，这才让大家知道原来呢还有这样的团队。其实我们经常说呀，户外有风险，野游呢更要命，千万别拿你的好奇心去挑战大自然的安全底线。去年2月呢，江苏82岁的李某某擅自呢闯入了沈海高速行车道，被重型半挂车当场撞死。交警认定呢老人主责，司机呢是次责，家属呢已从保险公司拿到了赔偿。但是老人的6个子女啊还不罢休，又以高速管护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法院呢最终是驳回了全部的诉求。为什么呢？因为高速公路啊全程呢有双重格的这种护栏，而且还有防护网，沿线呢也设有安全警示标识。管理方啊已经是把能做的都做到位了，但保不齐还是有人会跑到高速上。侵权责任的核心呢在于过错原则啊，有错呢你才担责，没错怎么可能要买单呢？那子女呢作为监护人本来就应该看管好一个82岁的老人，但是你现在呢把责任转嫁给高速管理部门啊，最后呢法院是不支持的。老爷子82岁直接被撞死，家属呢也获得了赔偿，但是后续还要要求赔偿13万，法院呢没有支持。其实啊，法院的这纸判决呢关键利落地打破了谁死谁有理的惯性思维，对吧？也给那些动辄死人就要赔钱的维权误区呢浇了一盆冷水。不管怎么说啊，法律它呢是人人平等啊，而且呢要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同时呢也是提醒各个家庭一定要看管好老人，别让监护缺位最后呢变成转嫁责任的借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中间商的事儿。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呢最近在央视对话里啊火力全开，痛批呢电商平台是最霸道的中间商。他说呀，传统平台呢这个费率透明，但是现在的电商呢可以随时用这个算法呀干预流量和价格。商家呢不投广告就没有曝光率，投了广告呢可能连本都回不来。更扎心的是他描述了一个场景，就是年轻人啊已经不喜欢逛街了，哎，不知道街角的这个面包店啊飘出的香味儿足以呢让人心甘情愿的买个牛角包。这种呢感性消费被电商给干掉了。价格战还扼杀了创造力，工厂呢为了压成本偷工减料，农产品呢被网红压到了地板价，农民呢来年是血本无归，小镇实体店呢更是一家一家的倒下，烟火气没了。那钟闪闪呢也是呼吁啊要限制平台的权利，让市场呢回归公平。这件事呢其实各大主流媒体也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但不管怎么说啊，事实其实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对吧？就是电商啊它这个便利肯定是不可否认的。现在你想买点什么，我就举个例子啊，想买个农夫产品只需要下单就行了，对吧？你像我昨天就买了一些这个鲜花生，从江苏发的货，
这个就比我在这个家楼下的菜市场买要便宜4块钱，就是这么方便。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你走到了算法绑架消费者，流量可以压榨全社会这一步，确实应该踩踩刹车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呀，各位，偶尔呢，咱们也可以放下手机，去街角呢闻一闻面包香，哎，你会体会到，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气。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7: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失约一条胳膊了。
1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呢，有一份福利要带给我们广大的浙江听友，您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就可以拨打啊！这是好视力眼贴26年大品牌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为什么让大家打电话呢？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将会夺得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以及呢咱们这个叶黄素，还有健康枕。同时，好视力眼贴啊，针对不同人群呢有不同的产品啊。眼睛出现干涩、视觉疲劳，您就使用一下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到眼睛上非常的水润舒服。同时呢，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哎呀，看完手机时间久了，这眼睛呢就觉得很干涩啊，很不舒服。有些人去滴眼药水，我跟你说，这是错误的行为。啊，眼药水那东西可不能随便滴，但是你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闭目养神10分钟，既休息眼睛，同时呢也能够让眼睛水润舒服。我们用过，效果不错。好了，400-833-1912，400-833-1912，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7: 每天8点到9点， 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6: 我今天早上凌晨啊，在准备今天新闻的时候啊，我就翻遍了各个这个 APP 啊、网页啊，还有什么抖音、小红书啊，后来我都发现了一件事儿，就觉得这事儿呢肯定得说啊，咱们是早间的啊，这些资讯搜索必须得把它拿出来跟各位来说的说的，就是那位榜一大哥打赏千万啊，最后说诈骗的那件事儿。这个事儿呢，估计大家伙也都看了啊，看完之后呢，我也是有很多不理解的情节。我说这大哥为什么就愿意花这么多钱，最后啥也没捞着。来看看啊，2025年的10月，拥有近200万粉丝的一个抖音女主播魏莹，被海南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呢提起了公诉，指控她是虚构单身人设，诱使3名已婚男粉丝高额打赏，涉案金额达到2500万。这是人民币啊，朋友们，2500万啊，买套别墅都够了啊。但是呢，魏莹的家属啊去喊冤，说呢他从来没有主动编造过婚育信息，直播时呢已经是已婚已育，但是感情不和已经离婚。懂了吧，就是不但是已婚而且还生过，那出于保护隐私呢就没有公开。那是啊，你公开了哪个大哥还打赏啊。其中呢有一名举报人邢某斌，在知情之后啊，就知道他已经生过孩子了，还是继续打赏，还曾经表示呢，要么赔我1年，要么呢坐牢20年。家属说，这个邢某斌呢，因为交往被拒绝之后呢，恼羞成怒，最后呢就举报了。律师分析啊，说打赏呢是用户对表演服务的自愿对价，哎，平台呢还要抽成。抽50%啊，实际到手的金额呢其实是远低于指控的数额的。你记得啊，就是抖音他自己呢会抽走你50%啊，这个最后主播到手的如果有工会的其实也没有多少。但是这邢某斌他可是实打实的掏出了真金白银啊，但问题就在于呢，他知情之后仍然还打赏，难以呢认定是诈骗。其实啊，这个案子呢也是折射出了直播打赏的灰色地带啊，情感投射加上巨额金钱一旦落空，极易演变成以形化民的纠纷。你说你有那么多钱，你在现实当中找个媳妇不挺好的吗？就有的时候人呢可能咱们也没那么多钱，也没办法理解啊。但是呢，我只想在这里跟大伙说一句，打赏啊，这个怎么说呢，打赏千万

你想去求爱情，醒醒吧，大哥，你这千万在现实里头估计孩子可能都有了，但是在虚拟世界不一定啊。直播间里头根本就没什么爱情，只有流量和生意，懂了吧？与其花钱买幻想，不如把这笔钱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这一打赏就千万啊，这嘉年华跑车满天飞，人家就叫你一声哥哥，就很开心了。嗯，可能对于有钱人来说呢，这就是小数目啊，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来说呢，那简直了，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反正呢，钱各位还是要自己留好。接着往下说吧，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房产。原价呢两三百万的房子只要80万，这样的广告你们有没有看过呢？其实啊，在很多的网络平台，类似的房产宣传都有，对吧？你要真正点进去，或者说真正去了，可能未必就是这么回事儿。官方说了，这都属于虚假引流。精装房两套，不要200万，只要80万。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这种房源广告，各位千万别激动。成都住建部门呢，最近就查处了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例。经纪人冯某呢，在视频号上长期发布啊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虚假房源，什么房东出国急售，原价300万，现在90万，啊，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骗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呢告诉你那套房卖了，然后顺便去推销其他的楼盘，然后再赚佣金。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房产中介，就那些一个个穿个小西装啊，就是每天骑个电瓶车的那种啊，这些房产经纪，他最重要的是客源，只要有你的手机电话，那他就可以狂轰乱炸，就怕呢没有客源。所以说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留了你的手机号，好家伙，以后你就别想安静了，对吧？他主要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目前呢，这个账号已经被注销了，涉事公司呢也被扣了信用分。在此呢，提醒大家三招识骗这些套路啊！不管说你是在成都啊，在杭州啊，还是在这个全国任何一座城市，大家都要警惕。第一个就是看价格，如果说已经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多半都是有诈的。第二个就是资质，一定要这个好好看一看，他有没有实名认证啊，或者说呢有没有这个备案机构啊。第三个就是看官方渠道，多多关注权威发布的风险提示。买房子呢是大事儿，千万呢别让贪心，哎，最终呢成了这个黑中介的韭菜，对不对？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大家的手机号码也是尽量要保护，别说随时就给人家啊，人家说你留个电话吧，哎，你就留了，好，以后你就变成了骚扰的对象了。说完了这个之后，咱们再来说说黑色产业链。湖北武汉警方呢，近日捣毁了一条贩卖私密视频的黑色产业链。私密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擦边，哎，就是露一些，对吧？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网红李某呢，原来就是一个跳舞演员啊，什么一字马呀，什么翻身呢都行。2024年呢，因为一段舞蹈就爆火了，随后呢就结识了自称经纪人的祝某，两个人呢在短视频平台啊用这个紧身衣跳舞，吸粉呢将近70万，后来呢就开始拍摄定制的私密视频卖给特定的会员。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抖音啊，或者说是在这个什么快手啊，你要发布一些这个裸露的视频，他是不会让你发的，对不对？那怎么办？他呢就通过这个正规平台去引流，然后呢让你加他的会员，我给你定制发一些这个视频，你让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啊，你让我不穿我就不穿，时长呢1到9分钟，价格呢是从520到1388不等。两个人呢非法获利10多万。民警上门的时候呢，李某还心存侥幸，最终呢在证据面前交代了同伙。今年7月呢，二人已经被检察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批准了逮捕。与此同时呢，记者调查发现啊，说这个色情网站引流的手段也在升级，甚至呢演变成了发回偷拍视频可返现的促销套路。那么警方呢已经建立了专项的打击机制，
民间反

偷拍志愿者呢也在行动。所以说你看流量变现啊，不能没有底线，从擦边到涉黄，一步之遥呢就是犯罪，对吧？擦边起码呢还不漏，这涉黄就不一定了。网络经济啊野蛮生长，监管呢必须也得跟得上。所以说呢，千万别让这一夜暴富的梦幻毁了人生。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3: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3: 哎，你怎么不投啊？
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

0: 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4: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5: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4: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有3名西安的男子啊，网购活体蟑螂。啊，有人说网购蟑螂干什么呀？抓不就行了吗？可能他们不敢抓吧。网购了活体蟑螂，专程呢跑到了武汉，2天之内啊，连续在5家餐厅作案。怎么的呢？碰瓷儿呗。他们的套路也很简单，就吃饭的时候呢，偷偷的把这个买来的蟑螂啊放到菜里头，然后高声维权。引述这个食品安全法10倍赔偿啊，小店老板怕影响口碑呀，一般都选择了私了。前4家店呢，一共赔了3300多，结果到了第5家，这老板张先生，就发现这事情不对劲儿了啊，因为3个小时之前啊，刚在自己店里被同一伙人索赔过，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当场呢就拦住报警。警方呢调取监控就发现啊，其中有一个人在就餐的时候呢频繁的张望，反复的翻找菜品，手机里呢还有很多笔不同餐馆的义务赔偿转账记录。3人最终呢是如实供述啊，自己呢已经被刑拘了。你看这个案子呢也暴露出了小餐馆面对这些职业索赔的脆弱，怕事儿，哎，反而呢是助长了他们的歪风。咱们都说呀，这蟑螂的成本呢大概是7块，就是你在网上买呢7块钱啊，这网上买蟑螂听着就但敲诈呢3300，这生意性价比确实挺高。但你别忘了一句话，正所谓是天网恢恢，监控不会说谎。所以说商家如果说遭到类似的情况，第一时间报警比私了更明智。假如说啊，我真的是这里头有蟑螂了，那我认栽。如果说呢，你对自己的卫生状况了然于胸，那你就大胆的跟对方对质就完了，干嘛要被别人这个给骗呢？是不是？17岁的小王本来呢是应该在教室里冲刺高考呢，他却因为胃癌呢永远的离开了。近半年啊，这小伙子呢经常是上腹痛、胀气、消瘦。因为父母呢都在外地打工嘛，他一直以为就是普通的肠炎，也没当回事儿。直到呢出现了反复的腹痛，拉黑便1个月，这才呢去天台的人民医院就诊。胃镜和病理检测确诊他是属于胃癌晚期，连化疗都不用做了啊。所以说呢，他从确诊到离世只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医生说呀，这个胃癌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去年呢他们医院还确诊过一个15和16岁的患者。像现在的年轻人呢，长期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呀，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精神压力大都是诱因。年轻人的新陈代谢快，这病情的发展也快。所以说千万别当着自己年轻就忽视了身体这些危险的信号。一定呢要定期的体检，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命。大家都知道啊，有

事情呢可以拨打12345，但是这12345也不是随时都可以打的，你得分事儿。最近呢有市民打12345热线干嘛你知道吗？他投诉月光太亮影响休息。各位你没听错啊，是月亮。类似这个离谱的诉求还有说家长因为孩子高考失利要求重考，希望政府帮忙邀约明星庆生，就是这些看似荒诞的电话啊，背后反映的其实是部分人对这个政务服务边界的认知误区。这个12345大家都知道它属于便民热线，不是万能的许愿池。一方面呢，固化的工单考核机制让基层啊陷入了无效处置的内耗，因为上面就这么规定的，来电必接，反正就是各种妖魔鬼怪全都来了。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紧急的民生诉求可能被这些奇葩单给挤掉了资源，对不对？所以说啊，真正紧急的民生诉求可能被这些奇葩的这些事儿把时间全给耽误了。多地呢已经开始公开不合理诉求典型案例，探索呢基层自治分流琐事，对长期啊恶意骚扰热线的行为呢要依法依规处置。市民理性表达诉求才能够让热线呢真正服务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啊。最近呢媒体报道的这件事儿啊也确实应该引起大家的警醒。没事你打12345，你得真有事儿投诉月亮，那你找嫦娥去呗。你找12345他也没这个能力啊。啊，12345说了，我怎么着？我给月亮加个窗帘，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陈哥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4: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八月十七号的早晨，星期一，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准时到来，也欢迎各位到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听到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歌的名字叫《珠玉》，年轻的朋友可能很熟悉啊，因为他现在拥有太多的粉丝。之所以播放这首歌，原因是就在八月十六号，单依纯在澳门第七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再次夺得年度最佳内地女歌手，成为这个奖项首位二度封后的内地女歌手。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历届的得主包括张靓颖啊、郁可唯啊这些实力唱将。那这次的二次再获得这样的荣誉，标志着她在主流乐坛地位进一步巩固。其实这样一个女生，她从一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还只有十八岁，几年下来她已经在乐坛上非常稳固的地位，所以这绝对不是偶然，一定是实力做支撑。我们来听一下之前她获奖的时候唱的那首《纯妹妹》好不好。今天呢，我是通过抖音来直播的，我的抖音号叫方宇大搜索。如果你正好在路上，坐在副驾驶或者坐在驾驶员的几点钟六点钟方向之类的，只要不在驾驶位，那你可以打开抖音号。好久不见哦，见一面又何妨。

萧敬腾呢，他凭着第二张个人专辑《纯妹妹》接连获得业界权威和主流大奖的双重认可，在第37届金曲奖以《纯妹妹》获得5项提名，并且最终拿下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成为首位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00后的内地女歌手。而且纯妹妹 2.0 巡演也创下了多项内地女歌手的记录，比如说想看人数的记录，在上海站大卖想看人数达到了39.6万，创下内地女歌手单站新高，巡演连续6站想看人数都破了10万。所以说

0: 得年轻人者得天下，其实到年纪大了以后，就有时候有一些想法就抑制自己的冲动，就觉得哎，那些都过去了，再说了陪着自己长大的那些人，他们也不一定能唱得动跳得动了。那有些人呢就看一次也就罢了，但是有一些就是年轻人的那种冲动，就是看完这场下一场他来了还是想要去看。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觉得我们的听友当中年轻人已经比较少了，那起码都是80后吧。在我眼里80后已经够年轻了，可是80后他说，我如果是86年出生，那我今年都已经40岁了，40岁都已经是不惑之年了，所以那份冲动是不是也就衰减了呢？我们记得最初出现在我们世界里的那个女孩，永不失联的爱，唱着唱着唱的自己抽泣，然后全场的人都被他的那种演唱那种投入啊深深的打动，没有人觉得那是因为他生病了他没有发挥好，反而觉得他表达出了那种就是完全是心流，你知道吗？心流是他不被理性所能控制，
1: 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
0: 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来关注我。我们仨说15年前开始听的方宇大搜索，蓝色小调，好久不见，你来了就好。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不管你是谁，这一刻遇到哪怕你就是很喜欢单依纯的歌，喜欢那个纯真年代的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纯粹的感动，那个时候他别人都觉得他只能唱情歌，可是这两年发现他的活人感很强哦，他唱的任何一首歌代入感都很强，并且他在演唱会上也很能聊天哦。进到直播间的人感谢各位的关注，左上角点一下关注。

0: 就这个女孩打动了那么多的导师，每个人都觉得她是天生的唱歌的料。如果说之前她是用歌声打动大家，那后来呢，好多人喜欢她也是因为她的个性，她的妆造，包括她说话所说的那些内容。我觉得她对音乐其实有很多自己的理解，哪里有一些改变，她跟常石磊啊在沟通某一首歌的时候，你就发现她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在录音棚里，就不停的在修改，不停的在学习，不停的在提升。所以一个人的进步就是没有止境的。广告时间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以前听我的节目的人会记得小厨方宇这个名字，再后来呢，我不做早8点晚5点说新闻以后，我就开始做方宇的朋友圈。有时候会把一些嘉宾带到直播间，有时候呢就是聊天，想陪着大家轻松一段儿。在直播间的你们，有些人一进来就跟我说，哇，我认识你多久多久。所以时间再久，总有一些什么东西会留下痕迹吧。就像单依纯最早最早走进我的印象里的就是这首《永远年轻》，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小女生怎么可以唱歌唱得如此的，就是严丝合缝，知道吗？既然她获了大奖，二度表现出这么优秀的实力，我们今天就给她一个小专场。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欢迎各位的到来。其实有时候我在路上哈，我在看或者听广播的时候，我在想，大家现在都有视频直播，但是视频直播大家需要看到内容的变化，比如说屏幕的画面的变化啊，有山水的，也有人文讲故事的。但是广播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一个人对着话筒，然后不停的在说话，然后一个人在直播间不停的在两只手在忙碌，前面有各种各样的屏幕，有歌曲，有主菜单，有等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我自己觉得很忙，但是在听众眼里，你不过就是一张脸不停地在那里说话而已，其实还是蛮单调的。所以我也没有想着一定要留住大家，你进来跟我打一下照面，然后你就去做你的事情。如果你在听广播，那就继续在声音的世界里我们相伴而行。

现在网络上会有一些听音人，就是他们好像录音师，他会把一个人之前唱风和现在那个曲给他做一个对比，然后有一些推荐人就会说，我还是喜欢那个时候的单依纯，因为他声音里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鼻音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天然。但是现在呢，因为太开朗了，一个人很有意思，就是他快乐的时候他好像就没有那种深沉的感染力了，但是他有那种忧伤的话，他就好像能够走进你心里一样，所以有些人会喜欢那个时候唱情歌的单依纯。不管怎么样，他在慢慢的长大，而且他在不停的成长。一个人只要没有停止成长，他还就能创造出更多的惊喜来。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很老很老的歌手，也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曲，但是我相信好多人喜欢哦。听到这首歌，知道歌名或者演唱者的人，可以进到抖音直播室留下歌名或者演唱者的名字。

0: 喜欢这首歌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人提出了一个名字，那是这个歌手被喜欢过或者他们相爱的一个名字。另外也有天马行空说陈百强哦，偏偏喜欢你哦。还有这小勇哥太逗了，他方宇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啊。不过后面有一颗小星星，说明还没有太让你失望哦。牵蛇草小鱼是第一个回答对，偏偏喜欢你的。
1: 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
0: 就是这种不急不慢的表达一份喜欢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偏偏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就只是你呢？

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朋友，谢谢你的入场。说到喜欢你，你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喜欢他呢，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得住真诚。前段时间我们提到过，他没有的东西他接不住，就是他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你对他越真诚他越觉得别扭，所以他不相信这个世间有这么真诚的人，他就觉得你别扭。所以一个人他是接不住自己没有的东西。也有些作家说，不是所有人都接得住真诚，我觉得是这个意思。过于热情有的时候就是烦恼的来源。哎，此话怎讲呢？你努力的要让自己变成温暖的人，有作家就告诉你，其实没有必要啊，你维持你冷淡的关系，然后你在乎的人，你就把热情表现出来就够了，剩下那些你不在乎的人，你为什么要装出多余的那个温暖呢？他就鼓励大家冷漠就好了，因为过于热情，很多烦恼都来自于过于热情。你要努力啊，要让自己变成真实的自己。就有一些人，为什么他的一些传播就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因为他把我们内心纠结的摇摆的东西给了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有些时候你会怪自己不够热情，因为别人也说你不热情，好像你犯了什么大的错。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点冷漠，对外面的人事都不太感兴趣，然后就会有人抱怨埋怨你说，啊，你怎么这么冷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但就会有一些比如说作家，他会站在人性还有性格本身来做出一些分析，让你接受冷淡的自己，冷静的自己，不热情的自己。你就把热情给少数的人，因为你的热情有限，你就给到少数的人，那么你也会很自然，你的这种自然的态度会让自己很舒服，说白了也会让别人比较舒服，因为要伪装成另外一个自己，那个过程啊真的很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书，就是看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少的作家，比如说马尔克斯，比如说咱们中国的麦家老师，还有余华老师，就是这些作家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观察告诉你，你的存在就应该是独特的自己，你不会，你也不必刻意去扮演一个特别热情的人，不必做一个虚伪的自己。因为你如果要过度的热情的话，你是在消耗自己，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别人消耗你，自己也消耗你，那你还有什么能量去成长呢？不如见一面。嘿，这首歌来的正是时候，我在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就叫不如见一面。小勇哥说，我冷漠不是真的冷漠，而是自我保护，其实我很友善。哎，微笑向暖说，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听你的节目的感觉了。唯一不同的就是从电波变成了视频，就是可以看到对方。你觉得听广播和看见对方哪个对你来讲更让你觉得快乐一些，或者更让你觉得自然一些呢？

0: 前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贝壳依恋还说啊，视频和听广播各有各的优势。小勇哥说，听广播我会专注于听，想象的空间更大。说非常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那么多年，认识了好多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8: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9: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8: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9: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8: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0: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2: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66。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6: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又进入到了叙旧的时候。就是视频号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私域，但是在抖音呢就会遇到有好多常年不见的或者以前听过节目的朋友，还有老师。老师呢说还有一个星期这个假期余额不足了，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羡慕你哈，有假期的人。 那与此同时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款99元的牙膏。你一听99元觉得有点贵，但它原价是128元。而且这个牙膏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你全家人的牙齿不再黏黏腻腻，就刷完以后你就会觉得舌尖一舔它是很光滑的，它不会有上面那种附着物，这是它。

最大的优点，来自瑞士怀尔德牙膏，这是一个百年药企，它的牙膏据说明星啊人手一支，它可以保证你的牙齿，把你的牙齿上的污渍啊、咖啡渍啊、茶渍啊、酱油渍啊等等腌渍都可以帮你清洗掉，而且一周只要刷两次就好。这款牙膏就是作为我们直播间的一款福利牙膏，减掉了30元的优惠价分享给大家，而且常年保持这个价格也是给粉丝的福利。说实话，因为自己的牙齿不好，就特别希望我们的听友在年轻的时候，20岁、30岁、40岁都能够好好的去保护自己的牙齿。你每多做一点，对你后来就是一种保养。你与其去保养你的皮肤，不如保养你的牙齿，因为一个人老，首先就会从牙齿的松动开始。当你牙齿比较干净的话，它的牙龈呢就比较稳固，稳固的话，你牢牙龈不萎缩，你的牙齿就比较牢固，然后你的牙结石也会少，这样你口腔里的异味也会少。所以这款牙膏我一直在说，如果我的橱窗里有100件商品，你只能选一件推荐给大家的话，我就会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就是这一款来自瑞士的问候99元的怀尔德牙膏。感谢大家的信任，当你有一天看着你的牙齿亮亮的，然后微笑着面对众生，觉得哎，我牙齿比以前效果好了一些的时候，如果你还能想起方宇今天语重心长的推荐的话，我觉得就值得了。因为自己是一个牙齿常年，我的医保卡基本上都用来看牙齿了，即便如此还不够，自己也掏了不少钱，所以到今天的我，今年牙齿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我也就感谢这款牙膏给我带来的帮助，也更愿意把它推荐给大家。这是几号链接呢？我来看一下是几号链接哈。粉色的这款牙膏是2号链接，只要99元。信任我，就从好好的刷牙开始，因为这是保护你牙齿的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可以让你少花钱的最直接的方法，少去牙医那里排队等候，少去路上消耗，然后减少牙痛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呢，刷的时候2-3分钟总要的，不是说意思一下，2-3分钟牙缝之间都要把它刷干净。然后刷完之后呢，你要好好的漱漱口，因为它有那个火山石的细末，所以刷完以后你总觉得哎，好像嘴里有一点点细碎的什么东西，多漱几次口，这都是帮助你专注于把牙齿刷干净。好，2号链接粉色的这款牙膏，希望大家能够有多少朋友能够从今天开始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全家人的牙齿健康。我觉得全家人用这一款牙膏，用3个月以后，全家人都会相视而笑。

叫梦醒时分，是一首歌的名字，说不定你也是七零后啊。他说，方宇，我是2003年每晚8点听你播出的精神家园开始，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声音还是这么是你熟悉的味道，对不对？就像吃那个老家的某种美食一样，走得再远，那种美食别人不一定觉得好，但是那就是你记忆当中好的味道的基底。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会莫名的惆怅，那些过往的人和事怎么可能全部忘记呢？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忘记他，因为那段日子你就会遇到那个人，然后跟他相处，然后有美好也有一些纠结的地方，后来告别了那又怎样，至少在那段岁月当中你们彼此陪伴。一心向阳说，是不是3支99？当然不是。还有这位叫来哥的朋友说，你自己用这款牙膏吗？是的，我是3款同时使用，粉色的一周因为只用2次嘛，那蓝色和绿色的一款呢是带点抛光效果的，就会让你的牙齿表面那种坑坑洼洼给它抛光，就好像你去洗牙一样，天天给自己洗牙。另外那个牙龈绿色的呢，那款牙膏它的作用就是保护你的牙龈，让你的牙龈和你的牙齿的结合啊更加紧密，减少牙周病的发生。所以这3款牙膏我就随随机的在使用，下次给大家拍一张照片哈。但是每次它用的量很少，不是说一款牙膏一下多久就用完了。这款牙膏你用的时候，只要黄豆大小挤一点点，它的效果就够了。但是有些人习惯了，也是看一些广告看多了，就是挤牙膏的时候就要从一个牙刷的这头挤到那头，完全没有必要，黄豆大小即可。除此之外，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牙刷，4号链接，4根牙刷只要45元。现在我们全家都在用这款牙刷，3个月就可以扔掉一支牙刷，其实只要10块多钱，每3个月大家全部换一次，每次用不同的颜色。前段时间呢，我用的是那个橙色的那一根，这两天呢，我已经换上了粉色的牙刷。换一种牙刷就是换一种健康。如果你对买牙膏还有点纠结的话，那换牙刷这件事儿就像你换洗脸毛巾一样。以前呢，我们一个毛巾可能用半年，后来告诉你说3个月，那现在大家都开始用那种一次性的了，其实都是为了讲卫生更干净，让自己的卫生环境都变得更好。那么这款牙刷我来看一下是几号链接，而且这款牙刷只有抖音上有，我的视频号的朋友圈里的朋友都买不到，只能到这里才可以买到。4号链接，一组牙刷4支只要45元，亲测很好用。来来来，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赶紧借过一下，进到我的直播间来买一组牙膏给家人给自己。换一种颜色，马卡龙的颜色，换一种颜色就换一种心情哦。风之雨说买好了，方宇老师，谢谢你。

0: 身，牺牲总有代价。
1: 往事不再说，听到你介绍牙膏是几号链接？二号链接是这个粉色的，这是第一次的选择，就是粉色的。如果你自己条件允许，或者对自己的口腔希望改善的更彻底的话，那么还有一款蓝色和绿色的牙膏。蓝色呢是三号链接，绿色是五号链接，都是我专属的，就是蓝绿交替你使用，让你的牙齿就是三支牙膏可以管你一年，全家人至少可以用好几个月。我觉得大家一起改善才是真的改善。方宇你好，这位叫彼岸花小星河你好，余生安好。之前在浙江有听过，现在离开浙江都有15年了，有没有想过要回来看看呢？

接过一下，陈小春最近也很火，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你已经年过六旬，有人说，哎，他好像出来唱歌让人有点心酸，有什么好心酸？他到了六十岁，他依然有能力站在舞台的中央，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应该为他鼓掌。谁说了到五十岁就应该是再也看不到？谁说了到六十岁就应该离开他热爱的歌唱舞台？陈小春他说自己读书的时候学习不好，但是他会跳舞啊，慢慢的跳到刘德华的身边，跳到一些那个时候在他眼里都是巨星的人身边给他伴舞。但那时候年轻啊，就不懂得赚钱要存起来呀、啊，就是没有存钱，就有点钱，因为他觉得赚钱很容易嘛，去跳一次舞就给他几百，那时候有美金啊，当然也有人民币啊，就是每一场呢可能都有几千块钱，所以钱来的挺容易，就一点都没有存下来。但是他今天就特别感谢他的太太，虽然比他年纪轻了很多，但是在他的事业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另外呢，也是很爱他。我觉得相爱的人就互相不内耗。然后陈小春说：“当然，我太太比我有钱喽，为什么呢？她不工作，她也比我有钱呢，因为我把赚的钱全都给了她嘛，全都交给了她。这个家我信任她，我就交给她打理。你看一下人和人之间，有些人在算你多我少，但有些人就愿意付出，愿意交给对方，然后对方呢也是全身心的照顾这个家，那这个家一定就会蒸蒸日上。所以这个世间最让人羡慕的只羡鸳鸯不羡仙，对不对？最让人羡慕的就是鸳鸯，羡慕一个家和万事兴的家庭，不是吗？”

0: 财经早报，
1: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豪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房宇的朋友圈，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就是好视力眼贴的订购电话。当然你眼睛已经有了问题，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会流泪，这个时候呢用用好视力眼贴会有缓解作用。具体的内容呢，你可以打电话4008331912跟相关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沟通了解，然后再决定自己要购买多少。4008331912在拨通之后，他们会跟你有详细的对聊，另外呢也会有不同级别的赠品相送，欢迎大家来选购4008331912。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加入到好好刷牙的行列啊，我内心就会微微一笑。以及冬天，不管是抖音号还是视频号，虽然没有在视频号直播，但是也有人在视频号的橱窗里找到了这款牙膏，因为它真的是我们的刚需。到目前卖出的最多的就是牙膏，然后大家的反馈最好的就是没有一个差评，都觉得这款牙膏不用不知道，用了才知道物和物之间真的有区别有差别。粉色、蓝色、绿色，还有儿童管的都有。大家自己在开车的路上可能不方便操作，那么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打开方宇大搜索抖音号，或者我是方宇视频号，在橱窗里去找一下，然后选择，就是闭着眼睛。我说的这个闭着眼睛，其实就是很安心的去，因为不会卖贵嘛。
11: 黄的相片，古老的心。
4: 另外呢还能保证品质，如果有任何你试用这款牙膏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你都可以跟我讲，然后后台的服务又是非常有保障的，绝对不会让你说啊我买完以后那个商家跑了等等，都不存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做了一条视频，用空气炸锅来烤鸡蛋啊，好多人看完以后都觉得吓一跳，说啊空气炸锅可以炸鸡蛋吗？那不会炸爆炸吗？我通过自己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测试之后，才会把这个简易的教程，就是我整个的流程做了一条短视频和大家分享。因为我发现第一它很好吃，它有那种烤出来的鸡蛋的那种油脂好像被它烤出来了，很香。第二呢，你再也不用去考虑水放的多了水放的少了。

了，煤气灶的火怎么样都不用了，你只需要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160度以下，那么就是8到10分钟。160度的这个温度，我觉得刚刚好，8到10分钟决定了它是溏心的还是很熟，10分钟就已经很熟了。烤完之后拿出来，在水里稍微过一下，然后你把它剥开一个完整的鸡蛋，对半一开，里边有溏心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很满意。所以你不用担心爆炸这件事儿不存在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说，这个方法会让你早晨醒来以后，比如说你要洗脸刷牙，你就把鸡蛋拿出来，从冰箱拿出来，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也不用用什么烤盘之类的，就放到空气炸锅的那个底盘里，放进去以后160度8到10分钟，你自己决定啊，就是要软一点还是要稍微烤得更熟一些。就像烤牛排，有的人7分熟，有的人要10分熟，根据你的要求，那8分钟打底。再之后呢，你还可以根据你家的那个鸡蛋的大小做一些调整。最后呢，你就会习惯于早晨最简单的方式，空气炸锅8到10分钟，给自己家人每人烤一个鸡蛋。就是因为我一试再试，我才有勇气做一条视频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也希望你能烤出。昨天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朋友圈的群里发出了照片，说他已经烤好了，而且他加上了一些那个调料以后拍出来的照片比我的漂亮。但是看到有人也解锁了这个小小技能，没有技巧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知道这个途径以后，有时候就是有些事儿能不能做，就是知道不知道，知道就能做，不知道就不敢做。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拍了2号链接的牙膏。2号链接是你开始爱上这款牙膏的第一步，用过以后你就开始想要试一下蓝色和绿色，那事后就是用过这个粉色的之后，你再去决定要不要增加两款，让全家人的牙齿都健康起来，更干净，就让它恢复它本来的颜色，不是让它变得雪白啊！不太相信，就是不敢相信的是自己的牙齿，而是让它变成它原本的那种自然的、很干净的、亮晶晶的颜色。2号链接，希望更多的人爱上。平时吃完饭一定要漱口，不管你吃了什么，一定要漱口，让那种残渣不要在牙齿缝里留下来。漱干净以后，你就会养成一个吃完饭不漱口你很难受的这样一个习惯，这都是保护牙齿、捂住钱袋子的好方法。

0: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雅森，眼里有星星的人，不要老是低头看那个六便士，那个六便士花到地方上，你的眼里也会有星星哦。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长的灵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2: 去年6月份
11: 多学科网络会诊，
13: 像他的话呢，其实
1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的视频号同步的直播哈。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运动康复啊、运动损伤啊，包括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在这些方面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有一句老话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这句话到底对吗？如果对，这夏练三伏

0: 究竟该如何练？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马狗平马主任，欢迎您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观众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浙江之声，来参加这个跟科学运动相关的节目。
0: 今天呢，和马主任我们就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另外怎么才能不把健身变成伤身。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首先就想请我们的马主任给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听友朋友科普一下，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 这句话呢是我们一个很古老的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实就是比较励志的一句话。那么它的核心的含义呢，就是说我们一旦开始运动以后呢，就是要持之以恒，就是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运动产生的效应呢，它不是在短期之内就能产生的，所以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句话呢，我还是个人比较鼓励的。那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古话讲我们要顺势而为，那么冬天的运动、秋天运动和夏天的运动各有各的特点不一样。那么像比如说像我们冬天它的温度比较低，那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防冻，防止身体的失温。那么像以前段时间报道了，就是有一个山地的极限的越野马拉松，然后呢因为突发的天气恶劣，反而导致跑在很前面的精英选手出现了这个意外的情况。那么夏天也是一样，因为夏天呢在我们中医讲起来呢是一个阳气偏旺的季节，那么我们的阳气呢都是浮于体表，那么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呢可以促进我们排出体内的寒湿之气。那么我们中医的冬病夏治呢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汗为心之液，那么如果出汗太多，损伤这个心阴心阳呢，也会出现一些跟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心这个相关的这些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头晕啊、心慌啊，甚至有些人会出现重的话会出现意识丧失啊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要科学运动。
0: 对，刚刚其实马主任提到了一个适当运动，提到了一个科学运动，那么我们就想知道在三伏天运动到底什么叫适当，就是这个度我究竟该怎么把握，这个时间我又该怎么把握。
1: 那么要根据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那么一般来讲呢，夏季的温度高可能就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呢，是我们气温比较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不太建议你在室外从事一些很剧烈的运动。那么我们说这个要运动呢，一般来讲要不在早凌晨，比如说这个9点10点之前。然后呢下午呢大概4-5点钟等太阳下去，然后体表的温度下降以后呢再从事一些这个运动比较合适一些。
0: 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选
1: 对，
0: 不要选择特别热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早晨的9点到10点之前。
1: 对，
0: 傍晚之后。
1: 对，是的，
0: 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时间哈。
1: 对，
0: 那这个强度我又该怎么把握？
1: 强度呢，我们这个从运动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鉴定。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对这个人进行一个这个运动的指导，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说首先要评估下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那么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像心脏病啊、高血压、冠心病之类的毛病。那么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呢，我们要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处方。那么现在目前比较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监测这个运动强度呢，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一些心率的监测。那心率监测呢，因为心脏我们这个监测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我们要监测肺部的功能呢，就是要通过专业的这个器械就比较困难。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目前来说是通过心率的监测来评估这个运动的强度。那么一般来讲怎么样去评估这个强度怎么样呢，一般就是我们用这个叫最大心率的一个方法，就根据最大心率然后呢根据它的比例，我们在不同的比例，比如说打个比方讲，我们这个大部分人呢是我们从事的运动主要是为了减脂减肥。

0: 么目前呢，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燃烧身体的脂肪。
1: 嗯，
0: 那么这个燃烧脂肪的最佳最有效的一个心率区间呢，大概是在我们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这个心率。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来了以后先评估一个人的最大心率。
1: 嗯，
0: 那么如果在我们做的比较专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给病人带上一个心电监护。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在一个固定的这个自行车上逐步增加他的这个运动强度。
1: 嗯，
0: 然后直到达到他这个心率不能上升，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他的最大心率。
1: 哦，这个就是他的最大心率。
0: 对，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平时老百姓没有这个
1: 减重啊等等这些需求，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专业的评估，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较粗糙的评测方法，比如说，有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用180减去他的年龄，就算成是他的最大心率。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一个30岁的人，那么180减去年龄，就是我相当于是我的最大心率是在150。那么我的运动这个强度就在150这个水平以下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用220减去这个年龄。
1: 哦，这个是我经常听说的。
0: 然后呢再乘以0.7%左右，那么这个是一个它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燃脂区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它你运动这个时候同样达到一个运动总量，但是它脂肪燃烧的比例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有效的这个达到我们需要减脂啊、减轻体重啊、减肥的目的。
1: 嗯，进行一个心率的监测。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最大心率乘以65%到75%，那这个心率我需要维持多久？在运动过程当中，
0: 这个要根据你的这个个人的体质跟年龄啊，你的身体状况要相关。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我们运动时间大概比如说一般的运动，不是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呢，从8个小时左右开始这个算比较合适。那么运动当中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反应来调整我这个强度。
1: 嗯，
0: 一般来讲就20到30分钟左右，是我们一个起始的一个运动强度。
1: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那今天的关于运动方面哈，运动康复、运动损伤，包括我们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在直播间有一个叫龙的朋友，他说：“马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高温之下大量出汗减肥就会速度更快？”
0: 这个呢是大家比较经常
1: 出现的误区。
0: 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么在高温，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出汗它并不等于我出多少汗就燃烧多少脂肪。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实际上我们在运动当中这个出的汗大部分都是我们体液的丢失，那其中就是脂肪这个燃烧成分产生的这个水的这个成分是比较少的。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并不是说出汗越多我的减脂效果就越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其实你就是要有效的控制你的运动强度，在一个最有效的燃脂范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样产生热量，我脂肪消耗的比例是最大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运动的对于燃脂的我达到这个效果是最有效的。所以说并不是出汗越多就是这个减肥效果越好。

0: 天使。十点十五分，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月份出了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4: 像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刚刚呢，其实马主任给大家说了，在三伏天我们是可以运动的，我们要适当科学运动。那么很多朋友就想让马主任给推荐了，到底哪些运动特别适合在三伏天，在这么热的天气来进行？
5: 首先一个呢，就是说天气热，我们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时间段很重要。那么你不同的年龄段，这个人群呢，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那对一般人来说呢，比如说我夏天像三伏天天气热，比较喜欢运动。当然最合适的肯定是室内运动比较合适，因为室内第一它温度低，第二就是通风，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不是很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首先推荐是游泳。然后呢就是说游泳，首先第一个它是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锻炼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运动。第二呢，它本身在水上的运动呢，对关节肌肉的冲击会比较小。
0: 对，
5: 所以说呢，可以达到第一，有效的刺激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呢，又避免像跑步啊、爬山啊、打球啊这些剧烈的冲击类的运动对关节肌肉造成的损伤。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对于年纪大一点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像打八段锦、打太极拳、
0: 功法，
5: 然后是这个易筋经啊这些比较柔和的这些锻炼，但是呢，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锻炼到我们的心肺功能，锻炼到我们的骨骼、肌肉、关节。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室内的运动，像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些，并不是非常剧烈的运动呢，也是可以推荐的。
0: 好，其实刚刚马主任提到了，像游泳这样的运动，它对于我们的关节是比较友好的。
5: 对。
0: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针对于跑步的，因为很多人对于跑步它有一定的误区啊，他会认为，哎，跑步就一定会造成我膝盖的损伤吗？那在夏天到底适不适合跑步呢？适合什么样的跑步呢？能不能也请马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5: 跑步，说起跑步这个事情，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从2014年开始跑步到现在，我已经跑了将近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0: 有出现过膝盖损伤吗？
5: 也有，因为是早期这个可能自己觉得自己身体还行，然后呢也没太重视这个事情。
0: 然后后来讲一讲。
5: 然后后来这个随着这个跑步时间的延长，然后呢是慢慢经历了一些伤痛以后呢，你会反思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所以说呢，这个跑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来说也是一项比较方便的运动。
0: 对，
5: 不像我们打球啊需要去约球友。那跑步我只要穿上鞋子，我出门就可以跑，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说喜欢跑步，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去讲究一些，现在跑圈里很流行，哎，我今天这一公里我配速跑了多少
0: 啊？
5: 我3分、4分，然后有些人5分、6分、7分、8分都有
0: 去 PK 这个事儿，
5: 就是被这些这个配速所迷惑了，
0: 带节奏了啊！
5: 对，带节奏。然后比如说，他跑四分配，我跑5分配，我感觉我就很丢脸。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你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不能去跟跑车比速度，对吧？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如果说大家喜欢跑步，那么首先第一个，你如果说从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的，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先从跑走结合开始。比如说我跑上个几分钟，我再走路，让这个我们的心脏啊，包括关节它有个缓和过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随着你能力的提高，随着你这个肌肉力量的提高，心肺功能的提高，你再可以慢慢去提升你的速度。但是千万不要被速度这个东西去迷惑你的眼睛。
0: 嗯，
5: 其实最有效的还是要坚持你的心率，
0: 嗯，
5: 是最重要的。
0: 嗯，
5: 对。
0: 那就是说怎样跑步才不会造成膝盖损伤，就是不要太剧烈，
5: 嗯，
0: 它有没有一些正确的跑步姿势啊？
5: 嗯，跑步姿势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跑圈里有很多流行，我后脚跟着地，全脚掌着地，还有这个全脚掌着地，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5: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跑步的时候，比如说我调整我的跑姿，你要想象我这个跑步我是赤脚在地上跑
0: 啊。
5: 那么如果我是在赤脚在地上跑，你自然而然会调整你的肌肉和关节去适应这个跑步那着地的一瞬间的冲击力，不会说硬邦邦的直接像一个锤子一样锤到地上，而是会去想象你去轻易的去着地。
0: 嗯，
5: 那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自动会调整你的跑姿。
0: 嗯，
5: 那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跑步也是一样，你不能光跑步，就是我每天起来，很多人我每天早上起来跑5公里10公里。
0: 嗯，
5: 但是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我在一个跑步周期当中，我要一周花的1次到2次的时间去做一些肌肉的力量训练
0: 啊，抗阻。
5: 那这样的话，对，
0: 嗯，
5: 做一些抗阻训练，那这样的话你会防止你的关节和肌肉受伤，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嗯，
0: 像跑步包括一些运动之前，嗯，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的热身？嗯，这个也很重要。
5: 对，我们说跑前要热身，然后跑后呢要做拉伸。
0: 嗯，
5: 那么热身它什么目的呢？因为我们的肌肉和关节，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我们没开始运动之前，它的弹性和它的这个柔韧性会比较差一些。
0: 嗯，
5: 那么通过我们每次运动之前花个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这个全身的热身，
0: 嗯，
5: 还有一些相关肌肉的热身呢，然后再开始运动呢，会减少这个肌肉关节包括这个韧带啊这种拉伤的这个几率。
0: 嗯，
5: 然后跑完以后，你经过运动以后，肌肉它会有一些肿胀，包括这个肌腱反复牵拉以后它就痉挛。那么你通过跑后的一些适当的做一些有效的拉伸呢，第一可以缓解症状，第二个会恢复肌肉的柔韧性。
0: 嗯，
5: 啊，对你的这个恢复还是有好处的。
0: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再集中一段时间来回答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典型的。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在说70岁老年女性夏天到底要怎么运动，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老年朋友，
5: 嗯，
0: 他究竟该怎么运动。
5: 老年朋友呢，我是建议首先任何事情我们要量力而行。
0: 嗯，
5: 在不同的年龄段你的身体要适应不同的运动方式。
0: 嗯，
5: 那么首先第一个，比如说像夏天你年纪大的朋友就不适合到户外去暴晒啊，这个就不合适了。
0: 嗯，
5: 那么可能在做一些室内的活动，那么还是需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也提倡老年朋友反而要多运动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肺的功能，你的这状况直接实际上跟你的寿命是相关的
0: 啊。
5: 一般来讲，心肺功能好了，它一般来说它的
0: 寿命会比较长寿一些
5: 。嗯，所以我们一般也是鼓励老年朋友，在这个有效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运动。
0: 嗯，
5: 那比方讲，我腿脚是好的，
0: 嗯，
5: 那我可以出去做一些这个散步啊、走路啊、
0: 嗯、
5: 快走啊。都可以，然后呢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做一些太极拳啊，
0: 嗯，
5: 这些轻柔的训练都是可以的。
0: 嗯，
5: 但是呢老年朋友我们就不太主张说你去
0: 做一些剧烈的
5: 像跑步啊，去这个打篮球啊，这是很剧烈的运动，我们就不太建议老年朋友做了。
0: 嗯，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是有这个滑膜炎旧伤的人群，
5: 嗯，
0: 啊，这样的人群我还能不能运动，到底要怎么运动，这就涉及到一些有骨科旧伤的，
5: 对
0: 啊，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
5: 对，
0: 滑膜炎啊等等。那这样的人群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5: 滑膜炎呢其实是一个我们膝关节里面比较常见的毛病，然后呢就是导致它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一些是因为受伤引起的滑膜炎，
0: 嗯，
5: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跟全身的毛病，比如说像风湿病啊，这些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过量运动造成的一个滑膜炎。
0: 嗯，
5: 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有滑膜炎其实并不可怕。
0: 嗯，
5: 我们说就是有，不是说并不是我这个膝关节有滑膜炎我就不运动。
0: 嗯，
5: 你还是要做一些运动。那么怎么运动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避免膝盖有冲击的运动。
0: 嗯，
5: 那比如说像跑步那就不合适了。
0: 嗯，
5: 那么我们但是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膝盖肿胀不是很明显，那你去做一些游泳，然后呢你去骑一些固定的自行车去动一动你的关节，
0: 嗯，
5: 还是有必要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对于这类人群，我们建议呢病人一定要加强股四头肌的训练。
0: 股四头肌的训练，
5: 对，就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因为股四头肌训练为什么呢？一旦膝盖有疾病以后呢，它股四头肌萎缩会特别快。
0: 哦，
5: 但是一旦股四头肌萎缩特别快以后呢，
0: 它反而会造成
5: 对你
0: 的
5: 膝盖功能更加差。所以就是这类病人，我们也主张就是说，你滑膜炎也好，就算有一些肿胀，你的股四头肌也要做一些等长收缩的训练，不能让肌肉萎缩得太厉害，要保持它的肌力，这个很重要。
0: 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马主任聊一聊我们三伏天究竟怎么运动更安全。我们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个练到底应该怎么练哈？如果一旦出现了运动损伤，我们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做？那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讲清楚。你有任何的问题啊，关于运动方面、运动康复、损伤方面，包括关节、膝盖的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留言，把您的年龄、您的性别、您具体的症状，包括之前做过一些检查，也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我们的马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有指导性的建议。稍后是半点报时，我们马上回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0: 恩。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怎样才能快乐？
6: 我拥有财富，
5: 我拥有美貌，
7: 我拥有健康，
2: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8: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和运动啊，三伏天运动相关的，如何科学运动，安全运动。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实时的留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马苟平马主任哈，再次欢迎马主任。刚刚我看到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发送上来，稍后呢我们也会集中一段时间来给大家回答。刚刚呢其实马主任给大家讲了我们三伏天可以做哪些运动，尤其针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膝关节呀或者是骨科有旧伤的人群，我们在这样的天气到底应该如何运动，如何选择运动。那么接下来想请马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可能如果有关节损伤，它会给我们一些提示的信号，对吧？那在运动当中有哪些信号就警告我们了，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停下来了。
9: 三伏天的运动呢，的确是这个跟我们春秋天比呢，它的一些风险系数要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是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
8: 嗯。
9: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中有我们有一个注意点，就是一定要倾听身体的反应。
8: 嗯。
9: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反应，那么你就要注意了。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天气热啊，如果你在运动当中出现一些啊头晕啊，或者是恶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症状呢，那么你就要这个引起注意，就要停，我建议就停止运动。
8: 那
9: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头晕恶心，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会出汗。但是如果说出现突然这个汗出汗很多，大汗淋漓，那这个时候你也要提个醒。
8: 嗯，
9: 或者是说我们在运动当中，哎，出汗突然是出汗就没原来出汗的，后来出汗就停止了。
8: 嗯，
9: 那这个时候呢也得注意。
8: 嗯，
9: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 核心。

0: 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运动，其实是我们身体在不断的产热。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骨骼肌产生的热量，那么它一定要通过一些方式把它排散出去。
1: 嗯。
0: 如果在滞留的体内，就像我们一个温室一样，它的温度会越升越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本能会，比如说加快这个排汗反应。
1: 嗯。
0: 加快呼吸，
1: 嗯，
0: 让我们的这个热量要不从这个呼吸和汗液里面排出去。那一旦如果出现这个体温失衡，就是我们就说的就是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跟高温相关的中暑的症状。
1: 嗯，
0: 那轻的可能就是一些啊，我就是有点恶心呕吐，或者是有些轻微的这个呕吐。嗯，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这个大汗淋漓，或者会出现一些神志意识或者有一些模模糊糊、一些恍惚，那这个时候你就千万要注意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你在运动当中突然它就会出现这个意识的异常。
1: 嗯，
0: 这种在我们跑圈里面也不少见。
1: 嗯，
0: 那前段时间我就看到有个跑友，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那么他呢在成都的好像是，
1: 嗯，
0: 然后呢他也很注意，哎，我夏天我一定要补水，结果呢他运动前就喝了一升多的水，
1: 喝了这么多的水。
0: 对，
1: 而水喝多了也不行。
0: 对，水喝多了也不行。但实际上他在跑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意识障碍了。为什么呢？就是水一旦我们喝了太多以后，它会一下子把我们的血液中的电解质会稀释掉。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低电解质反应，也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科学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嗯，所以千万要记到一点，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倾听身体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你就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有点微微的发热。
1: 嗯，
0: 但是不会觉得我的身体是热烘烘的。
1: 嗯，
0: 那如果是我在运动，我出现哎身体很热很热烘烘，那这个时候你千万就要警惕，你要出现防止有这个中暑的症状啊，这些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对。
1: 其实说到运动损伤，我们这两年可能在新闻当中也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横纹肌溶解。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到底什么是横纹肌溶解？它跟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哪些运动、哪些错误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解？
0: 横纹肌溶解其实在健身圈也好，包括在这个各大运动圈也好，还是
1: 很常见的，
0: 经常会有
1: 啊。
0: 嗯，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可能平时工作也很忙，
1: 嗯，
0: 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他没时间运动，
1: 嗯，
0: 然后我周六周日我一定要彻底的让自己去运动一下，然后一下子呢，这个运动量上得很大，
1: 嗯，
0: 那会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跟肌肉损伤相关的表现。那所谓的横纹肌溶解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肌肉在过度的运动以后，超出了这个我们肌纤维细胞的一个承受能力。
1: 嗯，
0: 那这个细胞呢，它就出现溶解。
1: 嗯，
0: 这细胞它就溶解了。溶解以后，它细胞里面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肌红蛋白啊，这些都释放出来。
1: 嗯，
0: 释放出来血液以后，它会引起的一些这个包括肾脏啊一些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横纹肌溶解，往往就是一旦出现以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什么情况下就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第一，就是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没有充分的热身。
1: 嗯，
0: 你没有让这个肌肉经过一个预热的阶段，然后马上就到一个非常高的运动强度，这个时候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一下子就是运动量加得非常多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讲，你平时不太运动人，我今天我去爬个十里栏杆，
1: 嗯，
0: 啊，或者是我这个周围西湖来个大环线，那这个时候这量就非常非常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危险，就是相对来说发生这个横纹肌溶解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那么横纹肌它一旦溶解以后，它有什么表现呢？那第一个你会觉得肌肉酸痛。
1: 嗯，
0: 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运动以后，肌肉酸痛
1: 会酸痛，
0: 会有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肌肉酸痛，大部分情况下在2到3天之内机会都会缓解。
1: 嗯，
0: 如果说你运动以后出现疼痛非常剧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会觉得肌肉没力气。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合适的运动，你不会说第二天哎我就没力气。
1: 嗯，
0: 你会有些肌肉酸痛，但是不至于会没力气。
1: 嗯，
0: 那第三点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注意你的小便。有些人就是大部分人出现这个肌肉酸痛，然后呢同时出现小便颜色加深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千万要警惕有没有横纹肌溶解这个毛病。
1: 嗯，
0: 一旦是有出现问题，那我建议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不能拖。
1: 好，
0: 嗯，
1: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再集中一段时间回答一下哈。有一个朋友提到说，马主任您好，我平时动一动就大汗淋漓，别人和我一样的运动只是微汗，我就出大汗，而且呢是下冷上热的那一种，有问题吗？
0: 出汗的多少呢，实际上是每个人的体质因人而异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说你我们出汗就意味着我们身体要散热嘛。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你同样有些人运动出汗多，有些人出汗少呢，是跟个人的体质相关。
1: 嗯，
0: 并不是说出汗多就是坏事情，或者出汗少就是坏事情。
1: 嗯，
0: 那么反过来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如果出汗多的人，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及时补充我们的体液。包括对，包括我们要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因为出汗的同时，平时同时会有伴有我们电解质的一些流失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要出汗多的人，我建议是可以运动，但是呢要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和电解质，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事情。我们要喝那种运动饮料吗？电解质水吗？
0: 我提倡还是要喝一些运动饮料。
1: 嗯，
0: 单纯的补水，其实你电解质也流失，你补充不了也是不太好，所以还是运动饮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嗯，那他说别人都是微汗，他是大汗哈。嗯嗯，虽然说我们出汗不能来判断说你这个身体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问题，但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什么样的出汗，或者同时伴有什么样的症状，可能会说明他是有问题呢？
0: 那你如果说出汗比较多，然后呢摸上去我的体表温度是比较冰冷的，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
1: 嗯，
0: 就有些问题了。
1: 哦，
0: 那就要你要考虑到这个有没有体温失衡的情况。
1: 嗯，
0: 至于他说的，哎，我运动以后出现上冷下热，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你跟你的阳气这个位置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病理状况，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反应不太一样而已。嗯，
1: 还有朋友在说，每天早晨起来左腿有不同程度的麻木。
0: 嗯，
1: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主任？
0: 左腿如果有麻木的话呢，我们考虑就是有没有一些坐骨神经的问题。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像腰间盘突出呀，
1: 嗯，
0: 腰椎管狭窄呀，这些脊椎的毛病，嗯，甚至有些人是臀部的一些毛病，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比较这个名词叫深臀综合症，就臀部有些人外伤以后出现局部的疤痕，
1: 嗯，
0: 它会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麻木的症状。那如果有麻木的症状，那个或者是疼痛的症状呢，我建议你还是先暂时不要运动，还是先好好的找医生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一些病理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不能马上去这个去运动，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1: 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评估。
0: 对还是要去医院好好找医生看一下，评估一下。
1: 还有朋友在说，马主任，肩膀做哑铃会响，没有其他的不适啊，这种情况要管吗？
0: 肩膀做哑铃会响的，实际上他这个大部分有些人是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肱二头肌，他在屈伸的时候，他在跟骨头的表面发生滑动有一定关系。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他这个出现响的次数是不多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偶尔我做一些动作，出现一些响声，但是呢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这个倒问题不是太大。反过来讲，如果说频繁的出现这个弹响，我们这个做，比如说我做一些哑铃往上举、侧举啊，做一些有弹响的话，经常出现，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还是要得找医生好好去评估一下，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些人是这个肩胛骨的力量比较差，肩胛骨发生倾斜以后，它会产生这个机械的撞击，那么它的根本病因并不是在肩膀上，而是在肩关节周围的肌群上面的话，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如果出现这个弹响比较频繁的话，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去评估一下。
0: 对对
1: 对不能不管。
0: 是的。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马主任，帮老丈人问的，说69岁坐骨神经痛，然后呢屁股有点麻木，有其他手术的方案吗？如果过去找您治疗，周几门诊？
0: 这个坐骨神经痛，这个实际上在老年人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啊。
1: 嗯，
0: 那么你需不需要治疗呢？就是看症状，如果说症状持续存在，那还是及时的找医生看一下。
1: 嗯，
0: 那么要评估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我们医院都很有很多比我更有经验的这个专门搞脊柱的医生。
1: 嗯，
0: 他们都有门诊。你当然你找我看也可以。
1: 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说，马主任，关节镜半月板手术做了关节清理和半月板缝合，多久以后可以做什么样的康复训练？
0: 那半月板损伤呢，其实在我们门诊也好，在这个平时经常也会碰到。
1: 嗯，
0: 那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呢，现在人的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分配来说呢，实际上相对来说30岁到50岁之间比较多见。
1: 嗯，
0: 为什么呢？一方面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你的 半月板也好，你的关节也好，它机能会衰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在这个年龄段，其实就是说人的这个活动是需求最大的时候。
1: 对。
0: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两个冲突点呢，导致你这个半月板容易损伤。
1: 嗯。
0: 那么半月板损伤，我们说在割了以前，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半月板都是做一些切除。
1: 嗯。
0: 那现在呢，国际上提出一个叫保半月板手术。就是这个半月板，既然是我们天生的，
1: 嗯，
0: 我们父母给我们的，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能保尽量保，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半月板本身它在我们膝关节的运动当中发挥一个缓冲和稳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目前的半月板的这个治疗观点，无论是年纪大的人也好，年纪轻人也好，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争取保半月板，
1: 嗯，
0: 那么半月板手术以后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损伤的大小，比如说我们半月板撕裂，半月板撕裂的大小程度来判断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始做一些什么运动。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半月板手术以后，比如说我们做过半月板缝合，那么首先需要一个膝关节的一个固定。
1: 嗯，
0: 不能一开始就缝好以后你就要做膝关节屈伸。
1: 嗯，
0: 那屈伸以后会把我们缝合的一方撕裂。
1: 嗯，
0: 那么大概比如说撕裂比较小，那么我们主张就一般在四周以后我们慢慢开始进行膝关节的屈伸锻炼。
1: 嗯，
0: 那么同时在固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刚才我说的股四头肌的训练，还是要做肌肉的等长收缩。
1: 嗯，
0: 它不影响关节，但是我还是刺激肌肉，这个还是要做训练。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半月板缝合以后，愈合比较到一定牢度以后呢，你开始慢慢上一些运动，那么大概时间呢就是8周到12周左右。
1: 嗯，
0: 那么等这个半月板愈合有一定牢度以后呢，我们再慢慢开始做一些比较轻缓的，比如说像走路呀，啊，散散步啊，这是可以做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要恢复跑步呢，我们建议还是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
0: 半年以后你再慢慢开始恢复一些可以跑步。但是呢，一般来讲做过半月板缝合，我们不建议病人再去做打篮球啊、足球啊这些要有膝盖扭转的。有变相的这个运动就不太合适了。
1: 嗯，好，直播间还有一个问题在问，说马主任你好，我老婆是腰间盘突出啊，她可以游泳吗？
0: 腰间盘突出我们推荐，如果说你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肢体麻木的疼痛的症状，可以游泳
1: 啊，可以游泳。
0: 对，
1: 嗯，好，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说马主任你好，我没有基础的骨科疾病，三伏天坚持每天午后户外跑步，上周运动当中突然头晕恶心，四肢发软，差一点晕倒，休息很久才缓解，这种情况是中暑了呢还是身体运动超负荷了，想问问您。
0: 他这个表现还是首先考虑还是中暑
1: 啊，中暑。
0: 因为我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在这个三伏天运动，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间。
1: 嗯。
0: 啊，我们要顺势而为。
1: 嗯。
0: 不能说在很热的天，你这个刚好是温度最高的时候，你还出去跑步，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天气又高温高热，你又产生热量，你的这个体温调节很可能失衡。
1: 嗯。
0: 那轻者又是可能出现一些中暑，重的话就是我们出现的这个现在比较大家比较谈论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热射病。
1: 热射病，
0: 对。
1: 对，
0: 热射病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重症的中暑，是因为你的这个体温调节已经衰竭了。
1: 嗯。
0: 然后产生的热量你不能排，有效排出去以后呢，高温已经导致你是体内的一些我们代谢的一些酶啊，代谢的一些这个细胞组织啊，那它会出去，它已经出去功能失衡损伤了，
1: 嗯，
0: 你已经不能再平衡回来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你的意识丧失啊，然后这个就需要马上抢救了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问题，所以我建议呢，这位朋友呢，你要跑步还是选择比较气候比较凉快的时段，
1: 对，
0: 不要在这个
1: 三伏天的午后，这是最热的时候，
0: 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你还在外面跟你的天气硬扛，这个是不是很明智的一个选择？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科普一下，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损伤，比如说我脚崴了、扭伤了，那我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0: 实际上我们崴脚就是我们专业的名词叫踝关节扭伤
1: 啊，对，
0: 就是说在我们任何运动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一般来讲呢，踝关节扭伤我们肯定会出现肿胀啊，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扭伤以后体内会局部组织撕裂，会出血，会肿胀。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早期我们讲究一个叫 RISE 原则，
1: 嗯，
0: 就是四个英文的缩写。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叫 rest， 就是我们需要
1: 休息，
0: 不能再运动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叫冰敷。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

0: 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那么这个冰敷呢，就是它什么目的的？就是说冰敷可以通过冰敷以后呢，减少局部的这个出血，减轻这个肿胀，然后呢减少我们这个机体对这个创伤的一个炎症反应，让这个恢复能更快一些，然后 C 呢就是一个 compression， 就是一个我们说要一个适当的加压。为什么适当加压呢？就是因为你出血以后，它出血会往周围的组织跑，那么它压力一释放以后，血小板它会持续的出血但是你通过加压以后呢，它可以减少出血，然后减少一个肿胀的反应，然后呢一个最后一个E呢，就是我们要抬高肢体。那这个肿胀，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尽量让这个脚的位置跟心脏的位置要齐平，或者高于心脏的位置的话，这样的话有助于这个促进消肿。所以我们在踝关节扭伤以后就掌握这么一个原则。
2: 对。还有朋友说运动当中突然抽筋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缺钙了？
1: 运动抽筋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水电解质紊乱的问题，比较常见，这个抽筋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电解质本身也会流失嘛，钾钠氯钙都会一些流失，然后呢它细胞因为缺了这个电解质以后，它会出现这个痉挛的表现，所以说这个，所以运动当中还是要及时的，我们要补充水，要补充电解质。
2: 其实我们运动别看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运动啊，其实它的讲究很多，包括我们前期的热身，后期的拉伸，运动过程当中怎么补水等等等，每一个细节大家都要注意。
1: 对，细节决定成败嘛。
2: 还有朋友说，如果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膝盖突然疼了，到底该怎么办？还能继续运动吗？
1: 如果在运动上突然出现膝盖疼痛的，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膝盖周围肌肉可能会有些拉伤，因为你运动一段时间以后，它肌肉出现一定程度的疲劳，那你这个时候一旦出现，比如说一个力量出现一个变化以后，肌肉容易拉伤。那第二个呢，就膝盖本身，比如说像半月板呀，或者是膝盖周围的一些韧带啊，可能会也因为这个运动的时候突然一个变向，或者是一个我力量控制不住以后呢，就出现一些拉伤。那么这两类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一旦出现这个膝盖疼痛，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能再运动，还是要安全。我们首先讲究就是安全是第一步的。你在安全的基础上去运动是比较合适的。那所以还是要先停止运动，然后看这个症状的缓解情况。如果比较持续的，还是及时的找医生再看一看。
2: 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像扭伤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操作。比如说你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说脚崴了，肿得像馒头，我妈妈说用红花油来揉，这个到底科不科学？
1: 这个用红花油来揉，其实在急性损伤的时候我们不提倡。为什么呢？本身这个急性扭伤的时候，它里面是在出血。那你这个揉的动作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加重它的损伤。那么你红花油本身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不主张是实际上在你急性扭伤，比如说出血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去揉，不太主张这个，我们主张还是你
2: 冰敷
1: 是最根本的一个事情。
2: 好，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最后请马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1: 我在我们省立同德医院呢，是周三和周五的上午我有出专家门诊。
2: 是在我们的翠苑院区。
1: 翠苑院区。
2: 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翠苑院区，周三和周五的上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骨科的马苟平主任。再次感谢我们的马主任，同时也感谢所有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健身，健康度夏。再次感谢大家，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满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和大家相见，好久不见，朋友们，干什么去了呢？带着孩子暑假亲子游去了啊。大家可能从一些社交平台当中就已经看到我的一些行踪了，是吧？而且呢，在上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可能也发现了我们金牌教育圈的在互联网端的一个内容策划啊。关注到主播雪莲的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视频播客上线了。视频播客呢，名字叫做《我们很听劝》。刚刚上线的是第一期，就是上啊。因为视频播客，跟嘉宾在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酣畅，酣畅的已经是完全超时的不行了，就比我们日常常规节目的时间还要长。那后来经过基本的剪辑啊，再从话题的提炼啊，现在已经上线了第一期。在这第一期过程当中呢，跟我们这一位我们很听劝的嘉宾啊，是资深的心理老师、班主任、语文老师、作家，多种身份重合在一起的沈丽红老师，聊一聊暑假的作业呀，还有就是手机呀、电子产品啊使用的情况啊，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啊？大家可以在主播雪莲当中看到我们的上啊，今天还会发布中的内容。在这场的录制当中，我们聊了应该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学习生活方方面面非常关注和关键的一些内容，刚刚说到电子产品啊、作业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啊，另外呢也聊到了新的学期如果遇到了新的老师，我们应该家长什么样态度。我觉得我是受益匪浅的啊，干货满满的这一期内容，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主播雪莲，抖音号当中也是同样的名字啊，在 B 站当中呢，我有我们很听劝的这个内容，符合大家的各种的收听收看的习惯吧，可以去找一下啊，在我们各大平台当中去搜索主播雪莲和我们很听劝。

大家暑假过怎么样呢？现在已经到了8月17号了，意味着暑假即将要结束了啊，也就过了大半了。我们一开始所定的计划有没有实行呢？这个暑假孩子和家长的状态又是如何的呢？而且暑假其实可能是很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的一个转折期啊，比如说学龄段的转折呀，还有很多的家庭可能会为孩子去改变家里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居住的环境啊等等啊，所以都是非常忙碌，然后呢也是非常考验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期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一下，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找到主播雪莲，还有朋友在找雪莲的亲子世界啊，雪莲亲子世界也可以，但是现在更新的可能没有主播雪莲这么的频次高，或者说这么的贴合当下的内容啊，所以大家可以搜一下主播雪莲。还有孩子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呢？我看到在这个暑假期间，大家的这个行程也非常忙，比如说看到浙江图书馆啊，哇，那真的是早上7点钟就很多孩子在排队等候了。就是这座城市的清晨，在我们暑期还在酝酿的时候，浙图门前长队早已经蜿蜒了。说年年暑假都是这般光景啊，热度只增不减。最早的是6点钟就守在门口了，甚至比工作人员到的还要早。即便现在有4大馆之江新馆啊投入使用了，分流了大批读者，但是老馆依旧是人气不减的。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画面啊，8点钟正门开启，人流就自然分成两段，一部分涌向大厅开放座位，另外一部分呢就快步走向自习室的门口啊，水啊书啊书包啊就占座了啊，然后队伍沿着走廊就不断的延伸，9点自习室放行，等候的人就迅速落座，席位没几分钟就一下子占满了。有多少座位啊？馆内座位其实是有分区的，一楼大厅呢有120个开放座位，8点开馆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同层呢报刊自修片区有180个座位，等8点钟开放。2楼借阅区呢还有200个座位，9点钟开放。另外呢有带隔板自修位80个，开放式座位44个。所以呢其实位子还是不少的，但是遇到暑期自习需求格外的旺盛，一席难求啊。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

0: 自习室里的一寸风光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大家也可以私信我们的这个金牌教育圈的小助手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的我们很听劝，你想了解什么内容，你想关注到什么样的嘉宾，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许许愿成功了。
1: So you dare. So you dare.
2: 是啊，我是宋娇啊。

收着，好，这么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我们来看一看，在暑假时期啊，我们的自习室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你是旷野，你是山间的风，在暑假里面，自习室里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啊。方寸之间，每个人都好像有自己的小小的空间。有人呢，就比如说带上咖啡啊，带上排插，带上小风扇，而且还有带上一盏微微发黄的充电台灯啊，所以这仪式感真的是拉满了。还有人会带上折叠的护腰垫啊，消解整日久坐的酸胀。还有人随身可以装一小罐的润喉糖，疏解长时间默读后的喉咙。有人呢习惯带湿巾啊，去拭去桌面的浮尘或是额间的薄汗。一件外套，一杯凉水，一盏小灯，就大家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埋头追赶目标，更是为自己可以找一个舒适而且自洽的节奏。

0: 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内容，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说在家里不好吗？在家里不自由吗？在家里的这个地方多宽敞啊，而且也不用一大早起来要去排队啊，等等。其实每年暑假关于图书馆排队的新闻总是会出现的，而且这个新闻当中总会有一些定语，就比如说是火热的 比如说是爆满啊等等啊。这绵延的排队自习的队伍里面到底藏着怎样的渴望？为什么大家选择在这样的暑气非常凛冽的时候要去图书馆呢？其实这些人来图书馆并不是说家里没有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甚至有些孩子在家里面有独立的书房有一方安静的空间，但是他们选择每天往返排队抢座忍受酷暑，并非不得已，而是主动为之。这种主动的不舒适恰恰是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我们的书房越来越宽敞了，空调也是越来越安静了，零食和饮料触手可及，但是好像越来越难在其中坐下来静下来安安心心的读完一本书做完一套题。家太舒服了，舒服到让人丧失了和自己的惰性对抗的意志，所以呢反向而行，我涌入一个公共空间，用陌生人之间形成的集体专注来约束自己。所以这张桌子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张桌子的本质是一份和自己的契约，图书馆自习室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书籍的仓库，也更是城市当中稀缺的共修场。就在这里，好像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埋头苦读，好像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训练自己的意志力，而是相互映照的。哎呀，你一抬头发现，哇，他也在埋头做那个好难的计算题左边的人还在默默背单词呢，右边的人对着电脑屏幕去敲击键盘呢，就是那种所有人都在努力的氛围，就会温柔而坚定地把你拉回自己的轨道。所以这是一种训练吗？当然是，但它是一种柔软的训练，就是不施加任何压力的，但是它让我们不敢松懈。对，大家一下子好像就知道了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选择啊。如果说你一定要去看这里面的故事，这里其实没有很逆袭的神话，也没有很励志的故事。有的人不过说我是想考一个好一点的雅思分数有的人可能是想拿到教师资格证，有的人呢可能就想背完这100个单词，还有的人呢就是要啃完这一本书。他们的目标很具体，很微小，甚至有些琐碎，但是这种微小的笃定也构成了社会向上流动的最可靠的基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采访那么多的心理专家那么多的老师的时候，也跟大家强调具体的夸赞，具体的目标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有多么远大的未来吗？其实还不如当下一定要走好每一个部署就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把某件事情给干了，或者说我今天一定要读完20页书，那完成这一个目标的时候，觉得哇，我真的是不愧对自己的这一天的感觉其实这些年我们也非常热衷去讨论公共空间的种种功能，比如说消费社交打卡休闲，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城市里面最能够体现文明厚度的，恰恰是那些能够让人安静坐下来的、心无旁骛的做一件小事的地方。所以图书馆的自习室，它当然现在硬件条件越来越好了但也不能说即便它条件不那么好，不那么豪华，不那么宽敞，有些角落采光也不那么好，但是每天仍然有上百人准时到来，把手机扣在桌子上，低下头，把一整个白天交给书本。这种日常其实是非常接近生活的真相的。
1: 流下眼泪的时候，渴望温暖。
0: 我们在金牌教育圈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很多学生的群体比如说很多孩子，他们每天到这里去学习8个小时即便就是他附近有一些好的咖啡馆什么，但他还是会选择到这里长途前往这个自习室。但他觉得这里学习很快乐，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还有很多职场的人在这里也寻找那种过渡的港湾。 就是他所说的有共同作战的氛围，让人不敢去懈怠。对于很多人而言，就图书馆它不仅仅是自习的场所，还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缓冲地带。而且我们在这个人群当中还看到很多年迈的老人，有一位75岁的陈大爷，他就是浙图的资深老读者，也是暑期陪读队伍里的常客，整个盛夏每一天早起赶路，准时排队，全程陪伴即将升入高一的孙女儿来图书馆自习。他说看孙女儿在这里学得很专心啊，他也跟着很开心，然后他自己呢还翻翻报纸啊，看看书啊。京城等待的长队，午间阅读的身影，桌角不起眼的物品，不同年龄读者的这个面孔，我觉得这一桩桩这一件件就构成了图书馆夏日最最真实的图景了。到9点左右啊，闭馆的音乐就会响起了，我们开始陆续的走出大门，汇入城市的夜色，就好像无数条细小的溪流，我们来自不同的方向，在这个时候呢也会流向不同的地方。而在这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我们曾在同一盏灯下，那盏灯微弱安静，不只照亮眼前的一页纸，这一页一页叠起来，就好像是我们的未来，也是一个城市的底气啊。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北京时间1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8: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9: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7: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6: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7: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2: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9: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
14: 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5: 与我，
20: 与我，
15: 与我，
20: 与我，
14: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暑假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每年的日常，但是呢在每一年都会让很多家庭啊都非常关注，毕竟啊是不同的孩子和不同的家庭在经历嘛。我们刚刚说到了，在这个暑假很多孩子都会选择去自习室啊，还有呢在这个暑假很多家庭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家总动员。为什么呢？家访来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经历家访啊？可能都是进入到新的学龄段的家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家访的任务啊，或者呢有些学校可能也是比较的注重孩子们的每一个学龄段啊，然后呢也通过线下家访这样的形式或线上对话的这种形式时刻关注着孩子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的留言，我觉得真的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说好像他是一个外

魅力，你知道吗？就是让你把攒了好几年的杂物扔一扔啊、可能把这个卫生打扫一下，听起来好像是兵荒马乱，但是呢，一边喊累，一边非常满意锃亮的茶几和地板。就我的茶几从来没有这么空过。老师来家访，给自己了一个断舍离的理由。就每一扇被扣响的门后啊，都藏着一个家庭用心准备的欢迎，也藏着一场温柔的双向奔赴。所以很多家长说，要不是老师要来，没有人让我会有这样的决心。还有家长说了，我们家的客厅沙发啊，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坐过了。另外呢，有很多二胎家庭呢，可能老大哈、刚刚经历的初三啊，刚刚经历的高三啊，所以一些复习资料啊，一些书啊，衣物啊，可能都是砸在那边扔在那里啊。总归嘛，就想说可以歇一会儿吧，可以先就缓一缓吧。但是啊，说老师要来家访了，这就是一个你完全不能找借口的一个事情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沙发成仓库，健身仪器变成一个置物架，这一切是不是都在老师来了之后全部改变了？飘窗的衣服是不是收起来啦？还有一些家庭，我们刚刚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可能在这个暑假为了孩子的学习啊，可能很多家庭都孟母三迁了，刚刚搬过来啊，或者说即将要搬家，总归呢就是有很多的杂物啊。有些家长说，我本来是想自己清理的，后来觉得我根本做不到了，也来不及了啊，请上保洁大姐啊。还有呢，就是在收了各种东西之后还是不满意啊，当天又外卖了很多，老师是不是很热啊，很辛苦要、给他点水啊等等啊，或者说我是不是有鲜花可以装饰一下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家里面就是特别有生活的这个气息啊。所以就是其实老师的家访啊，就是这种深度打扫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迎接老师，而是一家人按下了暂停键，从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抬起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空间，而老师的来访恰好就成了那个温柔的契机了。所以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角度啊，以前我们说家访可能都是关注到老师和家庭之间的这个沟通，那现在的家访啊，真的现在的90后父母80后父母啊，可能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比如说老师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整个第一感受啊，我们这个是不是该打扫一下卫生啊等等啊。当然在这个家访过程当中，我们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双向奔赴啊，也一定会让我们更加懂得教育的美好吧。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一下。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6: 有太多话，
1: 在这个暑假啊，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录制了我们很听劝的视频播客，也在主播雪莲当中上线了。那在上线之后呢，我跟沈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我的确是家长的代表，但是更多的我也是家长，因为我真的解决了很多我心中的困惑。自认为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节目啊，跟这么多的家庭，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孩子都接触过啊，很多的问题应该都能够迎刃而解吧。但是我也是需要有人给我掰开了揉碎了，把很多内核给我讲清楚之后，我才能够恍然大悟的啊。就像我们刚刚上线的这个上啊，就跟大家分享了像我这样的家长的代表，就是我们好像见不得孩子和家里其他成员的闲散。当然这闲散是加引号的，他可能是刚刚做完一个作业，他可能刚刚忙完一件事情，刚刚在沙发上坐下，你就说不是，不用说啊，还是心里不舒服。他怎么能够躺着呢？他怎么能够这么无所事事呢？然后沈老师说，我这种啊，就是被称为是 NPC， 只要妈妈一靠近，就要有任务。而且在这个暑假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跟孩子说的一句话说，哎，你不要再看了，眼睛要坏掉了。哎，你去看看书好不好？你不要老抱着手机好不好？你作业完成了吗？你作业任务安排好了吗？你没有作业了吗？你没事情了吗？有没有画面？很明显啊。每天一看到孩子捧着手机，我们就忍不住生气啊。当发现每天安排好的学习任务，孩子拖着很晚，我们就更加焦虑。反正反复的拉扯，妈妈说一句，孩子说一句，妈妈说一句，孩子顶一句，家里的火药味呢是越来越浓。所以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也是你们家里同款呢？孩子手机抱得多，的确我们不仅仅担心他会沉迷电子产品，还有呢就是这眼睛怎么办呢？一个暑假啊，三件套，看眼睛，看牙齿，还要再看体重啊，看生长发育，是不是？所以这眼睛啊，大家在这暑假的时候可能也是孩子急速可能升度数，或者说急速可能会有一些眼疾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呢，也为大家申请了福利啊，好视力眼贴专门给孩子申请的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所以只要在这个时候您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就能够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的体验装，可以让孩子们先试几天感受效果。说实话，我其实一开始像这种眼贴啊，或者是眼部要用的一些辅助产品啊，我都是很谨慎的，我感觉孩子是不是用不太合适啊，眼睛又是这么金贵的这个部位啊，但是呢好视力的眼贴还是比较放心的。另外你可以让孩子也试一试效果，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如果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前100名打电话的话，咱们再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酸酸甜甜，孩子们特别喜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叶黄素的含量很丰富。这个眼贴呢，它也是精选桑叶、菊花、蜜檬花都10多种的天然草本，然后还有一些薄荷的，就是可以让你舒缓放松的，所以它一贴之后眼睛就会舒缓很多啊。它贴的时候呢，也就不能看手机了。400-833-1912啊，400-833-1912。手机那头的孩子，焦虑的妈妈，的确也是在暑假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啊。那在这个跟沈老师聊的过程当中，他也给了一些非常明确答案，比如说，的确电子产品就是应该 晚点给。另外呢，就像比如说在一年级二年级学龄段很低的时候，就是不能给啊，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也跟沈老师说了，如果说我们听到节目的大家，看到节目大家已经孩子沉迷了怎么办呢？他说那你也不要上来一上来就抢啊，这具体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短视频的内容，因为它会表述的更加精准啊。另外呢，我们为什么现在会做一些长视频播客这样的内容，就让大家就有一个听众留言的一样，他可以先码住再看，找一个比较闲散的时间，或者说比较放松的时间，或者说有大片的时间的时候，可以伴随时的收听啊，伴随时的收看，就像我们现在广播节目一样。但是你现在不用卡着我时间点啊，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呢，你还可以随时自己去收藏，自己去看啊。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看一看，因为沈老师的表述会更加精准一点。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所谓的受益匪浅的这种体验啊。其实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很多学校他们也会有一些家庭教育指导，比如说杭州上城他就组建了这个暑期家庭教育指导的志愿服务队啊，有的老师就是其中一员。在这个咨询当中，当然肯定会遇到关于电子产品的，其实每一次电子产品就是这个家庭当中应该说被问及的，或者说比较烦恼的前三的一个问题之一了。有些老师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妈妈有时候可能也是过于焦虑了，就是妈妈

角色啊，和老公和孩子这两个角色相遇的时候，最大的矛盾点是什么吗？就是妈妈滔滔不绝，叨叨叨叨叨叨，但是孩子和老公避而不谈。孩子和老公避而不谈是让我更加痛苦的一件事情。你有话就说呀，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说呢？因为越说会 越吵。因为他说了一个点，你还能够再反驳；他说了一个点，你还能够再去，就是也不能说 PUA 吧，就是还会找到一些可以再跟他去对立的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特别是作为妈妈，可能要把这种焦虑或者说这种所谓的无形的控制要放下啊。很多家长都害怕孩子放暑假，觉得一到暑假这个亲子矛盾就一下子放大了。这种担心有错吗？这种担心当然没有错，因为孩子的待的时间在家里时间长了，自由的时间长了，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长了，然后呢视力下降了，沉迷游戏，暑假作业完不成，开学收不回心，这担心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观察到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已经超出了对孩子真正的关心，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呢，我已经恐惧了。就是我们会把未来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的焦虑放到了孩子现在的身上。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本来他其实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但是我们家长再叠加一层压力，孩子反而更加容易疏远父母。所以我们也建议孩子，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一个大前提一定要遵守，就是要相信他。孩子接收到的是建议，而不是说控制，是信任而不是否定，是爱和陪伴而不是打压。

0: 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也在这个平台当中都会有收集，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如何做情绪稳定的父母啊，比如说怎么样和孩子一起去管理手机啊，怎么样可以赢得孩子的信任啊，怎么样可以让孩子们可以敞开心扉啊，怎么样可以培养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孩子们告别作业拉锯战啊，怎么样可以构建稳定的幸福的家庭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在相信接下来的我们很听劝当中啊，都会一一的涉及到，也都会一一的关注到，所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一起来交流。大家有朋友在关注那个雪莲的亲子世界啊，可以关注一下主播雪莲，这里的更新会更多一点啊。接下来节目的那个视频播客的内容都是在主播雪莲当中去更新的啊。我们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优质资源吧，可以惠及更多的家庭，可以帮助更多的父母和孩子。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0: 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午的12:0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8月15号，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呢，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音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且当庭宣判。新法迎来了司法实践的第一案。案件原告张女士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低频的噪声搅得难以入睡。那这个低频噪声是哪儿来的？法院又怎么判的呢？
2: 现在开庭。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3: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2: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以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4: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所以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2: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5: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2: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5: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2: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5: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1: 那么既然是商铺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和居民的居住安宁权益又该如何平衡呢？
2: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6: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2: 被告代理人强调，
7: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

0: 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2: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2: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1: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0: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3: 当然，不仅要关注我们的耳朵，关注我们的居住安宁，同时呢，要关注我们的眼睛健康。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不想睁开眼。那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所以真心建议您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赠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足以说明效果有多好。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像人参这样的一些中药材，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也都能够得到缓解。还没有用过的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祝福的话，比如说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呢，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呢都会考虑到用完之后要怎么归还的问题。那毕竟像主流的品牌设备的投放是比较多的，归还也会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0: 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呢还被扣了99块钱的买断费。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和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的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呢？
1: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2: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那个支付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他橘子和我们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1: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向记者透露，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3: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1: 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3: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0: 某主流充电宝品牌代理商李先生向记者透露，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外观、颜色、底座、支架摆放方式乃至这个字体均与自家产品高度一致的共享充电宝明显增多了，即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还事件频发，给他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
4: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接错还。
1: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5: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等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5: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 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接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和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0: 嗯，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可能会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儿叫拼豆，但是您知道吗？继拼豆之后，现在拼布也成为了很多人的新宠。那些原本不太起眼的布料，甚至是碎布头，在创意与针线的穿梭之间摇身一变，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呢，也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这种创作的快乐。那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呢？这样的慢手作如何俘获年轻一代的心？
6: 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7: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6: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8: 今天来的6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6: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9: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来，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6: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10: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0: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叫做刻绘为制笛，意思是说呢，在这个丝帛上面剪裁或者描画出山鸡五彩的那个山鸡的纹样，然后缝缀到礼服之上。可见古人啊，早已将这个拼贴布艺用于服装的装饰了。千百年来，拼布承载着惜物和祈福的生活智慧，也凝聚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手艺为何能够以更为轻巧、更为随性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
6: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11: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 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

0: 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布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2: 拼布很火，现在天气呢也挺火热的，那暑期出行露天停放车辆一定得多加注意，车内温度对驾乘人员来说其实是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间处在车内高温环境，极易导致脱水和中暑。近期呢，多地就发生了老人儿童不慎被反锁困在车内的险情。
3: 7月25号傍晚，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相城区某停车场内，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快速打开缺口后，消防员从车内取出车钥匙，帮助女子解锁车门，将被困孩子救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无独有偶，江苏昆山市某小区内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此时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4: 人没事，
5: 你没事吧？
4: 人没事。
5: 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5: 没事吗？
4: 人没事。
3: 由于天气酷热，此时老人已热得满面通红，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据了解，当天老人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不料车门被大风吹过，内部无法打开，老人被反锁车内。老人大声呼救，幸得路人经过听见，才帮忙报警。7月10号上午，浙江金华一名2岁幼童趁家长不备，拿走车钥匙钻进车内玩耍，不慎将自己反锁其中。家长发现后，多次尝试引导孩子开门无果，只好拨打119报警求助。为避免破窗时玻璃碎片飞溅划伤孩子，消防员提前用胶布紧密粘贴车窗，固定玻璃碎片。
6: 对。
3: 随后消防员使用撬棍精准破拆车窗，快速取下玻璃，打开车门，第一时间将被困幼童抱出车外。由于救援及时，幼童身体并无大碍。
2: 被反锁在车内，夏天还真的是相当危险的。但其实呢，日常用车的时候也会有些困扰，比如这车辆在烈日暴晒之后，车内啊就像蒸笼一样，那你一上车呢，可能像我第一反应就是要打开空调，并且是猛吹啊，把这个车内温度尽量快的降下来。但是这样实现车内快速降温真的靠谱吗？消防员有更好的策略要给您。
7: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 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3: 消防员提醒，夏季高温室外停放车辆时，最好停到阴凉处，也可以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避免阳光直晒，降低车内温度。
7: 高温天气下，这些东西也千万不要放在车里。充电宝、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发生火灾，眼镜、矿泉水之类的物品，利用凸透镜原理，可能在几分钟之内造成物品的自燃。还有香水和杀虫剂，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可能会引起爆炸和自燃。
3: 消防部门提示广大车主，每次下车务必检查车厢后备箱，做到人离车、清杂物、除隐患，规范用车，提高防范意识，确保夏季出行安全。
2: 刚才那个方法跟各位再画一个重点，再强调一下，您不妨试一试，就是把这个副驾驶的那个车窗咱先打开，只打开这一扇窗，然后呢把主驾驶的车辆这一侧我们来回的开关5次到10次啊，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够有效的解决你的夏日燥热上车的问题。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1: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4: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3: 追问，
15: 您好，麻烦
13: 是我们读懂时代，
15: 谢谢您的陪伴，
1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的旅游的问题哈。现在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尽管国家是下大力气整顿旅游市场，但当下市场上仍然有消费欺诈的现象。一些旅游行程很丰富，标注是纯玩，没有

0: 购物没有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了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是严重不符的隐性消费、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也时有发生。市场上一些低价旅行团背后暗藏着满满的套路。
1: 今天想要来云南玩，这个想法到我先去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吃到包、住到包、玩到包、行程司机导游、管家服务包，
2: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3: 买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
4: 有两个民族特产店嘛，这说买不买随便你，好吧？不过说是钱贵你购物，
5: 一水地界旅行社，
6: 不倒团不卖团，
7: 几个人就是九百九十九，
8: 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们。
9: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两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 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
10: 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11: 也申请6500的安排签证。
10: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9: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
12: 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
9: 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0: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
9: 这儿
11: 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9: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嗯，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嗯，
10: 然后呢，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9: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 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0: 这是购物店，提了4个，旅游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9: 嗯，
10: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也是2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
9: 也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嗯，
10: 你去了你想买就买了，不买就没人说是要强制你。
9: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
13: 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背后志在第4、第5天，行程前几日，团队仅在景区配套上铺短暂停留，氛围轻松。
14: 游览10年，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
15: 14天吃整个云南行程的，政治之中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的云南的核心产品，御史之王珠宝翡翠。
16: 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车？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坐这个昆明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
0: 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踪，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那到时候点完脖子处的真的爆了。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1: 你要到朋友，你极度阴暗，你藏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干，搅屎棍。有的朋友，你贼眉鼠眼的，你一路行程到此时此刻，你都正眼都没有看过一眼的。我落骚岛干了10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谈谈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 穿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的，假装窗外的景色好看的，有必要这么装吗？有必要这么装吗？实在点，真诚点，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你活着不累吗？不累吗？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人吗？明天买翡翠卖，您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哎，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0: 其实这样的新闻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是这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依然觉得很震惊啊。那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的铺垫和造势，999元的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呢，直接就定下规矩了，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要购买翡翠，否则就不能够离开。
1: 请你坐到人手一间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哎，你控制手进来，控制出去，那你干脆点直接提着拳头把我一拳干死在门口下。哎，直接从我身上踩过去，要不然我抱也要把你抱在里面。
0: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2: 你想说买个戒指，啊，戒指，多少钱呢？多少5000人民币？我买了2个小的，然后再买2个石头，买了个小赌石，加起来3000，我想买，因为照这种东西，那个，但是被他说的好像不买又不行，我买了之后都说可以出去了吧？他说还可以，但还有8小时时间呢，不用这么早出去。但是买的时间还要够见识，但是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0: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2: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总统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0: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2: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的这样需要这个金额考核、证书考核的，你听说就算买个700吧，金额肯定达不了标，那你给他凑个件数。
3: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 刚上车，新一轮推销已然就位，当日翡翠业绩不理想，鲜花饼顺理成章成为补充业绩的目标。
4: 要找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下，能带2箱的记得带3箱，能带3箱的记得帮带5箱。
2: 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
5: 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6: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2: 丽江段旅行社。
5: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2: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名处，听明白了没有？
0: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 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2: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三四天的时间玩的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五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2: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3: 我本来带孩子抱团是啥意思？我们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什么来历啊啥的，就进去就算了。
0: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峪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2: 咱们今天这个吃饭的这个餐厅啊，不是旅行社安排的，真的是在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老百姓的村子里面啊，是老百姓安排的啊。但是话里边药材种类很多，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你家餐厅吃饭，好吧？
3: 买不了早饭就吃饭，那个不买不吃饭的。啊，
4: 怎么又要买？
5: 买的叫什么房呀？昨天买了18000呀，刚刚买了20000多吧。
6: 整趟六天五晚的昆大利行程，四分之一的时间都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两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呢增加至三处。频繁更换运营的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程。与此同时，另一组记者实地体验了1000元西双版纳四天三晚的旅游线路。线下门店销售人员反复向记者保证，这个线路是纯玩行程，旅游合同上面也显示为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旅游团。
7: 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想去哪里？
8: 版纳好玩吗？
9: 也羡慕了，也好。1000块钱，
10: 纯玩的，不去购物店的。
0: 旅游门店负责人催着记者交钱签约，合同内购物自费项目一栏被尽数去掉，旅游合同上显示的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旅游团。配套行程单罗列着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大佛寺等知名景点，但这个标价千元的旅行产品果真能兑现纯玩的承诺吗？
2: 今天第一站的话呢，我们是要去到这个普洱森林公园。这个普洱森林公园这个电瓶车往返的就是60块钱一个人。
0: 出发前白纸黑字承诺全程零自费，可刚抵达首个景区，额外收费项目就准时上线。本该包含在行程内的入园游览被拆分出观光车费用，不单独交费便无法正常入园。还没等游客反应过来，更多高额打包项目已经等候就位。
2: 晚上的话呢，要带大家去到最能代表西双版纳两个地方之一，叫做曼飞龙篝火晚会，吃喝玩乐一票全含。单独买的话，我们是360，各个地方就是280块钱一个人。三天的我买套票，所以说我们都一次性收了660吧啊。
0: 各类民俗体验、夜间项目被打包成660元全套套票，没有单项选购的余地。借着车队即将抵达景区的由头，导游不断催促现场交费，集体出行的氛围让不少游客只能仓促买单。
11: 他说那个套票必须要8200、8200加进去，一共要价600，我们就想交当天的。他说不行，导游说
12: 他特别是现在那家花个几百高一把你压住了。
13: 对，
12: 我导游搞得措手不及，我有点思考不过来，
11: 说不给你丝毫的反应，而且也不给你退票。
0: 匆忙交费的游客事后才发现，打包套票里不少项目强度偏大，并不适合同行老人参与。当游客提出协商退款时，各方开始互相推脱责任，争吵也随之而来。
14: 这不是我收你的钱，是景区收你的钱啊！如果说你不想玩，可以啊，你去跟旅行社讲啊，你玩不玩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去跟旅行社沟通吧。
15: 听我说话，闭嘴！
14: 你给我闭嘴啊！
15: 听我说，
14: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来跟我讲什么？
15: 你说是你装的。
0: 付费游客得以进场体验项目，不愿追加消费的游客则被统一留在场地外等候，既没有安排休息区域，

0: 也没有就餐保障。
1: 那个现在134先跟我进去啊，其他家的话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啊。
2: 不是可以进来是吧？
1: 进不来吗？现在都在外面等的嘛。
0: 看似充实的四天三晚西双版纳行程，剔除路途耗时，观景游玩时间寥寥无几，全程仅三处正规旅游景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购物点位接连不断，茶叶、乳胶、蚕丝、保健药材、银器五家卖场轮番打卡。
3: 来到了普洱茶真正的原产地，我们去了解它。
4: 有没有人在家里有用过这个乳胶枕、乳胶床垫的朋友？
5: 别浪费的，他叫什么辈子知道吗？他叫贵族的辈子，他叫贡士。
1: 那我们这里呢叫做天青杂人堂，国宴文化展览馆。
6: 我们这里在座的谁家用过银碗或者银杯吗？
0: 各家门店的普通特产都被赋予了神奇功效，日常售卖的茶叶、家纺、银器、药材在销售人员口中成了能调理身体、养护脏器、抑菌治病的全能好物。
1: 手茶是暖胃、养胃、降三高、促睡眠、润肠通便、祛寒祛湿的，一个我们说的防癌抗癌，另外一个软化血管。
4: 是不是会经常腰酸背痛，甚至有些肝脏功能严重的啊，会导致男性功能下降的。乳胶是没有这样的，给人的腰椎脊椎固定支撑，它能形成修复矫正的作用。
5: 我就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实际重，一个是确实粘重。咱把这个被子放到身上三秒啊，就三秒，我让血管从30度、80度、120度、160度。
1: 叫做什么？救命第一碗，知道吧？这个名字就是连续去给他服用12碗就可以了，好吧？它可以把一个重度中风有后遗症的人调理成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知道吧？
6: 因为它能杀死650多种病菌，一般的抗生素才能杀死几十种，它可以消炎杀菌嘛。哎呀，它就代替你们买药用的那个阿莫西林啊，就是消炎药啊。
0: 漫长的宣讲，循环的推销，游客原本的观光度假变成了久坐卖场的被动等候。见游客不愿再消费，工作人员的态度明显变差，语气愈发生硬直白。
5: 该起来吗？屁股该往凳子上吗？
7: 怎么着？
5: 100块钱一个上2位啊？100块钱一个，咱私家五张彩回，你能买到我的吃了？
8: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得回扣等方式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无论是昆大利线路还是西双版纳行程，都打着优质纯玩旗号的跟团产品，最终都变成了以购物消费为主、观光游玩为辅的特殊行程。为揭开低价旅行产品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主管云南路线的湖南云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低价产品路线的惯用套路就是把银器卖场、商铺包装成非遗展馆或者文化场馆混进旅游行程，这在圈内被称为是纯玩的擦边类型产品。
9: 这地方是个购物点，它又挂着那个景区的牌子，比如它挂在3A级，对不对？它是非遗文化，其实它里面是卖银器的，藏文化博物馆的，它只是起了个博物馆的名字。
10: 那它是？
9: 实际上来说，它这个是个购物点。现在的旅游纯玩有真纯玩，还有假纯玩，我们叫纯玩擦边。
0: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云南的一些旅行社低价产品路线上惯用的套路，就是把银器卖场、商铺包装成非遗展馆、文化博物馆混进旅游行程，这在圈内称之为纯玩擦边类型产品。记者途中遭遇的隐形购物点、突发自费项目，正是这套手段的现实体现。云南云亚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则为记者拆解了旅行社的分工模式。
11: 如果是因为门店和旅行社是两个概念，门店是收人，就是门店说白了就是个二道贩子，赚差价，赚供应商或者赚地接社的给的返点或者佣金，然后地接社的话就是负责操作客人去哪玩，订酒店、订门票、订餐、订车，这是地接社干的事情。
0: 正规模式下，组团社应当合理

0: 赌囤的风险。
1: 接这个团，它要分段的，现在是昆明段是昆明段，丽江是丽江段。
2: 就比如说我这边对吧，我这边收了一批人，我亏了400块钱接的，那我先找个昆明地接，说你100块钱赌不赌，他说赌，是不是你就少亏100块，再往下交，就是一家一家交，一点一点就磨出来了，你就不亏钱了呀，就赚了呀。
3: 看着记者体验的旅游行程，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正是分段转包的模式。大理行程结束后，整团移交丽江地接社继续运营。这家云南炫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昆明大理路段的地接工作。该公司提供的内部单据显示了多家丽江地接社的报价信息。
4: 你要结合这里看丽江成本，上海你看上海的小索道结算价啊，比如说它是有个50的古围，再加上170的大玉龙，再加60的索道，那就是378，400就是我们的赌值嘛。成本的费用是我们给他的，但是丽江赌了那么多，378减去400，就是负的22，丽江还要给我们22块，相当于他要给我400块钱。
3: 记者注意到旅行社的文件中出现的赌值这个词，代表每位游客必须创造的最低返利指标。在文件的导游政策栏中还列明了导游提成比例细则，即便是鲜花饼这类小件特产，导游一单可返用20元，司机返用15元。
5: 购物多少人我才能回本呢？
1: 看这个个人的这个质量，那成绩好的那这个东西肯定稳赚不亏，对吧？
3: 在云南，不少旅行社是上下游一体运营的，手握多家自营购物门店，盈利能力很不错。石林这家特产超市就是其中之一。记者以加盟者的身份跟随旅行社老板视察门店时，这里的销售人员刚刚完成一轮推销。
5: 这他卖了多少呀？
6: 那天那个丽江团也是打了3万多。
5: 一天差不多能进多少个团？
7: 高峰的时候10几20，
8: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客户全面分出来。哪些是有钱的，哪些是穷的，哪些贪便宜的。
2: 昆明老那是所有人最讨厌的东西，他们有钱，特别有钱，就是你要捧着他，就是
9: 各种夸，使劲夸，
2: 也骗他们很好骗的。
0: 你说这样去行骗，难道没有人管管吗？日前，云南省文旅厅就对眼下云南旅游市场上出现的乱象约谈了50多家企业，要求云南各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举一反三，加强辖区旅行社的监管，同时加大靶向执法的检查力度。中午的12:56，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客官，哎，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可谓乳雾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摇盏呐、
4: 啊。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9: 我是律师赵宁露，
20: 我是律师董阳露，
19: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0: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8: 为你保驾护航，
21: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22: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23: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4: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2: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25: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21: 以案说法，
4: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体彩第26092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12161929337和09。2609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060240。第2609476+1中奖号码是5486198。再来关注福彩。福彩中奖号码双色球第260947 06131517245和01。2621873D中奖号码是382。26093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6070812212729以及15。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屋头下，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克。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聊的就是超长假期又来了，你的最大烦恼是什么呢？怎么样算这笔消费账呢？很多人都说啊，这不才刚刚休完暑假啊，这个暑假当然是指家里有小孩的这种家长，好像这个暑假呢也自己凑出年假来陪孩子出去玩了，毕竟暑假长达2个月啊，刚刚游完五一，游完暑假，突然怎么又得花钱了？因为长假要来了。据说今年的长假是可以达到13天啊，这个是超长假期，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因为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仅隔3天，也就是说中秋节3天过完之后，再上3天班，马上就是7天的长假了。所以很多人就把这3天请假请掉年休假，那么就凑到了足足13天的假期。所以最近的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成为了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很多网友都已经请好假，打算呢拼13天长假出门旅游，想想都爽。而且呢，超长假期窗口带动了国内跨境出行需求的提前释放。那今年双节的出行市场呈现出了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了。我们从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看到，截止到8月14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35万张，同比增长约11%。 而在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热门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以及杭州。那么我们也看到，像一线城市依托他们完善的交通以及配套资源，继续领跑假期出行的榜单。另外呢，像西南、西北文旅的城市呢，凭借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大家。那么在出境市场当中，我们看到首尔、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热度也很高。那么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的推动之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和订单量同比增长了。难得的长假期，大家呢都打算请几天假，安排一趟长途的出行。比如说呢，有位杨女士，她打算呢中秋国庆出国玩一趟，早早规划好了行程。9月26号呢就从杭州飞巴厘岛，10月4号呢是从泗水往返。返回杭州需要中转，机票价格是3500多。但是另外一位市民也有这个计划，差不多的时间和出发地，往返的最便宜机票已经涨了，涨到5000多了。那么从当前机票的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目前中秋节的首天，北京前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前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路线呢，都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举个例子，9月25号，杭州飞石家庄的经济舱最低票价是336元，不含税，相当于打了2.1折。9月26号，杭州飞深圳最低的票价是320元，不含税，相当于打1.8折。那么8月下旬到9月上旬呢，就迎来像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高峰了。大家要及时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提前安排出行的计划。我每次读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也说就是万分羡慕啊，羡慕那些可以提前安排自己假期的朋友，羡慕那些呢可以来选择，比如说可以调假，平时多上点班，加个班，你就可以有一些调休的时间出来，三天用调休的时间刚刚好，还动不上年休假啊，特别适合那种休假比较容易休到的，休假制度啊执行的非常好的这些工作的朋友们啊，你只要是有出行的愿望，只要攒够了足够的 money， 你就可以出门。但是很多工作，就像比如说像我们，像医生啊，然后那像一些特殊的工种，比如说一些窗口的部门，没有办法的，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是要调班啊，而且呢都是要排班，每个人你不知道是排在哪一号上班，而且越是过节的时候，这些岗位越是忙，因为节目不能断，像咱们啊，那像有一些这个窗口单位。你的服务也不能断，所以没有办法，你现在没办法去事先去预定你的假期是在哪一号，所以便宜的机票啦，便宜的酒店啦，便宜的旅行计划，对我们几乎是除非等到退休吧，就从来没有起到过任何的作用啊，都花的永远都是最贵的钱，在最忙的假期挤最多的人去享受最闹心的假期，这就是我们体会到的这种过节，永远就是人从众，然后贵贵贵啊。所以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错峰的，或者可以把假期拉得很长的一些朋友，这个休满13天，那就真的是可以出境去到欧洲啊，去游览一下这个不同的风土民情，去参观各大博物馆啊，去踏遍每一块古砖。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0: 好的，那么这连休13天的假期，大家的拼假攻略，你有烦恼吗？你的烦恼是什么呢？这笔旅游账究竟该怎么样算呢？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文旅这块的收入，各方地方政府都在关注，因为你一旦到了长假，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能给当地的经济啊带来收入，带来人气啊，带来消费，所以大家都在拼这个假期的旅游，因为你其他钱舍不得花了，你旅游总得花点钱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笔账。那么你的烦恼又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第一烦恼就是哎呀，这个一年3-4次的出行荷包不饱啊，这个钱都花到这一头了。如果一个人出行还好，一个人出行5000，四个人出行就是20000呢、啊。这钱怎么样攒呢？一年出去几次呢？你的工资能不能覆盖？这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关于金钱的烦恼。第二部分呢，就是时间的烦恼。别人都有这个假期，我永远没有这个假期，这是另外一部分人的烦恼。人家拼得厉害，我在这儿闹心得很啊。这个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推送了？人家全都安排好出行的计划了，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思虑过多啊，就永远就是在找最便宜的啊，最便宜的机票，最便宜的航线啊，最便宜的出行的方案，最便宜的酒店，但是这永远不能够两全，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随时盯着最便宜最划算的这个行程，所以往往有些朋友买好了票就后来发现哎，计划赶不上变化，票变便宜了，酒店变便宜了，这该咋办呢？又陷入到了无休止的纠纷当中啊！这是另外一部分人的烦恼。那么还有部分人的烦恼就是众口难调，一家人怎么样统一出行的目的地，家有老人啊，怎么样让他们也能够玩得顺心，怎么样订酒店，这个酒店让孩子也能玩，老人也舒适啊，自己呢又可以耳根清净，这也是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烦恼。总之啊，要么就不出门，出门呢总归有烦恼，但是呢回忆就是丰盛的。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在讨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假期要出去旅行，那么热，人那么多，花那么多钱，遭老罪了，何必还要一次次出行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你出去的时候啊，觉得糟心事特别多，不管是路上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啊，交通问题堵车啦啊，临时出现了一些故障啦啊，订酒店时有一些摩擦啦等等的，都会有，在行程中都会闹不愉快，一家人也会因为吃某一道菜而闹得不愉快啊！当然我只是个别家庭啊，大部分家庭都是很和睦的，但是每次等到你回顾过往的时候，总觉得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家人去过那个地方，在某一年的某一个时刻，他留下的都回忆呢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一家人出去旅行的意义之一吧，我觉得啊。所以不管烦不烦恼，总之呢假期一定是会来的，怎么样合理的安排，让大家又能够舒心又能够省钱，这也是每个人都想考虑到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一部被自嘲自学3天3地纯手搓的动画电影，9天上映票房呢才7000块，但是因为网友评价都是太粗糙了，反而火了，票房冲到了500万。所以你会因为烂到好笑特意去电影院支持一本片子吗？这种反向出圈是神丑的文化赢了吗？我们也欢迎你来聊聊自己的看法啊。像我的话，我是特别厌烦丑啊，就是这个丑，就是它不精致啊，这个然后呢粗枝烂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反而会觉得污染了自己的眼睛，玷污了自己的钱包，我对这些还是深恶痛绝的。包括现在有一些店面的文字采用的这个字体完全没有一些中国传统书法的优美，它不是任何字体，它就是那种所谓的自创体，慢慢的好像也有了这么一个流派，它的行笔运字完全没有任何构架可言，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书法基础，也没有任何的美感，但是很多人都拿来做招牌，拿来做标题甚至有一些还是非常正规的一些宣传的这个内容用到了这样的一些标题，我 本人我是非常的反感针对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纯手搓呀啊，这个自学三天三地就能够做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不仅是对于作品的一种挑衅，另外对于认真拍电影啊，对于那种花三年去拍一本电影，去斟酌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动作，身上每一块腹肌每一根发丝都要追求完美的这些导演，那你觉得对他们来讲公平吗？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作为一种消遣，网络上消遣那么多人喜欢看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作品啊，我这么形容非常简单的啊，可能就是一个片段啊，引人发笑，不需要思考啊，那你就看过也就看过了。但如果他搬到大屏幕，大家都要去花钱去享受这几分钟，这享受是要打引号了，专门啊，我们关掉手机跟朋友一起团聚，买好爆米花来去看这一本，投入那么多去专门去看这一本，他就是相当于啊，这个三天成才这样的培训班里出来的作品，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吗？我觉得我绝对不能接受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文化，我觉得虽然说百花齐放吧，大家呢可以追求自己想看的，但是我们贡献的票房，我个人是觉得对一些真正的作品其实是一种讽刺吧啊，在我看来。好的，那不管怎么样，很多人都说存在即合理，为什么他会被那么多人追捧，或者大家反而反向神丑，去看看他究竟有多丑啊？但是呢，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啊，这种社会现象也能够代表目前社会上一些人的一些心态了。那压力太大了，释放释放啊，也未尝不可。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央视调查内容报道，说到的是云南通报了低价油的乱象。根据央视新闻，总台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呢，在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些旅游行程非常的丰富啊，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的产品，却频频出现消费的纠纷，旅游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等的问题时有发生。那现在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通报了，那么低价团的这个情况，他们高度的重视，会即将就对云南下属的旅行社、导游以及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的严肃处理。云南的旅游资源的确特别发达，那么很多朋友其实因为你在国内嘛，那个文字也都是通的啊，这个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鼓励一些有能力的朋友啊，你完全可以选择自由行。那么如果说是一些老年朋友，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辅助的话，你在报团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特别便宜的一些团咱们尽量不要碰啊，它一定是有猫腻的。包括还有一些借由其他名头组团的，比如说什么赠送的旅行团呀，999元这种低价旅行团一定是要警惕的啊。他即便说标明什么纯玩不购物，但是他把你带到购物场所关两小时，那你说这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糟心的旅途中的一些经历啊。所以有能力的朋友完全可以自由行，但是大家说旅游行业怎么办呢？啊，旅行社他需要赚这个钱呀，当地的地陪机构也需要赚这个钱呀，那么就老老实实挣钱。一旦你的产品非常的不错，口碑出来了，那即便价格啊比那种199还要更贵一些，大家也是会能够接受的。因为很多的旅游产品也是口口相传啊。我有一个朋友做旅游的，他手头上都是老客户，为什么？他就是专门会为大家来精心定制属于你们的行程。那么一旦大家出去过之后觉得说哎很舒服，或者旅行安排的很完美，他就会有下次生意，就会有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朋友推朋友啊。那么这是一种有需求的旅游方式，年轻朋友就大可不必啊，完全可以自由行，又自由又便宜又好玩。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过渡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消费热点。首先来看沃尔玛。最近的沃尔玛在一些地方开出了社区店啊，也就是说沃尔玛呢这个有一些大卖场已经关掉了，但是呢它转向了开社区小店。这些社区小店的话呢，一般面积呢是500到1000平方米，它聚焦了烘焙、生鲜、熟食等等的一些品类，选址呢是贴紧居民区。这是沃尔玛入华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铺开小店的业态。8月起呢，像在深圳每个月呢有多家的社区店陆续开业啊，在苏州、广州也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传统的大卖场呢正在退潮。2019年到现在，沃尔玛中国门店从442家减到了342家，家乐福等等的老牌外资商陆续退出，但是呢，社区零售赛道却是硝烟弥散。我们看到盒马鲜生门店超过490家，平价折扣品牌NB 啊，超核算近400家，社区团购、即时零售也在争抢同一批的消费者。那面对变小的压力，沃尔玛把自有品牌沃吉鲜作为差样化的武器。那么新一代的大卖场也在精简，面积缩到3000平方米，从大而全到小而精。沃尔玛也在试图跟消费者更加的接近。所以你是更加愿意在家门口逛小超市呢，还是喜欢去大超市大肆的采购一番呢？我们再来了解关于豆包啊，豆包推出了学生的优惠活动，在校大学生完成学生身份之后呢，能够享受2.5倍的免费的额度，以38元价订阅原价68元的专业标准版的套餐。那么就关于豆包啊，这个豆包给的情绪价值真的是很多。为什么呢？我今天发现我家小孩才11周岁，5年级升6年级，他用豆包用的可熟了，有什么话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想到豆包，问豆包。豆包给去的情绪价值啊，他说话绝对是比妈妈甜100倍，而且他同一句话可以用不同的语气跟你说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聪明的。同时也是非常的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是我觉得

0: 一些小朋友啊，特别是一些这个18岁下的小朋友在使用豆包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进行一下合理的引导，一定要告诉他这是虚拟的，你只能作为一个使用的搜索的工具啊，不能够添加太多的情感的依附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出去交朋友，而不是说在家里守着一个豆包，他是你唯一的朋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月饼啊，这个中秋节其实还早着呢，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月饼已经上市了，不管是那些超市里的那种简装月饼，还是一些连锁品牌像星巴克等等的，月饼都已经放到最最显著的位置了。那么今年的月饼主打什么呢？主打的是健康的卖点。大家都知道以往月饼被大家诟病的就是，一，它防腐剂很多，第二，它吃了真的肥啊，它里面的碳油啊，那些所谓不健康的东西揉到一起就变成一个月饼啊，大家都知道你吃一个可能你得锻炼一个礼拜。所以呢，现在健康变成了月饼的主打。来看一下，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成为了一些流行的趋势。那本台记者呢也做了一个采访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2: 榨菜黑猪肉的19.9四个，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那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3: 糖少了很多，
2: 少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4: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7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经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5: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6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6: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继续来说，现在呢卖一台路虎据说亏7万哈。我们也知道路虎 BBA 保时捷在这段时间价格大跳水的。我们看到路虎卫士啊，这个特别硬气的一款硬派的越野车也已经这个降价了，因为它刚刚上市的时候啊，真的这个车又少，加价都买不到，因为它真是一台特别有个性的车，现在呢亏钱也要卖。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刚才标题上说的卖一台路虎呢是要亏个7万，其实最终亏的远不止7万，如果不卖的话可能会面临比如说持续亏损啊，资金链断裂，整体的返利崩塌等等，所以它最终如果不卖掉的话呢亏的不止7万，不止路虎， BBA 优惠力度更大，以往百万级别的 S 级的奔驰现在70-80万就能落地啊。宝马中国下调了31款的车型零售售价，那么24款降幅超过10%，像我们看到它的纯电轿车 i7 啊，只降30.1万。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奔驰、宝马、保时捷等等品牌70万到100万级别的进口豪华 SUV 终端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好，再来看看贵的东西，在各自品类贵的，那就是这两天说的比较多的 L 啊，据说它上千元的衣服被吐槽容易起球。 作为定价上千元的高端瑜伽服饰品牌，近期呢 ，Elo 因为它的品质争议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消费者反馈，它的西裤、瑜伽裤等等的上千元的单品存在一起球、洗涤变形、logo 脱落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客服回应啊，说纤维类的一些东西和制造工艺都会影响它的起球的程度，建议大家手洗，水温不超过30摄氏度，机洗的话用洗衣袋轻柔模式。大家说，哎呀，真是买了个祖宗回到家了，你平时的衣服洗衣机一丢也啥事儿没有，你买回来那么贵你还得这小心伺候啊。那我在节目中已经说过了，大家一定要对所谓的贵牌一定要去魅啊，因为东西都是一样的，甚至面料还不如你在穿的，只是它最贵的就是那个 logo， 这是有品牌溢价的啊，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就是上海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曾经排队最久的就是飞越地平线了。想当年在那种什么 4D 啊，或者 5D 啊，或者这种沉浸式的圆球式的屏幕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啊，就没那么普遍的时候，真的那感觉太棒了。我当年去的时候也是排了3个半小时的队，我坐上这个飞越地平线，最后完了还说真值，因为那感觉特别好啊。它确实是所有我几乎是在国内的一些游乐项目当中做的最逼真最好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了。那么但是随着这个越来越普及，这样类似的项目现在在很多的小的博物馆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飞跃什么什么的项目啊。举个例子，比如说飞跃杭州啊，飞跃什么，当然做的没那么好，没那么精致，但是呢也能够体验到啊，没必要排那么长的队。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迪士尼正在扩建飞跃地平线了，来看看第九大主题园区蜘蛛侠主题园区建设迎来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在今年6月份主题园区游乐设备轨道安装完之后呢，首批的沉浸设备已经呢就位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上海标志迪士尼乐园的标志性的主题景点飞跃地平线翱翔的扩建工作正在同步的进行。那么究竟扩建完的会呈现怎样的升级版的效果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啦。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iPhone X，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久没听到了，曾经被誉为是一代机皇系列产品的 X 系列，现在被列为了停产产品。苹果最近把iPhone X 列入到了停产产品的名列啊，停止为它提供所有硬件维修服务。iPhone X 呢，在2017年9月发布，是苹果全面屏时代的开山之作。那此后用户手中的苹果 X 呢，将无法在官方或者授权服务商处获得硬件维修。不得不说啊，这个 X 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系列。我用 X 用了大概4-5年，后面才换的，因为我真觉得它各方面都很稳定，而且，我当时我那台呢是 iPhone X Pro Max 啊，反正就是它的顶配啊，用的也特别舒服，也没什么毛病，拍照效果，甚至我甚至觉得后面的一些这个13啊、14不如它，我个人感觉啊，所以还是看到这样条消息还是蛮唏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数码产品的换代更新换代特别快啊，人们特别容易健忘曾经陪伴过你的一些旧款。另外大家都知道苹果应该是不出意外会越来越贵，所以大家也只能在回忆中沉浸曾经啊，来沉浸或者来回忆自己曾经用过的那些非常满意的数码类的产品了。再来看一下油价再次下调，那这是这一周的一个消息了。但是呢下调大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加满一箱油就省了9元钱。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这段时间高铁出行蛮多的，我们在高铁出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带上防蚊的神器，也就是防蚊喷雾啊，杀虫剂、防晒喷雾等等的。那么高铁集团、国铁集团的最新提醒就是，像防晒喷雾、发胶、杀虫剂等等的自喷压力的容器，单体的容积不能够超过150毫升，每一种限带一件，累计不超过600毫升。另外的话，香水、花露水、 驱蚊喷雾等等的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容器，单体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我们简单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防晒是喷雾的，

发胶的、杀虫剂的啊，那么这些单体每一瓶不能超过150毫升啊，各个种类现代一种，也就是说你防晒喷雾不能带两瓶喷雾，只能带一瓶喷雾啊，因为它同一个品种只限带一瓶，然后累计不超过600毫升，也就是如果你是100毫升，因为150毫升下面基本上都是100了嘛，你不可能带150毫升，因为你超过了，所以100毫升呢能带6瓶啊，因为它的总限呢是600毫升。再来看一下，如果是香水、花露水、驱蚊喷雾的，驱蚊喷雾大家用的还比较多的啊，那么单体不能够超过100毫升啊，每一种也是限带一件啊，所以不要以为坐火车什么都能带哦。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平台和酒店。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一个民宿的老板反映说，个人通过团购支付平台支付了221元预订双床房，结果商家后台显示结算金额只有40.67元，看看平台竟然抽成超过了80%。老板说此前曾经拒绝，但被平台降排名，只能硬接啊，亏本接单。平台客服回应说，扣款呢多为商家主动参与的特别活动，但是对差额去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带着娃开出租啊，带着娃开那种长途的货车，我每次看了心里都很揪心很心酸啊，会觉得说虽然说赚的不多的人挺多啊，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你别看说快递员很辛苦啊，其实现在我觉得只要是能够凭自己劳动挣钱的啊，这个不是一夜暴富，其实大家赚的都差不多的，不管你是做空调房也好，你是很辛苦的在外面暴晒也好，收入就是劳动所得，就是也许你肯吃苦，你做外卖员，你做快递，你的收入远远高过于比如说像咱们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坐办公室吹空调的，所以没有所谓的职业的贵贱之分，就是你要肯花功夫你就能挣到钱。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苦情戏，一开始可能是真的故事，但是慢慢的很多人都开始演苦情戏了。最近美团官方来打假视频账号，有一个叫阿浩为案前行的，他的带娃跑单视频的都是摆拍。经核实呢，他视频中穿骑手服的女子呢，虽然是众包骑手，但是累计送单的是0单，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送过单，只是摆拍。那么为案前行阿浩，他之前在美团平台也没有任何注册的信息啊，那所以从2024年到现在，美团已经配合公安网信的部门查出了50余起以骑手作为噱头博眼球的案件，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是假的啊，他只是为了拍摄而拍摄，博取大家的同情，说哇，做这个美团骑手好累啊，好辛苦啊，还要带着小孩挣钱，大家赶紧捐点钱给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同情心泛滥，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送过一单啊。我也觉得大家其实在我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自己要有个鉴别的能力啊，这个所以啊，鱼龙混杂啊，这个真真假假都要靠自己去分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品牌，做了一个联名啊。那么始祖鸟跟 Beams 推出了独家限定配色的一个抽绳收纳包。那么产品呢，它是由生产的剩余面料制成的，它主打的是一个环保这样的一个概念。包绳呢是再生尼龙面料啊，售价呢是5500日元，约合人民币呢是232元，在日本Beams 以及部分的始祖鸟的门店独家发售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始祖鸟联名的好便宜，才200多，但是你看到那个包你就会觉得哇，不就是一个赠品小袋的感觉吗？凭什么卖这么贵呢？就是它打的概念啊，这个是环保的，你买这个包就是为环保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另外的话呢，它又是跟始祖鸟联名的，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当一个品牌它可能目前销售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联名就成为它下一步的出路。

好的，消费的互联网，我们再来说说2026年的户外运动消费发展趋势报告啊，主要来看看它的核心观点，对于大家这个越来越多的人爱户外运动啊，看看大家都消费在哪一块。目前来讲，按照场景分为五大的户外品类，像冰雪、山地、陆地、水上、航空，各自形成了独立的消费圈层。首先陆地呢，就是覆盖人群最广的基础赛道了，卡丁车哦，有卡丁车相关的交易占 41.87%， 露营 24.34%， 蹦床 14.26%、另外的话呢，客源它覆盖的是全年龄段的群体。冰雪运动消费高度集中在滑雪项目，我们看到滑雪项目占冰雪板块 91.61%、滑冰呢只有 7.72%， 冰壶占比不足 1%。 那么在东北、新疆、川内、四川境内等门店呢，数量比较集中，25到44岁的中青年是核心到店的人群，男女相对来讲是比较均衡的。再来看水上运动，主要依托的是河湖海岸

城市消费也是20到44岁的群体为主，所以你爱消费哪一块，你站哪一头呢？如果你什么都没站，可能你就是在健身中心吧。我发现是我几乎我没有站到的项目，陆地的也没有，卡丁车也没有，露营倒是偶尔可以啊，蹦床也不会去享受。那滑雪滑冰的话，都要发一个星去外地旅游才可以啊。杭州最近几年也没有去，所以好像哎。是不是自己是另类的，一看年龄可能卡在外头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
9: 那今天做客我喜儿这档节目的仍然是来自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11: 雪儿你好，大家好。
9: 王教授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您和我们大家讲了关于洁肝脂冻肝粉到底是如何针对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以后，究竟是怎么样来实现提高恢复的。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说呀，哎呀，能把您请到这里来那真是太好了，太有福气了，他们的眼睛呢真是有希望了。昨天呢我们芳华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都报线了。一个呢是希望自己眼睛的情况啊，看能不能让王教授给看看还有没有救治的希望。再就是呢就是拜托恳求王教授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想想办法啊，协调争取一下这个洁肝脂冻肝粉这个事情。毕竟这几天的节目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洁肝脂冻肝粉是目前来说啊，能够挽救眼睛视力、实现视力很好的恢复提高的最有效的东西。因此呢，我们很多家人呢就开始关心这个洁肝脂冻肝粉啊，说假如自己能够用到的话，价格具体是多少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得麻烦王教授您哈，给我们大家针对这些问题啊，再给解答解答。好吧，
11: 可以的，没问题。关于这个神经节肝脂口服冻肝粉呢，具体哪些眼病的人群更加的适合来用呢，我跟大家呢再详细的来讲一下。那么造成我们眼睛视力下降的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叫做可逆性的视力下降，另外一种呢叫做非可逆性的视力的下降受损。那可逆性的这种视力的下降啊，用这个神经节肝脂的冻肝粉呢，这个我是不主张的。因为神经节肝脂冻肝粉我们是通过特有的技术，在这个哺乳类的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啊，我们在超临界的流体萃取以及冻干技术的加持之下呢，我们成功的分离出了洁肝脂的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成分。这种洁肝脂的物质成分当中呢，有两大核心的物质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就是呢神经氨酸类的物质，另外一个就是单唑叶酸刺激糖类的物质。这两种重要的物质啊，它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以及我们眼底视神经的。这一来呢，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了，我们的视力受损如果是这种非可逆性的，就是发生在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的病变呢，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的缺损、看物体颜色或者是形状出现的异样，还有的人呢可能在医院呢医生通过检查呢发现眼底有很多种病变，最终你的视力的受损不是你的角膜病变带来的，也不是你的白内障造成的，是你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比如说啊视网膜有裂孔的啊，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啊，是牵拉导致的裂孔、外伤的裂孔形成，眼前出现的这种闪光或者是看东西视野出现缺损，就视网膜裂孔，还有的同志呢可能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做过复位手术以后啊，这个视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种都叫做什么呢，非可逆性的视力的受损下降，也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提高和恢复视力的，视力还在继续的一直下降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的适合用洁肝脂冻肝粉来恢复逆转来提高视力的。 所以我们发生在视网膜的病变，大家要知道，无论是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还是我们视网膜出现的一些黄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黄斑萎缩干性的黄斑变性，有的人呢是黄斑水肿湿性的黄斑问题，这种患者无论是中心视力的丧失，还是看物体形状的改变，看物体颜色色觉的异常，只要是发生在黄斑的病变呢，这种都属于不可逆的造成的视力损害。这种情况呢，用神经节苷酯冻干粉，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还有的人呢，眼底视网膜呀出现的一些中央的静脉发生的阻塞，视网膜由于长时间缺血啊，导致视网膜的这些细胞过早的发生老化、萎缩、坏死的情况，造成这个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不管是中央静脉还是视网膜的中央动脉发生栓塞堵塞的，或者是眼底造成出血的，最终造成视力严重损害下降的，这种呢，它都是不可逆的视力受损，都是非常适合用神经节苷酯冻干粉的。还有的患者是因为青光眼，最终呢眼压过高啊，导致视神经出现萎缩的，只要通过这个眼底的彩超照相，荧光学或者光学的断层扫描啊，最终确定眼底视神经已经发生萎缩了，还有的人可能长期的用一些药物的毒害，加速了视神经的萎缩，我们出现了视野范围的变窄、扇状视野、管状的视野，视力严重的丢失。这种情况呢，也是完全适合用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的。说的简单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如果是发生在眼底的病变，发生在视网膜上的病变，发生在视神经的病变，那出现的各种视力受损下降的问题都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在国内目前在任何医院针对这种视力受损没有任何好的办法的，现在通过我们的神经节苷酯的口服冻干粉呢，就可以很好的来实现视力的逆转和恢复的提高。因为这个神经节苷酯当中这两大核心的物质，一个是呢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进入咱们眼底是针对视网膜这十个层的细胞的，不管是咱们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细胞，还是视网膜的外网内网层的细胞，还是内核层的细胞，还是发生在视网膜中央凹区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有的这些感光的细胞通过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呢，它很好的可以实现这些细胞一氧二松三修复，这三步同时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些细胞无论是从营养方面快速的一次性得到补充，还能够呢让咱们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还是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还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色素细胞，通过单特快速的在营养同时得到完全的一个激活和再生的，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加。也就是说我们视网膜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加到一起有1.3亿个感光细胞和视细胞这些细胞不管是由于炎症的感染，还是由于出血的渗出，还是由于营养物质的缺失，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流失死亡，才造成我们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节苷酯当中的单唑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就可以让这些缺失营养的细胞一次性得到全面的营养，这一种成分就可以代替我们眼底这些细胞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2、B12，就可以一次性的代替我们眼底这些细胞需要的大量的胡萝卜素、大量的硒元素、大量的叶黄素，通过这一种物质就可以把这八大营养素呢 一次性的全面的补充到细胞当中，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营养的物质供应以后呢，功能很快就可以恢复了。与此同时呢，能够让这些已经死去的细胞重新的被激活唤醒，实现细胞的再生，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在之前来讲是永远不可实现的。但是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我们的单特异醇四己糖的物质就可以让这些细胞得到全面的再生，让细胞数量得到进一步的增加。无论是感光细胞、视细胞数量增加了，那咱们整个视网膜的成像能力就会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什么的叫细胞再生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呢，这种物质啊，还可以让咱们视网膜所有这些细胞呢，只要出现功能受损的、受到损伤的，这些细胞能得到快速的修复的过程。这就是三修复。把这些功能受损的细胞呢，得到全面的功能修复以后啊，这些细胞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们对颜色物体还是对成像、对整个光线视觉的敏感度啊，逐渐的就可以逆转恢复了。这是针对细胞问题秸秆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来实现的。那么针对视神经啊，不管是神经的损伤压迫，还是缺血还是炎症的感染，这种导致咱们眼底的视觉中枢神经发生萎缩了，视野受限了，那这种情况呢，咱们秸秆子当中的神经氨酸的物质，它就可以很好的进入到咱们眼底神经当中的这些神经结细胞、神经的双极细胞、神经的胶质细胞，能让这些的神经细胞呢一次性的得到一氧二生三修复，这三步同时走的原则，通过神经氨酸的物质就可以实现了，让咱们已经缺失营养的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得到同时供应的以后呢，再加速这些神经细胞的一个再生，这个也是史无前例的，能让咱们眼底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啊得到快速再生的，也就是这个特殊的神经氨酸的物质。所以说这种物质补充到细胞以后呢，它不但增加营养，还能迫使细胞的裂变、细胞的再生。这些神经的胶质细胞啊，它逐渐的再生数量增多以后呢，那咱们这些神经纤维就会越来越多了，神经纤维逐渐的形成了，那么我们对光的信号的收集就越来越好了，对中枢神经的一个传导冲动的反应就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的视神经萎缩造成的视野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通过这种物质逐渐的就让我们的视野范围逐渐开阔了，让整体的视觉水平就得到逆转和恢复提高了，这是强大的神经细胞的再生能力。与此同时呢，它也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这个神经氨酸呢，它可以很好的让我们这些受损的神经纤维得到快速的修复啊。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呢，让咱们这些已经老化萎缩受损的神经纤维得到全面的修复以后呢，那这些神经纤维的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与咱们脑中枢神经啊，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信号的冲动和传导的功能了。这一来，我们的视觉敏锐度啊，我们的整体视力水平啊，我们的视野范围啊，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很早的逆转和很好的恢复提高了。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临床的验证实际来看呢，所有的这些不管是视网膜疾病、视神经的疾病，发生在眼底问题造成视力受损的，整体的视力提升恢复到3到5倍的视力基础，这是完全可以的。这些啊，就是针对具体哪些的眼病的人群、视力下降的人群适合用神经秸秆子冻干粉，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的。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神经秸秆子的供应情况啊，这个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在20年以后呢，我们这个技术和神经秸秆子的产品全面获得临床的验证成功以后啊，这几年我们就开始着眼布局全球了。所以说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呀， 你像英国、这个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啊、法国呀、等等啊，这些西欧的国家以及一些北欧的国家，像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北美洲的地区，都在应用我们的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但是随着呢服务供应全球化的布局啊，在供应量上呢，我们也是存在着一个巨大压力的。这么多的国家呢都在来用这个节苷酯的冻干粉，如果单纯的通过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来进行提纯生产的话，这个量是很大的，我们是完全供应不上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进行这个技术的对接呀、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与其他的国家呀、啊、来进行技术的分享。完成技术合作以后呢，每一个国家呀、啊、都能通过我们的技术实现独立的来提纯生产。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一个量的供应啊，才能保证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都能及时的应用上。所以说这叫我们叫技术的共享，技术无国界呀、啊。服务的是全球眼科呀，所以这两年呢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全球的来跑，就是帮助很多国家呀来实现这个技术的对接，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完全的分享给其他的国家呀，然后按照我们的提纯技术呢，他们自己都能够独立的提纯生产这款产品，来满足自己国家的一个眼病患者人群的需求啊。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减轻我们的压力，才能让更多的眼病的人群呢都能够分享到这个技术的成果。包括呢从前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呢也开始在亚洲的地区也进行了一个技术的合作和对接了。你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啊，还有咱们的中国呀，这些国家呢都开始陆续的展开这个技术对接了，来帮助他们实现一个自主的提纯生产。就说目前咱们国家来说呢，只有贝斯生物一家企业呢能够独立的提纯生产节苷酯口服冻干粉，设备的技术呢是完全的符合我们的提纯标准的，由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在2022年的6月份呢实现了技术的完全对接合作。只不过呢这个我们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它的工艺呢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个提纯的时间呢也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呢我们国家呀对口服冻干粉的罐装的要求呢标准是很高的，是要通过进行呢铝箔袋呀来进行冻干灌装的。因为这个铝箔袋呢这个材质呢它是非常有良好的阻隔性的，能有效的呢阻隔像空气呀、啊、水分呢、啊、湿气呀、啊、防止这些受潮和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呢通过铝箔袋的这个包装呢，冻干粉呢它在铝箔袋里以后它的保温隔热的功能是特别好的，能保持这个冻干粉在袋内呢温度始终是恒定的。所以实事求是的来讲呢，通过铝箔袋灌装冻干粉呢肯定要比我们澳洲用玻璃瓶的灌装呢它的密闭性要好的很多很多，但是采用这个铝箔袋的成本呢肯定呢要比这个玻璃瓶呢要高出很多了。同样灌装的速度呢也比玻璃瓶的灌装的还要慢一些，所以这家企业一直到现在呢才提纯生产出6个批次的口服节苷

0: 安置冻干粉的数量，这个量是很少的，所以呢，这六个批次的数量呢，根本不可能啊，用到各个地区的药店、医院和门诊的，都是直接的走这个内部的渠道啊，进行内部的供应和使用了。我这次呢，下周日呢，去这个湖南长沙呀。 要参加这个国际眼科的一个学术的峰会呢，贵州的贝斯生物公司啊，他们的一个企业的负责人老总呢也会赶过去和我见面的，就是要想办法呀来解决他们的提质量和生产量的问题。我们也是要力争啊，在3年以后呢，能够全面的、大范围的量产呐，能满足更多的这些民众的一个需求啊。 这就需要呢，可能还要再建几条生产线，还要加大这个科技人才的投入啊，提质量一定要搞上去的。只有这样呢，未来才有机会呢，让我们的国人呢都能有机会用上它。啊，用上它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保住这个眼睛，来避免失明的情况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这个桔梗子的口服冻干粉呢。 这个价格实事求是的讲，价格呢还是很贵的，因为桔梗子从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我们的澳洲啊，一个疗程的价格需要1100澳元，这1100澳元的价格呢，要是折合成人民币啊，也需要5200多块钱呢。这是在我们澳洲的价格，在欧洲的国家呢，一个疗程的价格呢是630到700美元之间呢，这个呢。 折合人民币啊，也需要5000多块钱呢。在日本和韩国的价格呢，一个疗程折合人民币呢，也需要在4000元左右，相对来说呢，还能便宜一点。那在咱们国家呢，这个桔梗子口服冻干粉的价格呢，因为这个提质量是很少的，从22年的6月份，我们实现全面的技术分享对接以后啊。 他们开始搞提纯自己的生产呢，到现在呢才提纯出6个批次的用量，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呢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走了内部的特供渠道，给一些特供的人群使用了，所以在价格方面呢相对来说啊还是低了很多，应该在3600块钱左右，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不是普通老百姓啊民众啊花钱说买就能用的。 这个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在半年前呢，我的左伯伯带着女儿啊，到澳洲来找我看眼睛。其实呢，我呢也是知道国内的目前情况，也不想太麻烦。如果说非要在国内啊，我找一些相关的部门呢，再结合我的一些特殊身份呢，一个人2个人的用量呢，还是可以搞到的。只是呢，不想太麻烦。 所以当时呢，我让左伯伯呢带着他的女儿呢，直接到了澳洲。一是呢，我想好好的看一看他眼睛的情况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好长时间呢，一直也没有见到左伯伯了。赶着这个机会呢，我想呢，他呢带着女儿，一边在澳洲看眼睛，一边呢还能好好的在澳洲度个假，那到处的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所以这当时我的想法呢。 才让他们父女啊，一定要到澳洲过去的。那王教授哈、啊，你看您这一次回国，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啊，给我们的这些国人、家人啊，也给大家争取一下用上的机会，哪怕多花点钱都行啊。毕竟这个东西啊，太好了，真能把眼睛视力给挽救了，是真能摆脱失明啊。我们的这些眼病患者。
1: 啊，太希望都能跟我大姐一样了啊！就通过这桔梗子冻干粉这个好东西，恢复逆转，提高视力啊！真是得拜托您了，王教授。你看，毕竟您和小叔呢，还有这层特殊的关系啊，您就给帮帮忙吧。我们现在广大的患者家人，真的就是把您当做他们获得光明唯一的希望了呀。
0: 那就这样吧，既然呢我已经回国了。 这2天呢，也来到了你节目的现场，尤其是你喜儿呢做的这份2年的福利事业啊，还有你的一些事迹呢，的确是让我很受感动的。再加上呢，我和你小叔啊 左伯伯的这种关系啊，我可以帮忙和相关部门呢沟通协调一下，以及呢在企业那边呢，我也可以去沟通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啊给咱们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呢来搞过来一些。具体您这边有多少人需要？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人数呢？因为只有知道这个具体的人数啊，我才好尽力的呀去争取这个事情啊。
1: 具体人数现在肯定是说不准呐，那肯定是。
2: 北京时间14:30，
1: 很多很多啊，咱们别的不算，你就是全国各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那就太多了，那肯定是您能争取的越多越好啊。
0: 那不行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人数啊，你让我搞得越多越好啊，这个是肯定是争取不了的。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个大概的人数啊，如果没有具体的人数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不好搞不好谈的，知道吧？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还是要挑出一些呀、严重的视力受损下降的这些人群呢，不行考虑让他们优先使用吧。这种情况之下呢，我都不敢保证啊，说100%的都能让他们用到，你知道吧？是这样的个情况的。
1: 啊，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现在我就让大家啊提前报名申请一下啊，我们就具体来统计一下大概的人数吧。然后呢，在报名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筛选出来一些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的、急需用的，我们筛选出来一部分啊，告诉您个大概的人数啊，然后您给我们争取，好吧？
0: 对呀，啊，一定要这样搞的。哎，你抓紧统计一下人数嘛，不要搞得太多，太多的话是实现不了的。
1: 好，那现在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说您的眼睛是由于各种的眼病啊，造成视力方面严重出现受损下降的，影响生活、影响行动了，甚至说有的人说我很快就要发生失明的危险了，那抓紧现在就是马上啊，越快越好，获得光明的机会来了啊！因为王教授答应了给我们争取洁肝脂冻肝粉了，但是大家也都听到了，因为毕竟提纯的量很少很少啊，一直都是走内部特供的，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大家现在只要是视力方面严重受损的啊，现在抓紧拨打我们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提前报名申请，我们会根据每个人实际眼病的情况啊，筛选出适合的患者来用。哎，肯定是要控制人数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现在啊，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节目的这些家人们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争取，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要提前申请吧。啊，现在呢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服务电话就可以了。那王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你看这几天呢，因为大家都一直是想着想和您亲自通话，让您给看看眼睛的问题，好吧？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大家眼睛的问题呢，可以在电话里和我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5:00，下午14:00-15:00，晚上8:30-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4: 喂，
5: 哎，你好，姐儿。
4: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王教授。
0: 哎，你好。
5: 哎呀，王教授啊，我现在报名，能让我用上这个冻肝粉吗？
0: 你这样，您先说一下情况，我看看情况，好吧？
5: 哎，好的，王教授。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求您了。您呢，真是太有本事了。你看喜儿的连大姐，原来这个视力那么差。在国内各大医院都说没办法了，只能等着失明了。但是用了你们研究的这个冻肝粉呢， 哎呦，把连大姐的眼睛调理。

0: 记得那么好，我听着就太羡慕了，王教授。你看，我今天跟您通上话呀，我呀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想失明。您一定得帮帮我啊，花多少钱我都认，只要能用上就行。你看行吗，王教授？
1: 您这样，您把这个情况，我主要想看的是您眼睛这个情况到底是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0: 是这样的，王教授，我呢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哦哦，
0: 第一次出血啊，打的激光。
1: 嗯。
0: 之后啊，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但是影响不算大。
1: 嗯嗯。
0: 我记得在2019年看东西啊就完了，就像有这个黑烟似的，看东西还变形。
1: 哦。
0: 走哪都是弯弯曲曲的。
1: 哦。
0: 尤其是这个眼睛这个中间几乎啊就看不见了。
1: 哦，这应该是出血以后啊，有的淤血没有完全的吸收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出血渗出啊，它容易呢累积到黄斑呐，视网膜中央凹这个黄斑这个位置呢，它容易形成新生血管的。这种情况一旦形成之后啊，就容易在黄斑区发生出血渗出，形成水肿，从而呢影响到这个中心视力的。看东西包括物体形状的改变呢，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是是，哎呀，这不后来我去医院一查才知道，大夫说就说我这眼底又出血了，累积到这个黄斑区了。
1: 你看看，嗯，
0: 这个渗出性的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大夫给这个眼睛里扎的针，说是什么生长的因子，当时啊还开了一大堆的口服药。
1: 嗯。
0: 前后呢花了好几万，结果现在啊我这个眼睛视力还不到0.1呢。
1: 嗯嗯，
0: 眼睛中间啊只能迎着光啊看到个影子。
1: 哦，
0: 就是离个2-3米，就只知道个鼻子眼睛在哪儿，但是看不清楚长啥样啊。
1: 嗯嗯嗯，
0: 那我现在啊这个生活啊太不方便了。
1: 是。
0: 就觉得特别的憋屈。哎，
1: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多次的眼底出血，已经累积到中央凹黄斑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视力受损的严重，中心视力的丧失啊，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就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这个视力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确是有这个失明的严重后果的，本身现在都在0.1左右了，非常差了。
0: 是是是，哎呀，王教授，您不知道，我也跑过很多家医院，都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我怕哪天突然就失明了，那咋办呢？所以啊，我也想啊，想用上咱这个揭竿之动肝粉，也是很难吧？但是我现在不求您，以后我觉得就更没有机会了吧，王教授，您呢？你看，看在喜儿的面上，看在天宝小叔的面上。那一定帮帮我行吧？
1: 您这样吧，像您这个情况呢，如果用上这个揭竿止的动肝粉来说呢，这个视力方面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逆转和提高的，这个是没问题。因为这个揭竿止动肝粉呢，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的，不管是视网膜病变、视神经受损的问题，通过揭竿止动肝粉当中呢，一个是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啊。它进入眼底视网膜细胞以后，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就能够实现一养二生三修复三步骤同时进行的原则，也就是说让视锥细胞得到全面营养的同时能实现细胞的再生啊，让视锥细胞的数量增多了，黄斑区的敏锐度就好了，你的中心视力逐渐就能恢复过来，然后呢受损的这些视锥细胞呢，它得到这个四己糖物质以后啊，得到全面的修复以后，它的功能逐渐就好了，它的功能恢复以后呢，咱们看颜色看物体的形状啊逐渐就恢复了，也就是说黄斑变性造成的这种中心视力的丧失，看物体这个颜色形状的改变呢，通过揭竿止动肝粉呢，正常来说5到6个疗程的时间呢，这些情况基本都能逆转的，7-8个疗程，像你这种情况呢，最起码这个视力水平啊能恢复到0.3到0.5左右，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您先报个名吧，你报名之后呢，我们先统计一下具体的人数，您打电话报个名吧。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王教授。
1: 哎，再见。
0: 哎，谢谢行，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喂。
5: 雪儿你好。
4: 哎，你好。
5: 王教授在吗？我这眼病问题想找王教授咨询咨询啊。
4: 嗯，您直接说就
1: 行。您请讲，您讲。
5: 好好，你好王教授。
1: 嗯，你好。
5: 我是前年这个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1: 哦。
5: 左眼呢比较严重，当时检查说左眼还有视网膜裂孔。
1: 嗯。
5: 部分网脱。开了这个扩张血管的药，活血化瘀的药，可是吃完这些药这视力也没啥好转，一直下降，看东西还模糊，眼前还有黑影来回跑，现在这个右眼的视力吧0.25，这左眼视力也就0.1。
1: 哦，
5: 眼睛正中间啥也看不见，有点余光，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办呢？
1: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眼底的出血以后啊，牵拉的导致呢视网膜发生部分性的脱落，造成视野的一部分的丢失啊。那你这个眼底出血的情况啊，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得没得过脑血管疾病呢？
5: 嗯，我血压不高，但是这糖尿病都有16年了。
1: 嗯，糖尿病导致的眼底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的病变呢，这个是很多很多的，也就是因为这种糖尿病啊，造成这种眼底视网膜病变，这种容易发生的要么是玻璃体的浑浊牵拉，要么是眼底微血管出现的栓塞阻塞，或者是破裂出血以后呢，它都会造成这个视力方面的严重受损的。
5: 是王教授，但是我说啥都没想到，你说糖尿病能把我这眼睛弄成这样，以前吧都是听别人说的，这回真是轮到我自己身上了，我这心里啊太害怕了，我现在这个视力生活已经非常不方便了，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这视力再下降或者看不见了，那可咋办王教授，你能让我用上截肝支冻肝粉吗？
1: 您这样吧，您现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能用上截肝支冻肝粉的话呢，这个视力方面肯定是得到逆转，恢复提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呢从2020年全面的临床研发成功以后啊，在目前全球来讲，我们已经针对各种眼底的病变，无论是糖尿病的眼底病，还是我们由于压迫性视神经萎缩，只要是眼底发生的问题呢，造成的视力的严重受损下降的这些患者呢，我们现在有690多万例的这些患者已经成功的通过截肝支冻肝粉呢，在视力方面已经实现了逆转恢复和提高，整体的视力水平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啊，最起码呢提高3到5倍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神经截肝脂呢，里面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针对咱们受损萎缩的这个视神经的，无论是神经的结细胞、双结细胞，还是大量的这些神经纤维啊，从营养到修复到再生啊，这三步是同时进行的，恢复整个的一个神经的一个传导功能，让我们看得清、看得远呢，恢复我们的视野呀。那么同时截肝脂当中的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它可以很好的针对眼底视网膜所有的这些感光细胞，不管是视杆细胞、视锥细胞，还是这些外网和内网层的细胞，所有的这些细胞啊，它实现细胞营养、细胞再生和细胞修复以后呢，这些大量的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视网膜感光成像就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整个的视力水平呢就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了。 就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呢用上桔梗子冻干粉，你照6到7个疗程来用呢，最起码的视力两只眼睛能给你恢复在 0.4到0.5 以上的视力，这个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5: 哦，那挺好的，那你就答应让我用吧，不怕你笑话啊，王教授。我这年纪大了，两个儿子没人管我，这要是眼睛再看不见了，这以后我生活都没法办了。所以呢，你一定想办法让我用上这个冻干粉啊。好好，太感谢您了，王教授，你可是个大好人。不管结果怎么样呢，我都要感谢您，还得感谢喜儿，感谢天宝小叔。没有你们这些善良的人帮忙，真的我都更没希望了。那我就不占用你们时间了，我马上报名等消息。
1: 对，您先报名吧，抓紧去打个电话报个名吧。
5: 好好，那再见喜儿，再见王教授。
1: 再见了。
4: 嗯，再见。
5: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哎，你好，王教授。
1: 你好。
2: 哎，喜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你们好。哎呀，王教授，我现在帮我妈报名，能让我妈用上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吗？
1: 先去报名吧。报名之后呢，根据这个人数，我看看具体的大概人数啊，需要的有多少，我呢去尽量沟通去协调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哎呀，好好好，王教授，就是真的麻烦帮帮忙，因为前几天一听说你要来节目，我们全家都激动坏了呀。因为您是澳洲眼科的权威华人专家，把天宝小叔姑娘的眼睛呀、看得那么好，你说短短的半年时间，小叔姑娘那个视力啊，就从0.05就提高到0.2。
1: 是，她这个视力恢复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2: 嗯，这不是听到了，以前走路都得靠人扶着摸索着走，看人从余光看，哎呀，到后来你自己都能出门买个菜做个饭，还能在花园里除除草了，下去就我们听着太神奇了。
1: 嗯，
2: 当时我就想了，如果能让我妈也用上那个白色的粉末就太好了，因为我妈也不止一次的说太想用你们研发的那个粉末了。嗯，这些天听讲的这个白色粉末，说是就是桔梗子冻干粉。
1: 对呀，对呀。
2: 我就想，让我妈赶紧用上，所以麻烦您帮帮忙，能不能给我们匀一份行吗？
1: 现在这个事情呢，也不能100%的确认，就能给大家都能搞得到。为啥说让大家先报个名呢？我看看具体啊，能有多少人需要。筛选出一些比较重的，视力受损严重下降的，急需来用的，我尽可量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哦，所以说呢，你这个母亲的什么情况呢？你最好跟我讲一下。
2: 好的，王教授，是这样的，我老母亲是2018年的时候得的这个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1: 哦。
2: 哎呀，那时候一个月时间差不多吧，眼压就升到右眼43，左眼就45了。
1: 哦。
2: 你这么高，我妈眼睛就疼得不行了，看东西就模糊了很。后来做了一个什么引流手术，之后眼压就又复发了一次，就又做了一次小梁切除术。哎呀，这个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视神萎缩了。
1: 那这种情况一定是的，青光眼呢，如果是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的发生啊。它在短时间内的眼压的快速升高呢，就会导致眼底视神经的压迫，短时间内快速的就形成了，所以就会造成眼底视神经萎缩，视力快速的下降，甚至视野的缺损。为啥叫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呢？如果不及时的做这个引流手术啊，或者及时的把眼压降下来以后，就容易出现爆盲的情况啊，有失明危险的。
2: 是，就是害怕这样的。我妈说她眼睛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暗，视力范围也越来越小。就在这个期间嘛，我给老母亲买了好多药，什么眼药水，还有各种仪器啥的，可都没有用。 呀，到现在呀，我妈这个右眼只剩光感了，光线好的时候就能看到点影子，左眼是管状视野，颜色也看不出来了。哎呦，左眼的视力也就勉

0: 强零点一，
1: 一只眼睛是光杆，一只眼睛剩零点一的视力了，这个是很差很差了。
0: 是呀，要不他每天都急的饭都吃不下，我天天劝也不行，就担心害怕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麻烦您帮帮忙嘛。
1: 您这样，这个情况呢，我知道了，他这个是属于的急性的青光眼发作呀，导致视神经快速萎缩，这种视力严重受到损害的。这种情况目前来讲呢，最好的办法一定是用桔梗子的冻干粉。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3: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 冻干粉呢，它进入眼底以后啊，就可以让咱们萎缩的、老化的这些视神经和神经纤维呢，一氧二升三修复是同时进行的。因为桔梗子当中大量的乙酰神经氨酸呢，它是专门针对眼底视神经的，在补充营养的同时呢，能让大量的这些神经结细胞啊，实现细胞的一个分裂、细胞的再生啊，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呢，还能让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快速的修复，从而恢复整个视觉的中枢神经啊，与大脑神经形成一个信号的冲动和正常的一个传导的功能，让我们的视野范围开阔，让我们的视力水平逐渐的逆转和提高。与此同时呢，这个桔梗子当中呢，单唑叶酸嗜几糖的物质呢，它可以很好的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这10个层的细胞啊，不管是视杆还是视锥细胞啊，所有这些感官和视细胞进行营养、进行再生和修复啊，也是三步走同时进行的原则。让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的同时，这些细胞得到大量的一个再生啊，细胞的数量增多了，细胞的功能强大了，受损病变的细胞呢又得到全面的修复了。所以说咱们整个视网膜呀，对光线的敏锐度，对视网膜对光的一个反射和成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视力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正常来讲桔梗子冻干粉呢在6个疗程左右啊，它这个视力就能够完全打开视野了，整个的视力水平呢最起码恢复到 0.3 到 0.4， 我指的是有光感的眼睛恢复到 0.3 是都可以的。另外的 0.1 的这只眼睛最起码达到 0.5 以上，甚至在 0.6 左右，这个都可以实现的。
0: 好的好的，我理解，那我先赶紧去报个名，那我盼着你的好消息了，王教授。
1: 可以的，你先去报个名吧，我们根据一个大概的具体人数啊，筛选出一部分，我看看怎样去沟通这个事情，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你，麻烦你了，我赶紧去报名。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4: 嗯，再见。
5: 这样吧，王教授啊，电话呢，咱们就先接听到这儿吧，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结束了。电话里呢，大家也都是迫切的，就是希望您多费费心啊，努力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可以很好的恢复提高视力的桔梗子口服冻干粉啊给协调到，给争取到，就是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那我这边呢，今天一会儿啊，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我马上我就安排啊，抓紧时间统计一下具体的大概需要的人数啊，马上就报给您，拜托您一定是多费心啊，让我们的家人们也都能够重新获得光明的希望。所以现在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如果说您的眼睛啊，因为各种眼病啊，或者是因为外伤，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您造成了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看东西出现模糊变形，视野出现缺损，严重的视力低下，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甚至说接近失明危险的这些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啊，抓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到五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沪指报收于3982.65点，上涨1.41%，成交量11,128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704.27点，上涨2.44%，成交量12,746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740.16点，上涨3.14%，成交量6316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涨了4.14%，北证五零指数收涨了1.91%。总体来说呢，今天就是一个比较单边普涨的格局哈，量价也是齐升的。那今天总计的成交额24025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量了2459亿，上涨的个股家数显著高于这个下跌的个股家数哈，上涨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335只，下跌的个股家数呢是仅有1064只。板块题材上，电子化学品、培育钻石、半导体以及粮食概念 CPO 板块呢都是涨幅居前，白酒、影视院线以及游戏、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呢是跌幅居前。盘面上，电子化学品板块持续走强，中石科技、宏昌电子、天通股份涨停，奥莱德、德邦科技、天通股份、上海新阳涨幅居前。半导体板块呢表现非常的强势哈，通富微电、友研新材今天都是录得了涨停，中微半导、新鹏微、中科飞策、普然股份涨幅居前。今天呢，尤其在午后啊，这个 CPO 板块是涨幅一直在扩大，直到收盘的那十几分钟还又往上窜了窜哈，像太晨光、中磁电子、格沃光电等多股都是涨停的，世嘉光子、长鑫博创、鼎通科技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板块全天呢算是比较低迷吧，那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个电影暑期档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像北京文化今天是直接跌停了，如意电影、中国电影、上海电影跟跌。虽然茅台是公布了自己的这个半年报，但是今天贵州茅台、迎驾贡酒以及古井贡酒呢都是领跌板块的，白酒板块是表现非常的疲软哈。来看一下涨停榜，四连板金螳螂、奥阳健康、天阳新材，三连板神奇制药、共进股份，二连板利君股份、桂发祥、华森制药、中磁电子、中石科技、旭光电子、盛达生物、正裕工业、跃建智能、华正新材等等哈。看一下资金的流动情况，芯片概念今天是比较一枝独秀啊，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00亿以上， 板块内23只个股涨停，827只个股上涨。存储芯片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60亿，板块内8只个股涨停，189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民币贬值受益的相关板块呢，是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258亿以上，板块内10只个股涨停，492只个股上涨。来看一下消息面啊，今天这个种植业还有粮食概念呢涨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因为在消息面上，摩根大通给出一个警告，说下一轮全球粮食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之中，可能在明年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以及潜在的历史级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可能会削弱农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使食品流通食品通胀在2027年上半年持续居高不下，那也带来了种植业和林业啊，像秋乐种业、神农种业、农发种业，今天有一个这个上涨。来看一下培育钻石板块啊，国金证券的研报认为，金刚石散热开启 AI 芯片散热的新纪元。金刚石为理论综合性能最优的散热材料，单晶金刚石的室温热导高达2000到2200瓦，是铜的5到6倍、铝的9倍以上，突破了传统金属材料的导热上限。除了极高导热率之外，金刚石还兼具主流半导体材料高匹配度的低热胀系数，以及优异的电绝缘性以及低介电常数，这些特性使得金刚石成为解决 AI 芯片以及功率器件等等高热流密度场景散热难题的终极材料。那今天呢，培育钻石板块呢也是录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上涨哈。我们看到黄河旋风、汇丰钻石、四方达啊，这些个股呢都是涨得不错。再来说说看贵金属板块，截止到今天上午，伦敦现货黄金的盘中最高价格是4416.1美元每盎司，日内的涨幅呢达到了0.7%。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现货黄金盘中最高价956元每克，日内涨幅呢达到了1.4%。中金公司发布研报认为，黄金在宏观背景上仍然存在支撑因素，预计金价调整之后仍然有短期上冲的这样的动能。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资讯刷一刷。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26年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一些数据。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4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265,142亿元，增长2.7%。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2.5%。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分，今年一到七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49,285亿元，同比增长1.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459亿元，增长2.4%。七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3,780亿元，同比增长0.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242亿元，增长1.6%。按照消费类型分，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254,922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32,822亿元，增长2.6%。七月份商品零售额34,455亿元，同比增长0.5%。餐饮收入4,567亿元，增长1.4%。多家外资机构调仓动向逐步显现，与以往重仓大消费、金融白马的经典配置路线不同，多家头部外资机构将目光投向了中小市值的硬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新能源产业链也获得了加仓。稍后关注。昨天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6年七月的金融数据，2026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74万亿元。七月末，广义货币也就是 M2 的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前七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7.79万亿元，前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今年的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贪渔成本法债基迎来了新批额度。据了解，新批额度中的首15家基金公司8月14号已经提交申报材料，产品类型多为5年期以上，也就是63个月的封闭式债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和广告。
1: 15:15，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财经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资讯。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截至8月16号下午5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暑期票房的前5位。近日 ，DeepSeek V4 全系列模型正式版上线，并宣布对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其余呢就是空闲时段。新价格于北京时间8月17号0点开始生效。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在这段时间呢，产业和资本市场啊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啊，就是史上规模最大的IPO 可能将会易主了。据 CNBC 报道， Anseromic 的公司最新一份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7.87亿美元实现了约14倍的强劲增长。我们来进行一下观察。
3: 据 CNBC 报道， Anthropic 公司最新的一份文件显示，其第二季度营收超过11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7.87亿美元实现约14倍的强劲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其营收为47.3亿美元。Anthropic 曾在5月表示，公司年化营收已超过470亿美元，相比之下，其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100亿美元。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熟悉 Anthropic 公司财务情况的人士称，预计到2028年， Anthropic 公司年营收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将在10月以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估值上市。若该预测成真，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在市场当中的一些调仓换股的新动向。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投资理财
4: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4: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4: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4: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4: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4: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随着上市公司中报陆续披露，多家外资机构调仓的动向呢，也逐步显现。与以往重仓大消费金融白马的经典配置路线不同啊，我们看到多家头部外资机构把这个目光投向了中小市值的硬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新能源产业链也获得了加仓。

0: 从已经披露的股东名单来看，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巴克莱等多家欧美外资机构同步出现在了多只硬科技个股的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当中，覆盖智能电网、工业软件、汽车电子、机器视觉、算力数据中心等等多个细分赛道。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分析，本轮外资调仓的指向性是非常清晰的，部分外资密集涌入中小市值硬科技公司，都是制造业科技型企业。同时，部分外资在新能源产业链的布局是比较深的。当前外资对 A 股的关注聚焦在科技产业链啊，那还有中国优势制造领域的特征是非常的明显。与欧美投行机构的灵活调仓风格不同，阿布扎比投资局等中东资本延续了低换手、长周期的运作特征，仍然在重点布局电网设备、锂电材料、光伏设备等新能源产业链的标的。外资为什么会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呢？核心支撑在于景气度验证与产业阶段演进。何力认为，硬科技与新能源两大方向都具备长期配置逻辑。当前国内电子通信行业超七成个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是正的。那 AI 硬件、先进封装等细分领域的业绩持续兑现。接下来重点产业相关上市公司持续披露半年报，在这个周期当中可能会提供一些介入的窗口。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已经从高速扩张阶段转向技术升级、出海突围的新阶段，通过全球的资本平台去对抗行业的周期波动。目前新能源产业已经具备长期配置价值。我们看到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也表示，中东阿布扎比投资局选择的标的，从投资价值角度看更符合中国的产业整合方向，因此呢也具备长期价值。但从短线来看哈，投资者需要换个维度去考量。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们通过中报观察到的外资持仓变化，都是截止到今年6月30号的历史持仓情况，属于过去时点的静态数据，最新调仓动向需要等待下一季报的披露。落到普通投资者的操作层面，田卫东提示，外资动向可以作为选股的参考，但是不宜盲目跟风买入。被机构买入的 A 股公司虽然有优点，可以作为投资者备份参考的自选股，但是也不必完全跟风。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刚才说过了股市，我们再来说说看理财。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的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 33.66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了 1.11%。 那其中呢，固收加产品的规模新增显著。为什么固收加产品会成为资金配置的主力？居民理财偏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步入七月，理财市场迎来资金回流，伴随季末考核节点落幕，市场资金重新流向理财板块，推动理财整体规模上行。这种趋势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给出了他的判断。
3: 银行理财规模创新高，一方面是由于跨季后存款回流理财带来的季节性回补，另一方面是存款利率处于低位，居民存款到期后投资理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搬家。从短期来看，理财规模存在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银行理财规模大概率呈现上升的态势。
2: 在规模增长格局中，一个突出特征是固收加产品成为绝对主力。固收加产品凭借债券打底、多元增强的特性成为市场宠儿。在纯债、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固收加产品为何能脱颖而出呢？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3: 固收加理财产品通过固收打底加权益增强的混合策略，在波动相对较小的同时，预期年化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这与老百姓风险可控、收益率略高于存款的投资诉求高度匹配。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存在净值波动的风险，与存款的刚性兑付有着本质的不同。
2: 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行业格局也在加速重塑。目前 14家头部理财公司占据了市场80%的份额，行业头部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4: 资管新规之后，理财子公司独立运作，头部机构的合规投入、系统建设、人才储备，都是中小机构所难以比拟的。与此同时啊，中小银行啊慢慢退出了理财发行市场，回归到了代销的角色，也就切断了母行和理财子公司之间风险传染的通道。长期来看，整个行业的风控水平和投资研究能力都在被拉高，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理财资金安全来说啊，是一道更加坚实的防线。
2: 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理财行业正在经受多重考验。面对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收益持续承压，以及净值化转型后破净现象诱发的赎回焦虑，各家理财公司正在主动寻求转型。对此，娄飞鹏分析了理财公司的转型方向。
3: 一方面是差异化布局，从纯固收向固收加及多资产、打新等特色产品延伸；第二个是提升投研能力，接到公募基金、拓展权益等资产配置；第三个是加强投资者陪伴，做好客户的精准服务，告别粗放式的追求规模，转向存量提质增效。
2: 展望下半年，理财市场还能保持上半年的增长态势吗？田立辉对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做出预判。
4: 我的判断是，下半年增长大概率还会延续，但是增速啊会放缓，支撑因素还在，存款到期之后再配置的需求依然旺盛，但是制约因素啊也在急剧，债市处于高位，固收类产品的收益率可能继续下行，权益市场、股票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所以下半年更可能呈现一个温和增长、结构分化的态势。
2: 那么，普通居民应当如何打理好钱袋子？身处低利率环境，理性看待收益预期，科学做好资产配置，就显得尤为关键。田立辉建议，
4: 认清低利率时代的收益现实，做好期限的配置，不短签长投，把家庭资产啊可以大致分为三份儿，一份呢配置存款啊或者现金管理类产品，去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能够及时的用；一份呢配置固收类或者固收加理财产品，追求稳健增值。再一小部分啊，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度的参与权益类的资产，参与股票市场。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4: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您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2: 好嘞。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生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易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那今天呢，同步会在视频号上为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到了周一啊，上周哎解决了几个事情啊，终于能解决了，开心。然后呢，车子也能退了，但是还遗留下来几个事儿。到目前为止，在我手中有四件事儿还需要在跟进当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上周的是一位张先生从安徽到我们宁波这边玩，然后车子在充电的时候发现了充电出现了异常，车子被损坏了。然后这台车子呢就会收到了四 S 店，四 S 店说了这个不是我弄的，所以呢你去找充电桩啊，充电桩那边呢说不是我弄的，你要等我的相关的鉴定报告。车主呢就是一直等了两天，现在呢给车主的方案是先让车主回去嘛。然后呢让这双方都拿出相关的后台数据来看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第一件事儿，有没有人跟进这件事儿。第二件事情呢是上周五的时候一位比亚迪的一位车主嘛，他说是自己是一个武警叔叔，现在买了一台车子，然后呢车子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白海豚到来的时候开这台车子去应急抢险去了。然后呢不小心车辆超了大概十几公里，然后现在呢出现了这个异响，四 S 店一直没有给他进行排查，告诉他已经过了质保了。所以呢上周五的时候告诉比亚迪四 S 店麻烦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替车主去排查一下。啊，这是第二件事儿。啊，第三件事情呢是广汽本田 P7 的一位车主啊，自己的车子这一段时间呢无故少了几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是原来可以买，现在买不了了，后台为什么会关掉？那么这件事呢也是跟进了有两天了，到目前为止厂家有没有给车主一个准确的答复，就这三件事，剩下的话请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还有一件事情呢也跟大家去说一下啊，路虎的揽胜运动的那位刘小姐在上周呢其实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了自己的车子是要退车的相关情况，这件事呢已经发给厂家了，厂家说正在跟进核实，具体核实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正在跟进，跟进情况核实完以后我们再来往下去推进。我手头的四件事汇报完毕，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去跟进。来，导播老师，先来第一位车主，比亚迪的那位车主，请问他贵姓？啊，还没接通。大家稍等一下，还没接通。OK， 这个车主贵姓啊？好，孙先生你好，我是易林小，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跟进这件事吗？
1: 有跟进的。
0: 能帮您去排查这个异响点吗？
1: 排查了。
0: 排查到了吗？
1: 都查出来了。
0: 查出来了，然后能帮您去处理吗？
1: 他说是帮我处理的。
0: 没问题了，没有没有，你别感谢我，别感谢我，是我感谢您。
1: 不，
0: 谢谢您为，
1: 还是我感谢您。
0: 谢谢您为我们，无论是曾经也好，还是现在也好，为我们做出的奉献，这个是我真的要感谢您的。
1: 非常感谢。
0: 我
1: 这样讲的话，我有点难为情。
0: 没，你千万别这么说，真的，因为我实话跟您说，我最佩服的人就是跟您一样的为我们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因为我在抖音直播，我可能不能给您不能说的那么明确，但是拥军爱军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做到的事儿，所以没问题，老孙您去开开心心用这台车子吧，那这个事儿我就放心了。
1: 好嘞，非常感谢，
0: 谢谢您，那就这样子啊，孙先生再见。
1: 好，英林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好事儿。我没有讹啊，我上星不说了吗？如果真的检查不出来的话，我去嘛，该花我钱，我花我说的事儿。好嘞，那么接下来的导播老师，麻烦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

0: 好嘞，下一位呢是这个，这位是我不忘了是 P7 的还是啊张先生 ？OK， 广汽本田的那个 P7 的那位车主，大家请稍等一下。结果没花我钱，那不得感谢一下吗？感谢比亚迪厂家。好嘞，接下来呢，比较难的一件事啊，张先生，张先生好，我是一林相应问好。
1: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解释和沟通这件事吗？
1: 有400，上周五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好，怎么说？
1: 就是说，就他们就只能这样了，说下架就下架。然后
0: 什么叫下架就下架？
1: 就是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服务取消了就取消了，
0: 就没了。你花钱现在也买不到了，
1: 对，就没有后续了。
0: 你等等我吧，好不好？
1: 我好像给你发了一个我跟他的通话录音，你有空的话可以听一下。
0: 长吗？
1: 不长。大概就10分钟左右吧。
0: 你稍等啊，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各位不好意思啊，各位稍等，我找。
2: 你好，我这边是广汽本田客服中心，给您来电。
3: 你说。
2: 是这样子的，关于张先生您反馈的这个智驾的辅助升级包，还有一个特别驾驶模式的升级包呢，这边已经是跟您确认过，因为这两个服务套餐呢，它是属于 P7 新车限时优惠政策，官方这一边呢已经是在2026年的6月1号呢取消这个优惠政策的啦。
3: 那你现在不优惠，以后的价格是什么呢？那我还是可以买的吧？
0: 好问题。这是我一直想去跟进的。
2: 现在是取消优惠政策，并且呢，有一个是处于一个应该是一个下架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呢，因为客户您是在7月份购车，所以是没有享受，就是目前可能暂时没有办法享受这个限时优惠政策了，这可能，请您理解。
3: 但是我试驾的时候，那个销售也没有跟我说这个功能会没有啊，因为你现在少了那个驾驶模式还有那个智驾的话，那我这个车就等于废了一半了。
2: 明白您的意思的。那这边呢，我们也跟销售店，就是凯润东城店这边确认过，就是说当时在门店在销售过程中有跟客户您明确告知过已经是停止销售了。
3: 没有明确告诉我。他只是说，我跟你说，他只是说自驾有可能会有变动，但是他说应该还可以，因为你们当时说的是6月以后下架，但是6月份的时候还是可以买的，你们最终下架是7月1号下架的。
2: 我们当时呢是6月1号取消，然后在官网 APP 渠道已经是更新过的了。对，那如果门店这一边因为我们这收不到，门店也有核查过，那当时是有明确告诉过客户的。那如果现在客户您这样反馈的话，那我们也会同步反馈给门店这一边。
3: 对啊，他肯定是没有明确说，他只是说现在6月份还是可以买的。他说我买车以后应该，他没有明确说，他说应该可以还可以买，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没有明确跟我说这个功能取消掉了。
2: 明白您的意思。
3: 而且那个驾驶模式他是没有提到的，驾驶模式我一直是认为一直还有的，因为他当时跟我说的只是说自驾那一块可能会有变动，但是驾驶模式是没有变动的，因为你这个驾驶模式又不用升级什么东西的，只是你们原车配套的东西，我试驾的时候就是看中你那个驾驶模式可以这样调，我觉得好开我才买的。
2: 明白您的意思，这样子就是如果门店呢确实是存在一个服务过失的话呢，我们厂家也会对它有一个监管的作用的，这个请客户您放心。但是就是针对目前这个情况啊，确实这两个套餐服务包呢确实现在是没有这个优惠了。
3: 我知道我现在不是要优惠，那你起码你原价也好什么的，你上架让我选嘛，那选择权在我嘛，是不是？
2: 白的。
3: 而且你像你车上的根本它本身就有一个智能自动泊车的那个按键，你现在直接就完全就等于废了那个键了。你本身车上都有的功能，为什么你现在又不能配套呢？
2: 您的意思，那客户您的意见呢？我也会记录反馈，就是作为我们下次一个政策上啊，或者是一个系统上一个改进的一个优化的建议，好吗？嗯，那如果没有其他的话，这边先不打扰先生您了，好吗？
3: 那你后续是怎么处理呢？你现在就是通知这个功能以后一直都不会再，
0: 我就不往下听了。那个几个事儿，张先生，我先确定一下，就是您那么看重驾驶模式的话，当时怎么没到手以后立刻，因为当时不是您说的是零吗，就是不要钱吗？
1: 没有，我到手的时候这个功能已经下架了，不是我不想买
0: 啊，我明白，
1: 是我到手的时候它就完全消失了这个东西。
0: 好，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当时销售给您说的原话到底是什么？
1: 因为这个当时我其实是对自驾其实我不是很感冒的，他只是跟我说过自驾会有变动，那我说自驾那个没关系，我现在主要是那个驾驶模式，当时那个驾驶模式他是完全没有提到的，就是我这种肯定是你没跟我说，我肯定觉得这种驾驶模式不可能会取消吧。
0: 好，
1: 我试驾车什么都有是吧？
0: 对，当然我认同您的这个说法。然后呢，下一个事情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官网有公告，官网公告您看到过吗？
1: 没有，等我七月份我去想买车的时候，他的官网甚至 APP 没有任何提示。
0: 好，这个事儿是我需要去找他们去要的，您放心。
1: 嗯。
0: 然后呢，下一个事情我想想，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直播间里面质疑啊，我这边去做一个公开的回应，请记住刚才那个400一直说的一个事儿叫做限时优惠，没问题的，就是说。你告诉我从几号到几号啊？我们这边给你优惠价，原价大家之前我在做几期节目，大家都能听得到嘛？14000块钱的智驾优惠包，智驾包，然后呢，限时优惠价9999，999，抱歉啊，999，说错了，数学不好，999。然后呢，那么现在你可以恢复原价，但是你不能下价。
1: 对，
0: 这是现在
1: 我是这个
0: 抱歉，对，咱俩是不谋而合。第二个事情，驾驶模式也是限时优惠，因为原价可能是6000多，我没有记得特别清楚，这是当时在400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的。然后呢，当时激活的话只需要领取行李就不花钱，那么现在这个也没了。现在一直强调的是有人告知过车主，好，那么现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告知的情况是否尽到位了。如果说是在张先生买车的时候，销售明确的告诉他，第一，付这个支架和驾驶模式这两个都是在您提车以后，您连压根都不能激活的。现在我的试驾车上面虽然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是没有的，这个没有问题。第二，在官网上进行公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的公告，这个我需要去考察一下。第三个是我想不明白的事，各位。刚才我一直在暗暗地为张先生叫好，因为他问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我在上期的时候问400的。上期的时候大家伙儿应该能看到。比方说，这是我经常用的归零神器嘛。
4: 归零。
0: 我这上面有三个快捷键，其中一个快捷键是我花钱买的。如果你这个快捷键是需要我软件后期购买才能激活的，
4: 归零，
0: 那么你就不应该放在我的硬件上面。你现在已经放在我的硬件上面，就算是这个按键是1毛钱，那么你也多收了我1毛钱，因为我不买这个功能，我以后用不到这个功能，你干嘛预装到我的车子上面？你要后期收费的，这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4: 归零。
0: 所以这件事儿，张先生您再等等，抱歉，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要知道这种事情
1: 行，没问题，
0: 会比较麻烦，
1: 嗯，
0: 我会尽量的跟您一块去沟通的。
1: 他已经感觉很麻烦您了。
0: 没有，抱歉，我自己的能力问题，你再多等等，我等到厂家的一些相关的回馈。
1: 行，
0: 好，
1: 好，
0: 那就这样子，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好，
0: 再见。让厂家拆了，没问题。 拆了以后帮我补一条。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浙广早新闻。

0: 本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好嘞，那么这件事儿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进入到下一件事情。

0: 我不想公开回应啊。你就好，最后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一串数字的朋友，还是这样的，买不买是我的权利。现在本田 P7 这台车子是让车主不能买了，你可以恢复原价，但是不能让我不买。你所指的安吉星啊，什么特斯拉呀，你能想到的那两个品牌，现在是不让车主购买吗？
1: 又是谁？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这个事儿呢也是比较麻烦，然后呢是困在两个这个企业之间，一个是车企，一个是充电桩。充电桩是车企的问题，车企说充电桩的问题，所以呢把车主晾在了异地。那么到目前为止，张先生拿的回复是什么？张先生你好，我是一林相亲，问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到目前为止，这个充电桩有人跟你说吗？那个什么云闪充？
2: 因为现在他们跟我对接的那个人是他们充电桩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就是运营商那边一直我后面就没有再联系嘛。
0: 嗯。
2: 然后他充电桩厂家是上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是最晚周五给我结果嘛。
0: 啊，对。
2: 然后周五呢，他告诉我说是充电桩是因为进水，然后导致充电桩故障。然后具体的，是不是这个把我车充坏的，是周一的时候给我答复。然后我昨天。然后我周一今天嘛，
0: 嗯，
2: 今天我联系他，他说还在走那个公章流程。
0: 什么叫公章流程？
2: 就公司盖章流程。
0: 我知道是盖什么章，就是陪付您走流程的时候需要盖公章，还是说对这件事哪一步需要公章流程？
2: 具体他那个就检测具体报告。
0: 检测具体报告公章流程。
2: 对，
0: 现在他们已经查明了这个充电桩是因为进水导致了这一次充电的故障，对吗？
2: 对。
0: 然后还需要检测的报告，需要盖公章，然后再让你继续等。
2: 对，然后他跟我说的是周二或者周三。
0: 真能拖呀，这。
2: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8月9号车子出的问题嘛，然后那边说的是，当时那在刮那个白海豚。
0: 嗯，
2: 然后他们说的是他充电桩具体能不能走保险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一个天气原因。
0: 那是他们的事儿，跟您没关系。
2: 嗯，然后他们那边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充电桩的问题，然后他们那边肯定会负责。然后就是让我
0: 终于说了句，
2: 4S店
0: 啊，抱歉抱歉，
2: 让我去找4S店先修车嘛，先定损修车。然后但是4S店那边呢是。就是主张是充电桩的全责，要他们那边保险人员或者他们自己人去对接。
0: 嗯。然后呢，现在4S店把完整的数据拉给你了吗？
2: 还没有。
0: 来吧，我两个都做。导播老师，首先1号线帮我拨打一下，那个叫云闪充，云快充还是云闪充？抱歉，我一直记不他的。
2: 云快充
0: 啊，云快充，好，云快充的40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
0: 哎，
1: 说，请问碰到什么
0: 请
1: 问
0: 问
1: 题？
0: 是云快充全客服中心是吗？
1: 是的，这边是云快充，请问碰到什么问题？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的称呼您？您的工号是多少？
1: 我这边工号0035，请问碰到什么问题了？
0: 啊，比较靠前。你好，我们节目现在多次向云快充反映了张先生在浙江宁波慈溪的一个网点上面充电的时候，导致了车辆被冲毁的情况。然后呢，这件事情目前依然没有实质上的进展，依然告诉张先生需要去等的。我去了解一下，目前为止，云快充作为一个无论是运营方还是跟车主对接的企业方，您这边所查到的张先生的情况推进到哪一步了？
1: 我们这边的话，看了一下之前反馈记录的话，已经反馈给我们领导部门那边去处理了，已经和车主那边取得了一个有效的对接，然后后期的话也反馈给站点负责人那边对接了。请问目前的话，王先生那边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啊，我记错了，是王先生吗？就张先生啊，抱歉，我还以为我记错了。张先生，您这边有什么情况？跟400说一下。
2: 就是之前是跟我说的周五出结果，周五出结果，然后周五又跟我说的是1到3天，然后今天是第三天嘛，第三天，然后让我再等大概2天。
0: 这位400工作人员，抱歉。
1: 请问两天的话是那个场站负责人那边跟您对接的说两天吗？
2: 对，是他跟我说的是充电桩生产厂家，他那边说。
1: 充电桩的生产厂家，那场站那边负责人跟您对接了吗？
2: 厂站那边没有，我始终都没有联系。
1: 然后我们这边也在跟进当中。然后如果您说厂站那边没有跟您对接的话，后续我们这边也会跟厂站那边联系一下，确认一下情况。后续的话，我们这边会再跟就是张先生那边再去回复沟通一下。
0: 好嘞，没问题。一个是车损，一个是张先生的，因此耽误的第一住宿费用，然后呢和这个交通费用这两个情况，这三块儿，厂家需要去跟进一下。然后我麻烦我做个提醒啊，您的名字叫做
1: 您请
0: 云
1: 说。
0: 快充吗？
1: 云快充
0: 对吧？
1: 是我们的平台方，对，这是我们平台。
0: 哎，云快充中间是个快字。那遇到问题以后，为什么要拖这么多，变成慢字呢？麻烦
1: 因
0: 加
1: 为
0: 急一
1: 涉及
0: 下。
1: 到一个责任方的问题，
0: 责
1: 就
0: 任
1: 类
0: 方
1: 似
0: 的
1: 于
0: 问
1: 美团
0: 题，
1: 和商家的。您请
0: 好，
1: 说。
0: 我打断一下，责任方的问题是你们内部的问题，不是车主的问题。
1: 是的。
3: 北京时间19:59，
0: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4: 零四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抱歉，因为我这边被打断了一下，您说我每次怎么了？抱歉，您请讲。
1: 就是您这边每次进线，包括用户每次进线，我们这边都会及时跟进，催促运营商那边。
0: 来，张先生，几月几号发生的事儿，再告诉我一下。
2: 8月9号。
0: 好，8月9号，现在跟大家说一下，8月17号。
1: 是的，时间确实是有点久了。
0: 谢谢您说有点久了，麻烦请加急一下，尽快帮张先生
1: 理
0: 把
1: 解。
0: 这个事给解决。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来到
1: 是
0: 我们
1: 的。
0: 节目线上，张先生，明天我再给您打电话。
2: 好的，
0: 好嘞，
1: 我这
0: 行，
1: 边的话再去和，我这边也会再和我们的上级部门那边去沟通一下的，
0: 感
1: 然后
0: 谢，
1: 让那
0: 好，
1: 边也会和
0: 再见，
1: 他的负责人那边去沟通。
4: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

0: 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遇到质量问题，
3: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6: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7: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8: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3: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进入了今天的拼手速的环节了，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来到我们的节目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喂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16: 听得到，依林老师。
15: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高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我们一块来探讨一下。
16: 是这样的，我是在那个青岛购买一辆那个新车，宝马三系。
15: 哦。
16: 然后新车一落地呢，回家的时候过减速带，青岛一过减速带哐啷一声，就是然后接着第二天就去4S店去找嘛。
15: 哦，
16: 去找了之后这个4S店师傅呢就陪同试车，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
15: 哦，
16: 有这个问题之后呢，说是这个制动片就是在这个刹卡钳里有矿量，给我换了一副制动片，换了之后呢还是这个样，还是这个样之后吧，然后他们就把厂家的工程师给叫过来了。
15: 哦，
16: 厂家工程师呢就是把他们的检测设备有两个，就是监测这个声音频率跟振幅这个传感器给我卡在两边减震上，然后让我过减速带。然后我本人呢是听到就是确实很明显的哐啷一声，然后他们就说呢就是感知不明显。
15: 那么感知不明显，抱歉我这边可能会打断您一下，不礼貌了。感知不明显是他们的主观判断，他们的那个传感器呢，因为那个其实叫听诊器嘛，去采集一下异样的声音，他那个能录出来吗？
16: 他录出来他就跟我说没问题，因为我当时他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东西我说我也看不懂，他给我看那个频率曲线嘛，我说我也看不懂，你回去分析之后肯定是告诉我没问题。然后呢后来这个厂家工程师走了之后吧，因为我是新车，我不是还没怎么跑吗？我就特意去找了一段烂路去试了一下。去试了一下之后呢，就是录了一个视频，就是确实视频里就很明显的听出来，就是走那些烂路嘛，是水泥路压烂了之后，它不有很多那些接茬很多坑吗？它就会持续的，就是持续的响。然后呢，现在厂家就跟我说啊，我们厂家工程师已经来过了，给你用设备检测过了，说是没问题，然后我们就觉着是排除这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当时来往那么过的是减速带，那么呢觉着就过了一下确实感知不明显，那我不说啥，但是我后来我确实走烂路试过了，他就是有持续的响。
15: 我明白。
16: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
15: 高先生，我大概听明白了。您这样子，我跟您说一个方案，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我是全网知名的不会处理异响的那个主持人。然后呢，我给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厂家首先给您去装这个采集器，应该是首先发现了有一些异响，才会去主动过来这边给您装采集器的。
16: 对。
15: 然后呢，采集完以后，说这个声音不明显， 可能是在某一个区间之内。那么现在您觉得，就是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异响，您自己也录出了一个声音了吗？我建议您，对对对对，我建议您现在您去4S店，您开着您的车子和4S店的试驾车一块去那个路上，您和无论是给您对接的售后也好，还是谁也好，坐到车里边共同来录一下那个声音，对比一下这两个您的车子和试驾车之间有没有区别，更快的帮助了您解决这个事儿。
16: 他们现在就是不愿来了，他们觉得就是非质量问题，觉得是我这个人太敏感了。然后呢，我打过2次厂家的400电话，一直都厂家从来没有人联系过我，没有回复过我。
15: 您跟对方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诉求了吗？
16: 提到了，我说不行，你们就过来上我这儿，我说找个烂路干啥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厂家已经公众申请来过了，排除质量问题，这就是刹车矿料引起的轻微的响声，不影响正常使用，不会没有安全隐患，然后他们就不想管了。
15: 来，到我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我先听一下那个高先生，我先听一下您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16: 好，这个我怎么发您？
15: 你等会儿，我让导播老师出来加一下您，您稍等。
16: 哎，好嘞。

0: 大家等一下啊，现在导播老师去夹一下这位车主。就是我身上这个标签还不够明显吗？就是不会处理异响第一人。大家请稍等啊。好了，
1: 来，
0: 高先生，麻烦您发一下，我听听看。29秒。
2: 那个时候就是经过了连续的坑。
0: OK， 这是高先生的声音啊。我为了给大家去做对比，我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推子的推量，所以呢不会出现音频的改变。来，我们一块儿听一下。

0: 我再推想一点，我能听到一个就是两个声音，一个是比较低频的一个声音传过来，类似像比方说像您的减震压缩到最下面的时候那个声音，另外一个呢是哒哒哒的声音，是一个比较高频，类似像塑料件的一个碰撞的声音。您指的是哪个呢，高先生？
1: 就是具体是从21秒开始响了2-3秒，那个时候经过连续经过了几个坎儿几个坑，从二大概响了2秒左右，从20秒21秒开始吧。
0: 好，等会儿啊，各位，我刚才是抛出了大家伙的这个视觉了，我现在把这个声音推到顶，这是最顶了。这边也依然是加到了我比较大的位置。我再来听一下。抱歉啊。

0: 抱歉，我得向您承认一下，我没有听出来，可能是我自己的耳朵或水平的问题。我听出来可能是路面反馈过来的，包括您的一些减震的声音，我没有特别确定为哪个。要不您再试试其他的方式，或者说按照我所说的去对比一下两个车的车况，好不好？
1: 哦，好好好，
0: 抱歉抱歉，
1: 谢谢
0: 我自己的能力问题。好，再见啊，谢谢、
1: 哎、
0: 谢谢谢谢啊，再见。
1: 再见

不要老暴露我好不好？我不会臆想，我真的不会。我觉得是。这个是风噪，我听到这个声音，其实我听到这个声音，我觉得是更大的，就是有两个塑料件磕碰的声音，所以抱歉我的问题啊。那接下来下一位，臆想的，我不会啊，各位不要耽误您，就是关键是我不会。

0: 喂，你好，我是一林山，你们好。
1: 哎，你好，一林老师，我总
0: 哎，
1: 算打通了。
0: 哎呦呦，感谢您，感谢您。
1: 我开的是那个比亚迪，我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咨询您。
0: 哎，好好，您说，比亚迪的啥车？
1: 宋 Pro 智驾版的，二五款的。
0: 25款宋 Pro 啊。
1: 对，然后我是从上个月 OTA 升级之后，我的高速辅助驾驶就是简称的智驾。我定速，比如说高速是限速120，然后我定速到100，它能跑到132，就持续的往上加速。
0: 啊？
1: 有记录仪视频。
0: 有，你设置了偏移了吗？
1: 没有，全部什么都没设置，包括我找 4S 店了，他说找厂家，但是这一个月了，给我的回复是昨天给我一个回复，说是9月份他升级之后才可以那个啥，就是正常。但是我感觉他们一直在拖着，我就一个月了，就给我这一个解释。
0: 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有
1: 然后
0: 视
1: 还
0: 频
1: 有另
0: 吗？
1: 外一个问题，我能继续跟您
0: 别，
1: 说吗？
0: 一个来。
1: 啊，行，
0: 这个有视频吗？
1: 有视频，有记录仪的视频。
0: 发给我看看。
1: 行，您可以让那个老师加我微信就行。
0: 哎，您稍等。啊，等完了，没事，您先打400，不是，您站起来，来吧，加吧，来，我先看一下。宋 Pro，您高速设置120。您当时开启的是什么模式？
1: 就是那个领航驾，就是智驾，它简称的智驾那个，最就
0: 高
1: 是可
0: 速
1: 以
0: 领
1: 自己
0: 航
1: 定。
0: 模式。
1: 对，我有视频的。
0: OK，然后呢？您的120没有设置任何的偏移之类的。
1: 我是设置到100，它跑到120、130，还就是这一种。
0: 你设置到100，它跑到120、130。
1: 对，没错。就是我不管怎么设置，哪怕我就是巴士一下我没设置到啊，我设置到100或者90，或者它就正常120，我只正常开启，什么也不操作。它还是跑到132，就是最高时速是132。
0: 好，他对132有什么执念？应该是你等等
1: 不
0: 我。
1: 是它，因为它到了130就属于超速驾驶了。
0: 好，你等等我啊。
2: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稍等，我现在抱歉，因为，哎，我又开始在直播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是如何验证的。眨眨眼，张张嘴啊！啊，保持不动，请稍后。好。抱歉啊，各位，请稍等啊，就是正在人脸验证中，导播老师，麻烦您去帮我去打一下比亚迪400吧。

0: 好，我这边加一个备注啊，您是比亚迪宋 Pro。宋 Pro，您贵姓？抱歉，张先生。张先生，我确定一下，是不是您的贵姓？
1: 是，
0: 哎，好嘞，谢谢。
1: 那个这个手机上没视频，我需要上传一下。
0: 好，我等您。
1: 对，没事，很快，
0: 好。
1: 我都有的。
0: 抱歉啊，我刚才说的没有经脑子，因为我在操作我手机，正在加张先生的一些这个人信息。大家请稍等一下，我去看一下这个情况。比亚迪宋 Pro 25款的车主有没有在我们直播间的，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
1: 那个老师，我现在发给您了。
0: 哎，好嘞，好嘞。
1: 有三个视频，大概都是这种情况，您可以看一下。
0: 来，第一个，123、122，在高速上面，
1: 但是我设置的是110，您看到没有？
0: 设置的啊，对，设置了110，120，设置的110、120，这它高速偏移10还好，真的还
1: 然
0: 好，
1: 后，
0: 设置的100现在是120，就是它嫌弃你设置的低了，我明白了这个意思。
1: 但是我就感觉很危险，因为我每天都要开。
0: 不是我开玩笑呢，那怎
1: 然
0: 么的？
1: 后，
0: 你想开100，又不是说你非要开80，违反交通规
1: 对，
0: 则；开60，违反交通，我开100还不能开了？
1: 然后我还有一个，他跑到130的视频，我需要给你找一下。他有一个到131到132的，我需要帮你找一
0: 你给
1: 下。
0: 我找，他是你有没有总结过是在某个特殊路段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担
1: 那个
0: 心的，
1: 不是，您听我说，老师，因为就是我每天在跑高速，就是各地都在跑，但是它不是哪一条高速上才这样，它是偶发性的，就这样，就是它就是你只要一跑，它就这样。我最就是最快的时候，它是连着5分钟出现了3次，就是到132又降下去，降下去之后它又上去，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0: 你先找，你先找，我问问。喂，你好，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
2: 主持人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麻烦查一下啊，比亚迪宋 Pro 25款的一个高速领航，我们这个高速领航关于速度限制和车主手动设置的速度之间有什么相关的官方的说法？您能帮我们去找一下？
2: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比方说，激活高速领航，官方有说我会根据路况去做一些速度的调整，我看看有没有这些啊。
1: 那个老师，我现在给你发这个视频，在35秒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就速度到130了，就差不多就是，它就
0: 这
1: 升到130，然后又降下来。
0: 样，那个130降下来，降多少呢？降
1: 就
0: 了
1: 是
0: 多？
1: 降到我的正常值，降到正常设定值。
0: 那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这个是不是瞬间加速到130，然后呢又回来？
1: 对，是，可以这么理解。
0: 每次是不是旁边都有车？
1: 没有，您看我的视频记录仪视频上显示很清楚，前面有车的情况下，它还能加速到130，它不是降速。
0: 我再看一下，就是我，哎，对，对，我看那个长春哥啊，对，还有 Vincent，对，青蛙王子，我也是想到这个事儿，他是不是在超车呀？您稍等啊，您这个109、108，好，您旁边你正在走到行车道上面，保持一个，没问题，没问题，100，对，这个速度是把的比较稳的，您设定为110。看，当时这位车主设定为110，所以现在回到110，车子变道，这个变道都是您在操作还是他在操作呀
1: 全部是他自己操作的，
0: ？OK，
1: 我没有
0: 好
1: 任何
0: 嘞，
1: 操
0: 没
1: 作。
0: 问题，没问题。然后呢，您正在加速到120，110，对，继续加速到130，前方无车辆。哎，能不能再长一点？哎，这个再长一点就好了。我再看看它后往后面的变化是什么。
1: 就是视频记录的后边是吗？
0: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130了，没问题。
1: 你听我说，老师，我前面不是有车吗？我跑到130，我前面是有车辆的。他识别到距离之后，他就把速度往下给我降了一点。然后我再开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前面又能跑到130了，他就自动又升到130，然后再给我降下来。
0: 嗯，对，我现在担心的是，他现在是侦测到您在超这个旁边的一个别克，这是。这是别克的车
1: 啊！您是说这辆轿车是吧？
0: 对，正在超它，所以呢，现在你看，从这点您的速度是一直在往上爬的，攀爬的，119，然后完成超车完毕。您稍等啊，您现在是在这个叫做超车道上面。
1: 对。
0: 然后您回到您的行车道，我特别想去看到您回到您的行车道，它这个130大概有多久？
1: 大概持续就是前面跟前面的车不够安全车距的，它就降下来了。
0: 等会儿啊，您这边有130的时候，比方说长时间的处于130的高速领航的状态吗？
1: 那个，这个我需要在车上的记录仪帮您找，我随后发给你也可以，我需要找一下。而且我现在这个车是，对，什么情况呢？你现在哪怕我一会儿开着上高速，还会出现这个情况。
0: 我知道，现在是这样的，这位先生，如果您现在定为110，长时间处于130，它的问题。如果您处于110，他在超车，或者说您在平常行车道的时候，他走到超车道，他给你开到130，这个速度确实是有点高了。但是不能把它厘定为这是一个，就是故障。我可以帮您去反馈，这个确实以后可以再修化、再优化一点，就是不要。
1: 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0: 您说
1: 他的左右摄像头，就是正常它会自主变道嘛？他就是说前面车辆车速慢，他会自动打转向灯变道，对不对？但是他现在的是左右的摄像头是有时候是用不了的。
0: 此话怎讲？叫做左右摄像头，
1: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就是你正常，你看刚才我在超车道超车，对不对？可能说辅助驾驶全程操作，我不用任何操作，只要手扶方向盘。他超完车之后，他会，比如他会变道到右边第二个车道去，但是他打开之后，他的摄像头是失败的，他就变道失败再回来，他就不会变道。
0: 就是你的车子下达了变道指令以后，变道一半，它会重新回来，对不对？
1: 对，或者根本就打不，要么是它会重新回来，要么是它那个说是就是右边的一个什么视距摄像头故障，还是说就是用不了、
0: 那这个可以去修呀，这个去检查，这个检查没问题吗？
1: 去4S店问了，他说的是现在好多车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9月份以后，他说要更新那个有个 OTA 还什么升级之后，可能才可以。但是我看他原话是怎么跟我说的，您稍等。
0: 这个东西他确认为目前的软件方面所带来的故障。
1: 对，然后是昨天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我正常直行，然后我变道的时候，我后方是没有车的，他提示我后方有车，我变道一半，他给我拉回来，变到一半他给我拉回来。
0: 有视频吗？
1: 这个视频我把这个您看一眼，就是您应该能看明白，我发给你，现在发。
0: 发，来。
1: 都有。
0: 大家等一下，我觉得这第二个可能是存在着问题的。据车主所描述，我现在不能下确定啊。据车主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某一个软件的冲突导致了无法在总线上面调取。
1: 我发给你了。
0: 调取这台车子的右视距摄像头的相关情况所导致的。但是我得去看一下，稍等啊。好，好，好，好，80，好。
1: 就您先看我后边这个，我车后边是有一辆货车的这个图标，是不是？但是我后边是没有任何车辆的。
0: 啊，好，好嘞，好嘞。哎，对对对对对对，没任何车，没错。
1: 但是就是我变道，他给我拉回来那个视频我没有保存，就是但是我应该是记录仪里边有，我没下载下来还。
0: 你前一段时间我出了一个视频，也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bug， 就是目前车子会显示，就 SR 界面里面会显示之前存在的一台车子，然后呢这台车子不能消失。您稍等，我去翻一下，您稍等。这是我之前做的。确实，比亚迪，我先找到，我找到。

0: 稍等啊。
1: 好的。
0: 呀？没有吗？我记得我发了呀，有这个视频吧？就 SR 卡住了那个视频，确实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着，这个 bug， 这个 bug 之前我在其他的车主那个，这个问题里边也印证过类似的问题。你反映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那么现在需要去做的事情呢，确实就只能等待。要不我向厂家反映一下，安抚您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从7月10号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到现在是已经8月17号，一个多月了。然后厂那个 4S 店的那个维修的老师，他很负责任，他是一直在帮我催。但是厂家他就说，厂家那边一直在研究，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是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过一个说这个故障的稳确，就是一个准确的答复是什么。就是我很纳闷，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个月了，我等不到一个结果，而且是我每天需要开高速，然后
0: 我明白
1: 就很不安全。
0: 我知道。那么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话我能具化一点，我看能不能帮您去促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老师，咱就很简单，我就是找您是为了让他们问他们要一个结果，就是我这个车为什么会有这个故障，他只要我解释明白了，他能帮我修好，啥事儿都没有了。
0: 我不能替比亚迪回复啊，目前我根据我的之前处理的事情呢，就是第一，这个是一个软件 bug 所导致的，目前 SR 界面里边有一些它检测到的行车的模型依然存在的情况，所以呢这是一个软件所导致的，不是一个硬件所导致的。那么这就是对，这就是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怎么解决9月多份他出 OTA 的时候把这个软件 bug 给去掉，应该问题就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了。
1: 对，现在 4S店那个维修师傅给我说的是让我去，然后把这个版本就是往后退一个版本，就退到我就是 OTA 没升级之前那个版本。
0: 能这么操作吗？比亚迪不是不让吗？
1: 他是这么给我来说的，然后后来
0: 等等，不好意思，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先生你好，不好意思让您在节目上久等了。詹先生你好。
1: 没事。
0: 不好意思。对，然后呢您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一个是软件，一个是就是期限的事儿，我可能只能是越俎代庖似的，据我所分析猜想是这样子的，当然不能给您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把这两个说清楚，我让他们把这两个事再跟您去沟通一下，您看 O 不 OK？
1: 行，没事， 可以。然后就是关于我身后，就是我车后边刚才所谓说的有幽灵车这个事情，是昨天才发生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是昨天才发生的。然后
0: 这个是小概率还是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 我感觉是大概率的，因为我昨天跑了300公里，就出现了5-6次、哦、6-7次差不多。
0: 得嘞，明白明白，出现6-7次。您这个事儿赶快再去去四 S 店再去检查一下，我觉得这个是软件 bug 的事儿。
1: 我打电话去了，他也就是说就是让我等着，或者就是往回刷系统。
0: 他能帮您刷的话，你让他帮你刷一下。
1: 他是这么跟我来讲的嘛？但是我是想的，现在他升级之后，他用的是高德地图，我是感觉高德地图方便一点，然后我也不想往回刷呀，对不对？
0: 嗯。所以我现在能帮助到您的就是我跟您去沟通一下，让他们再给您去解释清楚这个事儿，然后就没了。那么 OTA 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是说我今天向他反馈，或者说比亚迪厂家就算是明白，对，然后呢他就可以向您去推送一个 OTA 的，不是这样子的。
1: 但是他就是他之前跟我说，就是我每次出现那种就是他加速到130的时候，他让我喊小迪，就是说反馈支架有问题，他说他们那边就是有记录还是怎么着的。
0: 嗯嗯，就上传日志嘛，上传你的行车日志，工程师要去看一下。
1: 然后那天把我气的，就是我5分钟喊了10多次。
0: 然后呢，那他们工程师收到了吗？
1: 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给我回复。
0: 那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我来帮您去反馈一下这个事儿。那么我替比亚迪劝一下您，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辅助驾驶这个事儿呢，目前无论是谁，您尤其是您经常跑高速的，您还是慢一点。目前他并没有做出在我看来是一个有绝对影响您行车安全的一些错误性的做法。
1: 嗯，对，我知道，但就是现在我只能是不开了嘛，因为我开了之后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您也可以去照顾他一下，应该会比较好。就比方说您在开的时候，您发现您的车子没有按照您预定的设置为110的时候，您才带一脚刹车，它就退出了。回头您再开，并且保持您的行车的谨慎性，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行，好嘞，行，谢谢您。
0: 好好，没事，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
8: 嗯，主持人你好。
0: 哎，刚才您查到了吗？那个在高速领航的时候，这个车辆有没有什么正负的漂移值？
8: 这个我们也需要向车主本人去进行核实。这个您对我们品牌的这个关注这个问题呢，我刚刚也听您跟车主这边说了这么多，我也记录下来了。
0: 我全当咱俩又一次沟通一下啊，您重新听一下我的问题。刚才我让您去帮我去查了嘛，在比亚迪的高速领航的一个状态之下，有没有偏移值能够供车主去查询或者设置的？
8: 这个我暂时还没查到。
0: 哎，没事，没查到，不怪您。
8: 嗯，
0: 行行，您把这个事儿再跟车主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8: 好的，好的，麻烦了。
0: 哎，好，车主的信息有吗？
8: 嗯，这个需要咱们给我们留一下。
0: 好，导播老师来切出去，给400提供一下车主的信息。那个。张先生，您的这个事儿我就先不往下跟了，您让他们给您打个电话沟通清楚就好。
1: 行，
0: 9月份您观察他，真不行到时候您再来找我。
1: 行，好嘞，行、
0: 好嘞，行，
1: 谢谢，
0: 先这样子啊，好，再见、
1: 好，谢谢您、
0: 好，接下来呢导播老师去记录一下信息之后，下一个来吧。现在很快哦，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们用这个词儿不合适，下一位朋友，大家等我一下啊，我这边再去拿一张纸，已经记满了。
9: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0: 我买到现在换了2次变速箱了，
11: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2: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3: 四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4: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15: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6: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9: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给你。
19: 刚才跟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2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2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9: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3: 好的，感谢节目，
24: 谢谢你主持人啊，
25: 谢谢主持人，
2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9: 汽车维权，找

0: 好嘞，刚才刚看到一个好消息啊，多亏你们，多亏你们来告诉我，这样的话，这我那个有的时候推进不下去的勇气能够再往上再升一点，谢谢您。好，下一位车主，现场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
0: 哎，女士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哎，我姓姚。
0: 哎，苗女士，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那个极客，这怎么有电话进来？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现在听到的就是您的声音。嗯。
1: 是这样的，我那个极客是2024年11月份购买的，
0: 哎，啥车？极客啥？
1: 007。
0: 啊，007。您
1: 对的。
0: 继续讲，您遇到什么事儿了？导播老师，极客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来说。
1: 然后我那个车，去年就是25年11月份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后轮侧胎的问题，然后去 4S 店去进行维修。
0: 哎，对，没问题。然后呢？
1: 然后去维修了之后呢，因为当时公里数也开的不多，4S 我们就说。这条胎嘛也是原装的胎，也没开几万公里。然后当时我们就很疑惑，就找 4S 店这边要他帮我查原因。他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后面嘛，就因为我老公在开这个车嘛，他们对接的。然后当时沟通了嘛，就把胎给我换掉了。换掉了之后，然后到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到现在，这个胎又出现这样子问题了。这次比上次还要磨得更严重了。
0: 好。
1: 然后我这边呢，找 4S 店这边，他们还是这种态度，意思就是要不就换胎，还要我自费换胎。然后我找那个400那边，每次打电话都是踢皮球一样的，然后没有别的。
0: 好，我明白。现在您的诉求是再检查一下您的这个悬挂方面，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轮胎的倾角没有设置好的问题，导致了您的车子的这个吃胎的情况。您从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8月份，您就用了九个月，开了多少公里啊？
1: 不到3万。
0: 2万多公里啊，9个月开了2万多公里。那么吃胎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轮胎偏磨，对吧？
1: 对，就是内侧偏磨，然后现在就是啥呢？就是内侧偏磨到已经那个轮胎出现钢丝了。
0: 这么严重？
1: 对，
0: 啊，就
1: 所
0: 一
1: 以
0: 个轮
1: 我
0: 胎吗？
1: 两边，
0: 两边都
1: 所
0: 是
1: 以
0: 这样
1: 它
0: 的。
1: 是。对，所以他这个问题是反复出现了，因为去年11月份的时候都已经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换过一次了，当时我们就没有太去那个
0: 前
1: 啥，
0: 胎还是后胎？
1: 后轮，
0: 后
1: 然后
0: 轮的
1: 是，
0: 这两个胎，然后呢，
1: 对，
0: 前轮的话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前轮没有，
0: 得
1: 然
0: 嘞。
1: 后4S店这边老是推诿，就老是说是我们开车习惯的问题。
0: 开车习惯，您的偏磨是在内侧，对不对？
1: 对，内侧。
0: 对啊，开车习惯导致的轮胎偏磨。您和您爱人是？
1: 这我们就是家用车，
0: 不，应该下过赛道吧？
1: 下不下的？就是经常会跑一下这个快速线。
0: 快速线是什么？姑娘，对不起，我把你问懵了。我没有说您的事儿。哎呀，他说你驾驶习惯能导致轮胎偏磨，那除非是您和您爱人去漂移了呀。
1: 对呀，所以他这样子的解释就解释不通呀，我是不认可的呀。
0: 所以您没下过赛道，那我去问一下，我去看看，让他们去查一下倾角值之类的，我看看是不是这个相关的问题，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行。啊，导播
1: 那
0: 老
1: 我
0: 师，
1: 这，
0: 您
1: 那
0: 别
1: 我这，
0: 急，您就在节目线上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联系极客呢。
1: 哎，好的好的。
0: 然后您的那个轮胎的胎压什么的都是正常胎压吗？多少巴？
1: 对，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也都会定期去那边做那个保养的。
0: 这么严重，9月开了2万公里，2万公里，怎么把轮胎内侧钢丝给磨破了，磨
1: 对
0: 出
1: 的，
0: 来了，
1: 对，
0: 有照片
1: 你
0: 吗？
1: 好，有的，现在不找护工，招
0: 稍等
1: 工了。
0: 啊，稍等，我这边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

0: 我也太激动了，我就这样打，我居然打进去了。
1: 哎呦，谢谢马女士，感谢感谢。我这边先让他们去查一下数据数值什么的都对不对。
0: 然后我一问数值，然后那个因为当时换过一次胎嘛，我就找 4S 店这边要这个当时的这个数据。4S 店这边他就不提供给我。
1: 要4S店先去查，你提供给你，说实话，您要不是汽车从业者的话，您看这些数值也没有什么用。他们厂家有一个相关的，就是关于悬挂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标准值，然后呢，根据这标准值来，您的胎压如果是正常的话，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公里数不算很长的情况之下，出现这样的偏磨是不对的。
0: 对的呀，而且是第二，而且是换过一次胎之后再次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肯定就不是轮胎的问题了。
1: 没有，就是悬挂的事儿，这个我让他们去查一下，您别着急啊。
0: 好的
1: ，来，极客悬挂服务中心，你好。
2: 啊，你好，先生。
1: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苗女士，极客24款007的车主。在购买车以后到2025年11月份出现了第一次后轮的偏磨的情况，当时你们给他车子换了一对轮胎，好事，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从2025年11月份到现在，你记录9个月开了20000。抱歉，
0: 当时换的这个胎我还花了钱呢，他没有免费给我换。
1: 你不是说11月份的时候他不是他免费给你换的，你花钱换的？
0: 对呀，他 4S 店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能给我处理的方法就是帮我就是一人承担一半，让我花一条胎的钱，然后给我换个轮胎，就这样子。
1: 哦，好嘞，那你这边记录400。
2: 好的。
1: 对，就买一赠一了呗。然后呢，现在从换完胎以后到现在9个月，20000多公里，不到30000，又一次出现了轮胎偏磨的情况，并且这一次更加严重，已经露出了轮胎里边的钢圈，钢线。现在需要厂家赶快联系苗女士所在的极客 4S 店，查一下悬挂的相关数据。车子先不要动，如果 4S 店不能解
0: 决，我今天没有开了。
1: 没错，我跟 4S 店说，我跟400说，让他们怎么解决。车子先不要动。让我们调取一下后台的数据，帮助苗女士对排除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一年换一对胎的话，没有多少个家庭能够调费得起的。
2: 那这边会帮您进行一个记录的。
1: 好嘞，行，你先去弄，然后呢，明天我会跟苗女士打电话的，最起码第一步要先做到，邀约苗女士进店，对车子进行相关的检查。
2: 明白，这边会帮你记录这个情况的。
1: 好嘞，行。苗女士，您的车牌号码有没有跟我们导播老师啊？
0: 有给了。
1: 好嘞，那个400这边有同步吗？
2: 这边的话有提供一个号码，但是没有和他这个车辆相关信息。
1: 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再提供给您一下。导播老师，苗女士的车牌号码给他一下就行了。那苗女士先这样子，明天我再给您反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不要着急，您反馈的这个事儿很好，不应该这样子的。我去问清楚。
0: 我没有着急，我就是有点激动，我居然让我打进来了。
1: 没有，我这个电话可好打了，都说好打的，对，一打就打通了。那先这样子啊，苗女士再见，明天我们再回，拜拜。
0: 好的，感谢。
1: 好。如果轮胎。刚才有一些朋友问到的，会不会说是轮胎气没有打足导致了这个轮胎偏磨的情况？气没有打足的话，会出现一个事儿，就是轮胎的磨损会成这个状，就是两边都会磨，中间不磨，就是轮胎缺气的情况。如果轮胎的气压变薄的话，就是过大，比方说本来2.5，你都打到3.8了。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导致了你的轮胎的胎面已经变形了，那么轮胎的磨损会在它的正中间面。所以这个事儿我得去看一下数据，我现在不太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好嘞，接下来我们下一位车主正在同步信息，各位请不要着急，我们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一零三警。好。
10: 喂，你好，老师。
9: 叫我一零就好了，您客气。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0: 我免贵姓彭。
9: 彭先生对吗？
10: 彭就是那个三个撇的那个彭。
9: 三个撇的啊，彭先生啊，彭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0: 就是我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购买了一辆那个北京现代的那个索纳塔，然后我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车的后尾灯应该是后贯穿灯，它的那个尾灯是贯穿的，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小虫子，然后我去售后那边也不给我解决，然后在去年的反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方向机又出了新的问题，但是这个他们已经解决了嘛。有一个那个就是在2026年7月底到8月初这段时间，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前贯穿灯带就是有出现那种掉皮的那种现象，我也不知道
9: 什么叫掉皮。
10: 对，就是
9: 塑料的一层一层的剥落吗？
10: 对对，有点类似于这种。
9: 整个灯都是这样子的还是某一处？
10: 某一处，然后它会慢慢扩延出来，就是慢慢延续变大。
9: 你去哪个地方比方接触了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吗？比方说洗车的时候用到了某一些东西。
10: 这个应该没有，因为我去 4S 店去检测过了，就是他们也说这个是没有那个
9: 外力的情况呢？
10: 对，没有外力，没有腐蚀的痕迹，然后他们也拍了照片向上反馈了，然后他们那边不给我解决，就厂家那边不给我解决。
9: 厂家说不给你解决，但是4S店说想帮你解决。
10: 对，4S店想帮我解决。
9: 来，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我看看这怎么就
10: 怎么发给你、啊、
9: 你等会儿啊，我要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彭先生，不要着急啊，我们先看一下照片。灯一层一层的剥落，大灯上面有没有漆啊？漆的话一层一层，因为当时可能或者固漆的一些能力不行，或者说皮一层一层的剥落，这个我也能理解。塑料它一层一层的剥落，塑料能一层一层剥落吗？您帮我把它切出去，问问他怎么加上它就行了。大家先等一下，我这边先过渡一下五十分报时啊，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看一下这一层一层剥落的塑料是什么情况。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5: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6: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17: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8: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9: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20: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21: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22: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21: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5: 找浙江之声 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7: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8: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2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2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5: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4: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5: 好的，感谢节目，
26: 谢谢你主持人啊，
27: 谢谢主任，
28: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5: 汽车维权，找一零。
9: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打一下北京现代的400电话。我这边先去沟通一下，现在，所以那个彭先生你好啊，我这边去，我看照片跟你一块核对一下，是不是上面的这个就类似像一个塑料膜一样的东西，它就脱落了？
10: 对，它这个不是大灯，它这个是前面一个装饰灯带，就是一个贯穿灯。
9: 因为我现在，因为是这样的，我除了看了您这个灯的这个黑色塑料件上面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下面有一个灰色的，就是跟您车漆一样的颜色，它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0: 灰色的。
9: 对，尤其是我看了这一点儿。然后呢，这个因为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好，说实话，你现在是锁十一对不对？
10: 对对对。
9: 啊，我好久没有关注锁十一的新款了。就是。
10: 我给他发个前脸吗？
9: 没事没事，就是关键是这个灯下面那个灰色的那一条，它那一条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10: 它下面这一条应该是属于前杠的吧？
9: 前杠的。
10: 对，应该是属于前杠的。
9: 那您这个，我个人的判断，外力的关系可能是有的，外力的可能性是有的。当然，我不能给您下确定啊，彭先生，这个确实是我个人的能力的问题。除了您看您灯上面这样的一个剥落的这样的一圈之外，这是一个剥落的一个范围嘛，对吧？
10: 对。
9: 然后在下方这个据您所说的金属件上面，我留意到了这个细节，这上面也会有一些剥落的地方。
10: 它这个我不确定是相机拍出来的是有水渍还是什么，我现在可以去我车旁边看一下。
9: 哎，对对对对，您帮我看一下，我现在还是。我只能通过这些照片啊，我只能说一下，我绝对我想帮你的，但是我得去拿到一个更好的说法。包括下方的这个漆面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我不知道是相机拍出来的变形还是什么。这个漆面有比较明显的上面的右层被侵蚀的地方，因为它是一点一点的。
10: 我现在我车就停在楼下，我去车旁边。
9: 谢谢您，您去看看。对对对对对。
10: 因为这个事情也弄得我很烦，就这个车一直出现小的问题，然后车尾灯也有虫子，也一直不能解决。
9: 对，这个虫子进灯，那个虫子脚不是太大个，因为那个贯穿灯也是这样的，它有一些透气孔和防虫网的设计，得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0: 我去4S店弄过了，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因为他们拿气枪帮我吹了。
9: 哦，能吹出来吗？
10: 就是吹不出来，然后就到现在也没有一直没有给我一个该怎么解决的。
9: 那个虫子大吗？
10: 没有说特别大，但是
9: 跟蚊子相比呢？
10: 跟蚊子相比吗？
9: 对，一般就是像萌虫，也就是非常小的一些小飞虫飞进去，会有的，真的会有的。
10: 这样的
9: 啊，对对对，大个的，你去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宝马的一位车主，他那个里面直接进去个大绿头苍蝇，那个就不对了。那小小飞虫进去还算是正常的，吹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角度不对，吹不出来，可以多吹一会儿。
10: 不，他，
9: 对对对，
10: 店里他是把那个灯直接拆下来了，然后拆下来完了之后，就是直接就是没有透气口。
9: 你去找找吧，有的。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这个时候就严重怀疑自己不是一个 P 人啊，自己是一个 P 人了，自己不是那个 J 人啊。因为 J 人的话大概不会像我这样那么临时抱佛脚吧，因为我下周就要开始休年假了，然后年度旅行也想安排在下一周哈，但是我这个时候还在犹豫我到底是去甘南还是去川西，留给我犹豫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啊。用快乐去调味，希望每道餐点都能够完美。我觉得接下来这些人肯定都是名副其实的 J 人，而且是大 J 人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人家已经把那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哈，已经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据说哈，有的人呢是把中秋和国庆期间的那个三天的那个小桥，一个小小的桥梁，然后呢把这三天也给请了过来，以至于他可以连休13天。今年的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而且我今天刚看到了那个放假的通知是不调休的，因为是周五周六周日有2天本来就是咱们自己的，然后是不用调休，这三天是实打实休的。然后黄金周呢是10月1号到7号，中间仅仅隔了3个工作日，所以不少游

克呢就说得这三个工作日呢我就干脆请个假嘛，对不对？我就可以请三休十三，休出一个长达小半个月的这么一个假啊，拼出一个十三天的超长假期。我就请问到底谁能拼出来，或者是谁能把这个假请出来？就有的时候你别看他只有三天时间，你说哎我就请个三天事假，但是有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你跟单位说我要请假啊，你专门就请这中间这三天，有的时候是不太好请的，你知道吗？况且就是咱们这个就有那种请假羞耻症的人，有的时候是不太好开口去说啊我要去请这个假的，总觉得好像给人添了很大的麻烦啊。但是硬着头皮如果说你能把这三天请出来的话，那你真的就有十三天的假期好休了。还真的有人已经把这十三天假给拼出来了，看来下手要趁早啊。那你想想看，如果说真的就是大家都去抢这个从中秋到国庆的这一条小小的这个小独木桥，那真的就是千军万马抢独木桥了，对吧？这三天的假，对吧？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去请啊，这个大家都去请的话，那这你肯定是早请的人更容易请下来，对不对？更容易拼成功啊。要是晚请的话啊，是吧？然后呢，那很有可能就会被告知说，那大家都请假了，这三天谁来上班呢？对吧？拼假拼出的十三天超长假期是极大的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一个需求。有十三天的时间，很多朋友就在盘算着说，哎，我可以出趟国了，对不对？前段时间我还去了解过那个欧洲游啊，大概就是说十天以内的都算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因为你一去欧洲不是单独的去某一个国家，而是好几个国家，什么德国呀、瑞士啊，然后就包括什么法国呀什么的，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如果说你时间充裕一些的话，你游玩的这个旅途当中呢就会少一点疲劳感啊，然后也可以被安放进去更多的这种行程和景点。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有十三天的假期的话呢，大概就是会安排一场出境游。那现在出境游的热门城市都包括有哪些呢？曼谷啊、首尔啊，还有咱们中国香港、印尼的这个巴厘岛、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悉尼、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还有泰国的普吉、澳大利亚墨尔本等等等等吧，这些地方都是出境游的这个非常非常火爆的目的地啊。那平台上提前锁定了欧美、澳新、南美等远程目的地，机票量也是增长显著啊。你比如说飞巴西的机票量是增长了3.6倍，飞往葡萄牙的则是增长了2倍。航旅纵横的大数据同样验证了这个热度啊。截止到11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7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8万张，同比增长约10%。

其实随着这种出境游吧，就越来越普遍啊，就是大家伙出国这件事情呢，就显得不像是说，哎呀，这个那么难，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对国外经常会有一种滤镜吧，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法国的巴黎啊，埃菲尔铁塔、啊、等等等等，我记得可能是去年的黄金周期间吧。然后大家伙去到那个国外，然后拍回来的照片，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你要不说这个是巴黎，我还以为是那个北京的那个亮马河呢。就是当你去除了滤镜，然后每个人现在人手一个手机，然后出国也变得方便，然后出去，尤其是像咱爸咱妈这个年纪的人，然后呢出国也变得方便的时候，就是他们会用一种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那种审美啊，或者说他们的那种拍摄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出游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去到那个巴黎的那个埃菲尔铁塔，怎么就离咱家那个小区好像不远呢？

0: 随着出境游的这个游客越来越多呢，大家伙也在完成着一种那种很神奇的，或者说让你觉得哎呀很怎么讲呢，很微妙的这种接力吧。你比如说到了那个大本钟下面，因为我们曾经学过的某一个英语课本，然后它的那个封面就是大本钟，然后呢就在那个英语课本的那个大本钟的那个取景的那个机位那个地方，有据说有一辆破自行车，好几本那个教材说有个破自行车，然后你把这个那个破自行车给它搬开，然后里头有一个文件夹，然后里头有一本崭新的英文课本。据说到了那个大本钟那个地方去拍照的朋友呢，都会去找这个英文课本，然后完成这个课本的接力，就是说哎，我小的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大本钟，终于我站在了他的脚下。然后很多人也在课本上面呢，哎呀，写下了这个到这个地方的这种心情吧，比如走了很远的路呢，就到了那个曾经梦寐以求的那个地方了。
1: 价钱不会太贵，想找我就在菜市场的旁边。
0: 你感觉好像人生的清单上面打了一个勾啊。
1: 需要大智慧，面对新世界需要一些新口味，态度应该正面，用快乐去。
0: 总之我觉得随着我们的这种假期越来越多，拼假的这个勇气越来越大，拼假的头脑越来越灵活，然后呢出国出境这个去游玩的这个便捷程度越来越高，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奇妙的接力和从课本走进现实的这种奇遇啊，我想会越来越多的，也感觉应该还是挺奇妙的。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时代的发展超乎我们的想象啊，你比如说你跟20年前的人来说啊，现在出国跟玩似的，有很多国家对我们这个去甚至都免签，就是去就跟这个在境内游没什么区别，可能那个时候的人是不大敢去相信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去看世界还得通过比如说正大综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然后跟随着里面的三位导游然后满世界的跑，所以有很多东西呢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你比如说现在谁能想象到那个救生圈自己会飞啊，这事儿就是发生在杭州。最近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个视频啊，向全世界网友推荐杭州的硬核黑科技叫会飞的救生圈，就看起来像极了 AI 哈。林健在受媒当中就写到说，在中国杭州的一次救援演习当中，这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设备自主导航到了水中落水人员的那个位置，很精准，然后自行返回。那这项技术或许能挽救生命。他说的是前几天杭州公安在湘湖水域组织开展的一场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现场围绕多个水域场景展开了针对性的救援，亮相了一批智能科技设备啊，也是为在这个水域救援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救生圈啊，它是怎么飞的，又是怎么运转的啊？咱过渡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说说看啊。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以往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那种假如说我们脑海当中想象啊，有人落水了，然后经常是有个微弱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救命啊救命啊的声音，然后突然之间岸边有人发现，然后呢就有这种见义勇为之势啊，然后呢猛的一个猛子扎进去啊，然后游向落水者。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如果说不是精通水性啊，你有时候贸然施救其实对你也是有危险的。然后不失为一段佳话吧啊，这个就是这个勇气可嘉。但是如果说有科技可以代劳，它能够更精准的把救生圈送到落水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就是把救人的这个成功率在直线的往上拉升的同时，也把这个怎么讲呢，这种伤害降到最低吧，或者说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然后现在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救援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嗖的一下自己就起飞了，然后朝落水者靠近，随后降落浮在水上，哪怕落水者趴在上面，这只救生圈仍然能够稳稳的漂浮，没有下沉。所以就是哪怕就是他挣扎，他也依然能有办法，就是能够把这个落水者能够想方设法的能够让他借助到这个浮力。那么几分钟之后救援人员赶来把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原地起飞，然后他能自己回去返回刚才的出发地点。现场人员介绍说，这个装备的学名呢叫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对吧？你看现在叫具身智能机器人，就是长得像人形的，还有长成一个圈的，长得像游泳圈一样的，人家也叫机器人，对不对？那这个通俗一点的就是叫可飞行救生圈，它搭载着自主导航系统，还能导航，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之后就能够自行返回。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在这样的景区当中的这种落水的这种施救啊，你比如说在遇到那种极恶劣的那种天气啊的这种救援当中，它肯定也能够派上很大的用场啊。
6: 寂寞他做朋友，
5: 我觉得科技真的还是挺美好的，尤其是在救援或者说安全保障这方面啊。浙江还真的是做出了很多就是颇有浙江 style 的这种探索。什么叫做浙江 style？ 浙江 style 呢，它不是说哎我一味的要追求那个安全，就是硬邦邦的，然后我在追求安全和效率的同时，我还追求某种美感。我觉得这个就是浙江的一个特色啊，毕竟这个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嘛，对吧？你不管干什么你都不能忘记就是咱们这儿的这种诗画范儿啊，这种诗画意味在里面，
6: 好好守着
5: 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浪漫色彩、啊、
6: 的时候。
5: 你就比方说吧，就是那个前段时间也出圈的那个救生衣，你不是嫌救生衣丑吗？然后很多人跑到咱们这边来拍照，尤其是到这个水面上面，很多人都是着着这种古风啊，对吧？然后汉服啊，然后呢就是美美的仙气飘飘的，本来想到那个船上呢拍两张这种古风大片啊，结果咔一下那个救生衣一套啊，这成什么了？就感觉好像特别特别的这个混搭，对吧？但是为了安全你还必须得穿，可能也就考虑到吧，就是一些着这个汉服啊，然后这个对出片有要求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啊，也不光是小哥哥小姐姐，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出片需求啊。然后你看咱出一个什么救生衣呢，就是腰带式的，你可以系在腰间啊、用最少的面积给你最大的保障， 对吧？就是如果不是那种就是湖面上已经是狂风大作啊，当然湖面上狂风大作的时候可能游船也不往外划了啊。
6: 留下最后一封，
5: 天气好的时候可能就给你系上一个这种救生腰带，然后你再比方说这个游泳圈，哎呀，这个施救的这个姿势也是如此优雅啊。

0: 早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1: 温暖的问候，虽然我
0: 哎，有句话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吧？但是我觉得科技不断进步，就是让理想很丰满，现实成就这个丰满。但是你要说到这个丰满与骨感之间的关系啊，你看这高考之后的暑假呀，很多的孩子们，哎，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那个时候，刚刚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大家伙内心里面好像就有一个意识，就不是纯玩的一个暑假，而是好像就想找一个地方去体验一下生活。于是我们几个小子，男孩关系特别好的，我们找了个什么呢？那个时候在我的老家丹东特别流行那种大排档铁板烧，一个电锅，然后上面煎肉这样的叫铁板烧。我们就找了一个大排档，然后在里面想去当这个这个兼职的服务员。这个是我的这个暑期打工的一个经验啊，一会儿再跟你分享，里面有个很啼笑皆非的一件事儿啊。现在的这个给孩子们的这个选择可不仅仅就是说，哎，我到某个餐厅去当个服务员体验一下生活，这么简单的选择了。但是大家的选择似乎好像十分单一，就是比如说去体验一下送外卖啊，体验一下外卖骑手这样的一个生活。你比如说这个小潘，他呢是聊起了自己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哈，最先想起来的就是短短三天的外卖骑手生涯。那年暑假呢，他拿到了北京邮电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错的学校哈。和其他同学一样，他也觉得这个暑假呀很漫长，闲不住，身边不少同学都在找兼职赚点小钱儿啊，给自己的大学生活呀这个赚第一桶金。他就盯上了大街小巷穿梭的外卖小哥。他说他那个时候特别好奇，想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滋味啊。小潘呢说干就干，直接去驿站租了电动车，又配齐了头盔啊、保温箱，加上保险，杂七杂八加起来启动成本将近900块。可是算得再好，送外卖的难度也远超他的想象。过去他觉得小电驴一骑啊，只要不超时，那有手机现在有导航也不怕迷路啊，我就找呗，对吧，我就送呗啊，
1: 请别介意，
0: 只要我不怕辛苦啊，
1: 好好生，
0: 我每天多拉快跑啊，
1: 但我需要你。
0: 结果呢他就发现啊，就是送外卖当外卖骑手这件事情远不如他想象那么简单。从来没有跑过片区的他，对小区的楼栋啊、街巷路线等等是一头雾水，接单之后不是走错路就是绕远路，订单接连超时，平台罚款是一笔接一笔的扣下来。剩下的宁波烈日灼人，小潘每天顶着大太阳在外奔波，一天跑下来到时候也就是几十块钱左右。跑到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整个人都麻木了，于是呢就是机械的取餐送餐赶路，然后迷路。于是呢小潘就决定放弃这场折腾，短短三天骑手生涯仓促收尾。粗粗一算啊，赚了多少钱？还赚钱呢，是吧，扣掉前期的租车设备成本，倒亏了700多块钱。
1: 还是像我只和寂寞做朋友。
0: 复盘这三天仓促结束的骑手经历哈，小潘心生不少感慨。他说送外卖看着简单，实际上特别考验路线规划和时间把控啊。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门槛，但是他也明显感觉到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消耗太大，这种方式并不适合自己。然后他说呢，后来他又去做了那个家教啊，感觉可以用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更贴合自己的长处啊。他在试错当中呢，既体会到了职业的不容易，同时也认清了自己的短板和优势。SS 呢就说了，不是，我坚持跑外卖也没有这么多事儿啊，新手都有免责卡，一开始都挺好玩的，就像玩游戏一样的，接任务交任务，兼职不是全职，没有那么大压力。他这才三天，对吧，就是等于说是新手村还没迈进去呢，还在村口待着呢，然后就打退堂鼓了。
1: 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0: 全心全意就说了，新手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不熟悉这里的路段和小区情况，到一个月之后心理上基本也就有数了，熟能生巧。
1: 你扎

0: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人把那个比如说当外卖骑手啊，或者说哎我去当这个快递哥啊，你不可否认的是，就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职业他没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清醒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他只要是职业，他一定有门槛，他一定有技术，他一定有他的熟能生巧，他一定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体会摸索才能干好的。他不是说你一上手啊，他是纯机械的体力的，你送就行了，他不是的。其实你想想看，一个外卖骑手他要牵动几方的关系，比如商家、平台，然后在道路上跑，然后客户，对吧？他是中间的那个纽带，当纽带那么好当的？不是那么好当的。但是很多人呢，一个不太理智的，或者说不太科学的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说啊、哦，我实在不行了，我还能去送个外卖；我实在不行，我还能去送个快递。不是的，任何行业它都有它的难度啊，只是你不做，你体会不到而已啊。你是看是看不出来的哦。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发现呢，航天合作啊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招牌啊。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成为了航天合作伙伴的话，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过去看那个纪录片，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航天工程，你想成为航天合作伙伴，那个门槛那是相当之高啊。它一是要求绝对的有效，再一个要求它绝对的安全，你必须要无限接近那个绝对值。然后好视力眼贴啊，它就是中国航天合作伙伴。我发现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哈、啊，就是特别在意这一点，一听说哦跟中国航天合作的，他内心里面就是非常的相信，就很信任啊。大家都知道航天合作，这中国航天合作伙伴这句话背后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这背后要倾注多大的这种技术的投入啊。也为了感谢吧，回馈这个广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对这个好视力眼贴的这个支持和厚爱啊。大家伙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今天给每个人多送6包航天联名的眼贴，而且就是中老年款的。而且全国10家媒体，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是能够享受得到的，等于说是全国的唯一啊，全国独一份。那么在6点之前打电话，每人再赠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因为是航天联名的中老年款眼贴啊。
1: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

0: 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刻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4: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5: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3: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6: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3: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9: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5: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哎，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是中老年眼贴哈，就是好视力它其实是分不同的年龄段的。因为人家26周年嘛，就是26年人家就研究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能够让全家的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好视力眼贴。而且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反映了它的这种科学嘛，就是小孩子的这种护眼和我们比如说中青年的这种护眼以及老年人的这种护眼，它一定是不同的，对吧？方式方法是不同的啊，然后呢，那种配方配比啊，等等等等是不一样的。它就可以做到很精准，就是它既有给小孩用的那种青少年眼贴，比较适合就是孩子们现在的一个用眼的需求，还有适合我们上班族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适合我们上班族的，就比如说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算是它的明星产品了哈。然后蒸汽加眼贴，然后这个中老年眼贴呢，那就是完全去掉一切的那种雕琢，就是实打实的非常经典的那个眼贴。它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的这种用眼护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但是改善的都是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哈，可能老年人会更显著一些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航天合作款哈，航天联名款啊。所以大家伙现在赶紧拨打那个4008331912，尤其是电波那头的老伙伴们，还有就是想给咱爸咱妈买这种护眼类产品的，然后你又怕交智商税的，你就选这个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啊。今天呢，给每个人多送6包航天联名款眼贴，能足足能试用6次，不满意就可以直接退，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这个就是航天级眼贴的自信哈。而且呢，在6点前你拨打这个好视力眼贴的电话4008331912，每人再加赠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而且他这次呢，就是赠送的那个量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其实我就觉得他们的那个礼赠其实越来越务实了，就我觉得你送这个送那个啊，就是不如多送点眼贴，真的，就是从我自己购买眼贴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来讲哈，就是我真的希望我买的多送的多，就是多送点眼贴，能够多贴几次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实在的，可能也是中老年人特别看重的。你要说这个中老年人务实是务实啊，节俭是真节俭啊，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节俭，哎呀，有的时候会踩坑啊，咱得科学的节俭。你比如说最近哈，有这么一件事儿，让我看着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很适合拍成这个电影啊。最近一个男子吃下了母亲存放2年的开了封的挂面之后，是上吐下泻啊，变质了，放2年了，母亲以为他受凉。说感冒了，赶紧吃点药吧，又喂了他吃这个过期的感冒药，该男子就诊之后差点进了 ICU， 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啊。就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真的就是不厚道的笑了啊。我看有网友就说这儿子真难杀呀，有点像玩王者荣耀里面说的那个 double kill 啊。患者小佳就说了啊，事发当天晚上呢，加班到了11点多，饥肠辘辘啊，母亲就心疼他劳累，找出了一包这个挂面就煮给他充饥啊，也就没在乎说这挂面已经拆封有2年多了。小佳也饿极了，没细看面条的状态，也没吃出什么异样来，是吧，妈妈做的饭吗？以后才会懂，几口就把整碗面条给吃完了，洗漱完之后倒头就睡。仅仅过去几个小时，他就感到胃里头灼烧难忍，剧烈腹痛，紧接着就不停的呕吐啊，然后还伴随着腹泻，浑身发烫，高烧将近40度。这妈妈又着急了，说你看这孩子加班到这么晚，饭也不吃，这肯定是加班加的太劳累了，受凉了，赶紧吃点感冒药吧啊！又拿出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小佳吃完之后不但没见好，反倒吐的是站不起来了啊！得了，这赶紧就是上医院吧，一查多项指标爆表啊，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医生一度下达预警，告诉他随时有进 ICU 的风险。医护人员立刻就是做化验啊，结果让人震惊，样本中检出的黄曲霉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了2年拆封没有密封的挂面。经过了1周的住院治疗之后，小佳终于是康复出院了。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不少网友就吐槽自己家里长辈有类似的迷惑操作，说希望315查一下我家的冰箱吧，说我翻出了1999年生产的双黄连。1999年啊，距今20多年了，对吧，快往30年去了。我想要的生活，橱柜里翻出了2022年的挂面啊，这都4年前的了。想到阿娟就说了，我妈也这样，每次买来就放冰箱，新鲜的时候也不吃，都是到了不新鲜了或者过期了，然后全拿出来吃的。微微就说了，我婆婆去旅游， 啊，去新疆旅游，背了五个馕回来，吃了三天之后，我看到上面有很多绿色的霉点，我说不能吃了。婆婆边摘那个霉点就边说，店家说了，这个馕可以放一千年，摘掉霉点就能吃的。你这一千年以后，你要吃出毛病来，你是能找着它吗？

0: 现自己。
1: 旺仔 QQ 糖啊，我再说一句，就很多人说那个囊确实过去啊，古代你比如说商队啊背个囊什么的，这一路上都可以充饥，但是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环境的条件的。你比如说你在那个大漠里面，那个极其干燥的这样的一个储存条件，对吧？旺仔 QQ 糖就说了，跟我爸一样，给我吃快坏了的虾，我说这虾有点咸，他就给我带了鲜奶，我喝完之后发现奶也过期了，第二天整个肚子绞痛，喜提两个盐水。哎呀，妈妈倒是不会给你直接喂砒霜啊，但是可能会给你下一绺过期两年的挂面。你知道那个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4倍啊，一次性摄入1-2毫克就可能致人死亡。很多人存在有误区，就觉得面条啊、干货啊、调料品啊等等看着没有长霉就能放心吃，对此医生就紧急提醒，黄曲霉素的分解温度高达280度，家里头你说你用开水煮沸炒菜高温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破坏它的。还有就是肉眼看不见的霉斑不代表食物没被污染，开封之后的食物长期接触空气，厨房的潮气，霉菌早已经深入内部，毒素遍布整袋整瓶。
0: 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到不变的宇宙。
1: 所以结合这条新闻吧，下次我再看接下来这条新闻，就总有一种总有刁民要害朕的感觉。小伙跟老婆吵架之后求助 AI， 转头到了那个女人的怀抱，那个叫做豆包的女人啊。这个 AI 根据她的心理性格和体能贴心的推荐了一条爬山线路去散心，结果深夜被困海拔1300多米无人开发区，救援持续到次日凌晨。记者了解到，小伙是江苏的啊，从苏州赶到杭州临安，一个人爬上了铜公间。这 AI 给他推荐了铜公间这个地方啊。当天呢，他跟老婆因为琐事吵架，心情很郁闷，就想外出去闯一闯，一时没有目标，于是向 AI 求助。AI 就详细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之后，郑重地向他推荐了一个户外线路：杭州临安浙西三间的铜公间。
0: 爱情渐渐
1: 对 AI 的推荐，小伙是深信不疑。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爬上了铜公间无人开发区之后，因为山高陡峭，他不慎摔倒受伤，结果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山上一片黑暗，幸好还有手机信号，于是打电话报警，说明他还行。这个时候想起来打电话报警，而不是继续问 AI 啊。你这个时候胆敢继续问豆包的话，那豆包主打一个张口就来，然后光速认错，他可能就在当场就给你认错，然后呢又开始给你推荐另外一条路线啊，你很有可能就整个人就交代在那个山上了啊。临安的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执行大队长沈小斌就说了，这种靠 AI 指引户外线路的游客，在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当中啊，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但是随着 AI 的普及哈，估计以后可能还会有。沈小斌就分析说，可能有不少驴友在网上分享过铜公间的徒步攻略，被 AI 捕捉整合了，这种 AI 推荐的线路肯定是不靠谱的呀。你想想看，这小伙子他自己平常很少登山，也不做户外运动，像铜公间这样海拔不断升高的户外路线肯定是吃不消的。此外呢，这个沈小斌也指出， AI 给小伙做推荐的时候也没有提醒他在户外运动前要做哪些装备，结果小伙子几乎什么装备都没带，就带了一个折叠小椅子，这感觉是钓鱼的是吧，然后脚上只穿了一双板鞋就上铜公间了啊。

0: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这个暑期档啊，突然杀进来了一头牛啊。你说这电影如果它在电视上播或者在网络上播，我都觉得不意外，但是进院线啊，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看来都是有门槛的。结果最近这个电影《牛来》，就是以它极其粗制滥造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粗制滥造啊，竟然是火爆出圈，从全国票房7000多块钱一下子陡然上升到了1000多万。有个博主去看了《牛来》，他是这么说的，看完了首先是很荒诞的影片，现实跟剧情一样荒诞，周一的上午几乎满座，都是年轻人结伴，也有个别中年人，只有两个人提前退场，大多数人欢声笑语看到最后，笑的频率比普通的喜剧片还高。那么笑的朋友呢，主要是剧情荒诞，造型抽象，一边笑一边讨论，这个夏天也算是娱乐放松的一种方式吧。据说票房已经破1000万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影片是全程都是由这个导演辛宇萌和他妈妈孙丽芳历时5年在一台家用电脑上手搓完成的，建模崩坏，动作卡顿，对白缓慢，被观众形容为幼儿园小孩都会觉得幼稚。最近楚河很坏啊，楚河他是也是那个用那个牛来当中的那个台词然后做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楚河说话啊，大概就能感受得到，隐隐约约感受到那个牛来诡异的画风了。这里面的建模、台词、场景、配音、动物叫、配乐都是手搓或者是网上免费的素材。那说到建模，淘宝买个几块钱的 3D 模型库也不至于丑成这样，但是正因为粗糙才引爆流量。就是大家伙进去并不是为了剧情或者说为了看电影，而是为了就是真的就是猎奇的入场券啊。电影你要说吧，它也足够低调了哈，它全程零宣发、零预告、零物料，隐身式上映，无从查找任何官方预告或剧照。上映首日票房仅3400块钱，前9天累计7169，全国朋友们观影236人次。结果这个牛来呢，因为猎奇的评设在社交平台疯转，8月15号单日票房就飙升到了71.68万元，次日再收割607万元。牛来票房已经破千万，有人预计能到2000万。由于主创只是他母子俩啊，有人算了，就是这电影票房最后他分账啊，他们能分到700-800万啊。然后我就最近看到了极其魔幻的两幕啊，一幕就是很多的影院然后开始开出了免责声明，那个免责声明呢是五花八门，但是表达的意思都是同一个，就是你是自愿来看的，这电影不好看跟我没关系啊，我能劝，我已经劝不住你们了啊。还有呢，就是有这个专业的导演啊，同期也在上映电影的这个导演啊，因为这个牛来这样的电影他都能够达到1000万的票房，然后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啊。崔景轩是一个导演，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一篇长文，说院线电影我不拍了，我没想到会输给牛来。让他破防的是同期上映的动画电影牛来票房暴涨1000倍，猫眼预测总票房一路调高到了8000多万元，而他自己执导的凌潇肃和于南主演的警匪片全程追击，上映12天累计票房只有31.7万元，片方分账不足11万，连场地租金都收不回来。有的媒体呢也开始呼吁啊，说院线应该抵制这样的粗制滥造的电影。那有的人呢就开始调查，就这样的电影是怎么能够获得龙标的，就给人感觉好像说开场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很庄重的一个龙标出现的时候，就给人感觉好像这龙标要拿到的话，因为我们在网上也曾经看到过，就是有这个电影公司拿到了龙标，然后全场欢呼，就总觉得这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儿啊。但是如果牛来这样的电影能拿到龙标，能在院线上映，感觉这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甚至有点荒诞。有人就在调查他是怎么拿到这个龙标的啊，这个背后存不存在着某些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啊什么的，反正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但是依然耐不住这个观众是一张一张票把他买到了票房1000多万，马上快奔2000万去了。
1: 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哎呀，这个就是让创作者又爱又恨的观众们啊。大家会抱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走进电影院，不仅仅只是因为啊、哦、我要奔赴一个好电影，或者我要奔赴某种情怀，就是大家伙走进电影院无非就是因为几个原因吧，还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口碑太烂了，我就是想买张票进去看看它到底有多烂啊。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胡来，来势汹汹啊，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每个也没有影响那个真正好的东西就是不断的出现啊，就是你比如说在我记得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大学自习室、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 flash 动画突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也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你还有就是什么呢，庞麦郎那个滑板鞋摩擦摩擦在光环的地面上摩擦，他也是一下子就爆红，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没处讲理的。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我爱你什么就像老鼠爱大米，那他出现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很多的音乐人也觉得一头雾水，也会觉得这个大受伤，就是这样的歌曲怎么能够突然之间就爆红全网呢，对吧？但是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就是每个年代都会有每个年代的好的作品会不断的出现。我觉得任何东西的走红都是三加 X， 什么三加 X 呢？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定的。那个 X 呢，就是各种各样无法解释的玄学以及无法言说的操作啊。他站在山顶，总有一个能拿到那个三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个 X 你想参透就更难，这个就是内容创作者的宿命啊。有人说了，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或者被误解是创作者的宿命，其实就是。你做了很好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像我自己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你花了大功夫然后去打磨了一个视频出来啊，这个感觉好像有100个点赞就已经觉得哎呀已经很不错了，结果发现旁边跳热舞的1000多个点赞啊，甚至上万个点赞，或者旁边发了一个猫啊几10万的点赞，这个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色，你无处说理。

0: 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哎呀，那要说到上哪儿说理去，有的人运气就是好啊。你比如说你看这比利时18岁的暑期工，你看有的暑期工哈、干了3天倒亏700，是吧？刚才咱们说的有的暑期工挖出了900万欧元的金币啊，这归不归他自己啊？这个比利时有一个18岁的男生在翻修下水管道的时候发现了价值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的金币。他暑假来到建筑工地做暑期工，跟同事在一处啤酒厂就职工作的时候，先是发现了1欧元的硬币，随后又挖出了一根金条，到后面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这批金币被藏于一个袋子里头，置于一个地窖的砖墙里面。这个酒厂建于1899年，在1970年停产，目前有一个社会福利组织翻新，作为办公室和住宅使用。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4: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以下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3: 王浩在绍兴调研时强调，集中精力抓好项目谋划招引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4: 浙江自贸试验区首个成品油现货价格指数舟山成品油现货价格指数发布。
3: 受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浙江取暖器出口产销火热。
4: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0: 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省委书记王浩今天在绍兴调研时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稳增长、优结构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压奋进，攻坚克难，集中精力抓好各类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谋划招引建设，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多贡献。王浩强调，谋划好，招引好，推动好各类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是检验各级干部担当精神、工作作风、实践能力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以更大力度抓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有力推进千项万亿项目建设，以两新深度融合推进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满足项目建设要素需求，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调研期间，王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工业园区，实地检查了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
0: 浙江自贸试验区首个成品油现货价格指数舟山成品油现货价格指数今天正式发布。这个价格指数由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自主编制并发布，立足舟山市成品油现货市场，打造区域性能源价格参考基准。现货价格涵盖舟山市场流通最广泛的零号车用柴油国六以及 DMX 船用燃油两个品种。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舟山成品油现货价格的落地填补了浙江自贸试验区本土成品油现货定价产品的空白，有助于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价格信号传导机制。下一步，浙江大宗将紧紧围绕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战略部署，依托舟山油气产业集聚优势，迭代优化指数编制体系和覆盖产品种类，持续为市场提供透明可信的舟山价格。
1: 盛夏时节，浙江取暖器出口却产销火热，受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今年我省取暖器的出口旺季比往年提前到来，一些企业的订单生产计划已排到十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 在宁波展之电器有限公司车间里，正在加工生产一万台油汀，根据客户需求，其中有2000台要在八月底前发往西班牙。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因为噪音小制热快，这款油汀在西班牙可以卖到240欧元一台，目前公司已开启连轴转模式。
3: 每个月的油汀的产能呢，大概12万台。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汀订单，在十月份之前都要交货。我们工厂基本上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2: 和展之电器一样，这段时间慈溪的取暖器生产企业都订单爆火。慈溪现有50多家取暖器生产企业，取暖器整机出口量约占全国的30%，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集群。在这里生产取暖器，能就地取材，无论是开关还是暖气片，都能迅速找到货源。今年上半年，当地向南半球出口取暖器11.6亿元，同比增长14.8%，按往年推算，下半年出口额将是上半年的2倍左右。除了电热油汀，在小花园、咖啡吧等户外使用的取暖器也是慈溪的拳头产品。宁波库邦电器有限公司今年专门开发了一款可以防尘防水的户外辐射式取暖器，因为使用了黄金碳素管，可以实现即开即热，辐射周围约1米的距离。公司副总经理陈晕说，
4: 今年我们欧洲的市场比较稳定，也有20%的增长。我们今年还拓展了以色列、墨西哥这几个市场的客户，现在有6万台订单在手，预计生产到今年的10月份。
2: 在义乌，国外客商也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产品。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的一家店铺里摆满了家用小暖炉、迷你桌面暖风机等各类取暖设备。经营户曹坤正对这厚厚的2沓订单梳理物流信息，安排出货时间。他说，因为中东局势不稳定，海陆运输不畅通，今年出货的高峰期有所提前。
5: 现在海运路上有时候走2个月、3个月，所以有些客户呢稍微激进一点的，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我们这些是插电产品嘛，有些尾货剩到明年，它也没什么关系。
2: 据了解，往年我省取暖器产品的出口旺季一般从8月底9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第2年初。而今年从7月起，取暖器行业就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徐瑞认为，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叠加地缘政治风险是取暖器旺季提前的主要原因。
6: 去年冬天，北半球多地遭遇罕见寒流，取暖设备库存迅速见底，因此今年国外客户取暖器订单短期内集中释放。然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主要航司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近路，改到非洲好望角绕行，单程航程多出2周左右，运输时间延长，仓位紧张，运价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客户对到货时效的焦虑。不少国外采购商开始提前下单，加大单笔订单量，以缓解供应链延迟带来的经营压力。
2: 针对提前到来的产销旺季，海关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助力浙江的取暖小家电更快走出国门。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岑凯说，今年以来，他们已经面向取暖器生产企业发布了多篇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
7: 眼下电暖器出口不但季节性强，而且地域分布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半球。我们持续跟踪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技术法规，并及时发布行业预警信息，为企业出口提供合规指导。
8: 日前，位于绍兴滨海新区的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正式投入试运营阶段。枢纽港致力于构建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进一步优化区域运输结构，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9: 试运营当天，3艘集装箱船舶相继靠泊在了绍兴港，标志着绍兴到宁波、绍兴到上海2条主干航线顺利开通。3艘船舶共计装载112标准箱集装箱，总载货量约2700吨，运输货物以工业原料与民生物资为主。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多式联运业务经理吴静牙说，试运营阶段，2条航线年集装箱业务量预计可达10万标准箱。以往企业原料主要依赖公路运输，改用水路联运后，运输成本可节省约30%。
10: 码头刚刚试运营现在的话，建达的货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300万吨，后续的话有意向的客户应该还有个80万吨也在开发的，那我们很有信心再做得更多一点啊，因为整个绍兴的外贸市场是很大的。
9: 枢纽港依托大数据产业供应链平台构建数字底座，规划建设潜质仓、共享仓等6大功能板块，配套11个双层高标准仓库，目前仓储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园区规划建设13个500吨级泊位，现阶段开放6个，有22艘运营船舶，并新购入20台新能源车，后续计划扩充到100台。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招商经理葛玉刚说，枢纽在服务印染、纺织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对接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满足杭州湾企业多元化入驻需求。
11: 服务好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杭州湾这一块、绍兴这一块的一个就是一个纺织啊、棉纱这一块的企业的一个入驻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会涉及到临港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配套，给临港产业的高端制造就电器啊、设备类做上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
9: 滨海新区规划建设局交通管理组副组长李旭辉说，这一枢纽直接服务杭州湾产业带，与向前作业区曹娥江码头、浙能滨海热电码头形成一港联动、双码协同格局，共同构建起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
12: 通过多式联运方式，将有效降低绍兴市、 乃至杭州湾南翼地区社会物流成本。下一步，新区将继续完善六招网中物流网的布设，着重

0: 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1: 长深高速杭州桐庐服务区重卡充电站今天投入运营，南北两区共配置10台400千瓦双腔大功率充电桩，合计20把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0辆新能源重卡充电需求，成为目前浙江省内高速服务区规模最大的重卡充电站。据介绍，一辆电池容量约400千瓦时的重型卡车，同时连接2把充电枪，从约7%充到满电，仅需1小时10分钟左右，比使用普通快充桩节省2到3小时。这个重卡充电站也是全国最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光储充一体化智慧充电站，站内光伏总装机容量超过3000千瓦。配套430千瓦时储能电站，可实现绿电就地消纳与削峰填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7%。面对这一增长趋势，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已累计服务杭州全市建成33座重卡充电站、682把大功率充电枪。
2: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今天联合爱心企业启动 AI 助残健康管理公益项目，残疾人朋友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获得专属医疗健康大模型服务。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吴迪。吴迪你好。
3: 对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知道市面上的 AI 问答工具蛮多的，专门为残疾人训练的专属大模型和一般通用 AI 相比的话，区别在哪里？
3: 好的，那我了解到啊，就是它最大的不同是从被动的应答啊变成了主动的关怀，而且有长期的记忆。那市面上的很多这种通用的 AI， 可能你问一句，哎，它答一句，每次好像这个陌生人啊。而杭州智诊科技专门为残疾人训练的这个模型好伴 AI 呢，服务的是残障群体这个特定的人群，它会考虑到他们特殊的身体状况和生活场景。更关键的是啊，它会为每一位用户沉淀一份专属的个人健康档案。比如当 AI 从您的档案中发现，哎，有这个高血压的趋势，它不会等你来问，而是会主动推送消息提醒您近期要注意低盐饮食啊，记得测量血压。那比如说腿脚不便的朋友， AI 也不会笼统的说，哎，你要多运动，他会推荐您，会推荐比较适合他的一个锻炼方式，等于说是给每位残疾人配了一个随身随时能问的健康小助手，不用凡事都跑医院了，还是很方便的。这样
2: 确实做到了专属这2字哈。那么这次公益项目还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咱们浙江省在科技助残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作呢？
3: 好的，那这次杭州智诊科技有限公司首期是向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了10000份 AI 体检报告，深度解读公益权益。那残疾人朋友通过手机应用就能免费享用。这款应用背后的医疗大模型已在全国300多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那从全省来看呢，浙江在科技助残上是一直走在前列的，像智能仿生假肢、外骨骼康复训练器、脑机接口训练器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啊，已经被纳入到辅助器具省级补贴目录里。那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加入到这个领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赵小飞说，科技助残的真正意义就是让高科技真正触达基层残疾人朋友，赋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科技向善的价值所在。飞扬。
2: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1: 近日，00后大学生骑手严子祥在舟山因联合路人成功救下一名女子，受到不少网友的称赞。今天，舟山多个单位、社会组织上门对他进行慰问和表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4: 上午，舟山市红十字会、普陀区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的负责人来到严子祥家中，送上鲜花与慰问金，
5: 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大学生勇敢、担当和善良。要感谢你，
6: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很优秀。
6: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5: 非常。
4: 普陀区委社工部副部长温素飞说，
7: 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有正能量的小哥，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多正向的反馈，只要人人都发出一点光，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
4: 8月11号晚上7点多，严子祥送完餐途经舟山鲁家至大桥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独自倚靠在护栏边，夜晚桥上行人稀少，女子孤单的背影让他泛起一阵莫名的担忧。于是骑出10多米的严子祥立即折返上前询问情况。
8: 我说你怎么回事，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你的家人或者是报警啊，去帮助一下他。他说不用，你去忙吧。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猜测他肯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之后，严子祥留在女子后方观察，一分多钟后，女子突然翻越护栏，身体悬空挂在桥外侧。危急时刻，严子祥快步冲上前，紧紧拽住女子并大声呼救。紧要关头，闻声赶来的另一名外卖小哥上前搭手，两人合力拖住女子。不久，又一名过路的市民赶来支援，三人齐心协力把女子抬回桥面安全区域。险情解除后，大家马上报警。看着不停哭泣的女子，严子祥继续开导劝慰，直到民警消防与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后才默默离开，继续上夜班送餐。
8: 如果我走了，他就还有危险，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着急走。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我当时心里面想，原来我也可以帮助那么多人。
4: 今年20岁的严子祥是安徽阜阳人，就读于安徽合肥财经职业学院。他每逢寒暑假都会来到舟山与在这里打工的父母团聚，顺便兼职打工补贴生活。
2: 历经5年建设，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城东院区即将启用。明天起到20号，城东院区将启动百名专家义诊活动，全程免挂号费，覆盖多学科，资深专家提供答疑、健康科普、诊疗咨询服务。据了解，城东院区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红浦路1号，设置1200张床位，配套52间手术室、2000多平方米超大消化内镜中心，是杭州规模领先的综合性三甲医院，填补片区高品质三甲综合医疗资源缺口。
1: 随着雨带东移南压，我省今天的降雨主场在沿海和浙南地区，强降雨范围比昨天明显缩小，但局部地区的降雨强度一度较大。温州、苍南、龙岗出现了暴雨、大暴雨，截止到下午4点，近12小时的降雨量最大为苍南县灵溪、杜龙119毫米。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我省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天降雨强度会进一步的减弱。本周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在35度高温线以下，但空气湿度较高，体感闷热。下周一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加强西伸，大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晴热高温天气回归。
2: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除水产品价格以外，蔬菜、水果、鸡蛋等价格都出现上涨。省商务厅预测，本周随着天气转晴，蔬菜供应顺畅，预期价格会小幅下跌。猪肉市场的供给也整体充裕，预期价格会弱势运行。随着学校开学备货逐步跟进，鸡蛋价格会继续走高。小开渔后，随着更多渔船返港，海鲜供应量将进一步增加，预计水产品价格将更加亲民。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0: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2: 北京时间18: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4: 整一个。
1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4: 整一个。
1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4: 整一个。
1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3: so easy，
1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0: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1: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9: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2: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9: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3: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干嘛，我是大飞。又到了周一辞晚高峰的路上，也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一聊身边事，同时呢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以下的几个平台上啊积极的参与互动。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让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啊，每个人的生活里边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先来听吧，这是一首老歌，小齐哥的一首冷门歌，名字叫《珍惜》。

0: 这首歌的名字叫《珍惜》。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个讨论特别好啊，就说过度珍惜有时就是浪费。有没有戳中你的一点？如果说把这个情景再给扩大一点啊，比如说最近社交平台上大家呢很多在讨论说，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是你不舍得用一类东西，导致这个很喜爱的东西过期了、过时了，或者最终废弃的一些案例。就是越是小心供奉起来，把它藏起来、珍视起来的东西，越容易在等待特殊日子的过程当中沦为废品。有网友就分享说，自己小的时候，这个不是小时候啊，就花高价买的皮具，珍藏了十多年，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把它拿出来戴的时候，发现这个真皮的这个皮具啊，皮都掉了，像放鞭炮一样。自己舍不得用的护肤品，最后过期了。曾经买的漂亮本子发黄发脆了。是过度的保存导致你非常珍惜的一个东西它的功能价值湮灭了啊！现在其实我想一想，我小的时候很多这类东西啊，对吧？你发现自己特别舍不得用的本子啊，特别舍不得用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盒橡皮泥。我不知道小时候朋友们用不用过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买那个五彩斑斓的橡皮泥，老师让买的，回家之后我就特别不舍得，哎，我就是把它藏起来。等到我想起来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它已经硬了。就我们以为的珍视、珍惜，有的时候让这个事物失去了最好年华、完成它使用使命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的这个热搜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过度珍惜就是浪费。我们生活当中太多太多时候告诉我们要珍惜，珍惜是美德，但是过度珍惜就把鲜活的东西变成了样本。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过度珍惜就是浪费。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其实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本质上是因为舍不得而造成的浪费啊。有哪些歌唱出了这些拧巴？刚才有一个朋友叫哭号啊，这个朋友说非常珍惜的女朋友嫁给别人了。啊，这个让我想起了一首印度歌曲，阿给古里欧呀。好办，你的个红苏的黑，啊，是个红乌的哇，啊，给谁乌的喂？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印度歌的歌名就叫《新娘新郎不是我》，是吧？是谁替我去查一下？好像是这个，但是这个我觉得本身。

0: 但那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不属于你的人怎么都不会属于你，但这个跟过度珍惜或者说可能还是有点偏差的，但是确实过度的怎么说呵护爱护啊，造成的某种窒息感，有的时候在爱情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当然这我们说了，说这个不能爱得太紧，对吧，也不能这个包裹得太严。另外的一点呢，就是当然也不能说放任这个很多东西就自然野蛮的生长，比如说爱护眼睛这件事情。什么东西爱看那就看吧啊，电视剧好看，手机好刷，那就刷吧，不能放任它啊。给大家送一波福利，眼睛还是要呵护的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缓解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您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可以有这个眼贴的体验特权。因为这个眼贴当中啊还增加了这个中草药配方，同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这个疲劳的感觉会缓解很多，你可以试用一下啊，10分钟之内拨打这个400-833-1912神秘电话的啊，购买好视力的朋友都可以体验78元蒸汽眼贴，而且还额外送您周年庆专属礼包，有蓝莓叶黄素啊，还有这个大家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拨打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是的，过度的珍惜有时候就是浪费，归根结底是因为任何的东西事物感情其实都有一个最佳赏味期，对吧啊，所以任何事儿都有过期这一说。范晓萱的过期，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了，把爱情比作商品，包装说明服用日期有效期，最戳人心的是我觉得他说地老天荒这个形容词只能是塑胶袋的寿命，很冷静，很清醒，也很释然。

0: 这是范晓萱在转型期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歌特别适合那种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进行一个情感的告别啊，或者说告别一段感情的这个阶段，你特别适合去听一听，很冷静很克制，没有歇斯底里的感觉啊。这副歌的这个激昂的弦乐反而是很释然，告诉你任何事情都有过期的那一天，那为什么不在凤梨罐头没有过期的之前，五月一号之前去品尝它最好的样子。接着我们来听另外的一首歌，也许在你的歌啊，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吧。啊，刚才有朋友提醒我了，说这个想问问这歌有没有在歌单当中，我们听听看啊，什么跟舍不得造成的浪费有关系啊。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就

我一听眼泪马上流下来。关于错过啊，关于哎呀怎么说，关于过度珍惜吧，最痛的一个注脚。的确这首歌在歌单当中，很多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分开了又开始过度的珍惜那段回忆，对吧？走不出来，你反复的去回忆这段感情，反复自责，反复设想说，哎，当时如果怎么怎么样，后来会不会怎么怎么样，但是这种珍惜没有用了。这是最经典的把后来唱成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回头的歌曲。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

所以很多事儿千万别等啊，就是等待本身没有错，但是有些东西等不得。像上次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一个话题，就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会在这个冰箱里边藏入一份爱，对吧？他会觉得把最珍惜的那一口鲜美的东西，它有可能是猪肉，有可能是海鲜，有可能是他珍视了很久的东西，他要留给你。但其实到最后他过了最佳赏味期。很多朋友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可以理解它是一份沉甸甸的爱，但是这份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有毒性，对吧？所以有些事儿可以等，有些事儿等不来。接下来咱们听的这个歌名字就叫做浪费啊。浪费这首歌，很多乐评人会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害怕浪费，对吧？真正的生活本就是存在于那些不计得利的、不计得失的一些时刻。浪费呢，在这首歌当中是一种浪漫，但是仔细听呢，我觉得又听出另外一种意味。这首歌是自嘲啊，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可是我真的舍得浪费吗？舍不得说，很多人舍不得断，舍不得离开，结果就是我把最好的时间就浪费在了一个不会回头的人身上。

哎，很多朋友总结得很好，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舍不得。有的时候人就是因为舍不得，在犹豫和珍惜当中把很多东西浪费了啊。接下来咱们听的这首歌就叫舍不得，这是2008年的时候弦子的一首很凄美的歌，很感人啊，也很心痛。舍不得其实不是，是不舍不得呀啊，这个挺哲学的。我们往往只会注意失去的那一部分，但是你却很难明白失去了还会得到其他的。但当我们懂得放下不舍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很多东西失去了再也要不回，很多事儿过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是你可以获得新的体验。

很多时候啊，我们去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会不会有点太克制了？很多事儿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度。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哎，什么事儿得有个度，对不对？什么事儿你得珍惜啊，所以就导致很多事儿过犹不及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爱情的时候，表达爱的时候，情感的时候，我们相对都是比较克制的啊。比如说接下来咱们听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当中的主角就是一个舍不得开口的人啊，他总觉得有些话不说，关系就能维持在那个状态。但是那个状态是什么呢？是你永远站在这个爱的人身边，你永远不知道他的心跳是多少。陈奕迅这首歌，我觉得写的特别特别，刻画的这个人物状态很对。不要说话，灯光再亮也抱住你，可是你连抱的勇气，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你害怕说完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但是如果即便你说完这一段话和表达你的爱意之后，你发现你们连朋友都没得做，那失去这段感情又有什么所谓呢？

来吧，进入到今天的会阴气啊，咱们就来说一说，有没有这个状态？你说我们告诉大家，就得珍惜当下，什么事儿呢？趁着他最好的样子啊，趁着最好的赏味期的时候去尝、去做、去表达。嗯，这两首歌都是表达这种状态的，但是这个情感呢有所不一样。来听听看，一首老歌啊，两首是年代都稍微有点年代了啊，但是这个表达的状态有点区别。

来吧，来猜猜看，这两首歌完全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讲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它都有一个词儿，是一样的。啊，有朋友猜出了王力宏，是的啊，这首歌叫《就是现在》呀，啊。

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对不对？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呐喊，就是要现在当下，不是说鼓励安逸活这个安逸的状态，而是要趁热打铁的去实现价值。很多朋友小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梦啊，毕业的时候也有一个梦，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个梦，但是它是不是还是一个梦？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的一首歌也是告诉我们要趁早，但是呢，这种趁早不是说要去实现某种东西，而是脱离某种不好的状态啊。感情里清醒和挣扎，热情已退，承诺变凉，你要继续这样习惯的去勉强的支撑吗？与其消耗煎熬，不如体面的趁早退场。

0: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叫小李，他说啊，他说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当时特别珍惜的漂亮的本子，对那个本子的珍视程度高到今天我都能回味那种小心翼翼舍不得用舍不得撕的心情啊。前段时间呢，在家里边收拾东西，突然翻到了一本同学录啊。现在想想，拿这本同学录和当时的那个本子去相比，我一点都不珍惜这个同学录。但当我打开这份同学录的时候，我发现我原来当年早已经用我最爱的本子留下我最爱的朋友们的笔记了啊！那种穿透时光的厚重带给我的经验比那个本子带给我的体验更惊艳啊！本子没有因为我的使用而消散，反而创造了它最大的最长久的价值。你觉得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呢，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最后在哪里。该吃吃，该说说，该爱爱，该哭哭，适当珍惜才不会浪费啊！笑我不羁，有没有交出真情，那算可悲。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人一紧张就得往卫生间跑，这样的事儿大家遇见过没？我遇见过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一旦有什么大事儿了啊，或者是出门突然间换了环境了啊，或者是到医院里体检，或者是参加一个什么重大的活动，紧张，越紧张，肠子越不给力啊，懂的人都懂。多年以来，有的人就认为这就是紧张，心理素质差，胆小导致的，其实不是。 除了心理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你的肠道在替你的身体做应激报警。我先跟大家讲，人的生理状态两种，一种叫应激态，一种叫代谢态。应激态是不好的，代谢态是好的。而我们的肠道呢，有独立的神经系统，不受大脑指挥，它自己就能干活，所以肠道又叫人体第二大脑。人在紧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就是一种古老的应激反应。心里紧张啊，焦虑啊，压力大呀，大脑第一时间把信号传给肠道。人类进化这么多年，这个机制一直都有。遇到紧急情况，身体优先把能量调给大脑和肌肉，用来逃命，应对突发事件。肠道呢，就先想着把存货清一清，啊，腾出资源来应对危险。为什么有的人一紧张呢，啥事儿没有？但有的人他就得一趟一趟往厕所跑呢？区别就在于，有的人的肠道能够闻。一个人常年累月操心，压力大，爱焦虑，肠道天天都接受紧张信号，时间久了，这个信号就一惊一乍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反应过度，甚至影响正常生活。说明什么？说明肠道过于敏感。有这样的人，你到医院做肠镜啥都查不出来，因为他是功能紊乱了，太敏感。这是典型的肠道功能紊乱，也叫肠易激综合症。全世界10%到15%的成年人有这毛病。那肠道为什么从正常状态就能变成过度敏感呢？就是两个原因。第一，肠道菌群失衡，屏障差了。我们的肠道里啊，有好细菌也有坏细菌。身体健康的人，肠道环境是好的，是平衡的。年纪大了啊，如果平时再熬夜，再吃点什么油腻生冷，再有点不好情绪，肠道里的好菌就越来越少，坏菌就越来越多，菌群就乱套了。肠道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这层屏障呢，大家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道细密的过滤网，它把该吸收的营养放进来，不该进来的坏细菌呐、啊，还有各种垃圾代谢产物啊，反正乱七八糟的不好东西挡在外面。这个屏障防御一旦弱了，有裂缝了，坏菌产生的各种代谢垃圾就更容易穿透屏障，刺激肠道神经，它就越来越敏感。所以一紧张就拉肚子，表面上看是大脑有问题，根源是什么？肠道环境不好。想改善，就得调理肠道，稳住屏障，理顺肠道的蠕动规律。直接的办法就是把流失的有益菌补回来，通过补充特定的啊，通过研究验证的益生菌菌株，可以帮助肠道恢复菌群平衡，同时加固屏障，调节蠕动节律。不同的菌株有不同的侧重点。想要肠道长久的安稳，除了补充益生菌，平时养成好习惯也特别重要。首先就得学会观察自己，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问题，吃什么了，去哪儿了，心情怎么样，都记下来，然后找医师找药师啊，你说的越清楚，帮你帮的越到位啊。第二呢，就尽量不要熬夜，肠道本来就应该休息嘛，啊，晚上休息，你不休息他就得跟着你加班，他没有办法修复啊，越熬越脆弱越敏感啊。第三，尽量少吃那些高油高糖辛辣生冷的东西，他们都直接刺激我们的肠道。要多吃什么呢？蔬菜杂粮，因为这里有富含纤维素，是肠道好菌的口粮，好菌吃饱了才有力气给你干活。另外呢，心里有事别闷着，肠脑轴是双向的，大脑影响肠道，肠道也影响大脑。说今天你心情愉快了，肠道就跟着愉快，说找人聊聊天散散步，把不良情绪发泄出来，这都是在给肠道做正向的建设啊。说如果有一天你一紧张就拉肚子啊，检查到医院还没啥毛病啊，你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去你平时信得过的药店找专业的药师咨询，看看哪一种菌株适合你。好了，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1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

0: 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24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李峰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来到非洲不压力，就是压力开始就是有这个有痰液的少力，那可以什么办法？
3: 您多大岁数了？
4: 62。
3: 62，抽烟吗？
4: 不抽烟。
3: 不抽烟啊？那你这就是痰湿了啊。
4: 哎，
3: 痰湿啊。
4: 但是那他这个是什么毛病？毛病呢？
3: 没啥毛病，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4: 生活习惯问题啊？
3: 嗯，假如说从今以后你不再吃甜的，不再吃任何油的东西，然后呢不再吃任何寒凉的东西，就你吃下的食物永远在体温37度以上啊。而且呢不吃那些肉啊肥肉啊油啊这类的食物啊。
4: 这样子。
3: 哎，就清淡饮食，然后每天还能在阳光下运动30分钟到1个小时啊。我说的运动不是搁那站着啊，慢慢走，是指跑啊跳啊哈这类的活动啊。哎，然后还不跟人着急，不生气，不上火，然后规律的生活，哎，那么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主要目的就是除湿，你可以找另外一种药叫二陈丸。
4: 二陈丸。
3: 二陈丸非常平和的一种药。
4: 二陈丸。
3: 一二的二，两个横。
4: 嗯嗯。
3: 耳东陈。
4: 嗯
3: 嗯。二陈丸，这是很普通的药啊。
4: 嗯
3: 嗯。
4: 那好吧，
3: 好嘞，哎，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铁峰老师吧。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你好你好。
3: 嗯，
7: 我呢就是那个去年底查出来有点冠心病。
3: 啊，有冠心病。
7: 冠心病，而且他诊断的是缺血性心肌病啊，还有那个娘方性高血压，这个他是当时诊断出来的。
3: 嗯，
7: 后来呢因为我的那个血管造影啊，就是比较复杂，他比较麻烦。
3: 嗯，
7: 给我也是光膜造影看了一下片子以后，就给我那个先后上了两个支架。上了支架以后呢，就是说那个就是分两次上的，上了以后呢我就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半年以来呢，就是说好像总感到就是说上了支架以后跟以前比较好了没多少，没什么好的。还是我这个心绞痛呢，主要是那个走路的时候就容易犯，一走路没什么意不到，我就开始那个心脏就在那里晃动。

0: 就很难过。一开始我以前去年的话，我就还以为是那个是那个消化道的病引起的痛疼痛。后来嘛，后来发现他查出来以后，那就是还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呢，就是心电图检查嘛，就是有广泛的那个，就是说 SGT 改变，对吧？看嘛，就是说他就是说是那个，他当做那个心超，就是专家评估的，他看出来是有左室壁阶段性运动异常，但心尖部位有个室壁瘤形成，就是现在看这个是不是个室壁瘤的问题，还有么左室收缩功能嘛，震荡低值，走光增大，中度三尖瓣反流，深度动脉震块，轻度的那个二尖瓣主动脉瓣也是反流的，那个心电图嘛，早日到里都看嘛，就是多性心动隔环广泛到那个肌部改变，这个是邵医师一样检查的，查出来他就说我有那个多性心动隔环，他是病态综合症，他也给我上了个起搏器，
1: 哦，
0: 这样嘛，我觉得应该不错了，对吧？所以这个心脏也不会停步了。后来做了以后，现在呢，到现在为止，上一份做的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一走路那个心脏就
1: 没有力气，
0: 心脏我那个心就挺不起来，腰也不敢伸直，
1: 没有力气，
0: 所以呢就是全身呢就是乏力，也没有力气走路，
1: 对，
0: 感到经常感到心悸闷，就是
1: 我明白了，
0: 但是就走不上来，
1: 我明白了啊。下过三个支架，装了起搏器，但是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对不对？
0: 哎，还是胸部还是不舒服。
1: 哎，是就是啊，我跟你说，你多大岁数了？
0: 我79岁。
1: 没有人给你吃过中医，没人给你吃过中药吗？
0: 我到好多中医院已经开过一个月的中药吃了，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1: 哎，
0: 可能吃的太少了。
1: 像你们这种啊，这个心动过缓，我们讲心阳不足的人是一定要吃中药的，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安装起搏器、下支架都是为了保你的命，但是真真正正改变心脏状态的只有中医。你这样啊，
0: 有中药，
1: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是学中药的。哈哈，这样啊，我建议你，你今天运气很好啊，阿姨啊。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胜耀主任，在这方面非常了不起。他今天正好有空，我让他跟你连个线，给你出出主意。就是中医怎么解决我们心动过缓这些问题，包括你这个乏力呀、这些心脏历史的这些问题啊，你听听人家的见解，必要是你就应该上北京去一趟啊。那个导播说李胜耀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咱注意听，李老师很忙的啊。
0: 哦，好的，
1: 好嘞，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胜耀主任。
2: 栏目组已将专家李胜耀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李胜耀执业证书编号14211010080002300。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主任医师，中西医心血管内科。中国中医科学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特别奖。
1: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
1: 哎，那个李主任呢、还得麻烦你。
0: 李主任你好。
1: 导播刚才跟您说了吧，下过仨支架、下过一个起搏器，但是现在依然浑身上下没有劲儿、腰也直不起来。像他这种情况、没有经过非常系统规范的中医治疗，我总觉得差点事儿。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能给出出主意吗？
4: 好的啊，那我刚才了解到老人家的情况啊，他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呢，他这个有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放了支架之后呢，感觉这个症状没有多少缓解啊。那么这个呢，怎么解释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放支架的过程当中啊，他虽然解决了这个心脏大血管的狭窄问题，但是呢，心脏还有很多的微血管、微循环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光靠支架是解决不了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呢，情绪啊、心理啊等等啊，可能有些人也有个相应的问题啊，可能你光放支架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啊。那具体到老人家来说呢，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因为本身呢，您确实是心脏有室壁瘤啊，有这种既往有心梗的这种表现 所以我建议您呢，这个第一个呢是还有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心脏超声的指标啊，里边呢我没有听到这个 EF 值的这个数值啊，那么 EF 值呢它主要反映我们心功能的情况，那如果说心功能呢 EF 值啊大多数人在50以上啊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情况，如果说 EF 值呢下降，那就确实呢意味着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啊，那尤其是您后来呢还装了起搏器，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和您的心肌缺血是明确相关的啊，所以整体来说呢您确实心脏还是有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具体呢如果说这个本身心动也过缓啊也疲劳啊，这个确实和雪峰老师讲的啊和心阳的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呢还是要补气温阳啊活血为主啊，同时呢我刚才也听到您这个年龄啊都快80岁的老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还存在一个肾气的不足啊，肾阳的亏虚啊，所以我们一般说呢这个肾为先天之本啊啊，所以你光去补心肺之气啊它有的是不够的啊，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气短乏力的情况，同时还有这个腰酸腿软的情况啊，它还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补气养血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温补肾阳的药物啊，会对您症状的改善会更有帮助。
1: 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嗯，
0: 然后到中医院去开药号。
1: 嗯，就是你得上中医看这个病，你不能光下支架这些事儿啊，李老师给你讲的是原则，解决不了真需要李老师出手的时候你跟我说，我帮你联系李老师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哎，那再见阿姨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4: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木子说，我上周体检结果都挺好的，但就是平时累，脸色也不好，发黄发暗，脸色暗黄，同时疲劳，往往和肝有关系，肝代谢负担重，解毒能力偏弱，这种代谢产物不能彻底清除就体现在脸上，中医认为肝血不足，脾虚湿盛，气血不能上溶于面，吃点养肝护肝的东西啊，还有少熬夜啊，吃点什么破壁灵芝孢子粉啊。话说回来了啊，如果你这个脸色一直都黄，而且很黄，甚至白眼球都黄了啊，小便颜色都黄，那就得赶紧上医院，那是肝真出问题了啊。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唯有春暖花开，他说我儿子14岁 ,CT 检查头部左侧视网膜下腔囊肿，医生说是先天性的，现在要观察，是否需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来查一查也行啊。嗯，先天性的视网膜下腔囊肿呢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有的人这一辈子都没有事儿啊，有的人在短时间内可以长得很大，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观察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啊真要处理的话也不是什么难处理的事儿啊。唯有立信行天下，他说是不是凡是酸麻的穴位都可以按压，有没有按压反而对身体有害的穴位或者是某个部位，您说的这个穴位啊实际上是指痛点啊。是这样的，中医里有一种穴位叫阿是穴。什么叫阿是穴呢？这个就是根据症状来的，阿是穴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它为什么叫阿是穴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生，哎，往我们身体里摁压某个点的时候，我一摁是这儿吗？这儿疼啊，一摁啊疼了一下，是这儿吗？是这儿啊，这叫阿是，这就是痛点反射，就跟你说这个酸胀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酸麻的穴位，我理解的就是这个阿是穴。那么阿是穴你在按压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不良影响，除非你过分的按压，有的人真的是因为对某个穴位反复大力长期的按压导致这个局部出现这个肿胀的现象啊，就摁出伤来了，但是这样的事儿比较少见，多数情况下我们对穴位的按压都是以身体有反射啊有反应就可以停，比如说我们揉了30下之后，这个地方开始有明显的热啊有胀的感觉了就可以停啊。再有一个，您说对身上有没有什么穴位啊在按压的过程当中会对健康有害，还是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按压。日常生活当中轻柔的按摩身体的任何穴位都不会对内脏造成损伤。唯有一笑而过。他说我女儿21岁，2个月没来月经了，而且胸一直痛，手脚总是冰凉，特别是脚，用热水泡完了拿出来又冰凉了，月经总是推迟，有时候少还黑，去医院检查没查出来什么原因，可能是内分泌失调，铁红老师怎么办，帮忙想想办法。第一，女孩从14岁月经初潮开始算起，8年之内月经不准不算什么大毛病，为什么？她的卵巢没完全长成，过了这8年要还这样，这就算病。还有你女儿现在这个手脚冰凉的现象是个典型气血不足的表现，我给她的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天都用最小的剂量吃气血双补的药，这是第一。第二，每天保证30分钟的体育运动，在户外阳光下的运动，能做到吗？能做到就行啊。唯有云淡风轻，他说最近我妈妈浑身刺痛，尤其是后背，请问什么原因？我要是你马上带她上医院查心内科，马上查心内科啊，首先怀疑心脏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1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是吧？
1: 啊，是我。
2: 我就是我天天听你的节目的，我就是做了那个视网膜手术了啊，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嘛，一个多月这眼睛一直不见得好，怎么回事？就是，哎，他那个就是那个是那个视网膜脱落，好像看眼睛看东西啊，他只能看见一半了。
0: 哦，我明白，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之后，他应该给你打硅油是不是？打的油是不是？
2: 哎，他打的是
0: 打油之后，打油之后
2: 气体。没有打油，
0: 用的是气体哈。用完气体之后，你应该趴着呀，就是打完气体之后得趴着呀的。
2: 他们我因为我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去复查的，复查的时候吧，我这个眼压特别高，然后吧，他这个眼底出血，那个眼底出血嘛，他这个医生给我讲，他说这个就不能趴了，趴的话，他反而那个心脏高，那个眼睛低了，他反而要出血要更加厉害。更加厉害嘛！我后来就没有趴，他建议我把枕头垫高了，不能趴了。他说是这样的，就是那然后吧，我过了一个月了以后，这眼睛老是好像有一个墨水滴在玻璃上这个样子一样，黑黑的和晃来晃去晃的这样的。
0: 我明白了，倒是，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事儿啊！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呢？
2: 那么我那个，我只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个是不是手术以后的正常现象？我在百度上查查的话，这个现象应该说一个月以后啊，这个应该说能上班了。可是像我这个样子，我根本上不了班，怎样呢？
0: 可别在百度上搜看病这些事儿啊！你现在啊，需要跟你的医生谈，你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2: 哦，不正常了是吧？
0: 不正常啊。视网膜呢脱落之后，脱落到一定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贴上去，是能好的。你这就属于应该没长好，应该是有别的事儿出现了，比如说有没有葡萄膜炎呢这类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你得查，
2: 哦，
0: 得查啊。
2: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
0: 哎，没事，好，哎，
2: 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5: 喂，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啊，我呢，我有多年的糖尿病，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哦。
5: 就是我觉得身体就觉得无力。
0: 嗯。
5: 有一天觉得很好，有的时候觉得也很没有力气。
0: 你多大岁数了？
5: 51。
0: 51岁，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病程超过10。
6: 北京时间19: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15年
0: 的身体往往都存在着严重的器质性病变，什么意思呢？就他身体里肯定有个什么零件实实在在讲坏了。说我糖尿病10几年、我身体所有的零件脏腑都是好的，啥毛病都没有，几乎不可能。病程越久，零件损坏的概率越高，除非这个人自我管控极好。那比如说我曾经和这个中国医大皮肤科有个专家叫夏英奎老爷子，我2004年见到他的时候85岁，那身体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人家这一辈子给自己身体调控的真是没有病，糖尿病一辈子。
5: 哦，那不然好啊。
0: 不是，是人家管理的好。
7: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0: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1: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0: 像这样的医生，他知道这个病该怎么管理，他的生活极其自律，但是对于

0: 我就说呢，心肺功能降低了。问题在这儿，我呢只能够给你一些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呢？让你改善一下症状，但我改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不能陪你过日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记住，你吃什么啊？纳豆激酶必须吃 ，K2 必须吃。但是如果你生活习惯不改，你还这样的话，你的病还是好不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有事再打电话吧啊。
1: 啊，好的好，谢谢天梦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啊，我家孩子吧，14岁。两只手有点抖，特定的姿势有点抖，问问老师看看有没有好的地方。
0: 你是说他的手在特定位置特定状态下就抖，平时不抖？
3: 对，平时不抖。
0: 那这事儿就不是小事了
3: 啊、哦、
0: 那就得正儿八经查了。你查了吗？
3: 啊、我带他上医院去了，医生说的看看是不是甲状腺，然后甲状腺查了啊，不是，然后又拍一个磁共振，磁共振脑袋也没有东西。
0: 哎，你能不能说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抖？
3: 他就是手半握拳的时候，手半握拳的姿势，就是能抖。
0: 这个手臂不管在什么角度，只要是一半握拳，这手臂就开始抖是吗？
3: 他是说胳膊也弯曲的时候，
0: 对吧？手臂得抬起是吧？抬到这个特定的角度了，还是半握拳，这手就抖。我只要把半握拳姿势一打开，一掌或者握实拳就不抖了，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0: 查吧，肯定有事儿。
3: 啊
0: 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内分泌科查吧。
3: 啊
0: 啊，患者多大岁数？
3: 14岁孩子嘛。
0: 哎呀，这怎么才说呢？
3: 是啊。
0: 查吧，只能是查，没有啥可说的。
3: 问大夫了，大夫也说就说查，但是说查来查去的话，他说也许就是怎么也查不出来。
0: 我告诉你啊，作为一个母亲，你心里很焦虑、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什么都没发现，不是坏事儿。这要查查的垂体上长个瘤，如果查了确实哪哪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最起码咱能安心一点。我之所以跟你说这样的答案，就是说一般的震颤呢，它没有如此精细的一个状态啊。你比如说我手也抖、我从6岁就发现我手抖。但是我这个手抖是在什么呢？射击瞄准的时候抖，这叫特发性震颤，这不是病，知道吗？我从小到大就这样，我没有毛病。但是如果一个人这个手指头必须弯到一定角度，必须这样的时候他才抖，那就一定是哪根神经啊出问题了
3: 啊。
0: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没有问题，所以我让你查。如果查来查去，医生查的时候肯定都是在重大系统、重大关节上做细致检查，而这些问题都查完了，这些重要的区域都查完了，确定没有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心，就可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儿，所以这不见得是坏事儿啊。不要以为一定就得查出东西来，查不出东西就一定在哪还有事儿，别这么想啊。医生首先做的大范围检查都是在最关键的区域、最核心的区域进行检查，如果没发现问题就说明没有大事儿，你就别害怕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查出什么了，你做什么检查了，你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咱俩商量着办。我毕竟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对吧？我只能根据一个症状说明这件事儿，给你个方向而已，所以别怕，别蒙圈啊。
3: 啊
0: 啊！但出了这个圈子，一旦有谁要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办，给你什么什么药吃，你最好动钱之前你跟我商量一下，我怕你让人骗了。
3: 啊
0: 啊，
3: 好，
0: 就这么情况，好吧？
3: 好了，铁峰老师，谢谢
0: 你、啊。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白兰花说：“我63。”这两年开始没精神，走几步路就喘，爬楼梯也费劲，到医院查那心肺也没啥病啊。人呐、到了60岁之后，不论男女，肺的功能和肾之精气都会下降，都会减少，要不怎么会老呢？中医讲肺主气，肾呢主纳气，肺肾两虚就气短乏力啊，走几步路就喘。 你到医院查没有明显的病。

便这是好事儿啊，你可以吃点补益肺肾的东西啊，比如说虫草啊，虫草相关制品，什么发酵菌粉了这类东西啊。当然前提是你喘的不厉害啊，就因为你查了到医院没有事儿啊，没查过的人不行，得上呼吸科看看啊。微友，这是 L 啊，一个大写的 L 啊。他说：“老师你好，我耳鸣好几天了，不知道怎么治，请您指点。耳鸣呢，如果是已经发生，而且已经有这么三五天、四五天时间了，需要尽快的到神经内科或者是耳科接受检查，尽可能的用西药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怎么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呢？你是扩血管的形式也行，降低血脂的形式也行，增加血液流速的方式也行，但是要赶紧做。所以你现在怎么治，就是尽快到医院去，到耳科或者神经内科都可以，越快越好，不要拖，而且要严格的遵医嘱，医生给你开药之后要足额足量的使用，这个时候是越快越好啊。”说微有力，说最近尿不尽，后边闷胀还怕凉，老师你说上哪看好呢？这个泌尿外科男科都能看啊，现在男科隶属于泌尿外科，这属于前列腺的问题啊，但是你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微有自由飞侠说，铁峰老师请问，香砂六君丸能不能跟二陈丸一起吃，吃多长时间为好？二陈丸呢，主要是以除痰理气为主，香砂六君呢以健脾除湿为主，他俩可以一起吃。但是呢，二陈丸一般作为开路先锋先吃啊，就是你在吃香砂六君丸之前，你先吃二陈丸，吃多长时间呢？吃一个礼拜，吃两个礼拜基本上就可以了啊，一周两周就可以了。等把肠子都刮得干干净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吃香砂六君丸，它的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啊，是这个意思。微友常青藤说，前几天做胸部 CT， 说胸内有一个结节3厘米，是肺癌吗？这定不下来，有可能是肺癌，但更有可能就是个结节。这两个比例有多大呢？肺里发现3厘米大小结节的时候啊，100个这样的人，大概有90个是良性的，那有10个可能是恶性的，就这么个情况。那怎么判断这事儿呢？这很简单呐，你的医生就能给你看片儿。这个判断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现在最主要的还是靠医生初期拿眼睛看读片，后期靠病理啊，病理是诊断这个良恶的金标准啊，对吧？如果你的医生要求你做个病理，那就说明这个情况朝不好的方向发展，最起码看上去不太好，对吧？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5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帮我爸爸咨询一下，他现在70多岁嘛，就是查出来有点前列腺，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用什么药呢？
1: 男性啊，50岁以后有前列腺肥大增生，这都是常见现象。年纪原因，老了都这样。
2: 嗯，
1: 要是想治呢，西医的手段两个药，一个是扩张输尿管直径的，一个是缩小前列腺体积的。这药都是固定的药啊。
2: 是这样子的，铁峰老师，我就是不太想用西药，因为西药长期吃的话。
1: 你听我说，我听我说，我没说完呢啊。
2: 嗯。
1: 西药好处是来得快。
2: 嗯，
1: 用上迅速就能够缓解症状，甚至当天吃当天就见效，这是西药的优点。缺点呢，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副作用，这玩意儿是可以长期吃，吃一辈子的啊。
2: 哦，可以长期吃。
1: 缺点是啥呢？比较贵，你知道吗？
2: 哦。
1: 按照我说的，啊，什么跟那个可多华、卫喜康这类的药，一个这个年纪的老人要吃的话，一个月都得花800-900块钱。
2: 哦，要这么多。
1: 对，但是呢，你要是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比如说吃三边方，那就得长期吃，西药也得长期吃，停药就犯病啊。
2: 对，那我是想着就是给我爸就是找一款中成药，就让他现在长期吃下去嘛。那
1: 你就让你父亲吃三边方就行。
2: 哦，嗯，药店有卖哦。

0: 药店有。
1: 西药是这样子，已经吃了2个月了。我们不是带他去人民医院也看过了吗？就是看的西医嘛，已经吃了2个月了，他那个指标已经降下来了。
0: 啊，那行，你为他吃中药争取了时间。
1: 那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吃这个中药，
0: 吃三片方就行啊，
1: 吃，对吧？
0: 嗯，
1: 行，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43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请问老师。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哈，我自己呢有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再还有这个胆固醇结晶，还有那个肾结晶。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治疗，我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胃，我吃点别的药这个胃就难受。
0: 嗯，
4: 特别是这种像这种消炎利胆片一吃去，我这个胃就很难受，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哪里有没有好一点的中医可以治疗吗？
0: 中医药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改善体质的。
4: 那我在衢州和金华这边有没有好一点的医院或者医生的呢？
0: 呀，那这么小啊。
4: 那大一点的要到杭州吗？
0: 现在是这样的，过去讲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实际上呢，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啊，信息传递的速度这么快，高明的中医他也需要找一个啊好的平台，所以现在呢，特别小的地方找到一个特别高明的医生其实挺难的。你要是想找医生，我建议你看中医的话啊，我确实建议你到杭州去。
4: 杭州。
0: 对，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到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呢有这个中医内科
4: 啊，
0: 他有一位主任叫张义昼。义就是语义的义啊。
4: 好像上次跟你节目好像也说到过这个医生。
0: 哎，对，我说过啊，一女的啊。
4: 啊，好的好的，
0: 你可以找找他。
4: 我之前也中医调理过2个月，但是感觉好一点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又
0: 不，这就错误了。这事儿是这样的，用中医调整啊，你们都得向我学。我觉得我从2005年用中医药调整身体到现在风雨无阻，没忘过。
4: 他们说吃时间长了嘛，也有副作用。
0: 我的副作用就是没有白头发。
4: 那是好了呀。
0: 不是好了，是我们吃药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吃药，用中医中药来改变自己身体，不是让自己越来越好吗？
4: 对。
0: 那药啊，确实是是药三分毒。我在沈阳药科大学也是学中药学专业的，我明白一点，世间万物皆为毒，毒与非毒只在于剂量。对不对？
4: 对，
0: 看怎么用。
4: 啊，好的。
0: 我让你坚持的是用中医调理身体的态度和方向，但我没说具体方法。
4: 那我这个肾结晶、肾结石的话，它这个中医能不能调的了？
0: 它对肝胆系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好。再一个，中医认为啊，人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整体。你为什么老长肾结石呢？我怎么没长呢？它是有原因的。中医认为人的肾脏、人的身体有自我清理清洁的功能，你老长结石说明你自我清理功能不足，或者是落后了，赶不上你垃圾堆积的速度，就像城市一样，它是有环卫工的， 对吧？他有环卫系统，但是他环卫系统紧着扫，赶不上你勤霍霍呀。那我们现在就得想，第一，生活上改变，别霍霍的那么勤，强化我们的清洁系统啊，用中医中药强化我们的清洁系统，给他上新设备，上自动化的东西，给上扫雪机，以前拿大笤帚，现在全自动化，让他效率提上来，不就干净了吗？对吧？但是你也得天天扫啊，你只要不扫，那设备你不维护，过两天全烂了，又变成大笤帚了。这就是中医的理念，只不过老百姓认为只要是吃药就不好的，那按照这逻辑，天下万物皆为毒的话，大米饭也是毒啊，对不？你天天吃一碗大米饭没问题，我给你吃一百碗看撑死不，对吧？
4: 我对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也好像
0: 明白了哈，
4: 明白很多了、哎、
0: 中医理论在这儿，精髓在这儿啊。
4: 啊啊，好的，
0: 好了好了，有事打电话啊。
4: 啊，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再见。手机尾号262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呢一直眼眶疼，
0: 嗯，
5: 前几年就疼了，就是去年开始呢加重了，后来我吃的那个度量软胶囊
0: 啊，度量
5: 吃了一、吃了一个礼拜呢好像有好转，后来吃了十几天以后呢，眼眶倒是像就是那个太阳穴啊、额头前啊痛起来了，痛得受不了。
0: 嗯， 嗯，
5: 是不是那个度量的那个原因是的？
0: 不是啊，怎么能是他的事儿呢？
5: 哦，那怎么会那个其他地方痛起来？以前不痛的呀，以前就是眼眶疼。
0: 哎，你这个想法典型的碰瓷儿的想法啊。
5: 哦，
0: 你走走路摔了一跤，我去把你扶起来，你要不、嗯、是不是你扶我导致我摔的？是不是你撞的我？你这典型的碰瓷儿想法呀、啊！这是都梁地王都梁啊，这个方子是治头疼经典方剂，
5: 哦，
0: 非常好用的。
5: 哦，
0: 你得想一想，你头疼的原因到底还有什么？你眼压没问题吧？
5: 没有，我没。
0: 你查过眼压吗？
5: 眼压查了，眼科也去看了。
0: 啊，不是青光眼哈？
5: 不是
0: 啊，不是青光眼就行啊，因为这玩意儿要命啊啊！青光眼就不得了。
5: 看过了，
0: 嗯，多大岁数了？
5: 65。
0: 这个年纪头疼往往都跟循环障碍有关呐。
5: 哦，
0: 嗯，就血流的不好。
5: 神经内科呢说是神经性头疼。
0: 嗯，哎呀，神经性头疼可难治了，可难治了。为啥难治啊？他、哦、没有明确的原因。
5: 对，脑核磁也做过了，头部 CT 核磁都做过了，没问题。
0: 对呀、啊，它里边没长东西，但是就是血流的不好。
5: 流通慢。
0: 哎，流的不好。哎，那个纳豆激酶啊，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哦。
5: 啊，纳豆激酶。
0: 对。
5: 哦。
0: 嗯。
5: 哦。
0: 好吧。
5: 行。哦哦。
0: 那都梁是治头疼非常有效的，
5: 哦，
0: 可以吃一段时间试试哦。
5: 哦，好的好的，嗯。
0: 好，再见啊。
5: 谢谢谢谢谢谢。

0: 尾号74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我属于慢性荨麻疹，
0: 哦，
1: 上医院检查了，而他这个病情很顽固，然后我吃了各种中成药，也不算太效见效果。完了，刚我说的让我吃那个健脾丸嘛，我这一直坚持吃了好几个月了，反正感觉的就是说我以前有口臭的这个现象吧，现在呢又好转了。我想具体问一下子铁峰老师，完事你说再吃点什么药能改善改善这个体质的？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46。
0: 你记住，人要想不过敏，要想没有，我也当年我也是荨麻疹患者，要想让我们的免疫平衡，就一定要坚持健脾，而健脾是个极其漫长的工作。
1: 对对，我
0: 极其漫长，
1: 听你说了，
0: 啊，
1: 这不是说是一次两次，要坚持嘛。
0: 对，我对健脾这工作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的。
1: 对的对的，我听你的话，我坚持吃这个健脾丸。
0: 哎，你健脾丸也行，因为健脾丸吃起来方便，还不贵。
1: 我在听他们说给我介绍一款，就是说它也是增加一种人体这个抵抗能力的，就这么事儿。你说行不行呢？
0: 这没有啥行不行的，是这种东西，你准备花多少钱去办？
1: 哦，那你咱属于经济上考虑嘛，对不对？
0: 对呀，啊，我为啥让你吃健脾丸呢？健脾丸便宜啊。
1: 哎，对呀，
0: 好买。

0: 呀。
1: 哎，对对。
0: 因为这种东西你是要经常吃，要长期吃的。前几天我们家我小舅子，就我媳妇儿弟弟打电话跟我说，姐夫，那个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到这个季节，我就让他吃这健脾方。他说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药？我说有好的，提升机体免疫的。告诉完了之后一算账，一天需要60块钱。姐夫，我不吃了。为什么？长期吃的东西每天的费用不宜超过10块钱。
1: 对对对，
0: 一天一盒烟钱，还是便宜的烟。
1: 哎，
0: 谁一天抽一包中华呀，软中华呀？
1: 哎，
0: 什么条件呢？挣多少钱呢？
1: 对啊，这种病不是说一下子能够治好的，但是这个荨麻疹它不是去不了根儿，它只能是缓解你这个症状而已。你知道吗，老铁？哎，
0: 我1988年得荨麻疹，病了3年。
1: 哎，
0: 因为那时候我是学生会主席，我带着学生出去玩，那天特别特别累，我回来之后起一身荨麻疹。
1: 哎，
0: 这一起就是3年。在这3年当中，我每天吃6片扑尔敏，你说还能好不？
1: 哎呀，那是那扑尔敏属于一种顶药而已。
0: 对呀，你吃完就不痒了。
1: 不吃白扯。哎，
0: 啊，吃完就不痒了。
1: 啊，
0: 但是
1: 不吃。
0: 但是我通过健脾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荨麻疹大原则上是好了。
1: 哎，
0: 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哎，
0: 我特别累的时候，啊，或者我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压力的时候，身上偶尔也会起，但就那一宿完事儿就完事儿了。
1: 哎，对对对，
0: 调整过来就好了。
1: 啊，那老铁，那就这么地，感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2: 今天讲到了肠道轴，其实人体类似的轴啊还有很多，你比如肠脾轴，啊，肠道菌群紊乱产生毒素进入血液会通过皮肤表现，这样人就是长痘长湿疹。啊，还有肠肺轴，肠道和呼吸道有密切的关联，肠道菌群失调的人呼吸道也脆弱，更容易感冒，更容易过敏。另外还有肠肝轴，肠道里的代谢产物通过门静脉直接进入肝脏，肝脏的解毒负担、脂肪代谢都跟肠道环境有直接关系。这些轴存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肠道不是一个孤立的消化器官，它是整个身体健康的基站。肠道环境稳定，它传出的信号就正面就有序，肠道环境乱，它就像全身发送的信号就混乱，整个器官都受牵连。所以养肠道这件事儿，表面看是调理消化状态，实际上是在帮我们全身减轻负担。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喜儿这档节目的仍然是来自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7: 雪儿你好，大家好。
6: 王教授啊， 昨天在节目，你是如何针对各种眼病造成的？你是如何针对各种眼病造成的说呀？哎呀，能把您请到这里来，那真是太好了，太有福气了。他们的眼睛呢，真是有希望了。昨天呢，我们芳华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都报线了。一个呢，是希望自己眼睛的情况啊，看能不能让王教授给看看，还有没有救治的希望。再就是呢，就是拜托恳求王教授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想想办法啊，协调争取一下这个截肝脂冻肝粉这个事情。毕竟这几天的节目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截肝脂冻肝粉是目前来说啊，能够挽救眼睛视力，实现视力很好的恢复提高的最有效的东西。因此呢，我们很多家人呢就开始关心这个截肝脂冻肝粉啊，说假如自己能够用到的话，价格具体是多少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得麻烦王教授您哈，给我们大家针对这些问题啊，再给解答解答，好吧？
7: 可以的，没问题。关于这个神经截肝脂口服冻肝粉呢，具体哪些眼病的人群更加的适合来用呢？我跟大家呢再详细的来讲一下。那么造成我们眼睛视力下降的，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叫做可逆性的视力下降，另外一种呢叫做非可逆性的视力的下降受损。那可逆性的这种视力的下降啊，用这个神经截肝脂的冻肝粉呢，这个我是不主张的。因为神经截肝脂冻肝粉我们是通过特有的技术，在这个哺乳类的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啊，我们在超临界的流体萃取以及冻肝技术的加持之下呢，我们成功的分离出了截肝脂的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成分。这种截肝脂的物质成分当中呢，有两大核心的物质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就是呢神经氨酸类的物质，另外一个就是单唑节酸刺激糖类的物质。这两种重要的物质啊，它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以及我们眼底视神经的。这一来呢，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了，我们的视力受损如果是这种非可逆性的，就是发生在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的病变呢，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的缺损、看物体颜色或者是形状出现的异样，还有的人呢，可能在医院呢，医生通过检查呢，发现眼底有很多种病变，最终你的视力的受损不是你的角膜病变带来的，也不是你的白内障造成的，是你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比如说啊，视网膜有裂孔的啊，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啊，是牵拉导致的裂孔、外伤的裂孔形成，眼前出现的这种闪光或者是看东西视野出现缺损啊，就视网膜裂孔。还有的同志呢，可能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做过复位手术以后啊，这个视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种都叫做什么呢？非可逆性的视力的受损下降，也就是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提高和恢复视力的，视力还在继续的一直。

下降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的适合用桔梗子炖干粉来恢复逆转，来提高视力的。所以我们发生在视网膜的病变，大家要知道，无论是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还是我们视网膜出现的一些黄斑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是黄斑萎缩干性的黄斑变性，有的人呢是黄斑水肿湿性的黄斑问题，这种患者无论是中心视力的丧失，还是看物体啊形状的改变，看物体颜色色觉的异常，只要是发生在黄斑的病变呢，这种都属于不可逆的造成的视力损害。这种情况呢，用神经桔梗子炖干粉，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还有的人呢，眼底视网膜呀出现的一些中央的静脉发生的阻塞，视网膜由于长时间缺血啊，导致视网膜的这些细胞过早的发生老化萎缩坏死的情况，造成这个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不管是中央静脉还是视网膜的中央动脉发生栓塞堵塞的，或者是眼底造成出血的啊，最终造成视力严重损害下降的，这种呢它都是不可逆的视力受损，都是非常适合用神经桔梗子炖干粉的。还有的患者是因为青光眼最终的眼压过高啊，导致视神经出现萎缩的，只要通过这个眼底的彩超照像荧光学或者光学的断层扫描啊，最终确定眼底视神经已经发生萎缩了啊。还有的人可能长期的用一些啊药物的毒害加速了视神经的萎缩，我们出现了视野范围的变窄、扇状视野、管状的视野视力严重的丢失，这种情况呢也是完全适合用神经桔梗子口服炖干粉的。说的简单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如果是发生在眼底的病变，发生在视网膜上的病变，发生在视神经的病变，那出现的各种视力受损下降的问题都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在国内啊目前在任何医院针对这种视力受损没有任何好的办法的，现在通过我们的神经桔梗子的口服炖干粉呢，就可以很好的来实现视力的逆转和恢复的提高。因为这个神经桔梗子当中啊，这两大核心的物质，一个是呢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进入咱们眼底是针对视网膜这十个层的细胞的，不管是咱们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细胞，还是视网膜的外网内网层的细胞，还是内核层的细胞，还是发生在视网膜中央凹区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有的这些感光的细胞啊，通过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呢，它很好的可以实现这些细胞啊一氧二松三修复，这三步同时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些细胞啊，无论是从营养方面快速的一次性得到补充，还能够呢让咱们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还是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还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色素细胞，通过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就可以快速的在营养同时得到完全的一个激活和再生的啊，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加。也就是说我们视网膜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加到一起有1亿3000多万个感光细胞和视细胞啊，这些细胞不管是由于炎症的感染，还是由于出血的渗出，还是由于营养物质的缺失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流失死亡，才造成我们视力。那我们通过桔梗子当中的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就可以让这些缺失营养的细胞一次性得到全面的营养，这一种成分就可以代替我们眼底这些细胞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2、B12， 就可以一次性的代替我们眼底这些细胞
需要的大量的胡萝卜素、大量的锌元素、大量的叶黄素，通过这一种物质就可以把这八大营养素呢一次性的全面的补充到细胞当中。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营养的物质供应以后呢，功能很快就可以恢复了。与此同时呢，能够让这些已经死去的细胞重新的被激活唤醒，实现细胞的再生，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在之前来讲是永远不可实现的，但是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我们的单特叶穿四己糖的物质就可以让这些细胞得到全面的再生，让细胞数量得到进一步的增加。无论是感光细胞、视细胞数量增加了，那咱们整个视网膜的成像能力就会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什么的叫细胞再生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呢，这种物质啊还可以让咱们视网膜所有这些细胞呢，只要出现功能受损的、受到损伤的，这些细胞能得到快速的修复的过程。这就是三修复。把这些功能受损的细胞呢得到全面的功能修复以后啊，这些细胞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们对颜色物体还是对成像、对整个光线视觉的敏感度啊，逐渐的就可以逆转恢复了。这是针对细胞问题秸秆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来实现的。那么针对视神经啊，不管是神经的损伤压迫，还是缺血还是炎症的感染，这种导致咱们眼底的视觉中枢神经发生萎缩了，视野受限了，那这种情况呢，咱们秸秆子当中的神经氨酸的物质它就可以很好的进入到咱们眼底神经当中的这些神经结细胞、神经的双极细胞、神经的胶质细胞，能让这些的神经细胞呢一次性的得到一氧二生三修复，这三步同时走的原则，通过神经氨酸的物质就可以实现了，让咱们已经缺失营养的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得到同时供应的以后呢，再加速这些神经细胞的一个再生，这个也是史无前例的，能让咱们眼底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啊得到快速再生的，也就是这个特殊的神经氨酸的物质。所以说这种物质补充到细胞以后呢，它不但增加营养，还能迫使细胞的裂变、细胞的再生。这些神经的胶质细胞啊，它逐渐的再生数量增多以后呢，那咱们这些神经纤维就会越来越多了，神经纤维逐渐的形成了，那么我们对光的信号的收集就越来越好了，对中枢神经的一个传导冲动的反应就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呢视神经萎缩造成的视野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通过这种物质逐渐的就让我们的视野范围逐渐开阔了，让整体的视觉水平就得到逆转和恢复提高了。这是强大的神经细胞的再生能力。与此同时呢，它也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这个神经氨酸呢，它可以很好的让我们这些受损的神经纤维得到快速的修复啊。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呢，让咱们这些已经老化萎缩受损的神经纤维得到全面的修复以后呢，那这些神经纤维的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与咱们脑中枢神经啊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信号的冲动和传导的功能了。这一来，我们的视觉敏锐度啊，我们的整体视力水平啊，我们的视野范围啊，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很早的逆转和很好的恢复提高了。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临床的验证实际来看呢，所有的这些不管是视网膜疾病、视神经的疾病，发生在眼底问题造成视力受损的，整体的视力提升恢复到3到5倍的视力基础，这是完全可以的。这些啊就是针对具体哪些的眼病的人群、视力下降的人群适合用神经秸秆子冻干粉，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的。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神经秸秆子的供应情况啊，这个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在20年以后呢，我们这个技术和神经秸秆子的产品
全面获得临床的验证成功以后啊，这几年我们就开始着眼布局全球了。所以说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呀，你像英国、这个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啊、法国呀、等等啊，这些西欧的国家以及一些北欧的国家，像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北美洲的地区都在应用我们的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但是随着呢服务供应全球化的布局啊，在供应量上呢我们也是存在着一个巨大压力的。这么多的国家呢都在来用这个节苷酯的冻干粉。如果单纯的通过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来进行提纯生产的话，这个量是很大的，我们是完全供应不上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进行这个技术的对接呀、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与其他的国家呀、啊、来进行技术的分享。完成技术合作以后呢，每一个国家呀、啊、都能通过我们的技术实现独立的来提纯生产。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一个量的供应啊，才能保证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都能及时的应用上。所以说这叫我们叫技术的共享，技术无国界呀、啊。服务的是全球眼科呀、啊。所以这两年呢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全球的来跑，就是帮助很多国家呀、啊、来实现这个技术的对接。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完全的分享给其他的国家呀、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提纯技术呢，他们自己都能够独立的提纯生产这款产品，来满足自己国家的一个眼病患者人群的需求啊。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减轻我们的压力，才能让更多的眼病的人群呢都能够分享到这个技术的成果。包括呢从前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呢也开始在亚洲的地区也进行了一个技术的合作和对接了。你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啊，还有咱们的中国呀，这些国家呢都开始陆续的展开这个技术对接了，来帮助他们实现一个自主的提纯生产。就说目前咱们国家来说呢，只有贝斯生物一家企业呢能够独立的提纯生产节苷酯口服冻干粉。设备的技术呢是完全的符合我们的提纯标准的，由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在2022年的6月份呢实现了技术的完全对接合作。只不过呢这个节苷酯冻干粉呢要通过我们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它的工艺呢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个提纯的时间呢也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呢我们国家呀对口服冻干粉的罐装的要求呢标准是很高的，是要通过进行呢铝箔袋呀来进行冻干罐装的。因为这个铝箔袋呢这个材质呢它是非常有良好的阻隔性的，能有效的呢阻隔像空气呀、水分呢、湿气呀，防止这些受潮和氧化的问题。这就是呢通过铝箔袋的这个包装呢，冻干粉呢它在铝箔袋里以后，它的保温隔热的功能是特别好的，能保持这个冻干粉在袋内呢温度始终是恒定的。所以实事求是的来讲呢，通过铝箔袋罐装冻干粉呢肯定要比我们澳洲用玻璃瓶的罐装呢它的密闭性要好的很多很多。但是采用这个铝箔袋的成本呢肯定呢要比这个玻璃瓶呢要高出很多了。同样罐装的速度呢也比玻璃瓶的罐装的还要慢一些。所以这家企业一直到现在呢才提纯生产出6个批次的口服节苷酯冻干粉的数量，这个量是很少的，所以呢这6个批次的数量呢根本不可能啊用到各个地区的药店、医院和门诊的，都是直接的走这个内部的渠道啊进行内部的供应和使用了。我这次呢下周日呢去这个湖南长沙

0: 要参加这个国际眼科的一个学术的峰会呢，贵州的贝斯生物公司啊，他们的一个企业的负责人老总呢，也会赶过去和我见面的，就是要想办法呀，来解决他们的提质量和生产量的问题。我们也是要力争啊，在3年以后呢，能够全面的、大范围的量产呐，能满足更多的这些民众的一个需求啊。 这就需要呢，可能还要再建几条生产线，还要加大这个科技人才的投入啊，提出量一定要搞上去的。只有这样呢，未来才有机会呢，让我们的国人呢都能有机会用上它。啊，用上它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保住这个眼睛，来避免失明的情况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这个秸秆子的口服冻干粉呢。 这个价格实事求是的讲，价格呢还是很贵的，因为秸秆子从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我们的澳洲啊，一个疗程的价格需要1100澳元，这1100澳元的价格呢，要是折合成人民币啊，也需要5200多块钱的，这是在我们澳洲的价格，在欧洲的国家呢，一个疗程的价格呢是630到700美元之间呢，这个呢。 折合人民币啊，也需要5000多块钱呢。在日本和韩国的价格呢，一个疗程折合人民币呢，也需要在4000元左右，相对来说呢，还能便宜一点。那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秸秆子口服冻干粉的价格呢，因为这个提质量是很少的，从22年的6月份，我们实现全面的技术分享对接以后啊。 他们开始搞提纯自己的生产呢，到现在呢才提纯出6个批次的用量，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呢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走了内部的特供渠道给一些特供的人群使用了，所以在价格方面呢相对来说啊还是低了很多，应该在3600块钱左右，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不是普通老百姓啊民众啊花钱说买就能用的。 这个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在半年前呢，我的左伯伯带着女儿啊，到澳洲来找我看眼睛。其实呢，我呢也是知道国内的目前情况，也不想太麻烦。如果说非要在国内啊，我找一些相关的部门呢，再结合我的一些特殊身份呢，一个人2个人的用量呢，还是可以搞到的。只是呢，不想太麻烦。 所以当时呢，我让左伯伯呢带着他的女儿呢，直接到了澳洲。一是呢，我想好好的看一看他眼睛的情况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好长时间呢，一直也没有见到左伯伯了。赶着这个机会呢，我想呢，他呢带着女儿，一边在澳洲看眼睛，一边呢还能好好的在澳洲度个假，那到处的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所以这当时我的想法呢。 才让他们父女啊，一定要到澳洲过去的。那王教授哈、啊，你看您这一次回国，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啊，给我们的这些国人、家人啊，也给大家争取一下用上的机会，哪怕多花点钱都行啊。毕竟这个东西啊，太好了，真能把眼睛视力给挽救了，是真能摆脱失明啊。我们的这些眼病患者。
1: 啊，太希望都能跟我大姐一样了啊！就通过这秸秆子冻干粉这个好东西，恢复逆转，提高视力啊！真是得拜托您了，王教授。你看，毕竟您和小叔呢，还有这层特殊的关系啊，您就给帮帮忙吧。我们现在广大的患者家人，真的就是把您当做他们获得光明唯一的希望了呀。
0: 那就这样吧，既然呢我已经回国了。 这2天呢，也来到了你节目的现场，尤其是你雪儿呢做的这份两年的福利事业啊，还有你的一些事迹呢，的确是让我很受感动的。再加上呢，我和你小叔啊，左伯伯的这种关系啊，我可以帮忙和相关。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部门呢，沟通协调一下，以及呢，在企业那边呢，我也可以去沟通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啊，给咱们的这家人朋友们呢，来搞过来一些。具体您这边有多少人需要？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人数呢？因为只有知道这个具体的人数啊，我才好尽力的呀，去争取这个事情啊。
2: 具体人数现在肯定是说不准呐，那肯定是很多很多啊。咱们别的不算，你就是全国各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那就太多了，那肯定是您能争取的越多越好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那不行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人数啊，你让我搞得越多越好啊，这个是肯定是争取不了的。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个大概的人数啊。如果没有具体的人数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不好搞不好谈的，知道吧？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还是要挑出一些呀、严重的视力受损下降的这些人群呢，不行考虑让他们优先使用吧。这种情况之下呢，我都不敢保证啊，说100%的都能让他们用到，你知道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2: 啊，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现在我就让大家提前报名申请一下啊，我们就具体来统计一下大概的人数吧。然后呢，在报名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筛选出来一些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的、急需用的，我们筛选出来一部分啊，告诉您个大概的人数啊，然后您给我们争取，好吧？
0: 对呀，一定要这样搞的。你抓紧统计一下人数嘛，不要搞得太多，太多的话是实现不了的。
2: 好，那现在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说您的眼睛是由于各种的眼病啊，造成视力方面严重出现受损下降的，影响生活，影响行动了，甚至说有的人说我很快就要发生失明的危险了，那抓紧现在就是马上啊，越快越好，获得光明的机会来了。啊，因为王教授答应了给我们争取洁肝脂冻肝粉了，但是大家也都听到了，因为毕竟提纯的量很少很少啊，一直都是走内部特供的，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大家现在只要是视力方面严重受损的啊，现在抓紧拨打我们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提前报名申请，我们会根据每个人实际眼病的情况啊，筛选出适合的患者来用。哎，肯定是要控制人数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现在啊，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节目的这些家人们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争取，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要提前申请吧。啊，现在呢，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服务电话就可以了。那王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你看这几天呢，因为大家都一直是想着想和您亲自通话，让您给看看眼睛的问题，好吧？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大家眼睛的问题呢，可以在电话里和我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8: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

0: 我听着就太羡慕了，王教授。你看，我今天跟您通上话呀。
1: 情况，我主要想看的是你眼睛这个情况到底是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0: 是这样的，王教授，我呢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第一次出血啊打的激光，之后啊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但是影响不算大，我记得在2019年看东西啊就完了，就像有这个黑烟似的，看东西还变形，走哪都是弯弯曲曲的。尤其是这个眼睛这个中间几乎啊就看不见了。
1: 这应该是出血以后啊，有的淤血没有完全的吸收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出血渗出啊，它容易呢累积到黄斑呐，视网膜中央凹这个黄斑这个位置呢，它容易形成新生血管的。这种情况一旦形成之后啊，就容易在黄斑区发生出血渗出，形成水肿，从而呢影响到这个中心视力的。看东西包括物体形状的改变呢，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哎呀，这不后来我去医院一查才知道，大夫说就说我这眼底又出血了，累积到这个黄斑区了，
1: 你看看，
0: 这个渗出性的黄斑变性。大夫给这个眼睛里扎的针，说是什么生长的因子，当时啊还开了一大堆的口服药。前后呢花了好几万，结果现在啊我这个眼睛视力还不到0.1呢。眼睛中间啊只能迎着光啊看到个影子，就是离个2-3米，就只知道个鼻子眼睛在哪儿，但是看不清楚长啥样啊。那我现在啊这个生活啊太不方便了，
1: 是。
0: 就觉得特别的憋屈哎。
1: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多次的眼底出血，已经累积到中央凹黄斑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视力受损的严重，中心视力的丧失啊，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这个视力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确是有这个失明的严重后果的，本身现在都在0.1左右了，非常差了。
0: 是，哎呀，王教授，您不知道，我也跑过很多家医院，都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我怕哪天突然就失明了，那咋办呢？所以啊，我也想用上咱这个洁肝之冻干粉，也是很难吧。但是我现在不求您，以后我觉得就更没有机会了吧，王教授。您呢？你看在喜儿的面上，看在天宝小叔的面上。那一定帮帮我行吧？
1: 您这样吧，像您这个情况呢，如果用上这个洁肝子的冻干粉来说呢，这个视力方面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逆转和提高的，这个是没问题。因为这个洁肝子冻干粉呢，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的，不管是视网膜病变、视神经受损的问题，通过洁肝子冻干粉当中呢，一个是单唑叶酸嗜铬糖的物质啊。它进入眼底视网膜细胞以后，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就能够实现一氧二生三修复三步骤同时进行的原则，也就是说，让视锥细胞得到全面营养的同时，能实现细胞的再生啊。让视锥细胞的数量增多了，黄斑区的敏锐度就好了，你的中心视力逐渐就能恢复过来。然后呢，受损的这些视锥细胞呢，它得到这个嗜铬糖物质以后啊，得到全面的修复以后，它的功能逐渐就好了。它的功能恢复以后呢，咱们看颜色、看物体的形状啊，逐渐就恢复了。也就是说，黄斑变性造成的这种中心视力的丧失，看物体这个颜色、形状的改变呢，通过洁肝子冻干粉呢，正常来说5到6个疗程的时间呢。这些情况基本都能逆转的，7-8个疗程，像你这种情况呢，最起码这个视力水平啊，能恢复到0.3到0.5左右，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您先报个名吧，你报名之后呢，我们先统计一下具体的人数，您打电话报个名吧。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王教授。
1: 哎，再见。
0: 哎，谢谢姐儿，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

0: 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
2: 雪儿你好。
1: 哎，你好。
2: 王教授在吗？我这眼病问题想找王教授咨询咨询啊。
1: 嗯，您直接说就
3: 行。您请讲，您讲。
2: 好好，你好，王教授。
3: 嗯，你好。
2: 我是前年这个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3: 哦。
2: 左眼呢比较严重，当时检查说左眼还有视网膜裂孔。
3: 嗯。
2: 部分网脱，开了这个扩张血管的药，活血化瘀的药，可是吃完这些药，这视力也没啥好转，一直下降，看东西还模糊，眼前还有黑影来回跑，现在这个右眼的视力吧，0.25，这左眼视力也就0.1。
3: 哦。
2: 眼睛正中间啥也看不见，有点余光，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办呢？
3: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眼底的出血以后啊，牵拉的导致呢视网膜发生部分性的脱落，造成视野的一部分的丢失啊。那你这个眼底出血的情况啊，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得没得过脑血管疾病呢？
2: 嗯，我血压不高，但是这糖尿病都有16年了。
3: 嗯，糖尿病导致的眼底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的病变呢，这个是很多很多的，也就是因为这种糖尿病啊，造成这种眼底视网膜病变，这种容易发生的要么是玻璃体的浑浊牵拉，要么是眼底微血管出现的栓塞阻塞，或者是破裂出血以后呢，它都会造成这个视力方面的严重受损的。
2: 是王教授，但是我说啥都没想到，你说糖尿病能把我这眼睛弄成这样，以前吧都是听别人说的，这回真是轮到我自己身上了，我这心里啊太害怕了，我现在这个视力生活已经非常不方便了，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这视力再下降或者看不见了，那可咋办？王教授，你能让我用上截肝脂冻肝粉吗？
3: 您这样吧，您现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能用上截肝脂冻肝粉的话呢，这个视力方面肯定是得到逆转，恢复提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呢，从2020年全面的临床研发成功以后啊，在目前全球来讲，我们已经针对各种眼底的病变，无论是糖尿病的眼底病，还是我们由于压迫性视神经萎缩，只要是眼底发生的问题呢，造成的视力的严重受损下降的这些患者呢，我们现在有690多万例的这些患者已经成功的通过截肝脂冻肝粉呢，在视力方面已经实现了逆转恢复和提高，整体的视力水平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啊，最起码呢提高3到5倍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神经截肝脂呢，里面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针对咱们受损萎缩的这个视神经的，无论是神经的结细胞、双结细胞，还是大量的这些神经纤维啊，从营养到修复到再生啊，这3步是同时进行的，恢复整个的一个神经的一个传导功能，让我们看得清、看得远呢，恢复我们的视野呀。那么同时截肝脂当中的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它可以很好的针对眼底视网膜所有的这些感光细胞，不管是视杆细胞、视锥细胞，还是这些外网和内网层的细胞，所有的这些细胞啊，它实现细胞营养、细胞再生和细胞修复以后呢，这些大量的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视网膜感光成像就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整个的视力水平呢就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能用上截肝脂冻肝粉，你照6到7个疗程来用呢，最起码的视力两只眼睛能给你恢复在 0.4 到 0.5 以上的视力，这个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2: 那挺好的，那你就答应让我用吧，不怕你笑话啊，王教授。我这年纪大了，两个儿子没人管我，这要是眼睛再看不见了，这以后我生活都没法办了。所以呢，你一定想办法让我用上这个冻干嗓。好好，太感谢您了，王教授，你可是个大好人。不管结果怎么样呢，我都要感谢您，还得感谢喜儿，感谢天宝小叔。没有你们这些善良的人帮忙，真的我都更没希望了。那我就不占用你们时间了，我马上报名等消息。
3: 对，您先报名吧，抓紧去打个电话报个名吧。
2: 好好，那再见喜儿，再见王教授。
3: 再见了。
1: 嗯，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哎，你好，王教授。
3: 你好。
1: 哎，喜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你们好。哎呀，王教授，我现在帮我妈报名，能让我妈用上这个洁肝脂冻干粉吗？
3: 先去报名吧。报名之后呢，根据这个人数，我看看具体的大概人数啊，需要的有多少，我呢去尽量沟通去协调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王教授，就是真的麻烦帮帮忙，因为前几天一听说你要来节目，我们全家都激动坏了呀。因为您是澳洲眼科的权威华人专家，把天宝小叔姑娘的眼睛呀看得那么好，你说短短的半年时间，小叔姑娘那个视力啊就从0.05就提高到0.2。
3: 是是，她这个视力恢复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1: 嗯，这不是听到了，以前走路都得靠人扶着摸索着走，看人从余光看，哎呀，到后来你自己都能出门买个菜做个饭，还能在花园里除除草了，下去就我们听着太神奇了。
3: 嗯，
1: 当时我就想了，如果能让我妈也用上那个白色的粉末就太好了，因为我妈也不止一次的说太想用你们研发的那个粉末了。嗯，这些天听讲的这个白色粉末，说是就是洁肝脂冻干粉。
3: 对呀，对呀。
1: 我就想，让我妈赶紧用上，所以麻烦您帮帮忙，能不能给我们匀一份行吗？
3: 现在这个事情呢，也不能100%的确认，就能给大家都能搞得到。为啥说让大家先报个名呢？我看看具体啊，能有多少人需要。筛选出一些比较重的，视力受损严重下降的，急需来用的，我尽可量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哦，所以说呢，你这个母亲的什么情况呢？你最好跟我讲一下。
1: 好的，王教授，是这样的，我老母亲是2018年的时候得的这个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3: 哦。
1: 哎呀，那时候一个月时间差不多吧，眼压就升到右眼43，左眼就45了。
3: 哦。
1: 那你这么高，我妈眼睛就疼得不行了，看东西就模糊了很。后来做了一个什么引流手术，之后眼压就又复发了一次，就又做了一次小梁切除术。哎呀，这个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视神萎缩了。
3: 那这种情况一定是的，青光眼呢，如果是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的发生啊。它在短时间内的眼压的快速升高呢，就会导致眼底视神经的压迫，短时间内快速的就形成了，所以就会造成眼底视神经萎缩，视力快速的下降，甚至视野的缺损。为啥叫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呢？如果不及时的做这个引流手术啊，或者及时的把眼压降下来以后，就容易出现爆盲的情况啊，有失明危险的。
1: 是是是，就是害怕这样的。我妈说她眼睛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暗，视力范围也越来越小。就在这个期间嘛，我给老母亲买了好多药，什么眼药水，还有各种仪器啥的，可都没有用。呀，到现在呀，我妈这个右眼只剩光杆了，光线好的时候就能看到点影子，左眼是管状视野，颜色也看不出来了。哎呦，左眼的视力也就勉强0.1。
3: 一只眼睛是光管，一只眼睛剩0.1的视力了，这个是很差很差了。
1: 是呀，要不他每天都急的饭都吃不下，我天天劝也不行，就担心害怕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麻烦您帮帮忙嘛。
3: 您这样，就这个情况呢，我知道了，他这个是属于的急性的青光眼发作呀，导致视神经快速萎缩，这种视力严重受到损害的。这种情况目前来讲呢，最好的办法一定是用桔梗子的冻干粉。
1: 嗯，
3: 桔梗子冻干粉呢，它进入眼底以后啊，就可以让咱们萎缩的老化的这些视神经和神经纤维呢，一氧二升三修复是同时进行的。因为桔梗子当中大量的乙酰神经氨酸呢，它是专门针对眼底视神经的，在补充营养的同时呢，能让大量的这些神经节细胞啊，实现细胞的一个分裂，细胞的再生啊，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呢，还能让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快速的修复，从而恢复整个视觉的中枢神经啊，与大脑神经形成一个信号的冲动和正常的一个传导的功能，让我们的视野范围开阔，让我们的视力水平逐渐的逆转和提高。与此同时呢，这个桔梗子当中呢，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它可以很好的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这十个层的细胞啊，不管是视杆还是视锥细胞啊，所有这些感光和视细胞进行营养、进行再生和修复啊，也是三步走同时进行的原则。让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的同时，这些细胞得到大量的一个再生啊，细胞的数量增多了，细胞的功能强大了，受损病变的细胞呢又得到全面的修复了。所以说咱们整个视网膜呀，对光线的敏锐度，对视网膜对光的一个反射和成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视力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正常来讲桔梗子冻干粉呢在六个疗程左右啊，它这个视力就能够完全打开视野了，整个的视力水平呢最起码恢复到 0.3 到 0.4，我指的是有光感的眼睛，恢复到 0.34 都可以的。另外呢 ,0.1 的这只眼睛最起码达到 0.5 以上，甚至在 0.6 左右，这个都可以实现的。
1: 好的好的，我理解。那我先赶紧去报个名，那我盼着你的好消息了，王教授。
3: 嗯，可以的，你先去报个名吧，我们根据一个大概的具体人数啊，筛选出一部分，我看看怎样去沟通这个事情，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麻烦你了，我赶紧去报名。
3: 好的，再见。
1: 再见。
4: 嗯，再见。
0: 这样吧，王教授啊，电话呢，咱们就先接听到这儿吧，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结束了。电话里呢，大家也都是迫切的，就是希望您多费费心啊，努力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可以很好的恢复提高视力的桔梗子口服冻干粉啊给协调到，给争取到，就是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那我这边呢，今天一会儿啊，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我马上我就安排啊，抓紧时间统计一下具体的大概需要的人数啊，马上就报给您。拜托您一定是多费心啊，让我们的家人们也都能够重新获得光明的希望。所以现在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如果说您的眼睛啊，因为各种眼病啊，或者是因为外伤，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您造成了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看东西出现模糊变形，视野出现缺损，严重的视力低下，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甚至说接近失明危险的这些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就是现在马上拨通我们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我们提前报名来申请用桔梗子冻干粉的机会。那我呢，在所有报名的人群当中啊，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紧急的适合用的，报给王教授啊，让王教授尽快的帮我去协调去争取。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提前报名申请啊，现在就是现在，因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明天呢，我们期待着王教授给我们带来最终的好消息。
4: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

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幸福
10: 奶油冰棍儿，
11: 和同学过生日，
12: 打一场篮球。
9: 幸福
13: 第一次和他牵手，
14: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9: 幸福
15: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6: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9: 幸福
1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9: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9: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8: 近日，第七届温州特色伴手礼评选结果出炉，38款优质产品脱颖而出，全方位展现温州文旅特色与产业魅力。据介绍，本届评测共吸引全市154家企业申报223款产品，经市级初审、部门联审、公众线上投票、现场路演展示等多轮严格遴选，38款产品上榜，涵盖食品饮品、非遗文创、智能制造3大品类，融合本土风味、欧越文化与科创特色，环卫工人是最美的城市美容师。2026年晴暖鹿城酷暑送清凉关爱环卫工人慈善慰问活动日前在温州红日亭广场启幕，为全市2000余名环卫工人送去夏日清凉与社会关怀。自2005年以来，鹿城区慈善总会已持续20余年常态化开展酷暑送清凉公益慰问，今年活动覆盖面更广，汇集人群更多，实现全区2000余名环卫工人全覆盖，将社会善意、慈善温度精准送达一线劳动者。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
10: 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2: 男人在榻上坐着，女人在地上跪着，这叫男女平等。有幅画让一个成语直接有了画面感，来看看五代魏贤的高士图，这就是古代恩爱夫妻的模板，有一个成语就是夸他们的，叫举案齐眉。话说东汉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不仅又黑又胖又丑，而且力大无穷，可以举起石臼，是一个张飞一样的女子，30岁还没嫁出去，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晚婚。家里人问他，你到底喜欢谁呀？他说要嫁就嫁梁鸿。当时有好多人家都想把姑娘嫁给梁鸿，梁鸿都拒绝了，但听说孟光喜欢自己，立马去提亲了。没办法，月老给他们绑的红线是钢筋的。后来两人隐居起来，梁鸿曾经给人打工舂米，老板看到他每次回家，妻子都是把盛好饭的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以示尊敬，整个人惊呆了，从此认定梁鸿是位高人。画里也是这么表现的。该如何形容一个人的品德高尚呢？您看画里这哥们儿头上是什么呀？峰峦雄伟，哎，这就叫高山仰止。要问梁鸿的品德有多高，看这幅画就成了，像山一样高，再往上还往上，高的纸都快不够画了。还有更高的呢，这幅画得到过两位知名皇帝的点赞，一位是宋徽宗，另一位是乾隆。本来是个立轴，后来宋徽宗收藏的时候重新装裱，改成了横卷，然后用瘦金体的字把这幅画的名儿给定了。您看，魏贤高士图梁伯鸾，然后再往下一点，您就能看到乾隆写的神字儿了。他们认可这幅画，也认可画里的夫妻关系。古人认为夫妻就该是如此相处，男尊女卑，这就是典型的父系社会。但我们也经历过母系社会啊，女尊男卑。追根溯源，也许根本原因就在生产方式上。母系社会依赖女性，父系社会依赖男性。哪个性别在当时的生存问题上占据绝对主导，那么谁的地位就会更高。如今为什么男女平等了呢？除了文明意识的进步以外，还因为女性在同等条件下已经可以创造出和男性一样的价值了。与古时相比，金国的确不再让须眉，所以这份尊重是他们自己赢来的。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鲁迅说他的画是一代绝作，有人拿大把的银子向他求画，他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飞奔而来。这位就是陈洪绶，号老莲。据《陈老莲别传》记载，1646年的夏天，他被清军俘虏了，让他画画他不画，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不画，准备好酒和女人他画了，整个人都画了，主打一个随和。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明代陈洪绶的餐桌厨。您也许从来没在古画里见过这么长的人脸，没关系，多看看陈洪绶的画就习惯了。他只画长脸，画中的这位大哥似乎野心勃勃，他不仅要脸长，寿命也得长。只见他手里拿着灵芝，正啃得起劲儿。问题是这样的灵芝，大哥不只有一株，而是有一锅呀。这可是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这样评价灵芝，说他九十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白蛇传里白素贞为救许仙，拼了命去抢的那玩意儿就是灵芝。山海经记载炎帝的女儿姚姬死后化作了灵芝，传说麻姑给王母献寿用的还是灵芝酒。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这说明麻姑拿炎帝的女儿泡酒了？当然不是，这说明画里大哥家里有矿啊。别看我们跟陈洪绶生活的年代隔了几百年，但只要看了他的画，我们就能了解他的为人。就好比江湖上传说他痴迷女人和酒，那女人和酒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呢？画里有线索，告诉您吧，答案很可能是酒。因为在陈洪绶的作品当中，有一件酒器频繁出现。您看，这是生安簪花图，盛酒的这玩意儿形状极为奇特。陈洪绶题跋里说它是尊，因为有一句是庶女子持尊，可我翻阅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文物，只有看起来类似的。您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已经很接近了？但这玩意儿叫布。您再看，这是仿唐人交阴赏骨图，这是交林浊酒图，还有餐之图，都有这件酒器。除了能证明陈洪绶真的喜欢喝酒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他们家喜欢至极，所以每条朋友圈都得带上它。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新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孩子出生之后，父母要为他挂上长命锁，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有什么寓意呢？相传夏代的少康生在战乱的时局当中，他的父亲战死在对手的手中，母亲呢怀着他只身一人逃到娘家，惊吓加上营养不良造成了早产，颠沛流离又寄人篱下的母亲看着夏后氏唯一的传人，心中感慨万千。为了养活夏后氏唯一的血脉，母亲命人铸了把长命锁，上面刻有长命百岁四个字，戴在少康的脖子上。他希望少康能够平安地长大成人，就像大禹般长命百岁。后来少康历经劫难，重振夏朝雄威，并开创了少康中兴的局面。于是人们相信给孩子戴长命锁就能使孩子消灾免祸，健康成长。关于长命锁还有另外的说法，长命锁又叫记名锁，它是由人们所佩戴的长命履而来的。《红楼梦》当中贾宝玉便佩戴着这种物件。据史书记载，在汉代戴长命履的习俗就已经形成了。最初长命履呢并不像现在这般形似锁状，而是与端午节人们所佩戴的五彩线非常的相似。到了魏晋时期，五彩绳成了人们佩戴于身上的装饰物，有的佩在手腕上，有的系在脚脖子上。宋朝巧于设计的人们又将五彩绳编成了珠结，此时的五彩绳又有了彩结、珠结的别称。明代这种饰物成了儿童身上的专属装饰，由五彩绳进一步演化成了配于脖子上的长命锁。通常长命锁以金银为材质制成，上面刻上长命百岁福寿。
1: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啊。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2: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2: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身。
3: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啦。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
0: 从爷爷那

0: 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依然是把来自于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王洪江王教授啊，请到了直播间，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解决各种眼病视力受损的问题啊。欢迎王教授，你好。
6: 你好，喜儿，大家好。
5: 王教授，昨天节目当中啊，你也答应我们的听众家人，要给他们协调争取节苷酯口服冻干粉的事儿之后啊，你看大家昨天呢就是疯狂的打电话报名啊，就申请用这个节苷酯的机会。我呢也是按照您的要求啊，集中筛选了一批眼病情况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啊，尤其是在视力方面是出现了严重的受损下降的这些患者。昨天呢 也给您报过去了。不知道您这边具体沟通协调的怎么样了？我们大家呀，现在真是我们都在焦急的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6: 你昨天呢给我发的这个报名的名单呢，我也看到了。你这次啊，这个筛选完以后呢，还能有1000多人的名单呢，这也太多了，根本是搞不了这么多人的。所以昨天呢，我也根据这个名单的人数啊，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个会议室生物呢沟通协调了一下。目前呢，他们从今年的年初啊到现在为止呢，总共提纯生产出呢只有3个批次的用量。其中呢2个批次的都已经走这个内部的特供渠道啊，都已经分配完毕了，所以现在呢只有1个批次的提存量了，而且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都已经按照内部特供的名单呢初步都已经拟定好了。所以昨天呢我及时打电话之后啊，先后呢和6个部门的相关的负责同志呢都跟他们进行这个电话的沟通和联系了。尤其是呢下个周日呢，我还要参加这个中澳的眼科技术的一个交流的峰会，也会呢与贝斯生物的老总呢亲自的见面。昨天我跟相关的这6个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啊，也把这个诉求呢和想法呢 也都跟他们去讲了。尤其是昨天呢，我的左伯伯呢也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呢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事情啊帮助雪儿呢能把它落实下去。所以在昨天呢多次的沟通和联系当中啊，最终的结果呢还是不错的。不管是我作为澳方的技术代表，负责他们厂家这边的一个技术对接，也许是出于面子的关照吧，所以最终他们呢经过沟通协调以后啊，给我的结果呢还是不错的。最终他们决定啊，把现在提存完的生产完的这1个批次的一个用量啊，就直接的都给我们划分过来了。也就是说内部的特供渠道啊都已经定好的名单这个事情呢，他们呢决定暂时的先搁浅改变了。决定呢把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都划拨给我们这边过来，但是啊这个批次的量呢不是很多，肯定是不可能按照啊这个报名的名单当中呢你再提供1000多个人来使用，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没有那么多，不够分的。这1个批次的提存量呢，如果平均的按照每个患者呀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呢，这1个批次的都拿过来的话，也就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这个肯定是最大的极限了，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价格方面呢，我也是呢也做了一个最大的争取，1个疗程的价格呀，合到了2620块钱。这个价格呢是完全的提存成本的价格。正常啊，从2022年的6月份呢，我们与贝斯生物呢实现了技术的对接以后啊，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呢，提存出的6个批次的生产量啊，都是走内部的特供渠道。这样一来的价格，即使是走了内部的特供价格，1个疗程也需要3600多块钱的。但是这次呢，我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价格压到了2620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对于我来讲，我是很清楚的，是完全的没有任何利润的价格了。所以这个价格的问题呢，昨天呢也是和他们都沟通确定好了。毕竟我的左伯伯呢，昨天电话当中呢，这些事情啊该说的呢也都跟我讲了， 也都希望我呢这次回国以后呢能尽最大的努力能帮自己呢来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了。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哎呀，太好了，王教授，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能把这个宝贝给我们争取过来，那都是感激不尽呐。啊，没想到在价格方面，一个疗程呢还给减少这么多钱。你说我们这些家人应该怎么感谢您呢？真是太感动，太感谢了。您这是给我们患者，相当于是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啊。我们很多患者都说，只要是王教授啊能把这个截肝脂冻肝粉给争取到，那就是多花点钱都愿意啊。毕竟眼睛失明呢是大事儿啊，啊，能够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把眼睛给救了，那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呀。啊，没想到这个价格一个疗程又给减免了很多，真是太感谢您了。那王教授，在数量上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就确准了，这一个批次的这个截肝脂冻肝粉都能划拨给我们，是吧？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六个疗程的用量来算，那这一个批次的截肝脂冻肝粉只能是够200个人来用，对吧？
6: 对对。

0: 家长一直都在各个方面给我们的家人们提供各种的帮助，尤其是在疾病的恢复康复方面，我喜儿呢更是要实打实的要帮助我们的家人啊，毕竟有的家人真是由于各种疾病啊需要长期治疗，那经济负担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呢有乐善基金啊，有很多的有爱心的公益人士一直是给我们乐善基金是捐款捐助，包括我手机电子产业的分红啊都会注入到基金会，那就是要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要帮助我们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尤其是你看啊，王教授这一次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帮助，那更是让我无比的感激感动。那我喜儿呢啊，我们乐善基金要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大家一下。那既然说这一次秸秆止冻干粉数量有限啊，就是只能最多也就是供应200个患者使用，那就这样吧，凡是这一次啊能够幸运的抢到能用上秸秆止冻干粉的家人，一个疗程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乐善基金再补贴1000块钱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眼睛啊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止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啊。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恢复提高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止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再补贴1000块钱，那么8个疗程就直接补贴8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这一个疗程呢我们乐善基金直接补贴1000元，10个疗程那就是补贴10000块钱。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也就是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啊，喜儿我就做主了，我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家人们呢就少花一点啊，这样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了。毕竟呢，乐善基金可动用的资金钱款呢是有限的，赶上这一次呢，秸秆止的数量也不多啊，最多只能够是200个患者的用量。所以我们乐善基金呢尽最大能力啊给家人们多补贴一些。喜儿这一次呢我也是真的我是竭尽全力了。
1: 喜儿你的这个举动啊是心里话的，只是让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你的事迹啊会被广为的传颂。通过你刚才的说的这些话呀和你做的这些事情呢，我是知道真正原因了，难怪你的天宝小叔啊对你是无比的夸奖和称赞的，你这是行大善的事业，我对你啊我感觉更是无比的敬佩，很了不起了不得的呀。
0: 您夸奖了王教授，你看我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啊真的完全是跟我自己的出身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这是我完全的啊出自最真实的发心，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的信念，我愿意做这项事业，就像你也一样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的家人们协调争取到了秸秆止冻干粉，那就相当于是挽救了200多个人的眼睛啊，让他们不再黑暗获得光明，这也是大德大善呐、啊。我们能够用上秸秆止冻干粉的家人患者是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1: 不说感谢不说感谢，和您相比呢我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就并不算什么了。
0: 那好王教授啊，我们就不说客气话了，是不是刚才您说的关于秸秆止冻干粉的具体的数量价格都已经确定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我们的患者就可以来抢定了呢？
1: 可以的，都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呢有需要的就可以去抢了，毕竟数量呢肯定就这么多，平均每人呢按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的话，最多也只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价格方面呢也都是确定好了的，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0: 那太好。

0: 好了啊，那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这些天大家一直在焦急盼望等待的秸秆止痛安粉，王教授给我们协调争取到了啊，终于马上就可以得到用上了。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无论说你现在你出现了各种眼病、眼底病、视网膜，还是说黄斑病，还是视神经方面的这些疾病问题，那造成了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的，甚至说都影响正常生活的，马上面临完全失明风险的这些家人们，现在重新获得光明的机会来了。此时此刻，现在我们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去抢，毕竟呢，秸秆止痛干粉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那么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的用量来算啊，那就只能是帮助200个患者。价格方面，我们乐善基金竭尽全力给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给大家最大的帮助。如果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止痛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再补贴1000元，6个疗程就直接补贴6000。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呢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止痛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也同样是补贴1000元，那8个疗程呢就直接补贴8000。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还是一个疗程补贴1000，10个疗程就直接补贴10000。反正啊，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就帮助200个人啊。那我们乐善基金呢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呢，家人们就会少花一些，那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那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抓紧拨打电话去抢啊，数量就这么多，错过就没有了啊。那王教授，我们直播间电话一直也是在等待着呢，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吧。
1: 好的，那就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喂，
4: 哎，你好，你好，喜儿，你好，王教授吗？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跟你们通话，我都太高兴了。说实在的，我现在非常想用那个冻干粉呢。问一下子，是不是一个疗程能给补贴1000块钱呢？你说我是啥呢？之前的视力感觉还真就补挺好，原先1.0，一只眼睛得0.9那个，基本上都没问题。这不是，这说起来也挺那啥，大概4个月前吧。哎呀，那段时间突然感觉头疼啊，脑子胀。不知道哪回人疼，眼睛特别特别疼，胀。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跟你说，吃点止疼药呗，咬牙挺了2天。后来不对劲了，还是不行。家人不行，说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别整大了，再整出别的来。这么的，到医院一查，说是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
1: 哦。
4: 哎呀，你说当时不两只眼睛眼压都50多呀？大夫一看不行啊，赶紧做手术嘛。
1: 嗯。
4: 哎呀，你说经常当时就感觉到不光脑袋迷糊，恶心还。
1: 嗯。
4: 完就做手术，手术以后眼压是下来了，但是这个视力就完了，从那以后视力就不行了。
1: 嗯，
4: 现在的那个时候左眼视力也就是0.07呀，就看着个影啥的，右眼睛比能稍微好一点，0.15那嘎那俩六，也就能看到2-3米的距离。
1: 这种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以后呢，短时间内的眼压急剧增高啊，就会导致眼底视神经受压迫。从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还有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以后呢，眼压急剧增高，会造成视神经乳头发生水肿，随着颅内压的增高以后呢，也会导致视神经受压迫，加速视神经萎缩，大量的视神经纤维丢失啊，所以视力是快速下降的，甚至有的人呢，视野都会逐渐的缩小。在短时间内都有失明危险的，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视力受损肯定是

0: 很严重的。
1: 是，
0: 你这个情况现在来看呢，想恢复逆转提高视力啊，最好的方法那一定就是这个桔梗子口服冻干粉，因为这个成分当中呢，它主要有两种核心的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还有一个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个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眼底以后呢，它就会让咱们已经萎缩的视神经呢，大量的这些神经胶质细胞、神经节细胞、双极细胞啊，它得到这个乙酰神经氨酸的充分营养以后，细胞的活跃度就会越来越好了。乙酰神经氨酸不光是从营养的角度，它是一养二生三修复三步同时走的原则，也就是在营养你视神经细胞的同时啊，还能够让咱们新的大量的神经细胞重新再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其他任何的方法是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物质就可以让咱们大量新的神经细胞的再生，神经细胞再生以后就会形成大量的神经纤维，神经纤维就会形成新的轴突啊，就会让咱们整个的视觉中枢神经的传导啊就会越来越好了，你的视野范围逐渐就会开阔了，视觉敏锐度、视力水平就提高了。而且在再生细胞的同时，乙酰神经氨酸呢还能够很好的实现你受损的、受压迫的这种萎缩的神经纤维，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过程。把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修复以后呢，你的视野面就完全展开了，看东西就看全面了，管状视野的问题就完全得到解决了。再加上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呢，让咱们眼底的视网膜所有的视细胞、感光细胞啊，得到充分的营养再生和修复以后呢，视网膜对光线的敏感度就会越来越强，视网膜成像就会越来越清晰，所以你的视力水平呢就会得到很好的逆转恢复提高。如果能用上这个桔梗子冻干粉，那这个视力方面的问题就得到最好的解决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
4: 哎，你好，雪儿。
3: 哎，你好。
4: 哎，你好，王教授。
0: 哎，你好。
4: 哎，王教授啊，刚才听你说给这个争取到了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哈，我现在也是太激动了。因为啥呢？我就是感觉我这个眼睛终于有救了，所以太感谢您了，王教授啊。
0: 没事，不客气，不客气。
4: 那个王教授，我其实吧，我昨天我就报完名了。那我就能用上这个冻干粉了吧？
0: 您这样，您先说说您这个具体眼睛的情况好不好？因为呢，给大家争取这一个批次的量啊，实事求是讲不是很多，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呢第一时间都能得得到，就看你的情况吧，好不好？
4: 哎，好。我本身就是那个高度近视，左眼吧是1000度，右眼呢是1600多。
0: 哦。
4: 这个度数都已经有10多年了吧，就这样。这个左眼呢网脱过一次，右眼网脱过3次呢。
0: 哦。
4: 反正每次一网脱以后就得做那个复位手术。
0: 嗯。
4: 而且就是每次网脱以后，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
0: 嗯。
4: 这不，去年是第3次网脱以后，我这个右眼就剩下那个光感了。
0: 哦。
4: 反正就知道这个白天，哎，还是晚上。就是能看点亮光，这个左眼视力吧，也就是勉强是个0.1那样。
0: 你这个本身呢，高度近视，度数很高啊，它眼轴就过度的拉长啊。我们眼睛的眼轴过长以后呢，就会牵拉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呀。很多高度近视的朋友呢，后期都容易发生玻璃体浑浊、牵拉性视网膜的裂孔脱落。而且你这个是多次网脱以后呢，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是严重受损的。 因为咱们整个视网膜呢，它都是由大量的视细胞和感官细胞构成的。所以这个视网膜呢，所有这些细胞由于受到牵拉、破坏、裂孔或者脱落以后，就会造成这些大量的视杆细胞、大量的这些网状层的细胞，就会大量的丧失、大量的死亡、丢失、受损呢。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你的视力就会越来越差的。甚至有的严重的呢，它整个劈裂裂到中央黄斑的位置啊，造成黄斑劈裂的、黄斑裂孔的，那直接中心视力就完全丧失了，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就完全受损，以后就没有功能了，就没有中心视力了。所以你这种情况的三次先后的网脱呀，所以一只眼就剩光杆了，另外一只眼睛呢也很差，剩 0.1 左右的视力。这种情况可想而知，如果再次发生网脱的话，那你这 0.1 你也保不住的。
4: 哎呀，真是这样，王教授，我现在就是在屋里，我干点啥我都特别费劲了，像做饭啦这些一些简单的家务我都做不了。说实话吧，我就是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失明。
0: 对呀，
4: 你给争取到了这个冻干粉，所以我感觉我那个这个眼睛有希望了。您说像我这个情况，我得用几瓶啊？
0: 你这个是这样的，绝甘脂冻干粉呢，它的确在提高视力方面，像你这种视网膜病变的，发生过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裂孔的，即使做过复位手术以后呢，造成视细胞大量受损的，视力严重低下了，通过绝甘脂冻干粉呢，它直接进入眼底之后，让视网膜的细胞啊，实现了一氧二生三修复，三步同时走的恢复原则，让视力方面都会得到3到5倍的逆转提高，这是完全没问题。但是你这个用量方面呢，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疗程来用的，而且这个绝甘脂咱们现在实现的国产化呢，我们的澳洲眼科中心呢，跟它技术对接之后，它整个的包装上呢，它杜绝了玻璃瓶的灌装，采用了更为高级的铝箔袋直接来灌装冻干粉。因为咱们国内呢对冻干粉，尤其是绝甘脂冻干粉的要求极高啊，它不像我们澳洲直接用玻璃瓶灌装，所以在咱们国内的技术要求的标准，必须要通过铝箔袋来进行袋装，很好的阻隔空气和密闭性，阻热，防止空气的渗透。所以说呢，它是一个袋装的一个剂型了，但是在疗程方面，像你这情况呢，肯定最起码你得照6个疗程以上，打底就得是6个疗程，最起码这个视力方面呢，能给你逆转。
4: 哦，明白了。
0: 是4周的时间，也就是说1个疗程是28天的时间为1个疗程。
4: 那个王教授，我这眼睛吧，要是真能好到就是您说的这种程度，我也挺知足的。我最起码我就不耽误我干活了，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我花多少钱都愿意，但是您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0: 这个数量呢肯定不是很多，如果平均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来用呢，给大家争取过来这1个批次的量啊，最多也就是200个人的使用量，就这个呢还要想办法能争取能用上是最好的。就现在呢也不敢保证呢所有的人都能用得上，他没有那么多的量。
4: 哦，行，我理解。那我那个马上打电话我就去抢哈。对了，王教授，就是我听你说是你跟那个厂家谈的，把这个冻干粉的价格从3000多一个疗程现在给压到2600多一个疗程了。这喜儿，王教授，你们真的是太善良了，对我们太好了。这有天出钱，有力出力哈。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好了呀。
3: 哎呀，提不上报答啊，您不用这么客气。那只要是说大家伙儿咱们视力提高了，生活幸福了，那喜儿我比什么都高兴啊。那您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去订啊。
4: 行行，我赶紧去打电话抢这个冻干粉哈。太谢谢你们了，再次感谢啊。那个喜儿再见，王教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

0: 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
2: 哎，喜儿啊，你好啊，喜儿。
1: 哎，你好。
2: 哎，王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2: 哎，我是想问问啊，现在是不是可以强的那个冻干粉了？喜儿啊，我订冻干粉，太感谢你们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您别客气，您别客气。毕竟啊，咱们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啊，王教授帮这么大的忙，那么我们乐山基金呢，是肯定是要在最大的程度上大力的去扶持帮助大家呀，要不然呢，你看我怎么能对得起我们乐陵繁华的这些家人们呢？
2: 太好了，太好了。王教授是这儿的啊，我想呢，麻烦您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多少个疗程才能够？
3: 这样，您说说情况，我看一下。
2: 好的，行，我跟您说啊。我呢有这个先有的是白内障，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手术是做了，但是啊，手术之后啊，这个视力啊有点下降，
3: 嗯，
2: 下降是下降了，但是还不是太严重，
3: 嗯，
2: 后来又骂呢，眼底出血了，
3: 哦，
2: 大夫说我血压高导致的，
3: 嗯，
2: 这一下就坏了，视力啊下降了不少呢，打了激光以后还留了两个黑条。一只眼睛前面挡一条黑的。
3: 你这个呢，眼底出血啊，很多的患者呢，他都通过激光分泌手术之后快速的止血，以及呢让一些出血的渗出啊促进很好的吸收，但是多次出血以后呢，他牵拉视网膜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危险，所以这种情况呢，视力的受损是更严重了。
2: 哎呀，可不是啊，王教授。前年呢那又网脱了，先是右眼复位手术做完以后还没去归油呢，左眼呢又网脱了，
3: 嗯，
2: 我现在右眼视力 0.15 左眼视力 0.1
3: 哦，
2: 他骂东西啊黑乎乎的还特别模糊，视野也不全，这视力不行啊，心里啊觉得特别憋屈。大夫跟我说的嘛话呢，说我的眼底不好，血压还高，以后眼睛很容易啊再出问题了。
3: 嗯，
2: 王教授，要是别的毛病我没这么害怕，但妈了，这眼睛啊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你看我定几个疗程的冻干粉，能够视力啊能够好到什么程度，我的心里啊害怕呀。
3: 你是这样，目前来看呢，你这个视力的确是很差的，由于多次的眼底出血以后呢，加上激光也会对视力眼底视网膜细胞造成受损，加上网脱以后呢，会造成视网膜和视神经进一步的损伤啊，所以视力呢现在呢很差，0.1到0.15的视力。目前来看呢，如果用桔梗子冻干粉来恢复逆转，提高你的视力呢，整体的疗程啊。肯定得照6个疗程来用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6个疗程的时间呢，无论是桔梗子当中的神经氨酸，还是三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对视网膜的视细胞和视神经呢，进行一氧二生三修复同步恢复的原则，6个疗程下来以后呢，你的视力。最起码的平均到 0.4 到 0.5， 这个视力水平肯定是可以提高恢复的，没问题的。
2: 嗯，好好好，听您这么说我可有信心了，不管几个疗程，只要视力能提高，维持生活，别让我瞎了就行。
3: 你得呢抓紧呢去打电话去抢这个，去联系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确定了，数量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的这些眼睛视力受损严重的，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想办法去抢去，估计晚了快没了，那也就没办法了。
2: 王教授，我给您送上话了，你直接答应让我用上行了。
3: 哎，再见了。
2: 哎，再见。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喂，喜儿。王教授，你们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4: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现在报名，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秸秆纸冻干粉呢？
1: 哎呀，那您现在可真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应该还是能抢到、嗯、啊，因为秸秆纸冻干粉的事儿是今天嘛，这才刚刚定下来的，而且是只有一个批次的量。那么我们按照一个人用6个疗程的话，那就只够是200来个人用啊。数量非常的少，如果你想用的话、嗯、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了。
4: 嗯嗯，是行。刚才那个王教授说给争取了一个批次的冻干粉，就是按照一个人6个疗程算的话、嗯、能够200个人用。可是昨天你们这个报名筛选出来的人就有1000多人了，这也不够分呢。我怕我抢不到。行，那我已经参加咱们这个光华大家庭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嗯、你给我做个主呗，算我一个。说啥得让我用上这冻干粉呢？
1: 您啊，着急用这个秸秆纸冻干粉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哈、啊，因为你看我小叔他当时是带着连大姐半年之前去墨尔本看眼睛，王教授就是给用的这个秸秆纸、嗯，但实际情况就是提纯数量呢就是太少了，那肯定不够分，而且呢。眼病重啊，视力差的这些家人又这么多，真的，我说实在话，我是没办法说，你说让谁用啊，不让谁用啊，是吧？就是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想，好吧？
4: 嗯，那个行儿，那我问问啊，如果说我订10个疗程的冻干粉，那是不是你给我补贴10个疗程的钱呢？
1: 嗯嗯嗯，对对，没错。
4: 哎，行，那我说一下，麻烦那个王教授，您给我看一下。
3: 嗯，没事，你讲吧。
4: 哎，我是那个高度的近视啊、我有2个眼都是1000度以上的，就是我从小就是这种高度近视。
3: 嗯。
4: 更要命的是吧，我还有这夜盲症。我现在吧是眼底这个视神经萎缩。
3: 嗯。
4: 2个眼吧现在都剩光感了。我右边这个眼吧迎着光吧，我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个大概的轮廓。我左边这个眼吧就是只能分清白天还有黑天，就是太阳一落山我就啥我都看不到了。
3: 哎呦，视网膜色素变性，那这种情况视力受损肯定严重，整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和神经上皮层的细胞啊加速它的老化萎缩坏死呢，逐渐视力慢慢就丧失了，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你的视力现在的确是很差很差了。
4: 嗯，是的，我这么多年，我跟你说，我什么方法我都用过。我跟你说，我家里的钱我几乎都拿来给我治眼睛了，可是都一直也没什么好方法，就只能是用这个药维持着。人家脸大姐的那个眼睛不都好了很多嘛？
3: 嗯，
4: 也提高了，恢复了，然后视野呢也增大了。
3: 嗯，
4: 所以说呢，我也是觉得我有希望了，因为我今年刚50岁，我如果失明了，那你说？那以后怎么生活呀？这所以说王教授，您看你给我定10个疗程行吗？
3: 你这个情况现在2只眼睛的视力呢，一个是弱感光，一个是强感光啊。你这种情况如果再不抓紧用秸秆纸冻干粉的话呢，无论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色素细胞，还是整个神经上皮层的神经细胞啊，剩下的这一点基本上也都完全萎缩死掉了，
4: 嗯，
3: 也就马上就接近失明了。夜盲症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如果用神经秸秆纸冻干粉的话呢，这当中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还是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都会让咱们眼底老化萎缩坏死的细胞，不管是感光视细胞还是视神经纤维细胞呢，都可以实现呢一个全面的营养再生再到修复的过程。
4: 嗯，
3: 这3步是同时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像你这种严重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夜盲症的患者呀，只要是眼睛还能有较强光感的情况之下， 第一能保住不失明，第二个在现在的基础上呢，最起码能恢复个基本的生活的视力，也就是说能给你恢复在 0.2 到 0.3 左右的视力是没问题的。你也不用要求太高啊，像你这种患者来说呢，

0: 一不失明了，另外一个呢，0.23的视力，咱们基本生活呀，看人呢，走路啊，那么10米、20米的范围之内看点东西物体呢，还是不困难的。这样一来，咱们的基本生活是可以维持的，这是完全能实现的。但是疗程方面，那你这个肯定要长一点了。你这情况呢，肯定最起码的，你得照10个疗程往上来应用的，这是没办法的。
1: 行，那我听你的，王教授。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馋什么就是身体缺什么，这种老话听说过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前两天有个朋友啊给我留言，说自己啊刚吃完饭，还觉得嘴里空落落的，老想吃点啥，吃点甜品吧。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很多啊，刚吃完午饭啊，就得整点水果啊、奶茶呀、糕点呐、啊，吃完就踏实，吃完踏实踏实完就后悔，我怎么这么馋呢？我怎么管不住嘴呢？然后宽慰他就说，哎，馋什么，说明你身体缺什么。哎，你想吃，那说明你身体里缺这个元素啊。真是这样吗？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不馋，不多吃也不少吃。一个人如果他特别啊馋味道重的食物，比如说甜的啊、香的啊、辣的、酸的，那不是你身体需要，是你身体里的有害菌占了上风，是那个有害菌想吃，有害菌就喜欢吃甜的、油的，哎，那些东西，有害菌占上风，它就会给大脑发信号，哎，弄点甜的、油的回来，你吃完之后，它就会分泌多巴胺来奖赏你，你就高兴，你心情就好，它越高兴繁殖的越多，哎，它们越多就越让你去吃那些甜的啊、香的东西。为什么有的人越吃甜的就越想吃，越吃越馋，停不下来？肠道里有一种细菌叫普通尼杆菌，这是一种好菌啊。这种菌如果多，人就不爱吃甜的；反过来，如果这种好菌少，人就爱吃甜的啊。科学家还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肥胖的老鼠肠道里的菌群移植给无菌的老鼠啊，就是肠道很健康的老鼠，结果那只，哎，健康的老鼠吃喝跟以前一样，哎，伙食没变啊，但是它胖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菌群接管了它的食欲和代谢方式，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处理，哎，怎么储存啊，不管怎么消耗，哎，都由那批新进来的菌说了算。人也是这样，你想吃什么不是你大脑决定的啊。那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这一生粗茶淡饭也没吃什么别的东西，哎，你让他吃甜的不爱吃啊，就是常规饮食啊，吃完就吃完，不想着吃别的，这种人身体很清爽，对吧？ 痰不是你的错啊，我们要想办法把肠道里的好菌养起来，好菌壮大了，它会帮你从源头上减少想吃甜的这样的信号。那怎么养好菌呢？首先你得给好菌腾地方。好菌爱吃的东西叫益生元，主要潜藏于蔬菜、杂粮、豆制品里，多吃这些东西，好菌才能好好干活。第二，别折腾你的肠道，千万别熬夜，肠道菌群有自己的生物钟啊，要是黑白颠倒，好菌跟着也黑白颠倒。抗生素不能随便吃，它分不清好菌坏菌，不管是啥统统都杀啊！吃一次肠道得好几个月才能缓过来。第三，好好的额外补充好菌。有害菌占上风的时候，有的人吃点简单的清淡的吃不下，难以下咽，想要纠正借助一点外力。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人肠道里缺一种有益菌，叫双歧杆菌，我们可以考虑外源性的补充双歧杆菌的数量和种类，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 HN-019。 BB-12 是全世界研究最深入的双歧杆菌，它有很强的耐酸碱盐啊这样的能力，能活着到达肠道，在肠道里安家，能够帮助肠道恢复菌群的平衡。HN-019 呢，就是个清道夫，它能促进肠道蠕动，让食物残渣不会过长时间停留在肠道里发酵产气。这两株菌之间是可以协同的。BB-12 负责稳住肠道环境，给好菌创造生存空间。HN-019 负责清理通道，让肠道运转顺畅。加上生活习惯的改善，好菌的队伍慢慢能壮大。好菌多，肠道环境干净，有害菌就不会随着肠道渗透到血液当中，产生更多的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的低度炎症是很多疾病的始作俑者，所以爱护肠道就是好的养生。好，健康话题讲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9: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8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你好。
1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8: 哦，我是那个身体不是很好，有那个口干口苦很严重，还有好像听医生说的阴虚火旺那一种哦，但是到底是不是阴虚火旺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是很容易上火，就是
17: 听你讲口干口苦，那肝胆里有热这是肯定的。肝气不舒是有的。
18: 还有呢，就是那个腿脚都很酸胀那种，还有那个全身都没有力。夏天呢怕热，冬天怕冷，那个手脚都。然后眼睛呢也是没有神，没有那个 钢丝有腰有钢丝那种哦。
19: 嗯嗯。
18: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反酸也有，还有一个那个拉大便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一节一节有空气一样。
19: 哦。
18: 放屁也很多。
19: 嗯，这你确实是肝气不舒，你这都是肝气不舒的表现，肝脾肾都不行。
18: 啊。
19: 嗯，确实有问题。
18: 哎，对啊，我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这个情况。
19: 啊，好多年了。
18: 但是我一直在。也才吃中药，中药吃吃也不行，很多中药都吃过来，他说我是阴虚火旺，这样子调理的。
19: 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医怎么说不要紧，他只是给你解释这事儿，但是你得知道调理是需要时间的，嗯，就好比我们天天努力的工作，但挣的钱还不够花，是不是？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工作，你像我天天非常努力工作，那挣钱就不够花。
18: 嗯
19: 嗯，就我儿子念书这一项就要老命了，对吧？这就跟我们进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吃药，我很努力的吃药，为什么不见好呢？你进来的没有你出去的多，它就不见好。
18: 对，
19: 但是进来就比不进强。
18: 嗯，
19: 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治。
18: 那应该怎么调理呢？
19: 哎，你不能说你现在挣的钱不够花，你就认为你挣钱的路就错了，对吧？这是两码事儿啊。然后呢，你现在的医生啊，给你调的这些药哈，我觉得你跟你医生再好好谈一谈，不行让他给你添加添加，调一调什么的。哎，
18: 哦哦，好
19: 嘞，
18: 好好好，
19: 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

0: 好像是要不是过敏啊，我就想了，他就是好像是，哎，你今天这里很好吗？给他说一下，他一笑，慢慢就红起来了，好像嘴人动了以后，或者吃东西了以后，感觉他就是慢慢上面就是要红了，神经性皮癣啊。
1: 不，这不敢定，你得上皮肤科查一下才行。
0: 皮肤科查，他说这个没问题啊，这皮肤病做也没有用。因为为什么呢？他就是像现在平时，他就是，这睡觉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没红，他就是一下子会红，一下子不红，那可能是不是皮炎啊？
1: 啊，那就更像是过敏了，是不是？它跟环境变化有关，是不是？
0: 如果皮炎的话嘛，它就是一天到晚上是红的，是吧？
1: 对，但那倒不一定，但是大多数皮炎它会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哦，那个皮炎，那到哪里去看呢？
1: 像皮肤科啊。
0: 皮肤科去看了，都说他给他没有什么关系啊，喷一下药膏呀，这个擦擦呀，搞搞呀，都搞不好啊。没有用。
1: 那你就这样，你可以吃蝙蝠和被猫包。
0: 好的，谢谢。
1: 哎，好，
0: 谢谢
1: 提夫
0: 老师。
1: 哎，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7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田红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哦，我就问一下，那个我老婆她有点偏头痛，然后那时候去给她做个 CT 拍了一下，她那个医生说有一点那个骨质增生。
1: 有骨质增生，但骨质增生是她偏头痛的原因吗？
3: 不是。
1: 哎，那就说骨质增生跟她这个偏头痛没关系。
3: 对对对。
1: 那这话就没有用了哈，这骨质增生很多人都到年纪都，你今天打电话找我是想解决骨质增生问题，还是想解决偏头痛问题？
3: 偏头痛。
1: 偏头痛啊，据我所知，偏头痛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但是怎么解决就不好说了。你看我在这说可能天下第一，要打我不行，我得给你找人儿，我给你找个人吧。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又能说又能打的人，我把他给你找来，我让他给你出主意怎么办，行不？
3: 行
1: 啊，因为疼痛科嘛，专门解决疼痛问题的啊。好，那咱注意听单主任怎么说，好吧？
3: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1: 单老师你好。
4: 哎，田峰老师好。
1: 哎，江湖救急啊。这个、
4: 哎、
1: 有一老伙计给自己媳妇儿咨询问题，什么事儿呢？偏头痛。偏头痛啊，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这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女性身上比较常见。然后吧，到医院查了，说做 CT 看有骨质增生，但骨质增生跟偏头痛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偏头痛的原因还是找不着。我呢倒是有个人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也做30多年了，我总结经验呢，好多这个年纪的偏头痛人呢，他那个都跟循环不好有关系，但循环不好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不一定了。但是说这些理论没用，人家就想解决疼痛的事儿，您能帮帮忙吗？
4: 我们的目前偏头痛啊，这个诊断是非常宽泛的。只要头痛，很多的内科医生就会说你是偏头痛。首先我问一下啊，你爱人这个头痛是今年39岁，痛了几年了？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痛的？所以最近几年有没有加重？加重了多长时间？你要告诉我。
5: 他就从这2个月。
4: 啊，之前都没有过，对吧？
5: 对对对，之前没有过。
4: 啊，那头痛的部位呢？痛的位置是在颈椎，在后脑勺这里啊，还是头顶啊，还是太阳穴这里？你要告诉我。
5: 它是在右边，右边那个就是后脑勺那里，右边。
4: 啊，那我就大概知道了。那还有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平时手机啊用的多不多？有没有低头的工作时间过长？最近几个月有没有？

0: 有，他是做那个捡回跟塑形的。
1: 啊，那就你得听我说了啊，它不是个偏头痛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误区啊，觉得偏头痛，哎，只有我头痛就是偏头痛，偏一边的都是偏头痛。其实它这个诊断，我们更可能是一个，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查体啊，以及其他一些诊断的支持啊。目前考虑不是偏头痛啊，那叫颈源性头痛，颈椎的蜕变导致他的头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低头了，颈椎的上面一部分，我们颈椎的第二、第三节，出了蜕变。你说他有骨质增生是不是？颈椎有骨质增生了，他仅仅是拍片告诉你这里有骨质增生，它其实是什么？是颈椎蜕变的一个表现。我们还要看它生理曲度有没有变直，有没有返弓。我最好看一下他的片子，
0: 有一点缓过，好像写
1: 有
0: 的。
1: 点返弓啊，那基本上就考虑是颈源性头痛。颈椎的不好，如果下面一段的颈椎的下面一段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出现典型的神经根性颈椎病，会肩膀痛、手臂痛、手痛、手麻。这个大家都知道，神经根性颈椎病，但颈椎的上面一段出了问题了，那就会引起什么头痛，引起枕神经痛，耳朵后面一直到头皮上面到头顶上这一块抽痛、刺痛，有的人是酸胀痛。大部分的表现是什么呢？早上睡觉起来很好，但是呢，伏案工作时间长了，低头时间长了，这个痛就会加重。另外人呢，才最近2个多月才发起来的，我们目前不考虑是偏头痛啊，颈源性头痛，因为颈椎蜕变导致这个头痛是更可能的一个原因。那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一般怎么办呢？首先一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尽量减少低头，包括看手机、工作、伏案工作的时间，低头时间尽量少，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头痛的来源是你的颈椎蜕变了，颈椎蜕变的原因是什么？长时间的低头工作。第一个减少低头的时间，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些药物，松弛颈部的肌肉，消除这个神经的炎症，会有些药物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吃一点。如果基础的药物治疗之后还是痛的，那我们就要到来疼痛科来修这个颈椎的第二、第三根神经，这个我们疼痛科也是有相应的微创介入技术的，用 B 超引导下找到你颈椎的第二、第三根神经的根部进行相应的治疗。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方便展开太多啊。反正第一个诊断，我们倾向于是颈源性头痛。第二个，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如果还是不好的，可以来疼痛科进行相关的一些神经的调整跟治疗。铁红老师，
2: 这位朋友听明白没？这事儿能办？
0: 好，听明白了。
1: 对，
2: 好，那就不多说了。这事儿说起来挺复杂，去
1: 对，
2: 见面啊，完了
0: 好的，
2: 有啥困难再跟我说啊。
0: 好
2: 嘞，好嘞，哎，再见啊。好嘞，谢谢，谢谢单主任，再见。
0: 哎，您客气，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微友星光说，老伴儿64，走道走不快，走快了就喘，吃辅酶 Q10 可不可以？辅酶 Q10 啊，上了年纪的人只要不是严重的过敏都能吃啊，因为它是给线粒体提供能量的。但是你走路走不快是什么原因呢？你是心脏的原因还是肺的原因？如果是心肺的原因，吃辅酶 Q10 可以啊。是肌肉无力吗？如果是肌肉无力啊，那你吃辅酶 Q10 也可以。那如果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骨刺了，一走路就疼，导致走不快，那你吃辅酶 Q10 就没有用了，那得掺糖啊。所以具体问题具体看啊。
3: 微友刘红心，他说啊，我60岁，做完肠息肉之后呢，吃点凉的，喝点凉的，吃不对劲儿就拉肚子，但不是跑肚拉稀啊。肚子疼啊，一拉就得拉好几次，拉净了才能舒服点。没做肠息肉之前没这种现象啊，请问铁峰老师，我该怎么办？你这叫脾肾阳虚，跟你那个息肉其实没啥关系。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吃健脾温阳的药物。夜晚都发光，1、2、3，睁开眼，美丽。唯有厚德载物。93岁的老人还能做白内障手术吗？能。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唯有阿敏，他说我老伴儿啊，今年62，总是呕吐恶心，什么都吐不出来，浑身难受，没有劲儿。你看用点什么药调理呢？得查原因。恶心呕吐和好多事儿有关，有的不是消化系统疾病，是内分泌疾病啊，他也会恶心呕吐。比如说，钾的失常，身体里钾含量不正常，就可以导致这种情况。那你这情况到底是什么呀？查了才知道。所以我说赶紧先。

点上医院啊，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唯有心安说，我3年前因为肿瘤经历了手术和放疗，不知道为什么治疗之后每一次被蚊子咬完都会肿起一个大包，好多天才能下去。原来我不是这样的，我怀疑这和我的治疗过程有关，我应该做什么检查或者治疗来改变这种情况呢？啊，其实我也觉得和你体质的某种变化有关。其实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的大包，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热毒啊，热毒瘀滞导致的，热毒的郁积导致的。所以说你是经历了手术和放疗之后为什么对热毒的耐受能力差了呢？这说明你身体里倾泻的通路受阻，你呀应该想办法看看中医。我要是你，我就看中医，用中医手段强化我们的体质，让我们的体质更加趋于平和。我们大家知道，越是平和质的人，其寿命越长，其生活质量越高啊。我这个所说的生活质量是单指躯体肉体的质量啊。平和质的人呢，往往心无所求啊，生活平平淡淡啊，不说他天天都开开心心吧，但肯定没有那么多是是非非啊。所以呢，我建议你通过中医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身体向平和质调整。唯有日月说，请教一下啊，我出不了远门，我不能去陌生地方，我会有找不着家的感觉，这是什么病啊？应该吃什么药啊？我今年51岁啊，以前偶尔有这种现象，后来好了，现在就是不好。医生说我是精神分裂，他说错了吗？我脑子做 CT 检查没有毛病啊。你这个提供信息太少。首先，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不会失去方向感呢？会。但问题是老年痴呆患者也会啊。失去方向感不仅仅是精神分裂，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事儿，我得不出最终的结论来。我建议你上神经内科接受检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哎，你好，铁峰，辛苦了。
0: 啊，你好。
1: 我是你的粉丝啊。
0: 你说说你的情况。
1: 我现在就是晚上有时就在心脏啊，还我也说不好，要不检查就是说不明白，还是心慌啊，还是心颤呢，就是不得劲儿。有一阶段就迷糊，从床上就是起来起不来，倒不下，完了不一会儿就好了，上医院啥毛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症状。
0: 有两个领域的问题你要查，
1: 看看
0: 一个是神经内科，一个是骨科查颈椎。
1: 我骨科查过没毛病。
0: 确定没有的话，那就查耳科。
1: 完事儿，我寻出结果以后吧，咱俩再说话好不好？
0: 哎，好。
1: 哎，
0: 好。
1: 嗯，
0: 再见啊。
1: 好人一生平安。
0: 谢谢，再见。
1: 啊，再见。
0: 刚才这大姨啊，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常有眩晕的症状。铁峰为他推荐了两类的医生，第一个神经内科，为什么？因为神经内科啊，有可能会由于供血不足引发眩晕。然后呢，我又为他推荐了骨科，为什么？颈椎血管被压迫也有可能导致眩晕。他说查过颈椎没事儿啊，说的挺准。那我马上让他去耳科，为什么？有的人耳朵里啊有结石、耳石症，也可以导致眩晕啊，叫耳性眩晕。这些都是西医分类，其实啊，中医对眩晕也有很多分类啊，有虚症，有实症，有痰湿，有风寒，什么样都有。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

0: 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哎，你好，我是铁峰。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昨前天发你短信，你看了没有？那个
1: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你，你微信名字是什么？
2: 传奇。
1: 传奇，我找一下啊。
2: 嗯，
1: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2: 就是我妈那个老年协会他们检查的检验报告，但我也看不懂，医生没去看那个，我看看好像不怎么好，我让你先看一下。
1: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看一下。
2: 好像很多东西地方好像要不这个要去复查，这个要去复查，好像不知道，说的很吓人。
1: 嗯，好好，不着急啊，你因为这个顺序是乱的，我得调整一下啊。
2: 嗯。
1: 啊。我先看这综述吧啊，哦，高压高啊，高压高。
2: 哎，当时我也跟你说过，他有高血压，那高血压不，现在又有点低下来，又有一横，反正有点反常。
1: 尿有点尿路的小感染啊。
2: 哎，还有什么积水？好像还有哪里积水啊？
1: 啊，等会儿啊，别着急，左肾有那么一点点积水，然后
2: 他人一点都没有。难受啊什么的，我叫他医院去检查，他又不去
1: 啊。不，只要没有症状就观察就可以啊。他胆囊那个息肉多大知道吗？
2: 不知道呀，所以说他都是写着要去医院复查，医院复查，因为老年协会免费的，随便拿一点，好像组织老年人一起去检查的吧。
1: 哦，他那个息肉啊是5毫米，5×4，还行，可以继续观察啊。
2: 这个5毫米息肉没事吧？
1: 没事儿，
2: 那咱继续观察，那过一段时间再去拍一下看一下喽。
1: 每年做一次就行，它不会长那么快的。
2: 每年一次，他们老年协会村里面都会每年一次才都在检查的。
1: 嗯，行，可以啊、哦。
2: 那现在就是人不舒服再去医院，人没有不舒服就是没关系的。
1: 我现在说单独说胆囊这个事儿啊，胆囊就它这个体积、嗯，只要不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增长，是不会变成癌的。啊，而胆囊息肉只要不变成癌，啥事儿没有啊？
2: 嗯
1: 嗯，窦性心律T波改变这个治不了，查也是这么回事儿啊。只要没有血栓，啥事儿没有，不用担心啊。
2: 这个血压呢？
1: 血压高啊。
2: 上个礼拜是最高的时候是180，然后嘛过了两天170，然后再过两天160。
1: 嗯，这个一跟气温有关，第二跟老太太的情绪有关。然后呢，
2: 她每天还在山上挖红薯，还要去卖。
1: 哦，
2: 我叫她不要干了。
1: 哎，别拦着，在这个年纪的老人，如果能够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的话，不是坏事儿。
2: 哎，对，我也是说就当锻炼身体。
1: 哎，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好什么呢？哈，你不让他干这个，你让他干啥？他不动就会有血栓形成，动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我们需要给他做好保护的工作，要保证他下肢有力量，关节稳定，要给他补好钙、氨糖、维生素 K2， 把这东西补好，让他下肢有力量，别摔，这是第一要紧的。
2: 嗯，
1: 如果他上山挖红薯的时候摔一跤，这事儿大了。
2: 当时在杨梅受伤爬上去摔了一下，嗯，到现在还有点痛，还没好。
1: 哎、那你这是运气好啊！我跟你说，
2: 嗯，
1: 是运气好。运气不好，我们讲啊，三叉骨啊，或者说是那个股骨颈摔折了，这人就完了。
2: 对呀、啊，这骨头都老，骨头都脆了，很脆很脆的。跟他说了好几遍了，我就当身体锻炼身体，随便弄一下就好了，不要去卖了。你跟重点吃弯弯弄弄。
1: 嗯，一定要补钙和氨糖啊！一会儿我在那个微信上告诉你，一定要补钙和氨糖。片子我看完了，我的印象有这么几条啊：老人的骨骼健康维护排第一啊，补钙补氨糖，尤其是维生素 K2， 这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定期体检，每年定期体检查肝胆脾胰，这

0: 乡里这几个，目前看没啥大事儿啊。然后呢，第三个条件允许，一定要吃纳豆激酶。我从这个条件上看，老太太的日常饮食习惯挺好。
1: 哎，他像他这样74岁的人，没有像他这样这么能干的，没有这么。
0: 老人呐、啊、不会装，他只要有力量，他就会去动，这是好事儿、
1: 哎。但是
0: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哎，如果他一旦停下来，那就是真干不动，那就麻烦来了。所以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对于你来讲，最要紧的，给老太太啊，我觉得这两样东西，一个纳豆激酶，一个带维生素 K2 的钙，这是目前迫在眉睫的东西。嗯，其他的就看心情，慢慢补都无所谓了啊。
1: 嗯，
0: 别的没啥事儿。
1: 嗯，好的，好的，好。
0: 哎，好，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166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亲属的小孩儿，11岁，他最近做个手术，刚做半个月，是肝母细胞瘤。从我们家属来讲就不太明白这个，现在医院建议他化疗，我们也没有主意了。我先问问铁峰老师，这什么原因得这个病？现在就是不化疗有什么后患？
4: 哎呀，我天哪，这你让我怎么说呀？
3: 嗯，
4: 应该是恶性的吧。
3: 医院那一说啥是两可之间。
4: 哦，是啊。
3: 嗯，
4: 哎呀，那这就是好消息了。因为什么呢？小孩得肝母细胞瘤，那绝大多数都是恶性的。
3: 哦，
4: 你这要说是两可之间，就说明恶性的可能性不大，不典型，更像是这个良性的、嗯、最起码看起来不像坏的。
3: 嗯，对对对，当时医生说的没什么问题，挺好的，家属都放心。做大病理以后，好像是专家会诊呐，我不太明白啊。就说的有的建议化疗，有的建议不化疗。现在我们也没有主意了。
4: 啊，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好了。
3: 嗯，哎呀，那太好了。
4: 我告诉你，我主要是给大家解释这个医生的意思。
3: 嗯嗯，
4: 老百姓只知道有病了，有病了蒙圈，对吧？但是我通过你给我提供这些零碎的信息，我能够判断出啊，这个孩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嗯嗯嗯。
4: 首先，得肝母细胞瘤是个非常让人悲伤的事情。那既然摊什么事儿，咱们就得办什么事儿。很幸运，说咱们这是可能是良的，不像是恶性的，那这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就得往好了看了，把事儿往小了看。现在我们采用的什么手段进行治疗啊？
3: 他现在就是刚出院，现在医生意见不统一嘛，说化疗得过2个月以后。他当时吧，就是一开始说是叫局灶性的纤维瘤，刚开始就确诊的都说的没啥问题。这一做这个病理出来以后，这全都傻眼了。大夫也说：“哎呀，怎么可能呢？那就可能了。那以那个病理来说话呀，哈。”
4: 对，病理是金标准。为啥呢？医生通过影像学观察问题，搁、
3: 啊、
4: 外边一看，包膜完整啊，哪哪都光溜溜的。哎，不像啊！
3: 嗯、
4: 我想问一下，手术现在都切掉了？
3: 啊，都切掉了。
4: 切的干干净净。那个干叶拿掉多少啊？
3: 他那个瘤是4厘米。
4: 哎呀，也不小啊。
3: 3.几。医生那说啥，一般都是2-3岁发现，那做完就什么事儿没有。但他就是这孩子，就平时精神头就特别足，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症，就是瘦不长个儿，不爱吃饭，就给他按照这个去检查，没成想就检查这么大的事儿。哎呀，现在可能吃饭了，精神状态都挺好。哎呀，就。一说要化疗，这家里边就傻眼了，都蒙圈了。哎呀，
4: 化疗是肯定要做的啊！你今儿打电话来问我，就问我化疗做不做呗？
3: 哎，对，
4: 化疗必须得做。
3: 那就得听医生的呗，是不？想化就化呗。
4: 那当然，让你化你就化，积极一点总比消极好。另外一个，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不是你我能定的。
3: 那铁峰老师，那就是听医院的呗，是不？让怎么治怎么治呗，他这个有良性的吗？那个
4: 很少很少，刚才我不说了吗？绝大多数都是恶性。
3: 那这就是没发现你怎么就？
4: 你们现在就老老实实的研究怎么下一步给孩子治疗，用你们现有的条件能走多远走多远，这就是我的意见。
3: 谢谢提升老师啊。
4: 哎，好，再见。
3: 哎，那好啊，再见。哎，好。
0: 肝母细胞瘤，两可之间，非常让人惋惜的一件事情。关键是，我没有办法，没有更先进的办法。从医务人员角度出发呢，我们努力了，能够让他多存活几年啊，5年、6年、10年，甚至16年，这也仅仅是有报道的极限。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依然是太少了。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实在说，我眼睛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是手机看多了之后有点酸，我老伴儿就给我买这个蓝莓黄素让我吃，有必要吗？你要是眼睛酸呢，视觉疲劳，休息是对的啊，但是呢，蓝莓黄素对你来讲一样重要，甚至比你休息还重要。为什么？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就65岁以上，如果对视力有不良影响，有的时候这种影响是毁灭性的，大家都懂吧啊。如果有这种影响的话，主要都跟黄斑的变化有联系。所以呢，早一点补充叶黄素对黄斑的营养消耗是一种持续性的补充，是有正向意义的。关键是现在叶黄素也不贵呀，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呗。我从2010年就开始吃叶黄素了。 唯有喜乐，他说有一事听听你的意见。孩子6岁，有时候瞪眼，有时候伸脖子，没规律。医生说是抽动症，怎么治疗？我告诉你啊，抽动症的治疗很麻烦。我所说的很麻烦，不是说早晨吃这个药，中午吃那个药啊，治疗程序麻烦，不是，是治疗的过程很艰辛，要用数年的时间。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跟踪治疗一个抽动症的孩子，治了7年。所以呢，我建议你这位喜乐，你的孩子治疗起来一定要坚持遵医嘱，千万不要急，一定要戒骄戒躁，不要说我找这个医生已经吃2个月药了，我的症状怎么没有得到缓解呢？这个医生水平不行，我不治了，我要换一个医生。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一定要从始至终的完全听他指导，事事和他商量，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跟他走。这就是我教给你的抽动症治疗的诀窍，而不是告诉你吃什么药。唯有往事如风，他说我孙子整天就是出汗，他才2岁4个月大呀，缺钙呀，赶紧给孩子补钙呀啊！唯有幸福的春天说，这是我老公的检查单子，麻烦你给看看，用什么方法能治疗呢？这个有肝血管瘤，有胆囊息肉，我看看这个胆囊息肉有多大哦，3毫米，没事儿。你老公这个体内的这个肝胆这个检查呀，都是一些不需要治的东西，都是不需要治的，观察即可啊。吃中药能治好吗？不需要吃中药啊，只需要每年例行体检，把所有的检查报告单都留着啊，每一次检查完了都和上一次检查报告单一起发给我，让我看一眼，我到时候告诉你该怎么办啊。唯有苏琪说，我最近呢眼睛闹病，玻璃体浑浊，看东西模糊有半年了，我想治疗一段时间也不见效，我想问问你该如何缓解病情，我61岁，这有点为难了。为什么呢？玻璃体浑浊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有一些病可以导致，没有什么药物专门治疗玻璃体浑浊，说已经浑浊的玻璃体吃上这药，这也眼瞅的就都清亮了，没有，这很为难啊。在等我回答，微风吹破脸颊。微友叫米粒儿，他说请问74岁的老年女性，骨质疏松，软骨磨损，钙流失比较厉害，需要吃点什么药好呢？我建议你啊，上内分泌科给老人家接受专门的补钙的治疗，这个时候再按照1天1000毫克的标准补钙来不及了啊，这样的老人就应该上医院了。我的意思能听懂吗？比如说同样是老人啊， 如果比如说我现在74了啊，您说的这人也是74啊，我也是女的啊，但是我没有软骨磨损，我钙质流失的情况虽然也有啊，骨质虽然也有疏松，但是我一直都有坚持补钙的习惯啊，那么我就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急。可你说的这患者不是，听得出来这个老人家一直都处在一种缺钙骨质疏松的状态之中，也没有补过，所以他才会出现软骨磨损啊，骨质疏松症状严重，钙质流失严重的现象。这个时候再按照民间的方法啊，一天1000毫克或者喝2袋奶啊，吃点什么虾皮啊，这些东西来不及了，这要接受治疗了，这个成本就高了啊。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838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是清风老师啊？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啊，清风老师，我跟你讲，我是浙江杭州的了。
0: 嗯嗯。
5: 在杭州呢，我现在呢已经78岁了。
0: 哦。
5: 啊，现在我这个人呢，你要一睡觉你就是做梦一个。
0: 啊啊啊。
5: 哎，经常做梦。第二个呢，还有个高血压了。我是好多药吃过了，但是推不下去，有的时候呢160、150，我经常的另外的身体都好的，就这两件事情，我想麻烦你怎么弄？
0: 要是我，我就吃两个东西，一个是三边方，一个是纳豆激酶，就这俩就好使。
5: 啊，纳豆激酶的。
0: 哎，还有三边方。
5: 纳豆激酶的。
0: 对，纳豆激酶和三边方。
5: 纳豆激酶，好的好的，啊，谢谢你啊，铁峰老师，好，谢谢，
0: 再见，
5: 谢谢啊，
0: 哎，
5: 好。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782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喂。
0: 哎，你好，我是铁峰。
8: 铁峰老师啊，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向你先汇报一下情况啊。
0: 嗯。
8: 我这个腿啊，右膝盖。大约11个月，快到1年了吧。
0: 嗯。
8: 开始吧，就是，在走廊地板需要滑一下子，等过了几天吧，我就洗那个衣服，用手洗的，坐的是凳子比较矮，跟那个盆儿搁底下，洗完了2、3天之后，就是这个右腿吧，就觉得不得劲，有点疼，我也没看去，我就是该做饭还做饭，干上超市买菜还是买菜去。过了2个多月吧。就有点疼了，疼了我就开始拄拐，我在2楼，我就拄拐下楼，有也得做饭，有时候也去买菜，买菜也大腰也有1里多地吧。等到十一月份就有点疼了，疼了完了就坐的那个磁共振，磁共振当时坐的时候吧，我去坐的，等后来他没给片子，就是给那个电脑上，儿子去问你，他说是。半月板和筋的拉伤，也没开啥药，就开的那个洛可洛芬那个，再抓点那个止痛药，止痛药是扑他林什么，因为刺猬我也没吃。
0: 嗯，
8: 完了以后我去上社区开的是那个，云南白药膏贴的，贴有时候过敏，隔两天贴着，隔两天贴着，完了最近这不是吗？太疼了，我就啥也不能干了，拄一个拐呢。好像腰有点拧，我就拄双拐，反正就在屋里活动，也不能上外头去。
0: 嗯，
8: 比如说做菜吧，20分钟左右行， 但时间长了就站不住了。
0: 对，
8: 最近嘛，我先找专家去看看，看看还是那个片子，十二分的片子。天凤老师，我给你念，他的片子是这么写的，没有这个片子给他那些，就是这个显示呢，就是右膝关节病，髌骨软化，外半月板前后脚及内半月板后脚前交叉韧带损伤改变。
0: 嗯，
8: 后边他又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膝关节外翻有点畸形，就是这么写的。
0: 嗯，
8: 你看看，田凤老师，
0: 嗯，
8: 用什么药怎么办？他也没给我，他给我开了10天那个膏药，我也没贴，因为咋我有支气管炎，我看他上的是支气管炎贴的膏药严重，就洛克勒芬什么胶囊啊。
0: 嗯。
8: 用胶囊，
0: 我明白。
8: 但是抓那个氟什么林那个刺猬，我这两样都没吃。
0: 嗯，
8: 你看我应该用什么药，怎么办？
0: 嗯，
8: 请教你。
0: 好，
8: 这个专家吧也没说几句话。
0: 啊、对，主要他是没给
8: 你
0: 解释，主要没给你解释、嗯。其实是这样的，专家他忙，他一天后边排好多人呢，他比你还着急呢。那个，我给你解释啊。首先、
8: 嗯，
0: 这个专家给你开的这些药都对，没毛病，都是缓解你症状的。
8: 嗯嗯
0: 啊，但是呢，出于习惯，我再给你加一样。
8: 嗯，
0: 钙和氨糖一定要吃，这非常重要。你要早5年前吃氨糖，你今天不至于这样。
8: 哎、我才听你这2年多呀、
0: 嗯，
8: 我也原来在医院伺候他爸了，我根本啥也没听过呀。
0: 嗯，
8: 这不后来我回家才听的。这不，
0: 我宣传氨糖宣传了20来年了。
8: 不知道，
0: 我
8: 是东北人，我现在在南方呢。
0: 如果你有意识的从现在开始保养，尽可能的补氨糖，对你是有帮助的。这是我提的第一点建议。
8: 嗯、
0: 第二，
8: 嗯，
0: 一定要架拐减重，你不要再让你的骨头压在一起了。我建议你坐轮椅。
8: 嗯，
0: 等你这个软骨韧带都长好了之后，你再去操持家务去，不然你这腿长不好，它有个休息的过程。但我建议你，强烈建议你，我要是你，我就这么干。好了，哎，再见啊。
8: 好了。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47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喂，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9: 啊，我女儿12岁，她就是月经这个月刚来，然后特别不正常，刚开始是黑色的，弄了20来天，后来停了3-4天之后，以为没了，然后又来了，这回来的全是正常的鲜血，然后又半个月。现在没有了，就是孩子这样正常不？12岁、
0: 啊。好，我说一下啊，小女孩月经初潮开始算，第一天开始算啊，8年之内，月经不准啊，多了少了，来的早了，来了晚了都不算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这样的，如果这女孩的经血量特别大，都导致贫血，啊，或者是多年以来闭经。来过一次之后再不来了，几年都不来，那这个算病，就特别异常的话算病，这个时候就需要查一查，啊，就你目前描述的这个事儿看不出病的指证，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可以带他到医院看一看，必要的时候吃点中药调一调。
9: 好的。
0: 啊，
9: 他就是吃点什么人参健脾丸行不？他吃饭也少，瘦。
0: 嗯，没有必要。就你目前描述的这个事儿是没有必要特意进补的，你记住啊，这个孩子的状态不是以补为主，而是以调为主，他不是因为身子虚需要补，就目前看是这样的。我说的这番话是针对所有的月经初潮女孩月经不准这件事儿来说的。
9: 好
0: 啊，哎，
9: 您刚才说是8年内不正常是吗？
0: 对，也就是说他12岁来的，20岁之前月经要不准都不用太担心。
9: 懂了，懂了。
0: 哎，
9: 但是他就是这孩子有个问题，就是不咋爱吃饭，哎，吃一点就饱。用不用中医给他吃点饭？
0: 这是另外一件事了，这个是需要中医干预的，这是需要调的。
9: 对，
0: 哎，
9: 调调。
0: 哎，对啊，
9: 明白。
0: 好嘞。
7: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379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你跟我说说你什么事儿啊？
10: 啊，我这个咽炎就是年年都犯，完了那个今年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西药也吃了，西药吃完了当时挺好，

0: 但过一阵还不行，是这嗓子，很痒呢，就是哎呀难受，就是
1: 啊，
0: 还总咳嗽。
1: 嗯，咳嗽也是干咳，也没有痰，是不是？
0: 有痰，就是有一点痰。
1: 哎，我这很细很细的，很黏的那种。
0: 对对对，很黏的痰，就是。
1: 啊，这个痰湿中阻，你这种情况啊，跟脾虚，跟这个肾阳虚有关。平时不喘吧？
0: 喘倒是不喘，他就是咳嗽，就是嗓子不得劲儿。
1: 身上有劲儿吗？
0: 身上还没事儿，不受影响。
1: 不受影响哈。哎，你吃过二陈丸吗？
0: 没吃过。
1: 你呀，买一瓶二陈丸。
0: 行。
1: 然后看看这种情况能怎么样。如果不行，打电话给我，我们再想办法再调整。
0: 嗯，
1: 好吧。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100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9: 爸妈我录取啦。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0: 我愿意。
7: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2: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7: 现在你缺席的 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1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六。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本周呢，浙江的天气啊，总体呈现前期多雨后期转热的格局，全省的好天气要等到下周开启了。今天雨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那气温方面呢，今天尽管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止步在了高温线以下，但是配合上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闷热依旧。
13: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3: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2: 梭子蟹上市之后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这几天呢，随着梭子蟹到货量持续走高，市场的价格稳步回落了。
14: 在舟山国际水产城码头，多艘渔船陆续靠岸，一筐筐鲜活的梭子蟹源源不断的卸货上岸，岸边早已等着大批收购商和转运车辆。水产收购商游国海7点就驻守在码头，2个小时就收购了4000多筐梭子蟹。
15: 小费了800吧，50斤嘛，最开始上来是1400-1500，降了应该有300-400块吧。
14: 在水产城的零售区，各类规格的鲜活梭子蟹整齐陈列，4两到8两的梭子蟹零售价每斤在25到80块不等，顾客们在摊位前挑选议价。
16: 8两差不多得买的多一点，那个75一斤，现在便宜点了，前两天那个都卖100块，100块钱一斤的，买的人很多的，生意还可以的。
17: 新打捞上来的螃蟹嘛，就是想带孩子尝一下，这里海鲜很有名的啊。
14: 普陀东河市场同样购销两旺，市场内各种规格的梭子蟹依次摆开，售价每斤45到95不等，另加10块可以提供泡沫箱、加冰、打包服务，让梭子蟹可以长距离保鲜。
18: 赶过来尝尝鲜，然后感觉还可以，价格也比较实惠，买了10只，400多块钱。
14: 最近两日，舟山国际水产城投售活鲜日均投售量在2000吨以上，基本上均为梭子蟹。
12: 油谋是青蟹的古称之一，浙江多地至今仍在沿用这个叫法。在宁海长街镇港中村的水产养殖基地，采用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培养的20000多只油谋，即将在8月底投放市场。
19: 在宁波成员的工厂化养殖基地，一眼望去，一排排蓝色箱体整齐排列，组成一座座微缩版公寓楼。每间独立的挑高型房间里，都有一只油谋悠闲地趴在隔板上。据了解，蟹公寓式养殖模式是一种先进的养殖技术，它利用室内立体循环水养蟹设备，把户外变数大的粗放养殖搬进室内，转变为全程可控的工厂化养殖。然而目前大多数工厂化养殖采用初代蟹公寓，主要用于成品蟹暂养保活，而辰源水产实现了突破。公司总经理夏波说，
20: 因为青蟹别的地方也好，它只有暂养功能，但是我们现在是整个团队研发出来的那个东西呢，是可以全系养殖，从小养到大。
19: 据夏波介绍，从小养到大指的是从中等规模的幼苗到商品蟹全流程工厂化养殖。在公寓房旁的2个苗种培育池里，密布着黄豆大小的蟹苗，蟹苗在池里待上1个月左右，变成鸡蛋大小时就可以入住公寓了。
20: 那整个周期从黄豆样大到上市，就4两多5两左右的小娘蟹，大概需要3个月。
19: 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是青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基地内5000平方米的循环供水池不仅能对养殖用水进行高效净化和循环利用，更关键的是能够精准控温，实现包括冬季在内的全季节养殖。夏波说，由于水质优良、环境可控，螃蟹能充足摄食新鲜贝类、螺类等饵料，保证它们在蟹公寓里生长迅速。
20: 首先肯定是安全，第二可保蟹肉很肥，存活率比土塘的养法提高到大概原来土塘低于20%，我们呢这个养殖可以提高到80%左右。
19: 成员的养蟹模式引起了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的关注，他们多次前来走访调研，希望能通过合作为宁海乃至宁波的渔业实现科技进阶。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申屠基康说，
2: 地域种饵料把蟹环境控制到养殖的全过程的一个对不对，我相信慢慢的通过出来的一个适合我们工业化养殖的现代品系或者新品种。
19: 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青蟹养殖模式实现了一年四季稳定供应高品质青蟹。与此同时，成员水产还与宁海县供销联社合作，将围绕宁海油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强化规范管理，进一步扩大宁海油牟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12: 眼下庆元的黄桃迎来了成熟采摘季，当地依托山海协作资源，黄桃订单火爆，一颗黄桃串联起山海协作帮扶纽带，打通了山区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市场的富民道路。
21: 在庆元县龙宫乡的一处黄桃集中分拣点，满载订单的冷链货车早已停在门口，村民们分工有序，配合默契，将刚采摘的新鲜黄桃快速分拣，规范打包，装车储运。依托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当地鲜果采摘后7小时即可送达嘉善商户手中，最大程度锁住黄桃原汁原味的鲜甜口感，保障终端果品品质。
22: 我们总共今天可能要发到13-14斤一车，当天就要发货的，这个黄桃子不然它就新鲜口感就是不是很好。
21: 吴岁月介绍，龙宫乡此前并无黄桃种植产业，2022年借助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契机，当地成功引入嘉善先进的黄桃种植技术与培育经验，历经5年培育发展，黄桃种植规模从最初的30亩稳步扩增至全乡近300亩标准化桃园，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村内留守老人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春季套装管户，夏秋采摘分拣等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务工增收。
23: 不要出门了，这个桃子种起来哈，在家里门口就有钱赚了，一天有100块。
21: 在稳固产销基础的前提下，龙宫乡持续做强龙宫山芋区域公用品牌，销售端更是创新营销模式，推行前置预售机制。在黄桃成熟前1个月，工作人员实地拍摄桃园生长实景，通过朋友圈、本地私域社群等线上渠道广泛推广，开启预售，在鲜果正式上市前就锁定近30%订单，实现了龙宫黄桃未开源先热销的良好态势。

0: 一脚踩进水田，割下了长势正旺的茭白，掰开叶子举到镜头前。直播间里网友的咨询不断刷屏，
1: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比如说那个土豆熟烂我们就去土豆田里播，西瓜熟了我们就去西瓜田里播，像现在茭白熟了我们就在茭白田里播。
0: 乡村老六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本土主播，全网粉丝超200万。今年当地启动了一村一坪助农计划，与一批本土主播展开合作，为12个特色村梳理出本村拳头产品，哪个村到了采收季，直播阵地就落到哪里。这段时间主播就来到了浙前村的茭白地。
1: 下代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走开，我们的茭白啊，每一颗都是现割现发的。
0: 刚割下的茭白一筐筐抬上车，村民们分工协作，剪长叶，套保鲜袋，装纸箱，从田里到发走前后不到2小时。
2: 田种出来你放在路边也卖的，市场上拿去也收的，进来只管种，别人会帮我们卖的，销路不用愁，收入也比以前高了。
3: 老百姓只要把我们的农产品种植好，那销售就交给我们的直播间。
0: 除了邀请主播走进田地，当地还推出直播培训，手把手教村民怎么拍、怎么说、怎么卖。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8: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7: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8: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7: 有这么一说呢？
8: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7: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8: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7: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8: 哎，干杯。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在温岭石塘有一个依山傍水的石头村，叫做李若村，曾经石屋斑驳，海风寂寥，如今国家级非遗大奏鼓重新敲响，游客们循声而至，整个村子焕发新生。
9: 伴着音乐，一群男人脸上涂着夸张油彩，头顶扎着羊角簪，他们正在跳大奏鼓。天气很热，现场的氛围更热烈，
10: 感觉挺热闹的，气势也很大，然后很活跃。
9: 队伍前排敲铜钟的陈祥彪76岁，祖上

0: 从福建迁来，14岁就下海讨生活。那时候就学会了敲鼓，只不过船上没有鼓，敲击的是盆桶。
1: 老一高一下，一高一下的怕，做不怕？我们得用这个面盆啊，什么东西来敲敲，壮壮胆子。
0: 而在岸上，逢年过节，大奏鼓就会敲响，鼓声传承了300多年，为渔村祈福平安。65岁那年，老陈上岸了。但他没想到岸上的鼓声竟然断了。
1: 年轻人都未免去了，放我们这么不放啊？大奏鼓子我们李六村是传承地嘛，是吧？不传承是啥去也不行吧。
0: 正当陈祥彪遗憾之时，村子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地抓住时机重新组建大奏鼓表演队。陈祥彪和老余文一起报了名，淋着海风，琢磨着跳出浪涛的气势。
1: 跳鼓子主要这个连文字的节奏，鼓跳得快，我们动作就快，叫节奏嘛，要配合起来嘛。
0: 可陈祥彪心里明白，老伙计们能跳出浪头的气势，但队里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半百，鼓槌需要一双年轻的手来接。为此，村里专门办了一场大奏鼓沙龙，两位年轻人走进排练场，当起了陈祥彪的徒弟。
1: 扭起来，就能慢一点来啊！
0: 年轻人对浪头的气势有着自己的理解。喜欢音乐的85后陈文杰试着把大奏鼓和现代乐队混搭，吉他、电钢琴一起上。
2: 大奏鼓它本身是没有伴奏的，需要一些背景音乐去加以支撑，创造一个属于大奏鼓独有的 BGM 背景音乐。
0: 一开始，陈祥彪觉得这位年轻人有点异想天开。但没想到混搭版大奏鼓的试演视频发到网上后，第一个周末就吸引来了大批游客。村里趁热打铁，修缮百年石屋作为大奏鼓传习所。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队伍沿着海岸线巡游，游客可以一起敲着木鱼参与表演，小渔村一炮而红。
3: 有那个石头墙，还有那种朴色古香的木头门，就面朝着大海，就很出片。
0: 更让陈祥彪没想到的是，应着鼓声走出去的年轻人往回走，有的开启了簪花店，有的开启了海洋文创店，手作工坊。
2: 演绎大奏鼓的这种场地呢，场景呢做起来，使游客到我们食堂以后呢，他能够呢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去观赏。
0: 大奏鼓的鼓声不再逢年过节才响起，如今陈祥彪上高2的孙子也进了表演队，他现在觉得渔村的故事就像大奏鼓的鼓点，一锤锤下去，悠远铿锵。
4: 盛夏时节催热了乡村消暑市场，在浦江曾经脏乱闲置的水塘经过改造之后变身亲子戏水乐园，不仅为城乡群众打造了安全消暑的好去处，同时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把夏日客流转化为村集体的长期稳定收益。
5: 夏日午后，热浪席卷浦江大地，走进正宅镇林溪村的浪拉拉水乐园，扑面而来的清凉瞬间消解酷暑。只见造浪池里层层浪花此起彼伏，大人孩童追逐嬉戏，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休闲场地几年前是一片长期空置的大水塘。
6: 这个游乐场这里原来是一个池塘，而且边上都是垃圾。为了这个村里集体经济发展呢，我们到宁波去考察这个项目了。
5: 外出考察后，村干部们发现水上乐园投入开销不小，单靠村里自有资金根本无力建设，便第一时间上报给镇里。
7: 过去我们只有江南第一家这一个单一的人文景点，游客逛完了他们就走，留不住人。新增水上休闲项目，丰富了我们的游玩选择，拉长游客在这边的逗留时间，能够带动我们全镇的餐饮、住宿等各类消费。
5: 但一村庄资金有限，难以独立开发，怎么办？正宅镇想出了抱团发展的办法，依托镇消博公司牵线，联合9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推出土地资金联合入股的合作方式，合力打造浪拉拉水乐园。
7: 9个行政村，一起来运营合作这个项目。林溪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其余8个村分2档出资，年后一起分红。
8: 像这次的话，我们是筹资100万，然后预计的话就是5年下来，本金加利息一共能有125万，多余的这些钱呢，一部分可以用来这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用来村的日常开支。
5: 经过1年多的精心打造，今年6月，浪拉拉水乐园正式对外开放。 项目总投资近2000万元，占地43亩。乐园按照不同游玩人群划分三大功能区：7000平方米海啸冲浪池，适合家庭和团建；600平方米儿童戏水池，水位平缓，防护齐全；1000平方米闯关场地，可办趣味赛和拓展活动，一站式满足消暑需求。平日里，石乐园每天差不多有800名游客，一到周末能增加到1500人上下。水乐园的红火也给周边村民送来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9: 我放假了，然后呢，我就和朋友来。我玩过了这三个项目，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玩，还会再来，有机会就会来的。
10: 的工作也不是特别难，工资也还挺高的，所以打算就是先干下。
5: 林溪村也顺势做起配套生意，把原先的夜市整体挪到乐园入口处，新建起18间小商铺。
6: 每一年有58万的收入，比原来的夜市翻了3倍，而且我这里夜市这里建了一个停车场，每次最多能够停60来辆车，也给村里增加了一部分收入。
5: 一池清水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在盘活乡村闲置水域的同时，实现了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与周边商业的多赢。
4: 炎炎夏日，在武义的一个农场却是清凉热闹的景象。从传统的水稻油菜种植，到如今集果蔬采摘、龙虾垂钓、溪边戏水于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在这个夏天玩出了新的人气和活力。
11: 走进农场大棚，紫红饱满的无花果挂满枝头，空气里飘着一股淡淡的蜜香。果农正挎着篮子，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这10亩多无花果用的是玉米菜籽饼和红糖发酵制成的有机肥，结出的果子口感软糯，甜度也足。刚上市时，每斤卖到20元，进入8月盛产期后，价格稳定在10元左右。
12: 这边呢，周边这些外来人口也多，人口比较密集，在周边这些集市人都比较热闹，在这个市场比较好。这里的水呢，就是能排能灌，这个土质也好。这非常适合种这个无花果。
11: 如果说无花果是静态的甜蜜，那农场旁的小白溪就是动态的狂欢。摘完果子，卷起裤腿踩进清澈的溪水里，暑气瞬间消散。不少市民在岸边支起烤架，来一场山峰作伴的烧烤露营，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13: 那这个地方好，
14: 山好水好，这技术很好，其实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有吃的有玩的，有小孩子玩的，夏天是很好的。
11: 农场到底有多火？负责人徐福礼给出了答案：钓小龙虾旺季，每天至少200人；暑期玩水，平时300-400人，周末能冲到1000人。
15: 原来我老爸就是在做渔场，水稻跟油菜的种植，然后就养了小龙虾，当时有项目在这里。今年回来以后呢，我想把这个渔场跟商场这个文旅板块做起来，因为现在人呢都喜欢出来游玩带着小孩出来到这山山水水的地方游玩一下，本来就是那个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很大，给他们一种比较愉悦的心情。
11: 从父亲手中接过农场，徐福礼带回的是一套新打法。他依托虾稻共生的生态种养基础，把种植、养殖和休闲旅游串联起来，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
15: 我们耿山农场的主要特色就是依靠这个旁边这个生态环境打造了一个种养殖板块的一个家庭农场。它主要是有龙虾的养殖，然后是罗氏虾的养殖跟那个土虾、青虾的养殖。然后我们种植板块呢是有百合种植、无花果种植，然后一些水稻那个油菜的种植这些板块。
11: 从种土地到种风景，徐福礼的步子并未停歇。他说，接下来计划引进更多新业态，不断丰富农场的游玩体验，让游客一年四季来到这里都有的玩、有的乐、有的回味。
15: 9月份中秋节以后，我们钓那个大闸蟹、6月黄，然后罗氏糟虾，天热的时候都可以钓。在我们准备把大棚里面规划个2-3亩出来也做那个垂钓。
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浙江之声。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

0: 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度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王浩在绍兴调研时强调，集中精力抓好项目，谋划招引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2: 舟山成品油现货价格发布，填补浙江自贸试验区本土成品油现货定价产品空白。
1: 受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浙江取暖器出口产销火热，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2: 浙江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伊朗说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画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点，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 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 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绍兴调研时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稳增长、优结构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压奋进，攻坚克难，集中精力抓好各类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谋划招引建设，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多贡献。在柯桥区，王浩考察了中科宇航绍兴航天装备制造、浙江星辰新能科技等企业，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和展示中心，细致查看产品核心部件和设备集成调试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就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勉励大家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充分发挥企业所长，积极推动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上取得更大成果。王浩要求省有关部门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设计、制造、应用等环节上加大支持力度，更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整体发展能级。在诸暨市，王浩考察了月新半导体、天成亿邦电子科技、奥斯维尔电动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高端智能集成电路产品测试技术、智能无人控制等系统设备研发生产情况，并走进智能工厂与研发人员交流，细致询问工程项目运行状况。王浩指出，各类产业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企业要抓住用好机遇，争当引领创新的弄潮儿，积极投身创新浙江建设，更好推动与人才、高校、科研院所等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向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高端攀升。王浩强调，谋划好、招引好、推动好各类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是检验各级干部担当精神、工作作风、实践能力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要加力打造以4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以更大力度抓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有力推进千项万亿项目建设，以两新深度融合推进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满足项目建设要素需求，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调研期间，王浩以4步2直方式深入工业园区，实地查看了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研和检查。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浙江自贸试验区首个成品油现货价格指数舟山成品油现货价格昨天正式发布。这个价格指数由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自主编制并发布，立足舟山市成品油现货市场，打造区域性能源价格参考基准。 现货价格涵盖舟山市场流通最广泛的零号车用柴油国四和 DMX 船用燃料。

0: 要有两个品种。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舟山成品油现货价格的落地填补了浙江自贸试验区本土成品油现货定价空白，有助于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价格信号传导机制。下一步，浙江大宗将紧紧围绕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战略部署，依托舟山油气产业极具优势，迭代优化指数编制体系和覆盖产品种类，持续为市场提供透明可信的舟山价格。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盛夏时节，浙江取暖气出口却产销火热，受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今年我省取暖气的出口旺季比往年提前到来，一些企业的订单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在宁波展之电器有限公司车间里，正在加工生产10000台油汀，根据客户需求，其中有2000台要在8月底前发往西班牙。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因为噪音小制热快，这款油汀在西班牙可以卖到240欧元一台，目前公司已开启连轴转模式。
4: 每个月的油汀的产能呢，大概12万台。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汀订单，在10月份之前都要交货。我们工厂基本上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3: 和展之电器一样，这段时间慈溪的取暖器生产企业都订单爆火。慈溪现有50多家取暖器生产企业，取暖器整机出口量约占全国的30%，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集群。在这里生产取暖器，能就地取材，无论是开关还是暖气片，都能迅速找到货源。今年上半年，当地向南半球出口取暖器11.6亿元，同比增长14.8%，按往年推算，下半年出口额将是上半年的2倍左右。除了电热油汀，在小花园、咖啡吧等户外使用的取暖器也是慈溪的拳头产品。宁波库邦电器有限公司今年专门开发了一款可以防尘防水的户外辐射式取暖器，因为使用了黄金碳素管，可以实现即开即热，辐射周围约1米的距离。公司副总经理陈晕说，
5: 今年我们欧洲的市场比较稳定，也有20%的增长。我们今年还拓展了以色列、墨西哥这几个市场的客户，现在有6万台订单在手，预计生产到今年的10月份。
3: 在义乌，国外客商也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产品。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的一家店铺里摆满了家用小暖炉、迷你桌面暖风机等各类取暖设备。经营户曹坤正对着厚厚的2沓订单梳理物流信息，安排出货时间。他说，因为中东局势不稳定，海陆运输不畅通，今年出货的高峰期有所提前。
6: 现在海运路上有时候走2个月3个月，所以有些客户呢稍微激进一点的，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我们这些是插电产品嘛，有些尾货剩到明年它也没什么关系。
3: 据了解，往年我省取暖器产品的出口旺季一般从8月底9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第2年初，而今年从7月起，取暖器行业就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徐瑞认为，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叠加地缘政治风险是取暖器旺季提前的主要原因。
7: 去年冬天，北半球多地遭遇罕见寒流，取暖设备库存迅速见底，因此今年国外客户取暖器订单短期内集中释放。然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主要航司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近路，改到非洲好望角绕行，单程航程多出2周左右，运输时间延长，仓位紧张，运价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客户对到货时效的焦虑。不少国外采购商开始提前下单，加大单笔订单量，以缓解供应链延迟带来的经营压力。
3: 针对提前到来的产销旺季，海关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助力浙江的取暖小家电更快走出国门。 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岑凯说，今年以来他们已经面向取暖器生产企业发布了多篇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
8: 眼下电暖器出口不但季节性强，而且地域分布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半球。我们持续跟踪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技术法规，并及时发布行业预警信息，为企业出口提供合规指导。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0: 之前位于绍兴滨海新区的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枢纽港致力构建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进一步优化区域运输结构，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9: 试运营当天，三艘集装箱船舶相继靠泊在了绍兴港，标志着绍兴到宁波、绍兴到上海两条主干航线顺利开通。三艘船舶共计装载112标准箱集装箱，总载货量约2700吨，运输货物以工业原料与民生物资为主。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多式联运业务经理吴静牙说，试运营阶段，两条航线年集装箱业务量预计可达10万标准箱。以往企业原料主要依赖公路运输，改用水路联运后，运输成本可节省约30%。
5: 码头刚刚试运营，现在的话，建达货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300万吨，后续的话有意向的客户应该还有个80万吨也在开发的，那我们很有信心再做的更多一点啊，因为整个绍兴的外贸市场是很大的。
9: 枢纽港依托大数据产业供应链平台构建数字底座，规划建设潜质仓、共享仓等六大功能板块，配套11个双层高标准仓库，目前仓储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园区规划建设13个500吨级泊位，现阶段开放6个，有22艘运营船舶，并新购入20台新能源车，后续计划扩充到100台。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招商经理葛玉刚说，枢纽在服务印染、纺织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对接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满足杭州湾企业多元化入驻需求。
10: 服务好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杭州湾这一块、绍兴这一块的一个就是一个纺织啊、棉纱这一块的企业的一个入驻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会涉及到临港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配套，给临港产业的高端制造就电器啊、设备类做上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
9: 滨海新区规划建设局交通管理组副组长李旭辉说，这一枢纽直接服务杭州湾产业带与向前作业区曹娥江码头、浙能滨海热电码头，形成一港联动、双码协同格局，共同构建起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
11: 通过多式联运方式，将有效降低绍兴市乃至杭州湾南翼地区社会物流成本。下一步，新区将继续完善六招网中物流网的布设，着重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2: 历时21天后，昨天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80米深处，我国建设者在0.78兆帕的水压下，完成了104把刀具的检查更换，刷新我国盾构带压进舱最大压力记录。作业期间更是创下单日最高更换14把、单把最快60分钟的效率记录，刷新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饱和带舱进舱技术承受的超高压长时间大规模实战演练记录，将我国深埋跨海隧道施工能力推向新的高度。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海底盾构段11.21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目前，永州号盾构机已掘进3936米，完成掘进任务的近80%。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届时，从宁波到舟山，坐高铁全程最快仅需26分钟；杭州到舟山最快只需77分钟。
0: 长深高速杭州桐庐服务区重卡充电站昨天投入运营，南北两区共配置10台400千瓦双腔大功率充电桩，合计20把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0辆新能源重卡充电需求，成为目前浙江省内高速服务区规模最大的重卡充电站。 据介绍，一辆电池容量约400千瓦时的重型卡车，同时连接2把充电枪，从约7%充到满电，仅需1小时10分钟左右，比使用普通快充桩节省2到3个小时。这个重卡充电站也是全国最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光储充一体化智慧充电站。站内光伏总装机容量超过3000千瓦，配套430千瓦时储能电站，可实现绿电就地消纳与削峰填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7%。面对这一增长趋势，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已累计服务杭州全市建成33座重卡充电站、682把大功率充电枪。
2: 昨天，宇树科技公告将于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为150.8元每股。就在上市前夕，宇树科技还正式对外发布了全新人形机器人超人。根据官方测试数据，机器人腿长0.85米，原地跳高可以达到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超越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的世界纪录。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全省无大范围降雨，东调西流域平遥站、德清大闸等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继续回落，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波动缓降，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昨晚6点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部分河网水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水分饱和，预报近期午后仍有分散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要高度警惕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按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要求继续落实防控措施。要加强水库河网调度，加密高水位运行水库堤防围堤巡查管控。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转移人员有序返回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灾区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当前正处于台汛期，要继续按预案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2: 随着雨带东移南压，我省昨天降雨的主战场在沿海和浙南地区，强降雨范围比昨天明显缩小，但局部地区降雨强度依旧较大。温州苍南龙岗出现暴雨大暴雨，截至下午4点，近12小时降雨量最大为苍南县灵溪杜龙119毫米。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我省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降雨强度会进一步减弱。本周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温都在35度高温线以下，但空气湿度较高，体感闷热。下周一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加强西伸，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晴热高温天气回归。
0: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昨天联合爱心企业启动 AI 助残健康管理公益项目，残疾人朋友可通过手机应用获得专属医疗健康大模型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3: 脂肪肝减重5%，
14: 可以了。
15: 在省残健之家启动仪式现场，视障人士蔡长贵第一时间体验了这项服务。他打开好办 APP， 把自己的健康情况输入系统， AI 很快就给出了清晰解读。蔡长贵说，
16: 这个大健康里边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可以导入进去，不需要找医生给我解读一些东西，更加方便一些。
15: 过去残健朋友拿到体检报告，常常看不懂专业术语，异常指标也不知道严不严重，而这次推出的 AI 服务不仅能提供更专业的健康建议，更像一位熟悉用户病史的医生，主动追问关键细节，给出及时个性化的健康判断。杭州智诊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峰介绍，他们专门为残疾人朋友训练了专属的医疗健康模型，打造了一个可以长期陪伴的健康分身。
17: 残疾人健康分身可以长期陪伴残疾人做健康咨询、健康问询啊、解答服务等等， 举个例子，对残疾人腿脚不灵便

0: 们就不会让他去跑，而是让他做适合他的一些运动。
1: 这家爱心企业首期向省残健福利基金会捐赠了10000份 AI 体检报告，深度解读公益权益。据了解，这款应用背后的医疗大模型已在全国300多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近年来，浙江在科技助残上持续发力，智能仿生假肢、外骨骼康复训练器、脑脊接口训练器等多款高科技产品已被纳入辅助器具省级补贴目录。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这一领域，用算力跑出助残加速度。省残健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赵小飞说，
2: 就像我们的智能假肢，让我们那些大腿缺失的残疾人能够站起来，能够自如地行走，能够去工作，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同时，我们有更多的这些高科技，让我们时时刻刻地能够享受他们的高质量的服务。
3: 这里有温度。
4: 近日，00后大学生骑手严子祥在舟山因联合路人成功救下一名女子，受到不少网友称赞。昨天，舟山多个单位、社会组织上门，对他进行慰问和表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5: 上午，舟山市红十字会、普陀区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的负责人来到严子祥家中，送上鲜花与慰问金，
6: 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大学生勇敢、担当和善良。要感谢你，
7: 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很优秀。
7: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6: 非常。
5: 普陀区委社工部副部长温素飞说，
8: 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有正能量的小哥，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多正向的反馈。只要人人都发出一点光，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
5: 8月11号晚上7点多，严子祥送完餐，途经舟山鲁家至大桥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独自倚靠在护栏边。夜晚桥上行人稀少，女子孤单的背影让她泛起一阵莫名的担忧。于是，骑出10多米的严子祥立即折返，上前询问情况。
9: 我说：“你怎么回事？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你的家人，或者是报警啊，去帮助一下他？”他说：“不用，你去忙吧。”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猜测他肯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之后，严子祥留在女子后方观察。1分多钟后，女子突然翻越护栏，身体悬空挂在桥外侧。危急时刻，严子祥快步冲上前，紧紧拽住女子，并大声呼救。紧要关头，闻声赶来的另一名外卖小哥上前搭手，两人合力拖住女子。不久，又一名过路的市民赶来支援，三人齐心协力把女子抬回桥面安全区域。险情解除后，大家马上报警。看着不停哭泣的女子，严子祥继续开导劝慰，直到民警、消防与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后，才默默离开，继续上夜班送餐。
9: 如果我走了，他就还有危险，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着急走。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我当时心里面想，原来我也可以帮助那么多人。
5: 今年20岁的严子祥是安徽阜阳人，就读于安徽合肥财经职业学院。他每逢寒暑假都会来到舟山，与在这里打工的父母团聚，顺便兼职打工补贴生活。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0: 毕业创业去哪里？
11: 来浙江体彩。
1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2: 省文物局近日正式公布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700件套，包括奉化烈士陵园、宣中华故居等5处四普新发现，青邦岛小孩洞等3处反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点位，22件反映抗美援朝的可移动文物。此外，本次重点补充了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了镇海口海防遗址之宏远炮台、中共浙西特委旧址、钱塘江大桥等7处8个点位。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公布的3批革命文物名录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70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1161件套。
4: 昨天下午，省总工会等5部门举行媒体沟通会，介绍浙江省第2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情况。主场活动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杭州举行，主题为创新创造20载，匠心筑梦新征程。本届活动紧扣 415X 先进制造业等产业，设置创新成果、创新人才、创新生态3大交流区，并举行成果转化签约仪式。 活动全程贯穿人工智能元素，将举办全省 AI 加创新应用智能体职工技能竞赛、匠心 AI 创想会及 AI 学习直播，探索产业工人成长新路径。此外，活动将特别设置致敬环节，邀请劳模工匠分享20年创新故事，同步开展大国工匠筑起浙江行。32名大国工匠将赴多地开展精准服务。
12: 近日，浙江首单采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的玉环红树林碳汇交易正式签约落地。本次交易位于海山乡茅山岛，红树林面积13公顷，碳汇交易量超1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价每吨100元，刷新省内红树林碳汇单价记录。这片红树林是我国最北连片人工红树林，历经10多年养护，生态优良。本次交易依托国家级核算标准完成，碳汇额度将用于绿色低碳创新大会碳中和，交易资金专项投入海洋生态管护。
4: 日前，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研究与指导中心组织开展了2026年省春秋假精品研学线路征集活动，共评选出全省48条精品研学线路。其中，义乌市综合实践学校的跟着春晚品义乌，乐清市学生实践学校的雁荡山海巡地质奥秘，浙江自然博物院的自然寻宝家等10条线路获评10佳研学线路。绍兴会稽山研学国际营地的人事楷模越地寻踪，宁波市杭州湾青少年学生实践基地的溯谷探源书香宁波等15条线路获评优秀研学线路。此外，浙江中医药博物馆的浙中本草寻源等23条线路获评入围线路。此次活动也是省研学中心贯彻实施浙江省大思政课教育实践，推进省一市一品精品主题研学线路发布的重要环节。
12: 记者从浙江省援疆指挥部了解到，第二届十六红铸同心浙阿兵地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近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正式开赛。邀请赛为期6天，共有来自浙江援疆结对地、阿克苏地区各县市和一师阿拉尔市兵地学校的24支青少年足球队伍参赛，包含多个民族青少年球员。赛事期间还将配套开展浙江文化小课堂、结对交友、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联谊等系列活动。
4: 经历5年建设，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城东院区即将启用。今天起到20号，城东院区将启动100名专家义诊活动，全程免挂号费，覆盖多学科，资深专家提供答疑、健康科普、诊疗咨询服务。据了解，城东院区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红浦路1号，设置1200张床位，配套52间手术室，2000多平方米超大消化内镜中心，是杭州规模领先的综合性三甲医院，填补片区高品质三甲综合医疗资源的缺口。
1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4: 整一个。
1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4: 整一个。
1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4: 整一个。
1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3: So easy，
1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9: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心、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约26万亿元，同比下降6.7%，货物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
1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年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2亿吨，年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1140亿立方米。
4: 中国邮政昨天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装1枚。邮票表现内容分别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小型章表现内容为江泽民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全套纪念邮票面值2.4元，计划发行数量400万套，小型章面值6元，计划发行数量320万套。纪念邮票和小型章将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出售，出售限期6个月。
12: 水利部昨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上午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4: 昨天中午11点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将 SEO 卫星发射入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刷新财经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都保持较高规模。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说，新增平安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加到30家。
1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二线城市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二手房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3%和0.4%。七月杭州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连续6个月出现上涨，成为全国环比涨幅最高的城市，并且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3.4%，跌幅进一步收窄。
4: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六月环比减少721亿美元，规模为三月以来最大。作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外国，日本当月减持264亿美元。
12: 日本内阁府昨天发布

0: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到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出现在超市的食品货架。此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
0: 国际油价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84.5美元，涨幅为2.5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90.87美元，涨幅为2.65%。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0.51%，标准指数跌幅为0.52%，纳指跌幅为0.32%。
0: 美元指数17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3%，在汇市尾市收于99.636。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表示，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
0: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1: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7号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朗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这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把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此外，特朗普还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说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据美国媒体此前透露，美国官员绕过伊朗谈判代表，与伊朗革命卫队领导层取得联系。双方联系的中间人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内切尔万·巴尔扎尼。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没有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7号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说，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

0: 在加沙实施必要的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1: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当地时间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这项计划已获得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应当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八国外长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应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大声锐评。中国传媒大学日前发布2027年艺术类本科招生改革公告，将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传统艺考专业转入普通批次招生，完全以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这场重大改革是艺考改革进程中极具标志性的一步，也是对文艺人才选拔逻辑的一次演进提升。文化工作者一定要先有文化，这句话近年来风行于网络，指向的正是文艺圈文化匮乏的乱象。过去艺考把大量权重放在专业考试上，文化课设置最低控制线，如此加工出来的考生没有支撑创作的人文底蕴，越来越难以匹配观众的审美需求。尽管飞速迭代的 AI 技术打破了文艺创作范式，但编导导演的审美判断力、创意想象力和情感感知力依然是文艺创作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将部分艺术类专业划入普通批次，如此改革体现了因材施教，尊重不同专业的人才成长规律。技巧可以短期习得，人文底蕴却需要长久沉淀。培养更多兼具人文积淀与艺术追求的人才，方能培育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底蕴的文艺精品。
0: 有媒体近日报道，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一旦用户忙中出错，误还进了其他品牌的机柜，要么花钱请平台帮忙取出，要么可能干脆被扣掉99元买断费。新京报发表文章说，一些商家故意利用视觉混淆误导消费者，此举已然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也把共享经济的生意经给念歪了。以往共享充电宝市场面临更多的问题是价格标识不显著、归还后没有停止计费等等，主要发生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冒牌商家的出现说明共享充电宝的供给端生态已乱象迭生。对此，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排查力度，对仿冒混淆、恶意扣费行为依法查处，对不合理的格式条款予以纠偏。一些线下点位，像商场、酒店等，则需从严审核入驻设备资质，拒绝不合规的杂牌进场，压缩新机品牌的生存空间。当一门生意需要靠骗和坑来维持利润时，离被市场淘汰也就不远了。对此，一些共享充电宝品牌还是应尽快摒弃收割用户的短视思维，回归服务本质。
1: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星林，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2: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8: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新题材，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方宇，我们说说浙江的文化特派员扎根乡村的故事。近日呢，省级文化特派员谢威又一次出现在温岭市达溪镇赵阳村，短短一个月，他已经第五次从杭州奔赴这个结对的村落。每次前来，他都联动浙江广电教科影视频道、电视制作中心、省建设装饰集团景观所等专业团队，踏遍村落河道园区文化空间，面对对面的和村两委、村民代表、企业代表等座谈研讨，反复打磨蹦跑赵阳文化品牌项目的实施方案，充分地发挥文化特派员资源链接、策划赋能、落地推进的核心作用，也为工业强村补齐文化短板。作为中国蹦谷核心发源地，赵阳村蹦业企业林立，村集体年收入突破2000万元，但是产业缺乏精神的文化载体，群众活动也缺乏特色品牌，富口袋之后急需富脑袋。为了精准破题，他逐项的梳理可行性，也兼顾村民日常休闲、研学、文旅接待双重需求，提出轻改造、少拆建、重体验的落地思想。谢威说，他会持续发挥文化特派员桥梁纽带作用，全程跟进项目落地实施，以文化品牌激活产业价值，力争打造全省工业强村文化转型示范样本。
0: 8:00到9:00，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 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